盒啊，它不单带了有棉花种子，实际上当时还带了有油菜、土豆、拟蓝芥，甚至还有果蝇的卵，主要是还想模拟一个尽量接近真实的一个小。

0: 咱们人类在月球背面呢，第一个生物的芽。由于在落叶环境当中呢，就是我们月面这个昼夜温差非常大，从这个探测器当时预留的载荷余量来讲呢，这个科普载荷呢，因为它反应非常小，能够满足月昼环境的生成，但是呢，月月的这个极寒环境是无法适应的，所以说呢，所有的工作必须在月昼完成。那么在这个呢落叶当时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这个短的时间内呢，当时能适应棉花发芽，但是其他的这个种子的萌发和果蝇的孵化呢，目前还没有实现。
1: 棉花在月背的成功发芽，也燃起了我们将来在月背建立适合人类生存基地的希望。而当玉兔二号午休结束后，他开始向嫦娥四号预定点出发，进行两栖互拍。两栖互拍是嫦娥四号着陆月背过程中的一场重头戏，也是嫦娥四号任务宣布圆满成功的重要标志。
2: 为了实现两栖互拍呢，要想达到你能拍到我，我也能拍到你，首先第一个考虑呢，就是我们双方要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们相机有一定的市场啊，离得太近了不行，给你拍个半身照不行，离得太远了也不行，看得太小也不行。因此呢，首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设计几个两栖互拍点，围绕这些点呢，然后我们可以开展那个拍照工作，就是至少双方都入框啊，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考虑这个阴影问题，因为着力器也很高，太阳有一定高度角，玉兔二号我不能走到你的阴影里面去，所以呢，对我们的这个拍照点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着陆器、巡视器啊，身上都有国旗。我们当时都考虑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国旗拍下来。因此呢，我们也是设计了几个拍照点啊，就是有的拍照点呢可能拍到国旗，有的拍照点呢实际上是没有拍到国旗。这个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去规划这些拍照点，完成所有模态的特征那个素材的一个提供。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张照片就是互拍成功的照片，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探测器成功实践着陆月背，也让海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纽约时报报道称，嫦娥四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开启了人类探月历史的新篇章，充分证明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探月脚步从未停止，未来我们将向更远的目标前进。
2: 玉兔二号实际上是实现了人类首次月背的巡视探测工作，目前呢积累了大量的月背的第一手的资料，这些资料呢对于我们认知月球背面的这个无论是地质环境啊，不是是成因啊，方方面面的，实际上是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大量的这个数据素材。
3: 玉兔二号呢，作为我国乃至人类第一个，也是现在唯一一个降落月背的这么一个航天器啊，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在月背走得越远越好啊，能够带着全国人民的祝福，能够为我们取得更多的这么一个科学探测成果。
1: 让我们继续期待，嫦娥带着我们中国人的探月梦想砥砺前行。从成功登陆月背到两栖分离，再到实现两栖互拍，在充满未知和风险的月背之上，玉兔二号全面开启探险之旅，为人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嫦娥四号携玉兔二号成功登陆月背，开启人类探索月球背面的新篇章。这里昼夜温差悬殊，玉兔二号如何扛住高温与低温的双重考验？穿行于月背秘境，玉兔二号又有哪些新奇发现？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下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麻辣鲜香，百菜百味，勾勒出天府之国的人间至味。味蕾爆裂，山水与自然的馈赠，尽在唇齿留香。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0集。

绵阳古称涪城，自古有蜀道明珠、富乐之乡的美誉。丰富的物产在善用三焦的绵阳人手里，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美食口味。麻、辣、鲜、香，味贯天下。这其中，辣是精髓。麻辣、香辣、脆辣、鲜辣、酸辣，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辣早已深入四川人的生命，催生出巴蜀人达官兼任、敢为人先的品格。

仙海湖坐落于绵阳东北，珊瑚摇曳，水天一色，包容雪山融水，孕育天然鱼鲜。仙海湖的鱼都是放养，不投放饵料，任其捕食浮游生物自由生长，是难得的人间美味。残阳浦里养鱼船虽然辛苦，也是一份安宁和自在。54岁的周富强做了一辈子渔民，早已融入了这方山水，成为仙海湖有名的渔王。日暮时下网需要极高的经验与技巧，只有对水文环境和鱼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才能在鱼儿进食的时候准确找到鱼窝。作为渔王，老周仍保留着传统的捕鱼习惯。天黑后，幼鱼灯会自动亮起，水里的浮游生物被灯光吸引汇聚，花鲢鱼也就追寻而来，到这里饱餐。

0: 深夜十一点，万籁俱寂，老周和同伴却要起来工作了。
1: 今天嘛，可能起个一千把就没得问题。
2: 慢点哦，注意安全。
0: 为了不惊动网里的鱼，起网的绞盘设在半山腰上，需要人工推动。
1: 也叫有，这天也叫水塞的多嘛，也叫少点的我看。
2: 今早应该卖不完。
0: 随着绞盘的转动，网里的花鲢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无路可逃。这段时间正是花鲢成熟的时候，适合傍晚下网，半夜起网，早晨收获。清晨，朝阳驱散了迷雾，到了收获的时候。

0: 这是老周和伙伴们最高兴的时刻。
1: 大哥，
2: 哎，有几条嘞？
1: 你收了兄弟。
0: 天然放养的冷水鱼生长缓慢，所以每天的捕捞不能太多。收获大鱼，放生小鱼，渔民们自觉地维护着生态平衡。老周不仅是捕鱼高手，也是吃鱼的行家，美味促成了老周的美好姻缘。太阳高照，驱散了水汽，正是摘花椒的好时候。
3: 姐妹们，开始捡花椒喽！花椒成熟喽，叫嘴娃子偷完喽。
0: 老周的妻子与姐妹们相约着来采花椒，她想吃老周做的青花椒鱼了。成熟的花椒果穗底部长有皮刺，采摘时要提前戴好手套。川人食用花椒已有2000多年历史，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滋味。青花椒鱼既是仙海湖区的无上美味，也是老周和妻子的情感桥梁。此时的老周已经满载而归，岸边的村民们早已等待多时。
1: 快快来，快

0: 吃鱼吃鲜，鲜海湖的生态鱼从湖底到餐桌必须一气呵成。
1: 三斤八两，我俩算十斤八十块钱，四舍五收八十块钱。来，
0: 拿到心心念念的白鲢鱼，众人匆忙离去。
1: 160，160。
0: 妻子的一番收拾让小屋有了家的整洁与温馨。
2: 哎，你们等会儿了。
3: 我给他们来。
2: 在哪上班？不对，
3: 在这
2: 里。你花椒也是，我给你拿点来。你得给我炒菜。
3: 哎呀，哪个你还亲自跑一趟班，等我哪天回来了我来拿的。
4: 不，我讲这是休息。哎，那个。
0: 中年人的爱情从炽烈转为平和，一箪食，一瓢饮，几十年的同甘共苦，织就了两人的相知包容。鲜鱼去除内脏洗净，剁下鱼头，片鱼是基础。鱼片过厚难以入味，过薄容易碎烂，只有厚薄适宜才能爽滑味美。下刀到鱼骨，慢慢将鱼肉完整剔下。鱼肉是今天的主角，鱼骨也是重要的配料。拆下的鱼肉从尾部起刀，均匀片出两毫米厚的鱼片，层层叠叠，晶莹剔透，一如他平日的为人，大处粗犷，小处细腻。鱼片和鱼骨分开码放，分别淋上细盐，铺上姜丝、葱段，倒入料酒去腥。鱼片加入蛋清和淀粉，抓匀挂浆，这是青花椒鱼口感弹韧嫩滑、久煮不散的关键。小米辣、泡椒、干海椒、蒜、姜、葱切好备用。绵阳人吃水煮鱼一般习惯用酸菜、豆芽打底，而在鲜海湖边，清脆爽口的莲藕才是首选。进锅上火，猛火宽油，新鲜的青花椒整簇放入，热油爆香，瞬间清香四溢。待花椒变色沥出，在花椒油中加入豆瓣酱、辣椒、蒜片、八角以及巴蜀人最爱的酸菜，翻炒出浓郁的绵羊滋味，加入莲藕、鱼骨、胡椒粉，简单调味，小火慢炖，熬至香气溢出。将锅中鱼骨、莲藕捞出，作为配菜铺好。将鱼片小心下入，轻轻抖散，静烫几秒定型。待鱼片浮起十秒左右，关火捞出，盖在配菜上，浇上原汤，

接下来是青花椒鱼的点睛之笔。净锅上火，猛火将花椒油烧至七成热，鱼肉中加入辣椒、青花椒、

0: 舀起热油，均匀浇在佐料上。鱼的鲜嫩撞上辣椒、花椒的热烈，香气四溢间，将暮色山水渲染出人间烟火色。撒上葱段、香菜，青绿、雪白，嗅觉和视觉被激发得淋漓尽致。
1: 那我嫂子，整个鱼哦。
2: 行。
1: 辣椒鱼啊。
0: 一块入口，鲜香回荡，香辣撩拨味蕾，潜伏的麻香悄然窜出。
1: 哎呀，小哥
3: 想一下
4: 去。应该这鱼要对。
0: 水清人和，晚风习习，青花椒鱼丰富的味道，何尝不是绵阳人要山要水的生活写照呢？巴山蜀水灵秀地，麻辣鲜香入梦来。麻颤动了味蕾，香嵌入了心怀，没有什么滋味能比香辣与兔子的结合更销魂蚀骨。早在隋朝，四川已经有了明确的养兔记载，但吃兔子的风气却流行于当下。现在四川人一年可以吃掉3亿多只兔子，平均每秒要吃掉9只，所以当地有了一句俗语，没有一只兔子可以蹦出四川。在绵阳有许多做兔子的高手，游仙区街子镇的罗建平更是其中的翘楚。
5: 可以，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毛色也好，重量也合适，
1: 因为温度高了。
0: 早上7点，老罗就来到农家挑选兔子。每年的这个季节，他做的干锅辣子兔最是抢手。今天他要从农家挑选散养的雄塔兔，2000克多的最佳。
5: 老罗，今年你这一批能够出来好多只？
3: 五六百只
5: 哈。那赶紧给我送过去。
3: 好。
0: 罗建平子承父业，今年49岁的他做餐饮已经32年，他对于辣椒的品质十分挑剔。正值盛夏，老陈家的二荆条也进入了成熟期。
5: 老陈，今年收辣椒了？今年辣椒这个肉头子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吧？
3: 可以。今年要好多吗？
5: 还是按往年标准噻。送到去年那儿。
3: 好
5: 的，好 ，OK， 走了。
0: 干锅辣子兔是罗建平学会的第一道菜，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回家给家人做一遍，家人的首肯才是鉴别这道菜地道与否的标准。
6: 老三，你把那个兔子切小点哦，我整大了。
0: 要对。兔肉高蛋白低脂肪，有荤中之素的美称，但兔肉本身香味不足，肉质较柴，口感欠佳。但在川菜重油厚味的烹饪下，炖成美味佳肴。干锅菜发源于川北，兴旺于绵阳。干锅结合了烧鸡公、毛血旺、火锅的特点，味厚重，性猛烈。关键在于麻辣。干锅辣子兔运用了3种辛辣调料：石柱红、子弹头、二荆条。这其中，二荆条是罗家干锅菜的灵魂。
6: 把辣子炒一下，弄一炸，炸一下哈，炸了很点的辣。炒起来香。老三，听到没？可以吃。
1: 好的，来，俺老汉儿教过。
0: 葱姜泡水，浇在兔丁。

冰上，浸泡一两个小时，去除血水，上底味儿。泡好的兔肉沥干，加入盐、白胡椒粉、糖、生抽、淀粉，抓匀。每个步骤严格按照父亲的传授，一丝不苟。倒入菜油，烧至六成热，滑入腌好的兔丁，炸至金黄，捞起。换新油炒至佐料，蒜瓣垫底，烤香葱姜，撒入花椒、辣椒段，

0: 加入炸好的兔肉，麻辣香气在高温下浸入兔肉中，撒上些许鸡精，出锅装盘。
1: 来，挑厨师，看我今天手艺如何？
2: 来，妈。
3: 好香啊，这个兔子啊！干香干香的，
1: 是外脆里嫩，而且里面还有汁水，
3: 那还是可以，好吃。
2: 这个海椒这个辣味，巴适，安逸，火候好啊。
0: 或许是技艺纯熟后的豁然贯通，或许是生活磨砺后的恍然顿悟，罗建平终于理解了父亲对家的温暖。对亲人的呵护才是厨艺精湛的缘由。醇厚软糯的肥肠在滚烫油锅中华丽蜕变，火爆热烈，肥而不腻，乡野滋味成为巴蜀美食的翘楚。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虽然江油与绵阳市区仅相隔百里，但辣的口味却截然不同。绵阳重油重辣，江油则是麻辣鲜香。江油人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从肥肠开始的。与绵阳别的地方

0: 早餐吃米粉包子不同，江油人一睁眼就开始吃肥肠。作为世界肥肠之都的代表，麻辣鲜香的江油肥肠早已从乡野陋食变成巴蜀传统美食的翘楚。
1: 对，这个肥肠肥它可以只要一把吃。
0: 吴海洋在江油的青莲镇经营着一家小店，每天早上五点他就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2: 哎，老板，红玫瑰辣椒能买的？
1: 9块。
2: 少点，8块。把这个辣的和不辣的一样给我称一筐子。
0: 吴海洋最拿手的就是烹饪肥肠，要做出好吃的肥肠，首先要会挑选。新鲜的大肠色白偏灰，光滑圆润，有淡淡的肉香味儿，滑腻不粘手。
2: 哎，涂老板，这个给我装个180斤。啊，行了。
0: 吴海洋自8岁跟着父母学做肥肠，今年40岁的他可以算是技艺精湛的老手了。吴海洋的父母原是一家国营单位的厨师，上世纪90年代下海，盘下了镇上一间10平方米的门面房，做起了肥肠，渐渐地声名鹊起。做好肥肠的第一步是清洗，如果连洗都洗不干净，那么做出来的就不是美味，而是灾难了。将猪大肠放入盆中，用清水冲洗，去除表面杂质，加入面粉、盐、葱、白醋，用力揉搓，盐清洗粘液，面粉吸附肥肠油污，白醋杀菌，葱汁可去异味。将大肠翻过来，撕掉内壁的肥油和网膜，凉水中放入肥肠，焯水塑形，加入洋葱、姜片、葱、料酒，烧开后撇去浮沫，小火煮12分钟，再焖10分钟。经过这三步处理，肥肠就可以下锅烹饪了。红烧肥肠重要的一种配料是豌豆，提前炖煮到入口软烂备用。豌豆营养全面，口感清香酥绵，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和香气。红烧肥肠需要用到家传的剁椒豆瓣，新鲜红辣椒洗净控干，细剁出蓉，撒入豆瓣和细盐，搅拌均匀，中间不能沾水沾油。武爸爸经过多年研究，精心调配出18味香料，这才是武家红烧肥肠深得江油人喜爱的关键。肥肠的缩水性很强，50千克肥肠煮熟后只剩下20千克了。吴海洋将肥�肠捞出晾凉，切成3到4厘米的均匀小段，一段段晶莹剔透，清爽洁净。起火 放入

0: 化开后，依次加入洋葱、香叶、芹菜、葱段炸香，将菜渣捞出，快一大勺自制的红油豆瓣，再加入青红花椒和大蒜，猛火翻炒，让香、辣、咸、麻彻底融合，倒入肥肠，加入自制香辛料，大火煮开，再小火炖一个小时，待豆瓣和香料的浓郁萃取出肥肠的腻香，红烧肥肠就做好了。另起锅，留少量油，加入肥肠、蒜片、姜丝，一起爆炒，倒入葱段、青红辣椒段、豆瓣酱，加入少量鸡精、味精、芝麻，翻炒均匀即可出锅，火爆肥肠大功告成。
1: 来了，
2: 刚刚
1: 不行，完了。
2: 哦，
1: 没看见，
2: 哇，这样，这边咋这么
1: 水
2: 哦？
1: 姜还是老的
2: 了，
1: 老汉儿炒的好些。
2: 你们做的好
0: 在。子承父业，青出于蓝，人生得意莫过于事业有成。在超越父辈的同时，还能以家传手艺服务顾客，吴海洋心满意足。越爱越嚼越香的火爆肥肠适合大快朵颐，要想吃得酣畅淋漓，还得酸辣担当，泡椒则是首选。泡椒俗称鱼辣子，是巴蜀人家必备的小菜。绵阳市白蟾镇，半秋半坝，四季分明。齐树光幼时家贫，小小年纪就放鸭子补贴家用，由此与鸭子结下了一生的情缘。老齐家菜地的辣椒已经成熟，红艳艳的朝天椒鲜艳欲滴，颤巍巍的小米辣光滑内敛，两种辣椒各有妙用。朝天椒、美人椒分别洗净控干水分，晾至风干，放入泡菜坛子中，撒上精盐、蒜瓣和红花椒，再丢入几粒八角和冰糖，葱段铺顶，浇少许高度白酒，灌入凉白开六缝，水封坛口，在阴凉处放置一个来月，就能得到美味的泡椒了。另一个罐子，老齐用来做泡野山椒，它的口感更为猛烈，酸辣开胃。老齐喜欢在坛中放入几颗干海椒俏色。今天是三姐的生日，老齐早早张罗着召集兄弟姐妹一起吃个庆生饭。鸭子拔毛洗净，一分为二，剁成小块，虽然是寿星，三姐依然下厨帮忙。猛火热油，下入葱、姜、鲜海椒爆香，

0: 入鸭块，翻炒均匀。麻鸭肉质细嫩，爆炒时间不能太长，5分钟即可。锅中加水，放入满满一碗泡好的野山椒，转中火烹煮10分钟，加入配菜毛豆，待野山椒的酸辣滋味深入鸭肉中，再放入第二种泡辣椒，川味泡菜特有的酸香渐渐漫开，再加入土豆，继续炖煮15分钟。待汤汁浓厚，再加入一些新鲜的二荆条，增加焦香。此刻，汤汁彻底粘稠，香气四溢。最后撒一点味精提味儿。民间有大暑吃鸭胜补药的说法，鸭肉性凉，易于脾胃，有滋阴补血、养胃生津之能。泡椒烧土鸭，滋味酸辣，正好下饭。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活需要仪式感，几道家常菜，一顿庆生宴，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

0: 山野孕育的土鸡在猛火快炒中滋滋作响，一菜一汤间藏着巴蜀人世代相传的岁月之味。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涪江之畔的风谷镇，依山环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熊大爷的根在风谷镇，早年外出闯荡，现在每隔几天他都要回乡，一来看望94岁的老母，二来收购农家户散养的土鸡。绵阳人对鲜鱼和公鸡有着特别的偏爱，取其吉庆有余的口彩。每次儿子回来，老太太都很高兴，虽然已经是94岁的高龄，但耳聪目明，依然可以干一些简单的农活。儿子回来当然要吃一顿好的，但抓鸡这种事只能是让儿子动手了。

0: 熊大爷每次回家都要做尖椒香菌鸡，这既是孝顺也是考教。这道菜使用的尖椒颇有讲究，一定要选用当地产的二荆条。母亲的菜园里就种了一些，尖角弯弯，清脆油亮，透着农家的喜乐平和。夏秋雨季是野生香菇生长的旺季，但今年少雨，野生香菇长势平平，好在熊大爷早有准备。自家大棚里种植的香菇生柄展散，香味浓郁，正是采摘的时候。
1: 你现在是几岁是不是？

0: 取二荆条十根，滚刀切成马耳形。大火烧油至六成热，转中火，将鸡肉下锅，过油滑散，炒至鸡肉焦黄紧致。因为要照顾母亲的牙口，鸡肉会做得嫩一些。转小火，下入豆瓣酱、花椒、八角、干海椒、香叶、桂皮，均匀翻动，炒出香味儿。鸡肉在红油和佐料的滋养下色味渐佳。转大火，倒入香菇、二荆条，颗粒饱满的香菇粒，碧绿晶莹的辣椒段与红色的鸡块交相辉映，麻辣鲜咸，层层渲染，香味四溢。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碳水吃饱更要吃好，所以谷物在人类的巧手下开启了多变的旅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1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绵阳有句谚语，肉管三天，汤管一周，意思是汤的营养价值远高于菜。熊大爷炒制尖椒香菌鸡时，妻子则将另一只鸡煲了虫草鸡汤。
3: 别动了。
0: 尖椒香菌鸡出锅，虫草鸡汤上桌。山野清风中，品一炷菜，喝一口汤，家的滋味融入了岁月沉淀，代代相传。

红火、热烈、刺激，巴蜀的麻辣虽然爆裂，也最懂人心，让你满头冒汗，却又念念不忘，直到把异乡吃成故乡，把过客辣成归人。天府之国，富卫天下。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博性价值，科教频道精彩纷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清凉的薄荷，酸涩的橄榄，巧妙搭配解烟唾。
1: 橄榄、陈皮、灯心草捆绑在一起，就是三宝
2: 扎。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系列节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秋风一起，空气里的水分仿佛被悄悄抽走了，很多人会出现嗓子发干、发痒，咽部有异物感等不适，总忍不住清嗓子，即使频频喝水也很难缓解。中医认为，秋季天气干燥，容易耗伤肺阴，肺与咽喉关系密切，肺阴不足，咽喉失去滋养，各种不适便随之而来。其实缓解秋燥带来的咽喉不适，我们餐桌上就有不少天然的调养食材。入口先涩后干的橄榄是生津润喉的好帮手，清凉芳香的薄荷是疏风利咽的小能手，药食两用的桔梗能宣肺利咽、化痰开阴。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呢？本期节目，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敏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您支招，带您巧用身边食材，清燥润喉，舒缓干痒，安然度过这个秋天。
8: 这种果子呢，坦白说在北方见这样鲜果的机会不太多，这是橄榄，是不是？
9: 是的。
8: 这个南方在广东地区吃这个鲜橄榄是挺常见的事儿，是吗？
10: 应该说广东地区主要在汕头，更为明显。在水果里面它是属于小众，所以呢它在市场上流通也不是太广，所以也不是说家家户户这么能吃到鲜橄榄。所以呢只会在汕头地区啊，餐后他们会尝一个，这个嘴啄一个，这样能够清咽利咽，还有能够口腔清洁。
11: 相当于口香糖。
10: 对，相当于口香糖。
8: 这个有点贵啊，这口香糖。要不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尝尝好不好？
11: 尝尝，
8: 咱们每人选一个，好不好？看一看味道怎么样。
11: 好好，
8: 我来一个最远的，我来个这个。
11: 好，我也来个离我最远的。
10: 我来个比较苗条。
8: 二位都选这个，恐怕就有顾忌。咱们先尝，待会儿再说哈。
10: 我想个苗条的。
8: 好好好。哇，哎呦，
11: 酸
10: 甜，
8: 我们吃的是一个东西吗？怎么这么酸呢？我觉得哈，吃下去

0: 它除了没有柠檬的，
1: 我现在甜了，
0: 我还没有甜，就它除了没有那个柠檬的呛味之外，就像是一个十颗柠檬缩在一起，就那种酸度，我感觉，然后一开始我以为是皮酸，你看我现在我再吃一会儿这个肉，我把皮给避开，还是有点不行，哇，这个真的有人会喜欢干嚼它吃吗？
2: 对，关键是。

0: 哎，是吧？嚼三四口之后出甜味了。
1: 对的。哇，
0: 这个好吃哎。
1: 好吃吧？
0: 就是那种鲜酸后甜之后，对比之下那个甜更甜了。
1: 对。是吧？
0: 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可以接受吧？
0: 但是这个我绝对不行。
1: 那这个我估计更多我们通过腌制之后，那您就能接受了。
0: 是。所以其实张老师，我们说这些橄榄都是橄榄，但是大小形状不一样，它们的产地品种也不同吗？
2: 这个橄榄啊，在各地的品系很多，就是农产品，你像苹果，咱们听到的有这个山东的烟台苹果是吧，有这个新疆的苹果，有陕西的洛川苹果，不同地区它的品种都不一样。你看尝那个，有的是特别清脆特别清甜，有的是面面的，口感都不一样，这其实都是选育的品种。那么橄榄也是如此，那不同地区产的都不同，所以您看您吃的这两种明显有差别。
0: 是
1: 在我们南方，特别主要是在福建跟广东作为一个主要的产区，而在广东里面主要在汕头，然后在汕头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品种，就是在汕头的金兆镇，它有个品种叫金玉三烟橄榄。这个品种啊名贵，我们可及性还不多，所以我们只很多时候我也没专门吃过这个品种，市场上也卖得特别贵，听说一斤的价格在400到800元左右，一四斤。然后呢，第一个就是说产量不大，而且呢它的这个品种啊历史也比较久，所以呢成为了一个叫明星的一个品种。所以呢，但是我觉得我们为了功效嘛，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非要吃的那么贵那么稀缺的品种。
2: 对，
0: 就是反正我也吃不到，我就说它不好，没有开玩笑。对，确实是，我觉得因为像这个橄榄就真的已经让我觉得很惊艳了。
1: 对，
0: 一开始是酸的，后面是甜的，而且现在我吃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喉咙
2: 很润，
0: 特别舒服
1: 、
0: 对，就感觉很滋润。可是我也没有喝很多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1: 它主要是第一个入脾胃经跟肺经，所以呢它能够清热利咽，所以呢还有更重要是在我们岭南啊，也是汕头一带啊，也是靠海嘛，所以吃鱼虾蟹的也会比较多。它的另外一个功效是除了清热利咽之外，还可以解鱼虾蟹之毒。
0: 特别专业对口，就是专解这个鱼虾蟹之肉毒的。
1: 对呀，说为什么潮州啊汕头一带的人吃完饭，我相信他能吃上这个，也避免吃这种食物带来对身体的影响。
0: 既能够解那个鱼虾蟹的毒，还能够清新口气，还能够滋润喉咙，一举多得了。对，谈到这个咽喉的不适，其实反正我个人的感受是一到秋天之后嗓子总爱出一些问题，要么就感觉是那种嘶哑，要么就这个脓肿，甚至还发炎，嗓子疼哈。为什么到秋天我这个嗓子就总是进入到了多事之秋的感觉，这背后是为什么？
1: 那其实我们说自然界里面叫六邪嘛，是吗？风寒暑湿燥火，到了秋天就是燥气，所以就是燥气首先就会有带有这种热燥很多的时候，所以首先就咽干咽痛咽部不适，
0: 是，
1: 所以首先是第一个反应。所以呢还有第二个呢，秋天跟转季节的时候风邪也特别是明显，所以我们说风邪上受首先犯肺，咽喉是什么？肺的门户啊，所以首先是一敌人一来到，首先是门户被攻克，
0: 对，
1: 所以首先也是第一反应就是咽部的不舒服，甚至带有咳嗽啊。
0: 所以说呢在这个秋季我们更得额外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咽喉的健康，因为风邪侵犯会更严重一些，是不是？谈到咽喉的护理啊，今天我们这个现场还有一件来自我们岭南啊非常厉害的护咽护喉的一件宝物，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我们叫清音宝，是不是？让这个声音变得很清透的那个清音宝，这个清音宝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第一个离不开今天我们讲的主角，这就是橄榄，但是完全样子不一样吧？
0: 对对对，
2: 还真是，
1: 这是腌制过的咸橄榄，腌。

0: 哦，用盐
1: 盐来腌，
2: 好咸的橄榄，
1: 好，
0: 哎，特别咸，
1: 好咸，
0: 对，闻着盐，
1: 对，没有。第二个呢，就是陈皮，第三个，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外面那个是什么，你也知道吗？
2: 外面这个，您说这些小结晶吗？
1: 不是，
0: 外面这根绳子，
1: 绳子，
0: 对。
2: 这根绳子，
1: 对，
2: 这是一种草吧？
1: 是，是什么东西的来源？
0: 我看是稻草，
2: 稻草，
1: 稻草有那么长吗？看看，哎，
0: 那还真不是，
1: 还不是吧？
2: 这是什么？
1: 其实还是叫物尽其用啊，它也是来自于灯芯草外面那个
2: 啊，不要的壳是吗？
1: 对，我相信那个，
0: 哎，还真是。
1: 这个是没有取得灯芯的那个草，我们的灯芯其实就包裹在这个草的里面，所以他们就要把它剖开来，然后把这个茎穗抽取出来，就是成了这个，然后我们所看到的，你看这个就是把它剖开之后
2: 是
1: 这两条这个东西，好，物尽其用之后就用它来扎，这个
2: 扎起来，
1: 扎起来，
2: 所以青银宝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三宝扎，
1: 三宝扎啊，对，要把橄榄、陈皮、灯芯草捆绑在一起，就是叫三宝扎，
0: 扎在一起，
1: 扎在一起，然后通过盐来腌制一段时间之后，那盐的腌制，我们中医怎么说，盐入什么
0: 肾，
1: 盐入肾，盐能降啊，还有盐能远煎散结，所以咽部的问题经常都是感觉，哎呀，我好像东西有些化不去，吐也吐不来，吞也吞不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感觉这个用盐的这样的泡制，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最大的功效啊。所以啊，在我们广东有一些粤剧的名家啊，黎慧英。他其实因为用嗓子多嘛，他们要吊嗓子是吗？也是普遍的练嗓子。
2: 对，
1: 那肯定用着用着，肯定有时候都会声音感觉没那么清亮了，没那么清脆了。哎，他也喜欢用这个青银宝来煮水，这么一喝，哎，简单方便。哇。
2: 哇，青银宝三宝扎，是一个汇集了，你看咸奶、陈皮和灯芯草。三个宝贝在一起非常简单，但是每一个都可以物尽其用的，
1: 每一个东西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太好，
2: 这个我们要是从这个中医的药性去分析的话，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喉咙感觉到舒适的？
1: 那第一个我们知道了，主角还是橄榄了，所以它橄榄就第一个清热利咽，所以我觉得它是清上的，同时我们灯芯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它也是去心火、清上面的火热的，还能利小便，所以它一清上一利下，这火就是心经跟小肠经的热就能去了。那更重要是陈皮，陈皮是运中的，这样上下一通调，所以它能够达到了这样的作用。更重要加上盐的腌制，哎，能远煎，能散结，能沉降，所以把火热就引下去了，所以就说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背后的使用的原因，
2: 甚至包括我们说在外面捆扎的这个它都可能也有它自己的作用，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啊，
0: 这几个药啊真是各有特点。咱们刚才聊的这个橄榄也是它的主角，你看刚一咬，哎，那种酸涩味很快又回甘了。
2: 是，
0: 这个酸涩味主要是里面含有的鞣酸、鞣质，它芬香气特别多。这个鞣酸啊，咱们很多中药当中也有，比如说五味子，就这个鞣质含量特别高，所以呢，这个鞣酸有很强的抗氧化，有抗炎的作用。哎，你看咽喉不肿痛嘛，它有炎症是吧？红肿热痛嘛，
2: 抗氧化让咽喉变年轻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鞣酸，另外呢含有多酚类的物质，也是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啊。很多中药材清热解毒都是含有酚酸类的。第三个，它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所以维 C 咱们一般有的时候感冒啊都会吃点维生素 C，
2: 是，
0: 所以。这个橄榄当中它的成分就比较丰富，那么陈皮呢，咱们以前也介绍过。

0: 陈皮当中主要是挥发油，挥发油都往往能散你这个风热之邪，停留在上焦，通过这个挥发油一散，它容易从上而走。挥发油也很强的活性，
1: 对。
0: 另外呢，它里面含有黄酮，黄酮其实也是扩张血管，加强代谢的一个东西，咱们很多这个降压的扩血管的中药当中，往往含有这个黄酮类成分，
2: 有一种散瘀的那个感觉。
0: 对，所以这个陈皮当中这个成分还不少，
1: 对。
0: 另外呢，灯心草里头也有黄酮。还有一些非类物质，就草字头非常的非，非类物质，还有三萜类的，三萜类活性也很强啊。咱们很多这个补益药当中，其实也有这个。为什么它入心经啊？心和小肠相表里，它是既清心火又利尿，所以非常好。这几个一搭配在一起呢，有非常好的消炎消肿，有这样的作用，抗菌。所以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往往其实用上用多，局部就疲劳，有的水肿。咽喉水肿，声带水肿，
2: 对，
0: 声带一般来说用久了之后肿胀了，炎症了，这个一喝之后能够抗炎消肿利咽开音，非常好。像您这个做主持这个工作也是经常用嗓子，
2: 对，
0: 可能也需要它。
2: 我先得学会怎么扎，应该是有窍门的哈。再一个就是说，它除了泡水之外，还能怎么去用作药膳和美食去食用呢？我听说一种特别好吃的菜，叫做清音宝炖猪肉，咱们去看看去，好不好？

0: 哎呀，这个感觉是又滋补又润喉啊，太好了，是吧？
1: 嗯，
0: 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一些药剂当中哈，橄榄一般怎么用，起什么作用呢？
1: 那橄榄我们还是离不开刚才说的清热。
2: 嗯，
1: 李莲它就是作为一个清火来入药。
0: 是
1: 的。那其实在那个其实光燧医案里面它有一个小方子，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清火加鲜芦根合在一起来煮水，在这种燥热的时候能够代茶饮。那你想想，鲜芦根也是清热的，
2: 对，
1: 除热的，驱烦的，也是生津止渴，加上这个橄榄，那一下子一杯下去，它又不苦，
2: 它
1: 最多带一点酸涩的味道，那但是它有咽部的回甘味，所以是特别适合，也是在这种小方子里面去使用。
0: 嗯，而且好像没有这个三宝扎那么麻烦，是不是？就是两个宝贝了，橄榄加鲜芦根，
1: 对，
0: 这两个在成分的搭配上，你有什么分析吗，张老师？
2: 橄榄咱们已经提过了，芦根当中呢也是一些多糖，因为芦根你泡水你就发现它挺甜的。它糖类成分其实挺高的，有的时候小朋友自己去挖芦根当零食吃，
0: 是，
2: 所以它里面糖含量高。另外呢，它有三萜类的成分，也有抗炎的作用，所以温病学家经常用到芦根。
1: 对，
2: 芦根能够凉血，能够养阴，
0: 是，
2: 所以它其实背后呢，所以温病学很多和现代的热病尤其炎症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有很大的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这两个配在一起口感又好，效果又佳。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4: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3: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5: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3: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6: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3: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10: 立孝大山楂丸，
9: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我们说秋季缓解咽喉不适的第二件宝物已经来了，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薄荷，可以说是味见其形，先闻其香味了哈。薄荷这个味道太独特，太好辨识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是有两种薄荷，这是有些区别不一样吗，张老师？
2: 对，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一种薄荷，一种不是薄荷，
0: 一种不是薄荷。
2: 对，您猜猜哪种是薄荷？
0: 这样各位，因为我们都准备了一些跟这个样品哈，一样的道具，
2: 对，
0: 像这个叶子是对应的是我们这边，然后这是对应的是我们这边啊，我先看一看，好吧？
2: 您先选择选择，我再告诉您结果。
0: 我觉得都有那种

0: 薄荷的香味，好像这种更浓一些。我记得我去饭店吃饭哈，一般那些所谓西餐那个摆盘上放的那个所谓的薄荷叶更像是这种。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薄荷。
1: 这个其实不是薄荷，这个是留兰香。
0: 那饭店一直在骗我是不是？我被骗了好多年。这不是薄荷，
1: 对，
0: 它是留兰香。
1: 对，
0: 但它很像薄荷呀。
1: 对，因为它们都是同个属的植物啊，同属不同种，所以它很近缘，但是不一样。你仔细去闻它的味道是不一样。你把这个叶片摘下来，用手这么一揉，把它揉碎了，
0: 还能这
1: 样，你赶紧放笔面前闻。什么味道？哇，馨香浓郁，是吧？
2: 我这个是薄荷糖的味。
0: 薄荷糖的味道。
1: 你掰的是哪个？
2: 这个。哎，
1: 对了，你马上再换一下。
0: 我再换一个。
1: 对，
0: 真的薄荷。
1: 对，您告诉我什么味道？
0: 哎呦，真的薄荷没有那么香甜的感觉。
1: 你赶紧放着。
0: 是有种冲的感觉，感觉很凉。
1: 没了，
0: 感觉鼻子很凉，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留兰香是有香味，但是是不凉的，这是区别。
1: 这两种植物最大的区别有几点？第一，花絮，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留兰香的花絮像个老鼠的尾巴？像鼠尾状，所以咱们叫穗状花絮，那个稻穗啊叫穗状花絮。实际上，它这个穗状花絮，你仔细观察，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若干层。叠在一起，组成了这么一个穗状。而薄荷呢，这个穗状呢都在叶叶，你看它，它没有集中在顶上，
0: 它是分开的，
1: 而是分布在了每片叶的叶叶。
0: 叶子的叶下，
1: 叶子的叶下叫叶叶，是轮散花絮，因为它一圈都有，是吧？你看这一圈都有，所以叫轮散花絮。
0: 这个对比很明显，你看，
1: 对呀，
0: 就是。像这个九层塔一样，
1: 没错没错，你说太对了。
0: 这个就是像一团花束一样，
1: 没错，
0: 蓬蓬的。这是留兰香，这是薄荷。
1: 对，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这个，叶片。你看这个留兰香是锯齿状，这个齿比较大，薄荷这个齿呢比较小，对吧？这个齿还是有点区别的。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呢，留兰香一个叶片的两边都是没有毛的，而薄荷呢，它的顶上部茎上呢，有的会有一些小小的短毛，这是第三个区别。咱们闻和食来说，最大区别是什么？是含有的成分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就是有点凉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所含的薄荷醇。咱们一般叫薄荷脑，它能够馨香入脑，薄荷脑这个成分是薄荷当中有，而留兰香几乎没有，不含。而留兰香为什么你刚才感觉到这么香呢？它有个香芹酮，所以这两种化合物，一个有一个没有，这两个的区别
0: 是区别在这儿。在我们说中医的这个药理去分析来看，两者有哪些区别和不同呢？
2: 那我们薄荷先说哈，因为入药更多是用薄荷。
1: 对，
2: 那我们薄荷它就是味是辛，然后性是凉的，所以它叫疏风清热，上达头目，同时利咽，所以它既可以涉及到治眼睛的、治鼻窍的、治咽喉的、治头部的不利。都可以用到薄荷，所以这是第一个。而这个留兰香呢，它是也是传草入药是吗？但是它主要是更多的是驱寒止咳嗽，所以这就是它们两者，这个偏凉性，这个偏温性一点。
1: 对，
0: 还是有是很不一样的区别的啊。
1: 咱们总结叫什么两句话？留兰香是辛而不凉，薄荷是辛且凉啊，所以呢，往外散的力量两者都有，但是留兰香呢，光往外散，不具有那个凉，而薄荷呢，散的同时还有凉，所以呢，它是辛凉解表，而留兰香是辛温解表，这两者就有区别了。
0: 对，一个是辛而不凉，一个是辛且凉。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薄荷饮喝完之后啊，是透心凉。
2: 透心凉，
0: 我给二位斟赏一下。这个薄荷饮是我们节目组特意去调制的，有这个薄荷，还有可以看到这个柠檬，据说里面还放了一点点蜂蜜用这个水去调制。我们来尝一尝，
1: 得尝尝。
0: 对，
2: 其实新欢烤串常备的就是薄荷加蜂蜜这个饮料，
0: 蜂蜜薄荷水，
2: 对，蜂蜜薄荷水。

0: 挺好喝，
1: 所以它叫清热润燥。
0: 润燥，
2: 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凉，特别是我的喉咙部分，嗯，就像在这个咽喉部啊打开了冰箱门一样。
1: 对，好像突然间感觉吹到冰箱里面的风，
0: 对，
1: 直接到了，
0: 透凉了。
2: 但其实我挺奇怪的，因为你看，我感觉就是你人体觉得凉，它是一种可能物理层面的热量的交换，比如说我摸了冰块，或者是这个空调冷风吹我，
0: 对，
2: 这我理解。但你看这个水是常温的水，我没有进行一些什么冰块的那些辅助，我就喝常温水泡的薄荷就感觉到凉，
0: 对，
2: 好像热量没有进行交换，这个凉感是怎么回事？
0: 其实是薄荷当中所含的这个薄荷醇为代表的这一类萜类化合物，萜就草字头一贴药的那个萜，字帖的那个帖，这个萜类化合物啊活性很强，那么它能够刺激咱们的冷觉感受器，所以呢它就好比是感觉到了凉，所以它是调动了这个冷觉感受器，让这个局部的血管收缩了，
2: 就是明明温度没有降低，但是我的冷觉感受器被薄荷激活了，
0: 所以你感觉到明显的凉那种感觉。另外呢它确实有缩血管的作用，缩血管了之后局部那个肿被消下去了，所以它能够起到很好的利咽消肿、清理头目的作用。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这个薄荷除了喝之外，还有什么妙用可以用来做好吃的食物呢？还真有一种薄荷糕，咱们去看看。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鲜嫩多汁的梨，小巧可爱的白果，调理咳喘有良方。
1: 桑杏汤中象背鱼，沙参治词与梨皮。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都说秋天得贴秋膘嘛，那就要吃肉，是吧？这个烤肉吃得最香，但是经常啊，烤肉吃多了就嗓子不舒服，疼，甚至还会肿。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啊，在这个烤肉店会配一些凉菜，比如说这个几乎会必然出现的拌的这个桔梗，是不是桔梗搭配烤肉有那种去火的效果，能帮助我们去缓解一些咽喉的不适呢？
5: 对的，因为我们桔梗啊，它首先是胃是干的，对吗？
6: 对，
5: 然后它能够入肺经跟胃经，所以呢它能够清我们肺中之热，它还能够开阴，也是能利咽。桔梗里面有一个方子很简单，叫桔梗汤，其实就是两味药，
6: 对，
5: 就是桔梗配甘草。
4: 嗯，
5: 那我们说有些人啊，一咽痛，很多时候就是感觉以为是外感风热，
4: 对，
5: 其实有些时候是阴虚导致的咽痛的情况。
4: 哦，
5: 那其实这个时候阴虚导致的咽痛啊，它伏邪在里啊，还不能用太用苦寒药来去处理，它往往就需要用到这个桔梗汤，用桔梗配甘草。第一个呢，桔梗呢辛能开，苦能降，这样就能够解决了这个虚火所导致的咽痛问题。
4: 是，
6: 桔梗最主要的一类成分叫桔梗皂苷，它是一种很强的能够刺激黏膜排痰的一个药，
4: 是
6: 一个成分，所以桔梗当中有皂苷这类成分呢，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刺激黏膜排痰、抗炎、镇痛、止咳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这个排脓啊、止咳化痰呐、有这个作用。所以像这个很多方剂，像止嗽散当中也有桔梗，所以桔梗用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桔梗咱们药用的桔梗，在含量测定的时候要测这个桔梗皂苷，但是呢咱们吃的时候呢不希望这个东西太多，
4: 对，
6: 因为桔梗皂苷味道很苦，很苦呢，你如果种久了，这个老了之后呢，这个皂苷含量高了，它药效很强，可是口感就不好了，
4: 没错，
6: 一个是苦，一个是硬，
4: 是
6: 老了嘛，纤维强嘛，
4: 是，
6: 所以咱们一般作为饮食的桔梗一般种一年，顶多不会超过两年，为什么？过了之后口感不行了，
4: 对 对，
6: 但是作为药用呢，我们最近检验发现，就是两年及以下的基本上不合格，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如果药用的桔梗最好要年限久一点的，原来老的图谱当中古代用的桔梗顶上一个好长的炉头，你看它前面顶上有这个根茎，

0: 是
1: 留
0: 这个细细的吗？
2: 对，
0: 这些
2: 这个前面这个黑黑的这个芦头，
0: 哦，这是黑黑的，
2: 哦，对，这个其实植物学上是它的根茎，
0: 哦，
2: 它每一年会留下一个痕迹，是吧？所以呢，如果是酒的顶上有一节芦头，那现在呢种植年限都短了，所以这块咱们这个新鲜的看不见了，有只有一年的，对吧？只留下一年的痕迹，那如果久了就有一个很长的痕，那么就像人参那个芦头一样的，
0: 是
2: 它是桔梗科的，所以呢，就咱们在选购桔梗影片的时候，你就买这个年限久。那问题来了，我都切了片了，怎么来辨识呢？
0: 对，
2: 它的断面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叫金锦玉兰，中间亮黄，边上是白的，就像金的锦，边上有玉的围栏，
0: 感觉很好听啊。
2: 对，我们鉴定学上就有这么个术语，叫金锦玉兰，
0: 是
2: 啊，菊花心，放射状的菊花心。
0: 对，
2: 所以咱们买这个桔梗的时候，你就买一个金锦玉兰，特别明显的，它的年限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个成本也积累。
0: 没错，我们说吃这个桔梗拌菜，最好是越嫩越好吃，它脆呀，爽口，
2: 口感好。
0: 但你说要是入药的话，还真不能太短的时间，
2: 那不行，
0: 时间越长越好，是不是？
2: 对，
0: 我们说这个桔梗年限短和年限长，它在这个药性上是哪一部分在变化？
2: 皂苷的成分是随着年限的积累而富集
0: 啊，
2: 因为皂苷这种苦的成分其实是一种植物的自我保护。
3: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它长在地下也怕虫来吃，
3: 是，
2: 它这个分泌这些成分，它有自我保护的功能。
0: 嗯，
2: 那它分泌的多了，积累的多了，那它恰好被人巧妙的利用。它既然能够防虫，它有这个功效，那我人巧妙的拿来为我所用，达到治病驱邪的目的。
0: 你看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的嗓子还是挺舒服的，从品橄榄开始哈，到这个辨识的留兰香和薄荷，再到说看到我们桔梗它的青烟利喉之效，我真感觉有信心可以让我的嗓子安然度过今年的这个秋天了。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吧，感谢二位，谢谢。

0: 苏州蟹起阳城，阳澄湖大闸蟹，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陕西韩城位于陕西省东黄河西岸，是一座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而桥梁成为了连接古城记忆的纽带。在这里，我们将探寻一座具有中华美德的桥——毓秀桥。我是导游杨健。
1: 我们前面去的路上呀，就有一个新城老城的分界线，叫市古坡。坡下是古城，坡上是新城。我们今天要去这个毓秀桥，就在古城。在韩城，流传着一首童谣，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塔为头，桥为尾，一条龙街文化深。”这里边的桥就是指毓秀桥。那为什么把毓秀桥比作尾呢？那我还得从头说起。这座宝塔建于金代，叫鸠鸠寨塔，它可是韩城这条龙的龙头。当我们走到塔上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韩城的这条中轴线。沿着龙街一直走，从古城的南门穿出，就来到了毓秀桥。毓秀桥是一座石孔石拱桥，全长180米，宽4.5米，始建于清康熙41年。这座毓秀桥正是巨龙的龙尾，虽说它具有龙尾，可是它的作用却无比重要。韩城古称龙门，

0: 这里黄河最为险峻的一处峡谷。守着这样的地势，让韩城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进攻魏国的少梁之战在这里发生，唐高祖李渊也从这里渡河宾夺长安。而毓秀桥横跨于韩城南门外的巨水河之上，是韩城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更是名副其实的秦晋咽喉。
1: 我们俯瞰毓秀桥，可以看到它的桥墩呈梭形。
0: 一般来说，桥墩迎水面上这种尖尖的结构被称作分水尖，其主要作用是将水流分开，减小水对桥墩的冲击。但是毓秀桥的桥墩两面都有分水尖，这是为什么呢？黄河自古多水患，而韩城古城恰恰位于黄河和巨水河所包围的一湾新月之间。每逢黄河泛滥，黄河水就会倒灌回巨水河，洪水也对巨水河之上的毓秀桥造成了压力。也就是说，毓秀桥在修建时，为了应对河流流向的复杂多变，在桥的两面都建造了抵御水流的分水尖。除了减轻水流的冲击，为了增加桥梁自身的稳固性，建桥人使用了燕尾榫加固的方法。
1: 在这里可以看到桥石的连接处有一个铁钉，在最初毓秀桥所有的石缝都是由这种铁钉加固。
0: 在修桥时，修桥工人先在两块相邻的桥石上开凿出蝴蝶结形的石槽，然后将融化的铁水灌注到这些凹槽里，这样一来，石头和石头之间就像加上了一个榫卯结构的楔子，大大增强了桥的稳定性。如今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毓秀桥依旧横跨于巨水河上，默默地为来往古城的行人提供着便利。清宣统二年，毓秀桥局部坍塌，当时的政府对毓秀桥进行了重修，
1: 并且将四墩石像移植到两边的桥头。
0: 如今虽然石像的来源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的形象却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1: 这两尊人像是位于我们现在所在的桥北，是两个手持鞭子和弓箭的武官，桥南的是两尊手持毛笔的文官。
0: 一般来说，桥头的石像被称为抱鼓石。古代桥梁的抱鼓石大多使用石狮子一类的瑞兽，但为什么毓秀桥却采用了官员形象的石像呢？韩城是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他曾在《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在故乡韩城，他度过了10年的耕读生活。回顾司马迁的一生，虽磨难重重，但是从未停止过前行。这片黄河边的故土正是他人生坚韧的底色。在后世，元世祖忽必烈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客观公正地记录了匈奴的历史和功劳，所以特地在韩城为司马迁建造了一座蒙古包样式的墓冢。从司马迁的时代开始，这座城市就开始了文脉传承。在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乾隆年间，韩城在京城做官的人数很多，

出现了朝半陕陕半韩之说，意思就是说当年在朝廷里当官的一半是陕西人，而在这些陕西人里一半是韩城人，所以采用文武官员石像作为报补诗，更有寓意韩城钟灵毓秀、人才辈出之意。从韩城走出的众多的学子，他们不忘家乡，对韩城进行了建设。那么毓秀桥的建桥人就是其中之一。清康熙年间，布衣巡抚刘印书回老家韩城探亲，经过治水河时，他发现老百姓进城很不方便，于是他把康熙皇帝赏赐给他的十几万两银子用于修建此桥，并写下治我周行四个字，意思是告诉人们处事的道理，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一路走来，我们看过韩城的历史，也看过古桥的沧桑。这座城就如毓秀桥的名字一样，钟灵毓秀，并且把文脉德育镌刻进毓秀桥中，以文传承，以德立世。我想这正是毓秀桥穿越千百年风雨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走一座桥，看一座城，品味桥横之美。我们下一座桥再见。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任何一种动物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家，这是它们休息、放松和繁衍后代必不可少的地方。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动物，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园的呢？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白雪覆盖着大地，在地球两极附近气候极为寒冷的季节，云层中会凝结微小的冰晶，形成降雪。这些降雪覆盖了地球大约三分之一的陆地表面，两极地区还覆盖着常年不化的冰雪。北半球是不断移动的冰盖，南半球则是厚重的陆地冰。数百万年来，这些冰层一直掩埋着下方的地貌。低温、刺骨的寒风、冰冻的水域，尽管环境极其恶劣，那些坚韧且适应力极强的生物却在冰原上和冰层下为自己建造了温暖舒适的家园。

起居室是温馨宜人的空间，家人可以在此相聚交流，放松身心。在这片荒野中，这些冰天雪地里的动物居民也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舒适空间。当冬日的寒意袭来时，谁不想钻进温暖的被窝呢？当这些小型啮齿动物的夏日住所被积雪覆盖后，它们要开始改造房间了。在冰冷的屋顶下，老鼠们拥有充足的拓展空间。它们就像工程师一样，在积雪与地面之间挖掘通道，通向温暖舒适的起居室。雪正是让它们能够保暖的关键。因为雪的隔热效果十分出色，雪花之间的空气能有效地隔绝热量。他们挖掘的这些地下通道可以让他们在雪下小屋之间自由穿梭。

这支猞猁的起居室包括一道石墙，一个隐蔽的洞穴，以及一棵松树形成的遮蔽处。对于体长能超过一米的猫科动物来说，这里的空间足够充裕。白天，猞猁通常在巢穴附近悠闲地休息，它们需要养精蓄锐，等到黎明和黄昏时分再外出捕猎。在遥远的北方极地，当地的标志性居民北极熊更喜欢开放式居住空间，他们选择开阔的雪地作为休息场所。

在这里，气温会降至零下40摄氏度以下。北极熊已经适应了这种极寒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寒冷不足为惧。北极熊的起居室绵延数百千米，它们在移动的海冰上游荡，寻找猎物。它们的脚掌宽大，而且抓地力极强，就像天然的雪地靴。他们的住所宽阔且富于变化，只是色调略显单一。而他们身上的穿搭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实在是高明之举。其实北极熊的体色并不是白色，它们的皮肤为黑色，毛发不含色素，是透明且中空的。它们之所以看起来是白色的，是因为毛发反射了可见光。双层皮毛加上厚厚的皮下脂肪层，为它们在冰雪上漫步、在泳池里浸泡或在露天健身房里锻炼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

这些威猛的巨兽虽然已经适应了这片严酷的栖息地，但它们的生存空间却在不断缩小。气候变化导致北极变暖的速度达到全球其他地区的4倍。这意味着这些极地的标志性动物确实正如履薄冰，它们与许多其他物种一样，不得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以求生存。在地球的另一端，亚南极岛屿的海滨小屋正迅速变得拥挤，因为南向海豹们纷纷上岸，准备度过他们的春季假期。常住于此的王企鹅化身为迎宾团队，迎接这些季节性来客。像任何热门旅游景点一样，海岸边的这片企鹅聚居地变得十分嘈杂。南向海豹体型极为庞大，雌性南向海

豹体长约2至3米，而雄性体长可超过6米，体重可达4吨，相当于2辆小汽车的重量。虽然它们不需要车库，但是对生活空间要求很高。它们喜欢开阔的水域，偏爱寒冷的环境。向海豹上岸主要有3个目的：休息、换毛或者交配。每到这时，他们的聚集地就变成了一座天然决斗场。

竞争中的雄性象海豹会将象鼻般的长鼻鼓胀起来，发出响亮的吼叫声以威慑对方。获胜者的奖赏是统治一个由50多只雌性象海豹组成的群体。他们可不是友善的邻居，问问企鹅就知道了。

在附近，这些冰雪铺就的高速路通向巴布亚企鹅的起居室。巴布亚企鹅的居所非常简陋，主要材料是岩石。他们会用草和苔藓来进行装饰，而且他们好像特别喜欢在水边筑巢。

向南前行，冰雪成为企鹅筑巢的首选材料。这是身材高大的帝企鹅，由于住所是开放式的，它们必须忍受凛冽的寒风。为了欣赏周围壮丽的景色，这点代价微不足道。虽然这些优雅的鸟类在家园中漫步时显得从容不迫，但它们其实是应对严寒生活环境的高手。体内的脂肪和多层鳞片状羽毛为它们提供了保温层，强健的爪子使它们能在冰面上稳稳站立，脚部的特殊脂肪则起到天然防冻剂的作用。正是这些适应能力使帝企鹅得以在这片冰雪领地中成功繁衍。向北前行，来到东亚岛屿。一种矮壮的中型猴子是这里的原住民，它们也被称为雪猴。冬天，它们经常会泡在温泉里。即使气温降至零下15摄氏度以下，它们也能存活。除了人类以外，它们是生活在最北端的灵长类动物。雪猴过着群居生活，每个群体

由20至30只个体组成，有时数量会更多。其中最著名的雪猴族群生活在一片山谷里，这个被称为地狱谷的地方却被他们变成了一处热闹的居住地。这里的温泉是天然的热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聪明的猕猴渐渐发现泡温泉是抵御严寒的最佳方式。所有这些冰雪覆盖的生活空间对于当地以及其他地区的动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冰和雪就像一套全球空调系统，能够反射太阳热量，调节地球表面的温度。某一个生存环境的微小变化也可能影响到其他众多生命环节，包括全球的食物供应。

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厨房总是一个让人觉得温暖的地方。在冰天雪地中觅食充满挑战性，但在这种环境中寻找食物的顽强动物们却不断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在北极以及周边地区，驯鹿会利用它们冰柜里的简单食材创造奇迹。这些大型鹿科动物靠啃食生长在裸露的树干和树枝上的地衣来度过寒冬。它们的蹄子能刨开积雪寻找植被。北极苔原上的用餐场景可能略显萧瑟，但是北极狐在采购食物的时候是有几手绝活的。它们在冬季会改变自己的毛色，北极狐标志性的雪白色皮毛有助于它们在捕食者和猎物面前隐匿踪迹。此外，厚厚的皮毛能帮它们隔绝严寒，起到保暖作用，而天然的雪地靴能让它们在接近猎物时掩盖自己的脚步声。这些犬科动物的捕猎方式与它们的近亲赤狐如出一辙。这些毛色鲜明的犬科动物是全球分布最广泛的肉食性哺乳动物之一。赤狐的冬季大餐包括藏在这片天然冰窖里的驴鼠和老鼠等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凭借极其敏锐的嗅觉和听觉搜寻潜在的猎物。它们甚至能精准地捕捉到积雪下极其细微的动静。狐狸捕猎时会跳起来猛扑过去，但不是每次都能得手。这需要反复练习，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有时他们反倒被猎物耍得团团转。

觅食的地方。在这里，耐心才是制胜的关键。这些顶级捕食者凭借敏锐的嗅觉，能在1000米之外锁定冰层上海豹的呼吸孔。然而，北极熊捕猎大概只有2%的成功率。饥饿的北极熊游泳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0千米左右。鲸的尸体也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之一，北极熊不排斥腐肉。北极熊靠摄取高脂肪食物维持体能，海豹脂肪正是理想的食物来源。体型高大的北极熊一次就能吃下多达45千克的海豹脂肪。在亚南极岛屿上，巨户几乎会吃掉他们能找到的任何食物。这些海鸟通常独来独往，却常常因为食物聚集在一起。餐桌上的争斗时有发生，这些好斗的捕食者体重可达8000克，身形强健，非常凶猛。他们可不是好惹的。巨户几乎没有什么天敌，但在捕猎时也可能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一只企鹅正严阵以待。眼下企鹅一家是安全的，另一位猎手也在这片海岸边巡游。贼鸥的体型与海鸥相似，是南极的顶级掠食性海鸟之一。这种海鸟很狡猾，它们先暗中观察，再设法分散猎物的注意力。鸟蛋和雏鸟成了唾手可得的美餐。虽说贼鸥背负着恶棍的骂名，但在南极这个精妙平衡的生态系统中，每一种动物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里，几乎所有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一种小小的生物——磷虾。这些数量极其庞大的甲壳类动物，是整个食物链中各层都不可或缺的重要食物。一头座头鲸一天能吞食约100万只磷虾。一只阿德利企鹅通常一天能吃下约1200只磷虾。企鹅无法在空中展翅翱翔，却进化出了在水下飞行的本领。大多数鸟类拥有轻盈的中空骨骼，便于飞行。而企鹅拥有实心骨骼，便于下潜。它们的翅膀演化成了桨状的鳍肢，双脚起到舵的作用。它们目标明确地疾驰向海洋中的超市，不断跃出水面，使它们能够在高速游动时换气。企鹅总是盛装出席晚宴，它们那身燕尾服其实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从上往下看，它们黑

色的背部与深邃的大海融为一体。从下往上看，明亮的水面又很好地掩盖了它们白色的腹部。它们流线型的身体能让它们快速划破水面回到岸上。口渴时，他们会啃食雪块补水。企鹅是少数几种能饮用海水的动物之一。它们拥有一种特化的矿上腺，像内置的海水淡化装置一样，能够过滤血液中多余的盐分。这是另一项惊人的适应性特征，凭借这种特征，企鹅才能在严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0: 在极寒之地，很多动物已经适应了寒冷的天气，在雪地冰面上休息睡觉都没问题，但是它们在繁育后代时需要一个可以避寒的地方，对它们来说，打造一个温暖的巢穴是必不可少的。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在野外的动物家庭中，卧室就像是一个避风港。在寒冷地区，动物们各显神通，打造出舒适的空间。他们在这里休憩、繁衍、养育后代。

在北极地区，北极熊通常露天休息，在冰雪上打盹。但当雌性北极熊怀孕时，它会挖掘出一个温暖的洞穴作为产房。幼崽长到几个月大时，才会从这温暖舒适的雪洞中钻出来。母熊营养丰富、富含脂肪的乳汁，确保了这些活泼的幼崽快速成长，也为它们玩耍打闹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大概在一个月大时，幼崽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但它们同时也会继续吃母乳，直到两岁左右才彻底停止。在此期间，母熊会教它们如何在这片冰雪家园中生存。北极熊全年都披着一身白色大衣，北极狐则会根据季节变换毛发颜色。天气变暖时，它们会换上更接近大地色的皮毛，在巢穴周围悄悄活动。北极狐会在隐秘的地下洞穴中养育后代。夏末时节，北极狐幼崽首次从洞穴中出来。这些地下巢穴有多个入口，是代代相传的家族老宅。其中有些巢穴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些用岩石铸成的育儿室没有明亮的壁纸，而是装饰着地衣和苔藓。北极狐实行一夫一妻制，在夏季他们会组成家族群或小群体共同生活。小狐狸长到4-5个月大时，就会离开家族，开始独立生活。到了冬季，他们会组成小群体共同生活和捕猎。遇到恶劣天气时，会在雪地里挖出一个浅浅的临时巢穴栖身。北极狐可以用蓬松的尾巴当作毛毯，随时随地蜷起来休息。夏季来临时，千百万只海鸟也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北极。许多海鸟从世界各地迁徙而来，只为充分利用这里全天候的日照和丰富的食物资源。这里是它们筑巢育雏的理想之地，即便是在最陡峭的地点。三趾鸥会在最难以企及、最狭窄的悬崖边缘筑巢，这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卵免遭捕食者的侵害。三趾鸥夫妇齐心协力，用泥土、海藻等材料搭建碗状的巢穴。这些高层鸟巢群落可以容纳成千上万只繁殖配对的海鸟。

繁殖季结束后，它们便飞向海洋，前往温暖的水域觅食越冬。对驯鹿来说，生活就是一场大规模的野外露营。夏季是苔原露营的最佳时节，鹿群有充足的空间可以休息放松，还能享受全天候的暖阳。驯鹿一天之内会多次停下来小憩，并进行反刍。暮春时节，它们开阔的栖息地变成了育儿所。雌性驯鹿每年可产下一头幼崽，新生幼崽在出生几分钟内就能站立，几个小时后就能跟着妈妈四处行走。幼崽会跟随母鹿生活几个月，一边吃奶，一边在鹿群这个大家庭的保护下活动。为了抚养后代，父母都会竭尽全力，帝企鹅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育儿所非常特别，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雄性会小心翼翼地把卵平放在脚背上，然后用腹部一块特殊的褶皱皮肤裹住这枚卵。这个育儿袋能让卵保持在38摄氏度的恒温状态，这与外界温度形成鲜明对比。要知道，外界温度可能会低于-35摄氏度。这些尽职尽责的企鹅爸爸在冰面上组成一个庞大的爸爸托儿所，在为期65天的孵化期内紧紧依偎在一起。企鹅爸爸们甚至会轮流换位取暖，他们会在最温暖的中心和最冷的外围之间轮换位置，直到小企鹅孵化出来之后，企鹅爸爸长达数月的进食期才宣告结束。此时企鹅妈妈也已经归来，给幼雏喂上一顿新鲜反刍的海鲜。同时他们也接过了育雏的重任，这绝对值得庆祝一番。

他们的近亲巴布亚企鹅搭建爱巢的方式截然不同。在动物界，送礼求偶的行为并不常见，但雄性巴布亚企鹅会向雌性赠送石头。对雌性巴布亚企鹅来说，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可比钻石珍贵得多。他们要用石头筑巢，当作育儿室。虽然算不上最舒适的巢穴，但这个大小正适合孵化两枚卵。在接下来的35到40天里，企鹅父母会轮流孵卵。雏鸟孵化后会在巢穴里再待上3到4周，亲鸟通过反刍的方式给它们喂食美味的磷虾和鱼。稍大一些的巴布亚企鹅幼鸟会聚集在一起，既为取暖，也为了获得保护，同时学习。

力生存。这可不是枕头大战的结果，其实这只小企鹅正在换羽。当企鹅褪去绒毛，换上厚实防水的成年羽毛，就标志着它们已做好迎接冰冷海水的准备了。巴布亚企鹅与这些嘈杂喧闹的邻居共享栖息地。海豹进入繁殖季，大片海岸变成了海滨旅馆。在此期间，南向海豹通常每天要睡上10个小时左右。这片地方同时也被用作产房，许多幼崽在此诞生。这片海岸很快就变成了繁忙的育儿所。南极毛皮海狮妈妈会通过高亢的叫声与幼崽交流。这些幼崽出生时全身都是黑色，几个月后变成银灰色，偶尔会出现白变的幼崽。这种罕见病症会导致体表色素缺失，使幼崽的毛色呈浅黄色。大约4个月大时，毛皮海狮幼崽就会断奶，随后便会出海独立生活几年。在3至4岁时，它们发育成熟，可以繁衍后代了。到那时，它们就会返回那片布满礁石的出生地，在那里，伟大的生命循环将再一次开始。梳理毛发，保持身体清洁，对动物们来说意义重大，有时甚至关乎生存。尤其在寒冷的地方，动物们要依靠毛发保暖或是伪装自己，对他们来说，身体护理是头等大事。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卫生间是家庭中的多功能空间，在这里可以梳洗打扮、洗漱或者如厕。

冬季，这些雪猴从不担心浴池里的水会变凉，他们泡的温泉总是热气腾腾。这些温泉同时也是他们的厕所，不幸的是没有冲水功能。雪猴在泡温泉时会花大量时间互相梳理毛发，这不仅有助于清除寄生虫，对于建立和维护族群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具有重要作用。

待在这种温暖且冒着泡的水中，动物们难免有自己的自然需求。欧亚水獭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梳理毛发，因为这种鼬科家族中的半水生动物有着非常浓密的毛发。这是一项需要每日费时费力进行的毛发护理程序，但它们的生存依赖于此。水獭没有脂肪层，因此它们依赖双层皮毛来保暖。精心梳理可以使它们的毛发保持清洁良好的状态，确保外层防水毛发能保护好内层的细密绒毛。这些绒毛能锁住空气，为身体提供保暖作用。这是它们在寒冷水域中生存的关键适应机制。

北极狐依靠雪白的伪装在冬季生存，因此保持皮毛的洁净对它们至关重要。在更往南的地区，一只雄性赤狐正忙着排尿，它在用尿液标记领地。这种气味标记行为是在警告其他同类远离。在繁殖季，这种气味能帮它们吸引异性。

它们的鹿角也需要不断维护。起初，鹿角裹着柔滑的绒皮，但经过反复摩擦后，绒皮剥落，露出坚硬的骨质角。对海鸟来说，无论周边环境多么寒冷，保持羽毛清洁始终是头等大事。他们会精心清洁和梳理羽毛，因为羽毛对每一只海鸟的生存都至关重要。除了定期沐浴外，他们还会将一种特殊的苇汁涂抹在羽毛上，以起到滋养护理的作用。苇汁是由苇羽根部的苇汁腺分泌出来的一种油性物质。这种护理方式能让羽毛保持清洁，无寄生虫，润滑且防水，这对于保暖、游泳和飞行具有重要作用。南极毛皮海狮并不单纯依靠皮毛来保暖，厚厚的皮下脂肪层也能使它们在冰冷的海水中保持体温。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水中，它们都会进行清洁工作。它们浓密的毛发不仅能防水，还能起到防晒作用，并保护身体免受伤害。与陆生哺乳动物不

0: 虫。南极毛皮海狮无法持续脱落并长出新的皮肤和毛发，因为当它们进入海洋中生活时，皮肤和肢体末端的血流量会减少，血液会优先流向重要器官以保持核心体温。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每年都要上岸换毛一次。
1: 愤怒的非洲水牛，大地为之震颤。团队合作的草原王者狮子、所向披靡，他们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南向海豹的换毛过程更为彻底。它们不仅毛发会脱落，表层皮肤也会褪去。持续一个月的蜕皮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因此在较温暖的月份，南向海豹会聚集在沙地或泥泞的水坑里，以增加皮肤的血液供应。当它们感到体温过高时，就会通过扬沙的方式来降温。那么，它们的卫生间在哪儿呢？就在它们的身下。虽然不太卫生，但四周景色很壮观。至于企鹅的卫生间，倒是需要翻修一下了。企鹅的排泄物已经堆积成山，从高空甚至太空中都清晰可见。事实上，鸟类的排泄物堪称地球上的液体黄金。

0: 鸟粪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是一种价值极高的肥料。鸟粪滋养着地球的生态系统，能促进植物和昆虫的生长，还能增加鱼类的数量。研究人员认为，海鸟的排泄物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能发挥一定作用。海鸟粪便中的氨有助于形成低空云层，从而使珍贵的北极水域保持寒冷。而寒冷正是生活在地球两极的生物所喜爱的，它们凭借自己的坚韧和独特的生存能力，在极端环境中铸造了自己的家园。
1: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

不是信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这是一座被山谷包围的城市，99%以上的山地面积孕育出的山货，让云南盐津人大饱口福。山高林密，多变的立体气候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富的物产。
4: 金秋时节，一场场丰收的喜悦之声此起彼伏。
5: 丰收了，
6: 羊羊丰收了。
4: 在散落山间的金色稻田中，人们忙着收稻、捞鱼、抓蛙。稻田三宝如何成就一席丰收宴？
7: 头一回啊，做着做着菜，大厨跑了。
4: 黑夜里，一万只乌骨鸡等待出栏。
7: 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哇！
4: 盐津人如何将一只鸡分档取料？用地道的火盆来烤鸡，在约40厘米见方的铁架上，又会有怎样精妙的排兵布阵？火红的高粱穗上挂满果实，盐津的大厨如何巧用粮食烹制金秋时节的猪肉大餐？
7: 哦，你听这声音，要使劲啊！
4: 苗家人制作烤全羊，为何要用两种蜂蜜？
7: 果然一抖它就下去了，哇！
4: 将羊杂剁成碎末，苗族羊生又是哪种奇特美味？群山之中，尽享丰收之味，让我们翻山越岭，一起

0: 去探寻金秋时节延津人的餐桌美味吧。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2: 我现在呢是在云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你看这里啊，抬头就能望见山，低头就能见到河，民居呢都是沿河而建，进城出城啊只有一条主干道，怪不得啊当地人都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那盐津县呢99%以上都是山地，一场场热闹的丰收就藏在大山里，赶紧跟我一起去寻找盐津的金秋好风味吧。
3: 盐津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境内高山连绵，让当地人尽享山间美味。金秋时节的落雁香是金黄稻浪的代名词。盐津县不到1%的平地，成就了这金灿灿的万亩稻田，在青山的映衬下更加夺目。打鼓声、吆喝声、机器声交织在一起，奏起了丰收交响曲。于自华是村里的厨艺高手，赶上农忙，他主动承担起给大家做饭的任务。他要用稻田三宝烹制一桌丰收宴，给大家补充能量。要想知道究竟是哪三宝，就得跟于大哥去稻田里走一遭。
2: 你们唱的这个是什么呀？这种形式
4: 我们叫做大鼓操嘛，
5: 丰收年嘛，
4: 大家的信心要十足一点。
3: 打鼓操是在昭通市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如今盐津人将它作为干农活时自娱自乐的打气方式。每逢金秋，村里的老人就会到田里当拉拉队，给劳作的人们鼓足丰收的干劲儿。深入稻田，于大哥说的稻田三宝即将一一揭晓。
6: 他们现在正在给的是稻谷。
2: 稻谷，那稻谷。
6: 走走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2: 好。
7: 这个秧苗会歌手啊。
2: 你秧苗，没错，是歌手。
7: 刀刻，要它下，不是小心会。
2: 斜45度。
7: 对。
2: 你觉得割稻累吗？
7: 累啊，不过累嘛，自己种的。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这个稻草哈，我们还是相当珍惜的。我们这些天气，只适合收一季。
2: 只适合收一季，所以还是很珍贵的。
3: 落雁乡海拔1000多米，稻田散落在山间，无法采用大型收割机，因此至今都依靠人工收稻。于大哥说，这稻田三宝里的第一宝就是稻米。大米是云南人挚爱的食材，米线、粑粑等各种米食丰富着当地人的生活。有人割稻穗，有人打稻谷，一条人工采收流水线效率极高。
2: 你看，谷雨飞扬了，全部都落到这里头了。
7: 我们这边的多好
2: 啊！哎，大姐说了，而且你发现啊，就是上面这个壳的地方要尽量的往下靠，不会掉到水里头浪费了。大姐，这打完的草还有什么用吗？
8: 可以拿来晒到田里面，雨也可以吹。

0: 姐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这稻田里还养着鱼呢。看来这稻田鱼就是稻田三宝中的第二宝了。但鱼大哥说，只有把水稻都收割完，才能进入捕鱼环节。几位村民轮流打稻谷，在力量与技巧之间一鼓作气，让稻穗接触到谷桶的瞬间碰撞出沉甸甸的谷粒。水稻种植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一年一季的丰收场景让人难忘。村里特意组织起书法爱好者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用一幅幅书法作品记录赞颂着田园丰收之美。一文一武让延津人的丰收别具一格，村民干劲十足，很快一片稻田已经收割完成。接下来捕鱼高手已经就位，鱼大哥也摩拳擦掌，要捞几条大鱼为丰收宴助兴。
1: 你们一般在里面怎么捞鱼？
2: 就是把这个放在，看到这个鱼，它头是往前的，然后把这个放在它前面，
1: 接着它。
2: 对，然后
1: 后面水往前赶。
2: 对，往里赶，然后接着往上一抬，就起来了，这样。
1: 赶。哦哦，这么容易吗？哦，活蹦乱跳。
3: 这是也是草，
4: 这里面也有鲫鱼，也有鲤鱼。
0: 为了实现一块稻田两份收获，当地人在稻田里建了小水塘，放入鱼苗。等水多或者鱼长大之后，从鱼塘跃至稻田，吃稻花和小虫，自由生长。泉水滋养，稻鱼共作。延津人不仅利用家乡的好山好水，种养出好的食材，还让自己腰包也鼓了起来。
5: 丰收喽！
0: 延津地处川滇交界，当地人对鱼肴的口味要求也是无辣不欢。花椒增加麻味，泡椒和泡姜增加酸辣。看似柔和的活水鱼，酸爽鲜辣，十分下饭。味道调查员跟鱼大哥回到农家小院，准备制作丰收宴，没想到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嘿呦
1: 好热闹呀。哦，大哥，您这打糍粑呢是吗？
6: 啊，对啊。
1: 我可以试试吗？啊，我来帮你打一会儿哈。
7: 加油
8: 很厉害的。
1: 真的有人鼓劲儿，果然是不一样哈。哎，我发现其实咱们云南人是都是特别爱吃粑粑的哈。
9: 过年的时候吃元宵，我们叫汤圆。但是在这个秋节收获的时候，我们就打糍粑，是在他们劳作的期间给一个点心嘛。哎，
1: 只能填饱肚子哈。
9: 啊，对。
8: 加油！加油！
0: 落雁乡海拔高，温度相对较低。这让种植出的大米糯性更高。用新米打出的糍粑也是当地人干农活时方便携带的干粮，既能补充能量，又能在香甜中回味收获的喜悦。各种食材已经备齐，就当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丰收宴的做法时，鱼大哥却擅自离岗了。
1: 这头一回啊，做着做着菜大厨跑了。大哥，我给你扣上吧。嘿，最后头窜了一只。
4: 那解开。
1: 对，来，可能解开。哟呵，就有一点缝它都能出来。
0: 于大哥说，这牛蛙就是稻田里的第三宝。稻蛙共作也是当地人致富的方式。牛蛙凭借紧实的肉质和多变的口味，成为近些年非常流行的食材。先油炸，赋予牛蛙干香的口感，再调味，用辣椒和花椒席卷鲜嫩的蛙肉。香辣入味的干锅牛蛙让人欲罢不能。于大哥早早让人帮忙，在另一

0: 田里抓来了牛蛙，要在丰收宴上集齐稻米、稻田鱼和稻田蛙，来制作稻田三宝。那么他如何将这三宝撮合在一起，烹制丰收大餐呢？
1: 你看他那个肉的颜色，这个质地特别嫩哈，这个粉粉的，这就是非常好的，是吧？
2: 品质相当高，
1: 品质相当高。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他那个大腿的肌肉啊，你看都拉丝儿，
2: 相当活跃。
1: 就是他一天天那么蹦啊蹦啊，他那个运动，所以大腿肌肉格外发达，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肉质应该非常好啊。你这个大丰收是要怎么做呀？是就是这个鱼和蛙都要完整的放在锅里炖吗？
2: 不是呀，再趁这个耳之宽的大小块坨坨就可以了，
1: 切成块坨坨哈。
0: 鱼大哥说，盐津人吃鱼不在乎造型是否完整，但非常注重是否入味。要先用葱、姜和盐腌制10分钟，去腥入底味，然后再加入鸡蛋液抓匀，裹上一层糊，下锅油炸，防止鱼肉焦糊。虽说鱼和蛙都是稻田养出来的食材，但鱼大哥却要区别对待。他说，鱼肉吃的是嫩度，蛙肉则要有点焦香口感。于是他只加红薯粉抓匀，下锅油炸，金黄的外表已经透露出酥香的信号。接下来，鱼大哥会用什么做法将鱼和蛙烹制在一起呢？
1: 大哥，你做个大丰收要用到这么多料呢？
2: 对，这就是我们盐津人最低

0: 口味了啊。
1: 再烧入我们的泡海椒，
2: 再烧入我们的这个白海椒。
0: 所以你们的红烧其实指这个红红的辣椒上的色儿。
2: 对。
0: 嚯，这味儿啊，一下到鼻子了。
3: 延津人的红烧菜肴真是不一般，颜色要红，口味要重。于大哥说，这一锅里的灵魂调料就是自家腌制的泡椒和泡姜。秋季是辣椒紫姜上市的时节，洗净后装进坛子，加入盐、白酒和白胡椒粒，倒入山泉水封闭保存。无需老泡菜水，每坛都是重新开始，得益于山水的灵动，泡菜的味道更加酸爽。加水后，将炸好的蛙肉和鱼肉下锅炖煮。于大哥心里有数，当汤汁收进之时，就是蛙肉和鱼肉入味的最佳时刻。稻田鱼和稻田蛙聚在中间，周围摆上一圈糍粑，于大哥的稻田三宝无疑是当地人丰收时节最香的写照。
4: 大家不用客气啊，随便点。哎，
5: 那自己叫。
0: 这里头有鱼，有蛙，然后还有糍粑，都尝尝。
4: 对，味道不错。
0: 咱们今天所有人的劳动成果都在里头，所有的稻田里的丰收啊，所有的食材都在这儿的，所以真的是这盘菜里面包括了太多哈。
4: 那个鱼的肉香得多啊，
6: 肉质细腻，自己养的鱼味道就是好吃。
3: 稻田三宝里有主食，有肉香，鲜香麻辣的滋味也是重体力劳动后解乏的法宝。于大哥的大丰收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为第二天的劳作充满能量。金秋时节，一种山间美味已经养精蓄锐多时，然而要想抓到它们，就得在黑漆漆的晚上行动。
0: 这里头也太热闹了。
7: 啊，对，
0: 抓鸡是吗？
7: 是是是。
0: 就是为什么非得在晚上，而且在鸡舍里面抓呀？
7: 白天在外面放，然后只有晚上给它统一起来才好抓。

0: 象征大吉大利的鸡肉是节庆餐桌的主角，需求量剧增。赶上好时节，何峰家养了300多天的10000只乌骨鸡也迎来了出栏时刻。最近几天，抓鸡成为他这一年里最大的乐趣。
1: 这里面有多少只鸡？
2: 我们一个鸡舍的话在500只左右。
1: 我看你们是4、5个人。
2: 对对对。
1: 5个人抓多长时间能抓住？
2: 正常20分钟对吧？
1: 头一回见这么抓鸡的，来给我一个钩子呗，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你看厉害的人都直接上手。这是我见过最热闹最高效的抓鸡方法了。你看一会儿功夫，500多只鸡现在也没剩多少了。
0: 延津曾出土过汉代的陶鸡文物，据考证，当地人有着悠久的养鸡历史。新一代养鸡人何大哥有自己的养鸡秘籍，他告诉我们，将乌骨鸡养够300天，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让鸡肉里沉淀更多的风味物质。何大哥说，延津乌骨鸡有白羽和黑羽两个品种，除了毛色不同，其他没有差别。10000只鸡顺利健康的出栏，离不开工人的辛苦付出。他要用当地传统的火盆来烤制一顿鸡肉大餐，感谢大家。那么延津人会如何用火盆来烤鸡呢？
1: 你看，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鸡皮比较黑，所以显得里头这个油格外黄，而且厚厚的一层哈。
2: 你看这个鸡胗的，表面上这层膜它是黑的，像鸡肝啊这些，
1: 颜色会深一些，是吧？
2: 对，
1: 就跟其他鸡那种鲜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哈。
2: 是。
0: 何大哥说，乌骨鸡的体内含有大量的黑色素，因此从里到外都会发乌发黑。在何大哥看来，火盆烤鸡这种传统的方式最能拉近彼此距离，让大家吃得尽兴。
2: 我们这就是从小都用的这种烤火盆，然后它下面可以烤火
1: 取暖，
2: 上面呢，对，烤各种东西吃。我们山上呢海拔在1150米然后平时的温度呢都比我们山下呢大概是低了5到80摄氏度，
1: 温差还挺大的。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了这个火盆宴，准备请我们的工人呢一起来庆祝一下今年的丰收。也希望我们明年呢有一个好的收成。
1: 那咱们这个鸡是整只烤吗？
2: 鸡皮我们要单独分开来烤，鸡脚也要单独烤。
0: 早年间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人都会用一个炭盆烤火取暖，顺便在上面放一个铁架子烤食物。豆腐、红薯、土豆都是火盆上的常客。何大哥说，烤熟后的食物上难免会有些炭灰，吃之前他们会下意识地吹一吹，一是吹灰，二是降低温度。于是当地人为这种食物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吹灰点心。久而久之，云南人对烧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延津所属的昭通市更是出了名的烧烤重地，受其影响，延津人在烤制食材上也吃得非常讲究。鸡皮是备受喜爱的烤品，为了方便烤制，鸡皮必须整张取下。何大哥会有怎样的方法呢？
2: 用小刀从它的尾部哈，给它这样来一刀
1: 拉开。
2: 对，拉开
1: 这一刀下去，你能看到这个底下就是一层这个皮下脂肪，是不是？
2: 对，
1: 黄黄的。
2: 对，
1: 这个要给它去掉吗？
2: 尽量不要全部去掉，因为这样烤出来的话，它更香一些。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油脂底下就能看到鸡肉了。
2: 是，
1: 它跟咱们一般那个鸡肉啊，就是那种粉粉白白那颜色完全不一样，跟它整体的那种皮啊，然后其他的是一个套系的，颜色都一样。这个真的是，就我左手拽啊，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鸡皮比一般的鸡皮要厚实。
0: 取下鸡皮后，何大哥细致地将一只小小的乌骨鸡分档取料，鸡腿、鸡爪、鸡胸肉、鸡骨架，甚至连鸡爪里的小肉垫也要单独取出来。
2: 首先是用小刀，然后从这个边上踢，
1: 就这一圈给它踢下来就行了，是吧？
2: 把它踢下来就好了。

0: 哎呦，他其实旁边带了很多金。
1: 对对，他这里是
0: 那个金是不要的，是不是？
1: 一起给他隔下来。
0: 哦，这完整的一个掌中宝就下来了。
2: 小小的掌中宝里藏着绝妙的口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烤品。乌骨鸡处理告一段落，但为了能烤出上好的味道，何大哥特地请来了镇上的烧烤高手王刚健。在火盆上进行烧烤又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0: 这一块都是鸡胸肉，然后这一盘呢
3: 是鸡翅、鸡腿、鸡中翅、
0: 翅中，这一盘就是纯大腿了。然后我看到这边这盘里有很多的这个配料，是吧？这是要用它们来腌制的，其实都是去腥增香的，
3: 最主要是保持它的原味本味。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肉的这种鲜味保留好了，不要用太多的去掩盖它。
3: 对，就是我们云南本地的井盐，井盐的话开采深度比较深，包含了一些矿物质在里面，我们从小吃着盐就吃习惯了。
2: 王刚健说，盐津因为曾经拥有盐井产盐并设渡口而得名。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再按照不同的部位进行腌制，比如鸡肉厚实，只用葱姜和盐展现它的原汁原味。鸡皮要切成宽约2厘米的条状，因为腥味重，要用料酒、蚝油、料粉等腌制入味。鸡骨架和鸡爪里要加入辣椒粉和孜然粉，这样啃的时候才更有滋味。各个部位腌制半小时后，终于可以上烤架了。然而如何烤出各自的精彩味道，王刚健还有要求。
0: 先放这鸡腿儿，应该是放在火最大的地方，是吧？这样的话容易烤熟。
3: 然后接下来就是
0: 这个来一块胸肉，就放在这边上，
3: 都十成特别长的。接下来就是刷一点油这样说油可以保持它肉的滋润。
0: 下面该烤这盘骨头了，
3: 这些熟的稍微快一点的，
0: 然后还有鸡骨，
3: 接下来就是蔬菜，
0: 关键是荤素搭配哈。哎，最后就是我手上这些了，是最容易熟的。
3: 对，
0: 我看你在留了个位置在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方便翻呢？
3: 对，
0: 方便烤，因为它熟的也快嘛。你是把那个毛孔那面皮的那面冲下，是吧？
3: 它烤来就不会往里面卷。
0: 到什么程度算好的？
3: 你看着，干焦干焦的，然后油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2: 王刚健说，火盆和烤架最大的烧烤区别就在于排兵布阵，根据火盆中间火力旺、四周弱的特点，将食材按照成熟度来布局，边烤边翻边刷油。火盆烧烤已经调动起视觉、听觉和嗅觉，让人垂涎欲滴。王刚健告诉我们，火盆烧烤自带热闹气场，人少就用小火盆，人多就用几个大火盆。在当地人家里，大大小小的火盆随处可见。这边火盆上烤着鸡肉大餐，那边何大哥在大柴锅里炖煮着柴火鸡，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口味，让乌骨鸡在感谢宴上大放异彩。
0: 好有嚼头，
1: 好香啊！
0: 这是我最期待的哈，现在已经变得卷卷的，尝尝。哎呀，好香！哎呦，而且我没想到这个鸡皮这么脆哈，这味道真是让我惊艳了啊！太好吃了。
2: 火光映衬着一张张笑脸，餐桌上有多热闹，何大哥的心意就有多炽热。火盆烤鸡承载着热烈的情感，彰显着收获时节的红红火火，大吉大利。群山连绵，丰收不断，山谷间不仅有金色稻浪，还有一片片高大挺拔、火红如炬的高粱。用它酿造的高粱酒是当地人烹制食物去腥增香的法宝。使用它的高手罗明勇大哥

0: 已经被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
1: 罗大哥，罗大哥，
2: 哎，
1: 罗大哥，
2: 哎，你好，哎，
1: 这个高粱长太高了，我都差点找不到你了。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收割了，是吗？
2: 对对对。
1: 割的时候应该是割哪一部分呢？
2: 现在都是机械化设备，然后我们就留的短一点，
1: 嗯，
2: 它容易进机器里面，然后打出籽儿，
1: 嗯嗯嗯。
2: 如果留下来做高粱的笤帚啊之类用具，咱们就留长一点。它可以食用，可以酿酒，然后它的下半截，
1: 嗯，
2: 我们是可以作为这个清除饲料，可以养牛、
1: 哦、
2: 养猪都可以。
0: 延津具有山区的立体气候，因此高粱的丰收从低海拔地区到高海拔地区能从七月持续到十月。
1: 大哥，我看上这颗了，
2: 嗯，
1: 这里头最高的一颗高粱、
2: 啊、对，最高的种子也是成熟度最饱满的，
1: 非常漂亮。你看这阳光一照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割的这个。你看，嗯、我跳起来才能够到它，我给它够过来就行了。哎呀，真好看哎！那我就从这儿留长一点。
0: 高粱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种植历史。用玉米、大米和高粱米蒸出来的三色饭是延津人的金秋限定美味。罗大哥从小在农村长大，他说这种糯红高粱里支链淀粉含量高，酿造出的高粱酒香味更浓。延津人烹制猪肉菜肴更少不了他的助力。最香不过贴骨肉，排骨剁成段后，先在卤汤里卤至入味，捞出后再放入油锅炸至酥香。最后用辣椒和花椒炒至底料，淋上白酒提香。排骨再次入锅炒至，延津炸排骨，酒香浓郁，麻辣爽口。小时候看家人酿酒，长大学厨之后，罗大哥更是醉心于酒烹。如今他在豆沙古镇开了一家民宿，为游客烹制延津特色菜。
2: 你看，我们这就是我们豆沙比较古老的一个老建筑，100多年的一个老建筑。
0: 金秋时节，罗大哥要用高粱烹制一桌特色美味，邀请街坊邻里共度假期。那么这种粮食又能成就什么美味呢？
2: 我们今天主要是买排骨、五花肉和肘子，三个不同的菜。
1: 嗯，
2: 然后肘子呢，我们主要是平时选择是后肘，前肘它就相对来说它的下半部位没有这么饱满，然后后肘它就看起来也好看，
1: 对，
2: 然后吃起来它的肉要多一点。哎，对对对。
1: 哎，你怎么看它新不新鲜呢？
2: 看它的瘦肉的色泽呀，然后弹性，然后有没有粘液，这就很新鲜的。
0: 肘子、排骨、五花肉，每种食材都是餐桌上的大菜。猪肘子在喷枪下了去猪毛。此时，罗大哥又锁定一个目标。
2: 它叫沙仁，新鲜的，山上刚采的。然后我们这边炖肉在这个季节就用新鲜的。
1: 它其实没有那干的那么的香，但是它更多的是有一种清香在里面。
2: 对对对。
0: 云南被誉为植物王国，各种新奇的食材是当地特色，新鲜的沙仁让我们眼前一亮。那么高粱、猪肉和香辛料，罗大哥会如何排列组合烹出美味呢？
2: 今天我们做肘子做成两个口味，一个叫霸王肘子，它是香香辣辣的，一个是咱们的清炖肘子。
0: 猪肘冷水下锅，加入葱姜后还要加白酒。罗大哥说，在焯水时就要尽可能去掉猪肉的腥味。那么罗大哥说的霸王肘子又有何烹饪秘籍呢？高粱酒又能如何发挥作用呢？
2: 扎眼儿的作用是让颜色上得更均匀，就扎到大约就是1公分左右，
1: 1厘米左右，就是基本上皮的这个厚度，看它那个油流出来就对了。

0: 先抹醪糟还是先抹高粱酒？
1: 一般是先用这个醪糟和高粱酒兑在一起了，酒量应该是在7，然后这个高粱酒在30%差不多就可以抹了。只抹皮，
0: 好，
1: 因为肉如果是抹上了，它肉的位置炸出来比较黑，
0: 酒香味很足啊。哎，
1: 对，有高粱酒的香味，又有咱们米酒醪糟的香味。
2: 酒烹是一种古老的烹饪方式，古时候就有人用白酒与肉类食材搭配，提升口感，丰富味道。米酒也叫酒酿，含有较多的糖类物质，能作为炸制或者烤制食材的脆皮水。在约100摄氏度的热油中，猪肘的皮下脂肪发生爆裂，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直到表皮变得棕红起泡。罗大哥说，高粱酒在不同环节能发挥不同作用。与米酒兑在一起，就能变成脆皮水，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一招。接下来，他还会有什么酒烹妙招呢？
0: 这个是桂皮吗？但是好像比一般的桂皮要薄一些，小一些哈。
1: 其实它是肉桂。哦，
0: 肉桂就是做甜品的那种，
1: 对，
0: 是吗？
1: 对，你盛起来有一点甜甜的那个，回甜的感觉，它可以中和我们的辣椒、花椒的这种比较辛辣的味道。
0: 现在是也要加高粱酒吗？
1: 对，我们用高粱酒冲一下锅边。
2: 烹入锅边酒，能再次为猪肘去腥，提升猪肉的鲜美口感。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二招。他说，肘子是延津人餐桌的硬菜，凭借红润油亮、鲜香麻辣的气场，得名霸王肘子。如果说霸王肘子的味道精髓在于使用高粱酒烹制，那么粉蒸肉就是高粱米的杰作了。炒熟后的高粱米香味十足，罗大哥如何用它制作粉蒸肉呢？
1: 我们只有到这个高粱丰收的季节哈，才在这个粉蒸肉里面加入1/2的高粱粉。然后这个高粱粉它就会增加它的糯性。
0: 怎么变成粉呢？
1: 是
0: 用擀面杖。
1: 对对对，我们用擀面杖擀的，先试一下。
0: 好，我试试能不能给它碾成粉啊。听这声啊。可以，酥酥脆脆的。
1: 听到这声，因为我们的蒸肉粉哈，它不能太细，太细了它吃起来没有颗粒的口感。
0: 对对对，要保持一定颗粒感。你听这声音，要使劲啊。
2: 五花肉切成薄片后，要用姜末、胡椒粉、糖浆、老抽等入味腌制。加入高粱酒不仅能去腥，还能让五花肉肥而不腻，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三招。加入擀碎的高粱米和复合米粉，为五花肉裹上一层外衣，再加入米酒提鲜。肉皮朝下，整齐码放在碗中，剩下的米粉再次覆盖在五花肉上，上锅蒸制。这样蒸制的粉蒸肉不仅增加了颗粒感，口感也更加软糯。无论是酒烹还是高粱米制作粉蒸肉，都是延津人就地取材的烹饪智慧。霸王肘子在锅里炖煮，粉蒸肉在蒸制，罗大哥让味道调查员到古镇口的五尺道去找唐永贤大叔拿点竹笋回来，跟清汤肘子一起炖煮。
3: 这个叫四竹笋，就是这山上采的。
0: 大叔啊，您今天约我见面这个地点也很特别啊。
3: 这条道是从这个区方出四川进入云南的唯一一条通道。如果北上过这北斗洲这边，你就这个当地的生活这种。
0: 好好好，我也来感受一下哈。
2: 五尺道是古时候由蜀入滇的唯一一条通道，是生活物资往来的生命之路，距今约2000年。唐大叔有个绰号叫延津活字典，热衷于整理当地的美食文化。哎
0: 呦，这条道真是很艰险哈。
2: 走在艰险的石头路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竟然还有奇观。

0: 就是那么小的一个范围内，这个古井古道汇集在一起，一个是水道，二一个就是铁路，北昆铁路，三一个就是昆水公路，这个就是我们眼前这条古道。
1: 古道。
0: 五一个就是渝昆高速公路，你看这五条道。宁观俯仰，其景壮哉！对峙绝壁，直插霄汉之中。
2: 一眼望千年，巨变收眼底。背着竹笋，踏着古道，瞬间让我们觉得食材的来之不易。在清炖猪肘里加入的刺竹笋，就像一块块小海绵，吸收着肉汤的滋味，同时还能化解油腻。刺竹笋炖肘子是延津人的金秋美味。此时高粱粉蒸肉、霸王肘子陆续出锅，金秋宴开席了。
3: 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味相对还要辣味还要淡一点，
1: 它是一种复合但是相对比较柔和的感觉，好吧？
4: 对，
1: 你细品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酒香味儿，有一股应该就是那个高粱酒和那个酒酿起的作用，是吧？
2: 罗大哥将庄稼地里丰收的红高粱转换成一道道金秋美味，无论是高粱酒催化出的肉香，还是高粱米粉蒸肉散发的粮食香，都刻着延津人对家乡的记忆与乡愁。滩头乡地处大山深处，一大早生机村的苗家人在寨子门口拉开阵势，广邀四海宾朋，请大家到寨子里做客，一起分享苗家人的金秋大餐。据说当地人会用苗家的独特调料烹制烤全羊，味道调查员闻讯而来，探寻其中的美味秘密。
1: 小赵你好。
5: 你好。
1: 哎，接到你这儿已经是第六杯酒了。
5: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
6: 啊？这是我们苗族最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就是我们的迎宾酒，也叫南门酒。贵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迎接他们。
7: 哦，老董，知不想知道？
2: 赵晨秀看上去柔弱，其实是个厨艺了得的湘厨高手，手里掌握着烤全羊的烹制秘籍。他和村里的小伙伴正为金秋全羊宴做准备。苗家人制作烤全羊需要用到一种味道十分甜蜜的调料，那会是什么呢？
1: 你好，大叔。
8: 你好。
1: 这种圆筒型的这个就是养蜂的工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这看起来像是一棵树，是不是？
9: 哦，是一棵树，截了一段，
1: 然后是中间给完全掏空了。
9: 完全掏空了，它要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作用。这个蜂采蜜一年只能采一次。
2: 原来赵晨秀要找的是用苗族传统养蜂法获得的蜂蜜。他告诉味道调查员，陶文德大叔养蜂几十年，他将原木桶放在原始森林里，等野蜂前来筑巢，然后再带回来养殖。那么在木桶里如何取蜜呢？
9: 要垫上这样一层纸，然后这层纸它的蜜如果掉下来就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取完的时候把这纸抽出来，让蜂桶里面是很干净的，有一点点蜜，但是真是不成熟的蜜。成熟的蜜它的储存时间可以在三年不变样不变味。如果没有成熟的蜜，两三个月它就发酵了，发酵的那味道就变了，就不好吃了。
2: 蜂蜜既是常见的美味，也是一种调料。用它烹制菜肴，不仅能增加甜蜜的味道，还有上色的作用。在碗底抹上薄薄的一层蜂蜜，将五花肉一片片码放整齐。上锅蒸制后，蜂蜜扣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息。适当的甜度还能化解五花肉的油腻。陶大叔说，取蜜可以，但也不能全部取走，要留一些给蜜蜂作为过冬的口粮。然而赵晨秀说，这些蜂蜜还不够用，要带味道

0: 找调查员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找蜜，这次又能找到什么蜂蜜呢？
1: 一根王的呢？
2: 哎，
3: 欧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3: 这都是您养的蜜蜂吗？
2: 哎，对对对。
3: 这儿有多少箱啊？我看
2: 这里有40多箱。
3: 一个封住的这个蜜都是可以取的成熟的蜂蜜了，特别漂亮啊。
2: 覆盖率95%以上了。这里有一根铁丝，
3: 嗯，
2: 我们挨着这个铁丝这样拉下去。
3: 切割是不是能割下去，就是那种非常顺滑的感觉，就是有蜂蜜流出来了，
2: 对
3: 对, 对吧？
2: 对，
3: 好，它真的是那种金黄色。
0: 赵神秀说，苗族人久居深山，不仅精通养蜂之道，还懂得用蜜之法。苗族人的烤全羊里为什么要放2种蜂蜜？这2种蜜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4: 他们人工喂养的那个是要厚一些，
3: 厚一些，嗯，
4: 然后山里面的野蜂它的巢就薄一些，
3: 薄一些。我先闻闻，嗯，
5: 香吗？
3: 哦，这还真有区别，就是明显的就是这个野蜂蜜的这个，蜜的清香味儿会很重，尝一下这个味道有什么区别？我也来一块，它是甜，但是它是那种清甜，咱再来尝尝这个，
5: 好。
3: 虽然闻起来这个味道比较淡，但是一到嘴里你会发现这个甜度啊和浓度上可能要高一些。
5: 嗯嗯。
3: 咱们这里头的蜜咱们怎么给它取出来呢？
4: 啊，放在这个压蜜机一压就出来了。
3: 这个应该也是现在改进过的了。
4: 原来是用
5: 纱布给它包着
3: 抵出来是吗？
4: 挤出来的。
3: 哦，那
4: 这样就比较要卫生点。
0: 传统养殖的蜂蜜清香味足，但甜度不够。人工养殖的蜂蜜正好可以弥补甜度。赵晨秀说，两者混合后糖分增加，更有助于烤全羊呈现漂亮的颜色。借助取蜜装置，蜂蜜丝滑流出。在等待的时候，赵晨秀开始处理全羊。为了去除膻味，他将10几种香辛料放入锅中煮开，让味道释放出来。冷却后，将全羊放在浸泡30分钟。与此同时，他又将各种调料粉、菜籽油、鸡蛋液混合，反复搅拌，调制成粘稠的糊状。可此时，蜂蜜并没有派上用场。它在烤全羊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5: 蜂蜜的话，它烤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皮比较金黄，比较颜色比较好看
3: 啊。
5: 然后那个肉质就比较鲜美。
3: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蜂蜜已经稀释过了哈，要不然它这个没有这么好的延展性，也太厚了。
5: 对，太浓了那个。
3: 对，
5: 稀释了，
3: 就薄薄的一层就可以。这个里头要刷上吗？
5: 要刷，
3: 也都要哈，抹上。咱们这苗族的话，就是一般什么时候吃烤全羊？
5: 一般都是秋天大丰收的时候吃。
3: 这蜂蜜抹好了，咱们就可以往上抹这个
5: 调料，
3: 就看起来金黄的。这里头应该是有姜黄和
5: 有姜黄，有鸡蛋，
3: 嗯，
5: 还有白芷，香叶，
3: 就让它又香，颜色又好看。
0: 蜂蜜打底，再涂抹腌料。腌制30分钟后，全羊换上了一身金秋装扮，
3: 丰收的颜色。
0: 在烤制过程中，蜂蜜中的果糖发挥作用，助力羊肉披上金黄色的外衣。赵晨秀说，全羊要烤制3小时，接下来就要处理羊杂，制作苗家人的羊生。这道菜不仅名字听上去奇怪，还得找一位大力士来完成。这究竟是什么羊杂做法呢？
6: 羊羊的把它用刀来把它剁碎了以后，然后放在锅里面炒，炒了以后，然后掺一点汤来，然后煮着吃的。
3: 你们是怎么会有这种吃法的？
6: 因为羊杂在羊的身上嘛，它的肉是比较有限的，然后量比较少，所以说剁来剁碎了以后炒成汤来，人多嘛才有分的。
3: 我试试呗，我帮你剁两下好不 好,
6: 好, 好。
3: 头一次剁羊杂呀，要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哈、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它不像肝那些比较软
6: 哈、啊，
3: 它肠啊肚啊就比较硬一点哈、啊，对吧？
6: 没那么好剁。
3: 对，

0: 是要用使劲儿。那像这种做法哈，就是这咱们叫扬声哈。
1: 味道调查员在不同的地方都跟羊杂打过交道，有人喜欢块大鲜美的羊杂汤，有人偏爱将羊脑和羊肉包进羊肚里制作成肚包肉，也有人会用网油包裹羊肝煎炸。刘浩说，羊生是苗族人的传统食物，这道菜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分享。在以前，如果来家里吃饭的客人很多，但食材有限，主人家就会将鸡或者羊杂等剁碎，熬制成汤，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一口。这里蕴藏着苗族人团结互助的生活智慧。剁碎的羊杂要反复翻炒，直到把水分全部炒出，加入花椒、辣椒等佐料丰富口味，加水后大火烧开，星星点点的羊杂在锅里翻腾，从膻味变香味，口感弹韧还有嚼劲，这是苗族人的烹饪秘籍。经过3小时的炭火炙烤，苗家烤全羊以诱人的姿态亮相，蜂蜜跟酱料成就了酥脆的外壳，肉香里隐约夹杂着花香、果香，让大家期待不已。
0: 你会发现这个羊它的那个皮是脆脆的，而且再嚼啊，它有一点回甜，这是蜂蜜的作用，是不是？就是跟其他烤全羊不刷蜂蜜，它可能就没有这种回甜的味道。
1: 赵晨秀说，他们苗族人吃肉，肉片越大越厚，越能表示对客人尊敬。村民和游客不分你我，共同享用着苗家人的金秋大餐。点燃篝火，吹起芦笙，苗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丰收的喜悦和对金秋时节的感恩。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在群山的怀抱里，

0: 年轻人一直过着向上攀登的生活。金秋时节，铺满山林的丰收让严金人忙得不亦乐乎。一碗新米从田间到餐桌，带着清香，变成严金人镌刻进记忆的乡愁滋味。一只土鸡配合着炭火的炙热，演绎着丰收的红红火火。一颗高粱用丰硕的穗粒在金秋餐桌上大放异彩。一碗蜂蜜成就一席极具民族特色的羊肉大餐，让丰收的喜悦从舌尖甜到心头。严金人用勤劳的双手在高山之上挥洒汗水，将沁人心脾的山间美味搬上丰收餐桌，成就一道道独树一帜的金秋美味。顺其自然，深耕细弄，这就是严金人的金秋好风味。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西江月中的西江究竟藏在哪一片山水之间呢？一阙五十字的小令又如何装得下清风明月和人间百态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三集西江月。

0: 西江月这三个字最初并不是词牌，而是1000多年前一位天才诗人登上姑苏台时望见的一江流水，一轮古月。江水东去，山色有无，诗人的一生吟咏为后世留下了这个美丽的名字。此后数百年，这个词牌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旅程。在五代的歌筵灯影里，它是儿女情长的浅斟低唱。入宋以后，它渐渐打磨出严整的体式，句法有度，声韵有情。而在群星璀璨的两宋词坛，他又先后遇见了三位伟大的词人，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有人借他吞吐人生的苍凉，有人借他安放江湖的旷达，有人借他吟咏田园的恬静。同一轮月照见了归情、孤愤、旷达和平和。那么这一轮西江月最初究竟是从何处升起的呢？他一路照见的又是怎样的悲欢与离合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宇金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三集《西江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谈谈西江月词牌和几首代表性作品。首先呢，我给大家提个问题，您听说过西江吗？您知道西江在哪里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要从这个词牌的来源说起。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苏台兰谷》诗中啊，曾经写道：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这是李白在苏州看到姑苏台遗迹和亘古不变的江月，有感而发的话。明确了这首诗的写作地点苏州，我们就不难猜出来，西江月的西江指的应该就是位于苏州西北部的长江。其实啊，相比西江这个词而言，我们更熟悉的可能是江东这个词。比如说杜牧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啊。我们知道长江在流到九江这个地方之后，逐渐的朝东北方向流去，那么到了芜湖再到南京，几乎是从南向北流。如果在长江上看吴地，那么吴地自然是在长江以东，所以呢被称为江东。那么换一个视点，从吴地来看长江，长江啊被叫做西江，也就不难理解了。了解了西江的所指，我们来看早期西江月词作，其中多篇提及长江和江上明月。比如五代时期欧阳炯的《西江月》，开篇就写：月映长江秋水，分明冷尽星河呀。还有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西江月》

词作，虽然没有明确提及长江这两个字，但是其中有冬去不回千万里的句子，指的应该也是长江。同时还有团团明月照江楼，把西江月的月字也点到了。总之啊，早期西江月词的内容有许多与词牌的字面意思

0: 女性形象也时有出现，比如敦煌祠当中的女伴同寻烟水，今宵江月分明啊。欧阳炯的另一首《西江月》甚至抛开了《西江月》的原始场景，用全副笔墨细腻地表现少妇归情啊。水上鸳鸯比翼，巧匠绣作罗衣，镜中重画远山眉，春睡起来无力，殿阙稳簪云髻，含羞时想佳期，脸边红艳对花枝，犹占凤楼春色。这首词啊，把少妇的衣着、容妆、神态、心情都刻画得十分细腻，充满了蓬勃的生命之美。自此啊，李白诗中的江月和女性形象不再被机械式的全面复现了，西江月就在艳丽、婉约、世俗的风格之下，逐渐地开出了一条新路。在欧阳炯之后啊，北宋中前期的西江月词，它的主体风格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柳永思当中的“好梦狂随飞絮，闲愁浓盛香劳”，刻画了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还有张先词当中的“倦醉天然玉软，弄妆人稀花娇”，写尽了女性欢愉之际的情态；燕姬道词中的“愁待频成月浅，啼妆印得花残”啊，从女性的愁眉到她眼泪之下的妆容，写活了离别之际的情态。就连啊一向谨守礼教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司马光也忍不住写了一首《西江月》，虽然写的是超凡脱俗，但是仍然没有走出男女情思的范畴。我们看“宝髻松松挽救，千花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照娉婷，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怨月明人静”。我们猜测呀，作者应该是在宴会上遇到了一位舞者，他发现这位女性和一般人不同，没有什么浓妆艳抹，宝髻松松挽救，千华淡淡妆成，那样一种云淡风轻式的妆容，再加上青烟翠雾照娉婷，飞絮游丝无定的身姿啊，极大的吸引了司马光的眼神。一曲过后，舞女离席了，但是呢，司马光是顿觉心神飘荡，他一向是个守礼的君子啊，就没有再去邀约，也不会再去纠缠，怎么办呢？司马光只好独自一人默默承受那短暂却刻骨铭心的一场失阙之恋所带来的全部的幸福与忧伤。我们看下片写得非常精彩，相见争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如果没见到这个女孩，一切如旧，内心也不会产生波澜，平平静静多好啊。结果这一见反而坏了，见了就放不下了，坐立不宁，魂不守舍，这不就是动了真情了吗？到最后笙歌散后酒初醒，深怨月明人静，一场欢宴过后，酒醒了，人也散了，空空如也。司马光感到更加的惆怅和孤寂，所以赶紧提起笔来写首词吧，来记录下那一瞬间的美好，抒发心头的情思吧。
1: 循着一江月色回望，西江月这个词牌的来路清晰可见，它从诗人的吟咏中得名，在歌言灯影里逐渐丰盈，江天、明月、佳人构成了早期西江月词作的底色。百余年间，一代代词人在这个调子里吟咏不辍，把写什么这道题答得摇曳生姿。然而一个真正立得住脚的词牌，不能只有动人的题材，更要有属于自己的规矩。句逗如何安顿，对仗如何经营，声韵如何写美，词人们历经数载，逐渐确立了西江月的词牌体式。规矩既已立下，词牌便开始了新的期待， 等待一个足够厚重的灵魂

0: 为那一片江水月色赋予新的生命。那么西江月的体式之中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技巧呢？当一位历尽浮沉的大文豪在海岛的中秋之夜提起笔来，西江月这个词牌又将带我们抵达怎样的精神境界呢？
1: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早期西江月词的主题内容。那么关于西江月的体式啊，也是到了北宋才逐渐的稳定下来的。它的正体上下片各四句，一般都是六言句加六言句加七言句再加六言句这样一个形式，一共呢是50个字，篇幅呢不算很长，句式比较整齐，适用于具体场景的有序铺写和内心世界的次第呈现。不仅如此啊，上下片的前两句一般还都需要对仗，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司马光的那首词，我们看它的对仗，上片宝髻松松挽救，铅华淡淡妆成，下片相见正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对仗都是比较工整的。那么在用韵方面呢，西江月也是很有特点，它比较宽松，用的是平仄通押的方式，也就是说呀，在上下片的第二句和第三句用平声韵，到了第四句用同一韵部的仄声韵。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司马光词中的铅华淡淡妆成的成，青烟翠雾照娉婷的婷都是平声韵，紧接着飞絮游丝无定的定是仄声韵。那么这种用韵的方式呢，不仅提供了创作上的相对灵活的空间，而且客观上也增强了句与句之间的声韵之美，有助于啊细腻的情感表达。在司马光之后啊，全面拓展西江月主题风格的就要数我们非常熟悉非常喜爱的大文豪苏东坡了。他这一生啊，为我们留下了十几首西江月的词作，其中既有承袭那样一种艳丽风格的作品，同时呢更有独具文人士大夫气势的感怀人生之作。比如说我们看这一首，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夜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苏轼的这首词啊，是他被流放到海南之后写下的。我们知道现在的海南是景色宜人，是令人向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但是宋代的海南比较荒凉，流放到那里被认为只比杀头略好一些，可以说这个惩罚是非常严重的，九死一生啊。而且那个时候苏轼已经60多岁了，由于朝廷政局的变化，再加上朝中一些权臣一向都嫉妒苏轼的才华，所以给苏轼罗织了罪名，欲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在短时间内啊，下达了数次贬谪的诏令。第一次贬谪先是撤销了苏轼翰林士读学士的称号，贬往英州，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英德当知州。苏轼刚出发没多久，朝廷又把他降了半级。当苏轼走到汤阴的时候，又接到了一个今后永远不能晋升的命令，这个用意就很明显了，就是要把苏轼困死在南方边陲，让他永远无法参与朝廷的政治。当苏轼走到了当涂，朝中又决定把他贬到广东的惠州。面对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谁能受得了啊？可是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却能笑对苦难。他在惠州虽然只有羊骨头吃，但是依然苦中作乐呀。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一封信中是这么写的：骨间亦有微肉，终日绝梯，得诸两与恳庆之间，亦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折一食，甚觉有补。说这个羊骨头缝里啊有少量的肉，虽然剃了半天才能吃到一点儿，

0: 但是啊，苏轼吃起来像吃螃蟹的感觉差不多，吃的是很尽兴，感觉很滋补。您想想，就吃这么点肉渣能滋补到哪儿去啊？但是苏轼的心态就是这么好。然而苦难的日子并没有结束，没过几年，苏轼从惠州被贬到了更遥远的海南。苏轼这次被贬往海南，可以说真的是到了贬无可贬的绝境了。与此同时，他的弟弟苏辙被贬到了与海南隔海相望的雷州。因为诏命是分头发出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先进的通信工具，两个人彼此是毫不知情。或许是天意使然，兄弟二人在前往贬所的路上相逢了。苏轼还写诗安慰弟弟说：“莫嫌穷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仔细体会，这两句包含着一些对朝廷的牢骚，但更多的是兄弟俩彼此之间的劝慰。到了海南之后啊，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是苏轼依然保持着达官的心态。但是到了中秋节这一天，苏轼就有点绷不住了，破防了。我们都知道中秋节是个普天团聚的日子，而苏轼此时老迈凄苦，在海岛飘零啊。再豁达的人到这个时候心情恐怕也是难免惆怅，所以写下了这首充满着人生感慨的《西江月》。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经历过人生大起大伏的苏轼，在面对中秋的团圆之月时，心中翻涌起了怎样的波澜呢？
0: 尽管他无比孤独，但心底里始终有一束光。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句话开始说得很直白，但是却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感慨包含在其中。我们发现啊，苏轼在很多的作品里头都喜欢用这个梦字，比如说人生如梦，古今如梦，君臣一梦，未转头时皆梦等等。他这么爱用梦，这么爱写梦，既是因为他有感于一辈子的大起大落这样一种人生经历，同时也包含着鲜明的道家思想。我们都知道庄子齐物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庄周梦蝶的故事，此外呢，还有一段颇具哲理的话：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这话读来啊，稍微有点绕口，是吧？但是含义很深刻。也就是说，人在做梦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只有醒来的时候，才可能发现自己做了个梦。比起每天晚上会做的那种寻常的小梦，把每天加在一起所形成的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一场大梦。只有大觉大悟的人才能看透这个事情。到了苏轼这里啊，想必他对庄子这个大梦的概念有了更多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们知道苏轼20岁出头就在科举考试中胜出了，一时间名满天下，不料刚刚中举，家里就遭遇了变故，苏轼的母亲不幸病故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苏轼在仕途上也经常磕磕绊绊，一直到后来甚至是大起大落。他虽然在朝廷担任过要职，甚至曾经一度被尊奉为帝王之师，给这个皇帝上课，但是为了躲避政治斗争，更多的情况苏轼是在地方上任职。即便如此，苏轼仍然难免被党派倾轧的政治环境所牵累，

我们了解苏轼这样一种大起大落，就不难理解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两句绝对是在彻悟人生之后饱蘸着血和泪写成的，读来不免令人心酸啊。接下来，夜来风夜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只两笔就勾勒出了一幅孤独苍老的东坡自画像。我们想，就在这万家团聚的中秋之夜呀，苏轼的家中却是无比的凄凉，这里没有觥筹交错呀，也没有笑语盈盈，冷清的就连树叶吹落到廊庑的声音都能被苏轼听到。词人通过抓取夜来风夜已明朗这个细节，衬托出了中秋之夜的孤寂与凄凉。此时此刻呀，苏轼不仅迎来了自然之秋，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秋天。所以看取眉头鬓上吧，廊前的落叶与眉头鬓上之霜相互映衬，而且我们看，从一个廊字到一个上字，从平声韵转换成仄声韵，也衬托出词人的忧郁心境。久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这是在中秋佳节之际，东坡面对着一壶酒一轮明月发出的感慨。中秋之际，苏轼的府上门可罗雀，客少，难道真的是因为酒贱吗？是因为苏轼他们家酒不好吗？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啊，他已经不是那个高居礼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的朝廷大员了，而是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戴罪之身。表面上说酒贱，实际上是暗指人贱，是自己已经沦落到了一个很低微的位置。尽管自己身份变得低微了，但是苏轼的内心依然坦荡，依然自信。所以紧接着他又说月明多被云妨，这句话表面上写在中秋之夜月光被云彩遮蔽的这样一种景象，实际上啊，我们知道在古典诗词当中，云这个意象经常用来暗指什么呢？奸邪的小人。而在苏轼所熟悉的佛禅思想里面，月呢又经常被用来比喻成民的心性。由此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月明多被云妨这句话，就不难体会到它会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是在说苏轼一生啊坦荡成名，却经常被小人所嫉妒所重伤。如果与前一句合起来看，无论是酒剑还是月明，其实都是苏轼指自己的状态，而客少和云妨则点出了苏轼所要面对的恶劣的人际环境，或是不被人理解，或是遭人陷害。那怎么办呢？中秋谁与共孤光啊，把盏凄然北望。孤光既是写孤独的月光，实际上也是写孤独的自己。孤和光这两个字分别对应上面的两句，客少为孤，月明则有光。虽然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像月光一样澄明皎洁。那么谁能抚慰我的孤独呢？谁又能了解我的本心呢？如果说能够同时胜任这两项的，恐怕只有弟弟苏辙了。此时此刻，苏辙就在海峡以北的雷州，所以苏轼最后说把盏凄然北望。总体来看啊，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他的心绪应该是比较低落的。从大梦到秋凉，从眉头到鬓上，从酒剑到云房，再到最后无助的凄然北望。然而我们还要看到，他尽管已然参透了大梦，但仍要写月明。尽管他无比孤独，但心底里始终有一束光，一束微弱而坚定的孤光。三年之后啊，政局再次发生变化，苏轼终于可以北归了。他从容写下了"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诗句，乌云终于消散了，曾经的一缕孤光终于再次绽放于海天之间。澄澈无垠的天容海色始终与苏轼同在，成为他的真纯心境的永恒。

0: 横剑帐。
1: 一首《西江月》让苏轼这位海岛孤臣完成了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苏轼留在西江月中的那束月光并没有随他远去，而是在数十年后悄然照亮了南宋词坛。首先是张孝祥，这位被公认为继承东坡衣钵的词人，把苏轼笔下的月化作了洞庭万顷的水，一样是行路受阻，一样是孑然一身，张孝祥却在风波中读出了山水深情的挽留。而后有辛弃疾，当这位词人闲居乡野，词牌里的月光便从湖面移向田间，化作一片沁人心脾的稻香。从庙堂到江湖，从孤愤到旷达，再到悠然，同一个词牌因三位词人的心灵温度绽放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光芒。那么面对同一片洞庭湖，张孝祥的笔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写惯了金戈铁马的辛弃疾又将如何描绘一个寻常的乡野之夜呢？
0: 如果说苏轼的《西江月》主要寄意于月，那么南宋词人张孝祥的《西江月》则侧重于写水，并把豁达的人生心态寄予其中。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这首词啊，表现了作者乘船到洞庭湖间的所遇所感。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多么明丽啊，多么快意。然而湖上的天气变化很快，不一会儿就遇到了逆风，船行不动了，耽搁了行程，眼看太阳快落山了，仍然无法行进，怎么办？此时的词人呢，却并不焦虑，也不恼恨，反而说呀，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这一切谁知不是水神想要挽留我，让我细细地欣赏湖上斜阳和湖下鱼鳞般的层层细浪啊。接下来呢，词人顺着眼前的美景又展开了想象，说明日峰回更好啊，今宵露宿何妨，如果明天风向顺了，湖上的风物应该更加美好吧，为此我露宿在此一晚又有何妨呢。独至此处啊，不禁让人联想到苏轼《定风波》里那句著名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期间豁达的心态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最后这首词写的是更加绝妙，“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词人在夜晚听到了连绵的波浪声，这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声响了，但是在词人听来啊，这简直就像水晶宫里演奏的仙乐一般，十分悦耳动听啊。由此可见，词人对于自然界的一切好像都充满着情感，哪怕耽误了行期，哪怕是风餐露宿，也要用全副的身心去感受它，去赞美它，去亲近它。或许呢，也只有如此，才能将常人司空见惯的事物写得如此曲尽奇妙，如此的摇曳生辉。这里啊，词人还不满足，还要去岳阳楼上登高眺望，将湖间秋色尽收眼底呢。张孝祥写这首词的时候啊，30多岁，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情感很丰沛，精力和体力也都十分旺盛，说是准你岳阳楼上，后来还真上去了，而且又写了一首词，字数还越写越多，用了《水调歌头》的词牌，其中写道：“雄三楚，吞七泽，爱九州，人间好处，何处更似此楼头啊！”不仅盛赞了洞庭风物，还联想到了虞舜、屈原等一系列相关的历史人物，纵横古今，读书兴趣十分畅快。我们回过头来看创作时间相近的这两首作品，《西江月》篇幅短小精悍呢，而登上岳阳楼之后用的是什么呢？《水调歌头》写的是洋洋洒洒，这种词牌上的选择恐怕也不是随机的， 西江。

0: 月的写作背景是他被封所祖之后偶然间写下的，写的是一个具体场景和短时间内的心境，所以啊，用西江月这样的小令在体量上是合适的，见好就收。那么接下来登上岳阳楼是张孝祥计划内的行动，准你岳阳楼上吗？而且岳阳楼上呢，不仅视野开阔，景色众多，还凝结着许许多多历朝历代的历史文化记忆。词人在岳阳楼上啊，习以栏杆酒，待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思界千载啊，思虑万千。那么小令的体量就远远无法容纳他的思绪了，难以承载他所表达的内容了，所以他选择了一个长调，选择了比西江月近乎多出一倍字数的水调歌头，这样可以尽情的不写，更加有利于文思的驰骋。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山雨欲来，在荒郊野外中夜行的辛弃疾将如何安身呢？
0: 他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旅馆忽然映入了眼帘。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辛弃疾一首著名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年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首词是辛弃疾中年隐居江西上饶一带时候写下的，生动描绘了乡间夜行的场景。我们看，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这个月色逐渐亮起来了，惊动了栖息在斜枝上的喜鹊，清风逐渐徐来，吹送着夜半的蝉鸣声。这两句、写的是动静相生，非常的生动。那么接下来词人经过了一片稻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一股稻香迎面袭来，沁人心脾，令词人无比喜悦。哎呀，今年肯定又是个丰收年呢，这样的喜悦实在是按捺不住，怎么办？怎么表现出来呢？词人运用了奇思妙想，把一片蛙鸣说成是在传递丰收的消息，借身边的音响把内心的喜悦传递出来。而且更加奇特的是，词人在这里运用的是什么呢？倒装的手法。正常的语序应该说，稻花香里听到了蛙声，青蛙们好像在说今年是个丰收年。但是辛弃疾呢，把这个表达调了过来，先写稻花香里说丰年，不仅强调丰年的喜悦，而且还吊人的胃口。说丰年谁在说呢？是辛弃疾的随从在说吗？他的随从是谁呀？是田间的老农在说吗？为什么这老农民干了一天的活，到了晚上还不睡觉，精力这么旺盛啊？

0: 下一句，听取蛙声一片，哦，恍然大悟，不是人声啊，是蛙在叫啊。这样陡然的一转，不仅出人意表，而且平添了几分情趣。接下来七八个星天外，两三年雨山前，写环境的变化。我们知道，在南方的山间啊，气候变化是很快的。词人刚刚领略到清风明月间的爽朗月色，然后天边的星星就变得逐渐的稀疏起来了，这说明呢云多了起来，接下来又开始掉雨点了，词人马上就觉察到有可能要下一场雨了。但这荒郊野岭的去哪儿避雨呢？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结果走着走着，不经意间他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旅馆忽然映入了眼帘。这个小旅馆呢是茅草盖的，茅店嘛，虽然简陋，但是能遮风避雨足够了。这是词人在中途遇雨之际意外得到的一个惊喜。这种快慰同样被辛弃疾用倒装的笔法表现了出来。这两句原本的语序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路转溪桥社林边，忽见旧时茅店，应该这么说。但辛弃疾写成了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样的写法呢，先是突出了旧时茅店。这个小小茅店呢，不仅能够遮风避雨，或许还铭刻着词人旧时的美好记忆呢，快慰又更多了一层。同时将忽见这两个字置于最后，路转溪桥四个字放在忽见之前，让人感到一直走到了路转溪桥的时候，可能作者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旧时茅店的方位，直到猛一抬头，茅店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一刹那才反应过来，哦，原来到了这儿了。所以在忽见两字的地方戛然而止，更能体现作者内心的那份惊喜和快慰。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从缺月挂疏桐的清冷到他在丛中笑的俏丽，卜算子何以呈现如此丰富的意境？他最初又因何得名？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四集《卜算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叹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精选苍耳子

0: 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好，以上呢，我们分析了苏轼、张孝祥、辛弃疾三首《西江月》词作。这三首作品呢，虽然在写作年代、写作场景、心境各不相同，但是呢，都充分体现了《西江月》词的一些共性特征。首先，《西江月》我们刚才说了，属于小令，篇幅短小，适合表达具体场景和短时间内的心境。比如苏轼词当中表现的是什么呢？中秋佳节把盏北望的场景和他凄凉的心境。而张孝祥词中表现的是湖上御风的场景和其间豁达的心境。到了辛弃疾这里了，辛词表现的是乡间夜行的场景和轻松快慰的心境。虽然篇幅很短，但是情真意切，生动可感。其次啊，西江月上下片都有两句对仗，不仅形式工整，内容上也往往是密切关联的。比如苏词，刚才我们说到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啊，这个酒见月明实际上都是就自己而言，客少跟云妨指的都是他人。辛弃疾词中也有对仗啊，七八个星天外，两三年雨山前，前一句说星少，后一句说微雨，都是见微知著的描写，预示着一场山雨即将到来。所以说我们了解了体式和内容的相关性之后，对于我们把握词意和鉴赏词意都是有帮助的。最后呢，西江月在用韵方面是平仄通押，这么一个特点不仅有助于增强句与句之间的声韵之美，而且呢，有助于细腻的情感表达。比如说我们看苏轼词当中的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中秋谁与共孤光的光字是平声韵，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光声调平正啊，让人感到苏轼在孤独和苦难之中仍然保持着坦荡和自信。但是到了把盏凄然北望，这个望字上面就是仄声韵了，就转了，声调就变得低沉了，就会让人感到作者欲向亲兄弟倾诉自己内心的那样一份悲戚和无助。再比如我们看辛弃疾词当中啊，两个倒章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都是什么呢？平仄通押，前面一个平声韵，后面一个仄声韵，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啊，作者在此处啊使用了两个倒装，可能就是有意为之，因为此处韵脚的声调必然会发生变化，句式和韵脚的变化呢相得益彰，能够共同营造一种出乎意料的氛围，为更好的传递词意提供了绝佳的载体。关于《西江月》词的讲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

0: 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灌夫被田汾关押，窦婴向汉武帝求情，
1: 现在丞相
2: 非要把灌夫置于死地，老臣请陛下能说句公道话。
3: 朕看这样吧，

0: 把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们都请到东宫来，你们彼此摆摆道理。
1: 但凡有重大事情，君王不能牵刚独断的时候，他就拿来朝议。
2: 朝堂对峙，窦婴和田汾当众相互揭短。
3: 你田汾担任丞相期间，横行霸道，欺人田产，
4: 位极侯，
5: 没有一天不是想恢复窦家当年的威势权力啊！图谋的究竟是什么？
1: 结局可想而知，大家说不出个所以然。那汉武帝呢，只能给王太后讲。
2: 魏邦田汾，王太后将窦婴关进大牢，生死关头，窦婴爆出惊天秘密。
3: 献帝临终前赐给臣的密诏，一份在我家中，一份在尚书署。
4: 朕特赐此诏，护卫皇帝临机决断，如有罪，可免一死。
1: 现在备份被毁了，意味着窦婴有了伪造诏书的这个罪，而这个罪是死罪。
2: 保命诏书变成了催命诏书，窦婴的命运将如何？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汉武大帝。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咱们几乎每个人都有档案。哎，只要你上了学、工作嘞，往往就会有个档案。国内专门有研究档案学的，啊，甚至还有一个刊物叫《澜台事件》。为什么叫澜台事件呢？因为在汉朝啊，他就设了这么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宫廷的档案。这个机构还设置了一个负责的官员，叫澜台令史。他的职能就是负责校点藏书，

0: 收藏宫廷档案，收藏王公贵族重要臣子的各种奏书。到了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就任澜台令史，负责撰写当时的史书。从此以后呀，澜台就成为史官的代称。好多人觉得这个机构离我们挺遥远，也觉得这个机构好像没大运，但是在西汉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大人物他的生死命运居然与档案室的一份收藏的档案有关。档案室说找不着那份档案，这个大人物就人头落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就看这一局的剧。
1: 微臣参见陛下。
2: 行了行了，起来吧。
1: 多谢陛下。
2: 你在外边都听说什么了？
1: 外面都说丞相这事儿跟冠夫没有关系，都是冲着窦婴来的。
2: 冠夫马作跟窦婴有什么关系？
1: 这个冠夫呢，平时就爱行侠仗义，任侠使气，他这次是替窦婴骂的。
2: 这就对了，魏姬侯来替冠夫求情了。不过魏姬侯跟田汾尚不至于仇人相见，是什么事情让他们突然翻了脸呢？
1: 这件事恐怕和陛下有关。您忘了您让窦婴去拔堤，窦婴淹了田汾家的地。
2: 原来是那档子事儿。
1: 这田汾一直气不过，就派人到窦婴家去要地，这窦婴不给，这不两家就把所有的老账给翻出来了。
2: 这事儿丞相未免太霸道了吧。田是朕让淹的，窦婴是在替朕办事儿。
3: 启禀陛下，太后那儿火急火燎的请您过去说话呢。
2: 朕看呢，也一定是为这件事儿。这回热闹喽。
1: 陛下，微臣看太后的意思是想让陛下为丞相说话。
2: 哼，不过这话呀还真不那么好说。这样吧，实在不行的话，朕就把这件事儿交给大臣们去公议去。
1: 陛下，太后已经有了态度，您却把这件事情交给大臣们议论，让太后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2: 你去把窦婴叫来，朕先跟他谈谈。知道朕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吗？
4: 臣无功愧礼。
2: 上次那水治得不错，为此你还得罪了人，今天朕给你补个人情。
5: 陛下圣明。
2: 哎，
5: 陛下圣明。
1: 要说
2: 干了这杯。
4: 敬谢陛下。
6: 请。
2: 不过如果你们两个人闹矛盾，朕还真不大好办。丞相也来跟朕谈过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的说法大不一样。不过依朕来看，冠夫闹宴这件事情他是没道理的，事实还是很清楚的。
4: 冠夫酒醉闹宴是有大错，该打该罚都是应当的，不过这也不至于把

0: 打成死罪啊。陛下，现在丞相已有违太后致命，而非要把灌夫置于死地，这确实有些太过分了。老臣请陛下能说句公道啊。
1: 表叔啊，就是这句公道话朕说不出口。你们都是朕的亲戚，让朕向着谁呢？朕跟你把话说白了吧，太后那方面几次传话给朕，非要严办不可，朕总不能出面去顶撞老太太吧。朕看这样吧，由朕出面把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们都请到东宫来，当着老太太的面，你们彼此呢摆摆道理，再由大臣们出面给你们和和稀泥，朕呢再给你们调和调和。你看这事儿这么办行不行？
0: 到东宫议事。
2: 汉武帝当窦婴自己的表叔求到他跟前，你给说句公道话呀，这让汉武帝左右为难。我们看《史记》对这件事情的记载，魏姬瑞身为旧灌夫，魏姬侯挺身而出，竭尽全力的试图营救灌夫，立诏入据言灌夫罪宝事不足诛。汉武帝召窦婴入宫后，窦婴详细上奏说，灌夫只是耍酒疯绕事，罪不至死，上然之是未及时。汉武帝也认同窦婴的说法，还赏赐窦婴一起进餐，然后他跟窦婴提出解决方案，东朝廷便之。就是说到东宫，东宫我们知道是太后居住的宫，公开辩论这件事情，东朝廷辩，换个说法就是朝议。朝议是议论朝中重大事情，但凡有重大事情，君王不能牵纲独断的时候，他就拿来朝议。其实朝议某种情况下也是让各方充分发表意见。你看，当年秦孝公要变法的时候，把商鞅请来，新法旧法到底好不好的时候，他让两派辩，不让有些反对者在下面嘀嘀咕咕，给他个机会公开辩，辩完了也许就形成共识了呢。所以让辩，这个主持局面的人非常重要，你要能把控住这个局面，辩的结果最后就是双方都坦诚相对了，最后达成共识了，这是最理想的状况。秦始皇登基称帝以后，是搞郡县制还是搞分封制？史书记载有一个大辩论，因为李斯提出了要坚决实行郡县制，但是丞相王绾呢认为还是要搞分封制。辩论的最后，秦始皇拍板，就是郡县了，就这么定了，坚决不搞分封制。汉武帝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我们说其实说大是忤逆太后了，说小其实问题也很小，不就是一个人杀九分吗？但是把这个事儿一旦放到朝堂上，我们说性质就变了。灌夫杀九峰的这个事情，谁是谁非呢？咱们看电视剧里边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4: 叩见皇太后。
5: 今天为田汾婚宴内事，皇上召集内阁在东宫芳华殿停辩绝事，你去为我坐镇，盯着点每个人的态度，明白了吗？
4: 诺。
5: 去吧。
1: 说话呀。怎么都不说话？鸦雀无声。

飞机号。你说呀，鸦雀无声可不好啊，要畅所欲言。

0: 大臣们都知道的。灌夫是个粗人，一向任侠使气，不懂礼法，但他不是坏人，他重义气，他很厚道，是个好人呐。在平七国之乱时，他不怕死，立过战功，浑身都是伤疤，深得先帝的嘉许。这次醉酒闹宴事出偶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丞相非要办他为质的死罪，非要处死他，我没什么可说了，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1: 是啊，很明白。不对吧，韦姬侯，你们两家闹闹得长安城里沸沸扬扬的，什么样的说法都有，这样很不好。是啊，你们说话比朕说话分量重，影响大，影响大得很。
0: 市井说法非短流长，多半是谣言，
1: 所以嘛，朕就要把你们都招到这儿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是吧，公开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谣言就怕见光，谣言止于智者吗？丞相，你要说。
2: 陛下圣明，的确是有人到了这神圣朝堂还在散布谣言。
1: 嗯，
2: 窦大人刚刚说我仅仅是因为灌夫在我家宴上醉酒骂人就整治他，那我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以后谁还敢到我们家喝酒啊。
1: 是啊，朕想也不至于，丞相肚里可撑船，你肚子里撑得了船吗？当丞相的要有气量，要能容人，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这样不好啊。
2: 陛下，臣整治灌夫完全是出于公心啊，窦大人敢说灌夫是个好人厚道人，可是你窦大人敢打包票吗？陛下，还有诸位大臣，近来丞相署接连收到颍川百姓告灌夫家族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状子。
1: 什么？他们都说了什么？
2: 回陛下，颍川人恨灌家人，恨之入骨啊。窦大人，你知道吗？有几句民谣你听过吗？

0: 陛下，陈仓的不好，但是这民窑里渗透着血泪呀。
1: 你说的是他家族，不是灌夫本人。
2: 哦，是家族的人。
0: 是，虽然是他家的族人，但仗谁的事？没有灌夫撑着，他家人敢吗？灌夫一向自以为有过战功，天下人他把谁放在眼里？连朝廷的法度也不放在眼里，几次触犯官司被革职，还不是您窦大人把他保出来的？一旦保出来，不但不悔改，反而还仗着你魏姬侯的事一日比一日猖狂。
2: 还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朕看窦婴跟灌夫平素也就是来往多一点，喝喝酒聊聊天，这也无可指责嘛。
0: 陛下，他们岂止是喝喝酒聊聊天呢？陛下，您可知道灌夫仗着家产丰厚，平时都结交的些什么人呢？
2: 什么人？

0: 都是些江湖上来来往往不明不白的黑道豪强。
1: 嗯，有这事儿吗？
0: 真真切切，冠福每次喝了酒就吹牛。他吹嘘说你为姬侯门下养客3000是大梦长君，他冠夫门下也有10客上千是小梦长君。你们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啊？
1: 好嘛，梦长君，朕早就吹过风不要搞这一套，可有人偏偏喜欢搞。你们都做了梦长君，那朕去做什么呀？朕就再回上林苑去做那个空头皇上去。
2: 你说冠夫家族的人一世胡为，横行霸道，那我想问问，那冠夫再横，他横得过你田丞相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心知肚明，
0: 你无中生有，
1: 要让人家说话，不让人家说话不好。窦婴，你说。
3: 这吵得真厉害啊。
2: 老夫
3: 可不是吗？
2: 想问丞相，乾元3年在你田坟的名下有多少田产？
0: 好些年前的事儿，我哪里会记得？
2: 不记得了？有可能的。老夫替你记着，当年在你田坟的名下只有薄田712亩，可如今在你丞相的名下又有多少家私田产呢？20万顷，你这些田产是从哪儿来的呢？朝廷一年的俸禄给你是多少？
0: 我名下是有些私产，可是渐渐取之有道。
2: 什么？取之有道？哼，道义有道。你田芬担任丞相期间横行霸道，欺人田产，
3: 这可是大
2: 买官卖官，收受礼品，这些事儿朝廷谁人不知？还有你家人，你的奴才仗势欺人，占人田产，奸人妻女。
0: 胡说胡说，一派胡言。
1: 朕不是说了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拿实据。
2: 这上面字字都是真凭实据，这是田坟部分资产的清单，以及与他人私下肮脏交易的签字留底，请陛下审阅。
0: 伪造！陛下，伪造！
2: 你大胆！太不像话了！我给你念念吧。元光2年，县令陆长国谋求降作令一职，送价值10万两黄金的夜明珠一颗。夏侯文公谋求夜门司马一职，送私宅一座，良田500亩。赵福谋求光禄勋城一职，送美女9名，良驹40匹。
0: 14匹。
2: 40匹。
0: 44匹。
2: 44匹。
0: 就44匹。
1: 不要念了。呈上来。

0: 你们不要急了，全都下去，通通都下去。 把这个收起来，存入宫中档案。
1: 陛下，臣有罪。

0: 臣确实有不检点之处，置了些田宅，积了些钱财，好玩玩狗马、女人、享乐。但是陛下，您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只是贪钱财、女色，贪的并不是天下。可是有。 说这个魏姬侯表面上看起来清心寡欲，生活朴素，可是他与那灌夫还有窦家亲戚们，没有一天不是想恢复窦家当年的威势权力啊！图谋的究竟是什么？
1: 他们成天在密室里喝酒议论，又在议论些什么东西，无非是在批评朝政，干预人事，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陛下，陛下，朕原本是想让你们谈谈灌夫，哼，真没想到，竟牵连出这么多意外的事儿。 你们觉得好吗？很光彩吗？还不快走！哦，朕现在问问大臣们，你们说说看，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御史大夫，
2: 臣在。
1: 你先说。你看他们两个人谁说的有道理？
2: 灌夫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独闯叛军阵营，杀敌勇猛，名冠三军，确实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单单只是喝酒闹事，算不上有罪。魏姬侯说的对，要就事论事，不能拿其他的错定他的罪。 不过，丞相指出，灌夫平日与奸猾之人联系密切，图谋不轨，其家属在颍川横行霸道，践踏宗室，应当有所惩戒。所以，丞相所言也对，请陛下明断。
1: 御史大夫是各打五十大板，朕没听明白。姬安，你说。
3: 臣在。
1: 灌夫粗人，酒后失言，并不足为奇。但他为人坦诚，并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区区小节便定为死罪，臣认为。
3: 未免小题大做，令天下人不服啊！是啊，陛下，灌夫直筒子，心里藏不住事，有火就发，谅他也没有结党营私的图谋啊。不过，这灌夫也太没规矩了，这朝廷要没了规矩还不乱套了，所以。
1: 应对他有所节制，这次灌夫也太不像话了，应该严惩不贷呀！朕看你就是个小人，人家咳嗽一声你就变了话了。平常你在朕的面前说长论短说的还少吗？今天叫你当面说，你就不敢说了。
4: 朕看就先该把你们这些个缩头缩脑、见风使舵的家伙，一个个都给斩喽。那我们看一开始只是魏姬侯窦婴跟武安侯田汾两人之间互相攻击。我们看史料对这件事是怎么记载的？魏姬侯盛推灌夫之善，就是他极力夸赞灌夫，说他呀，想当年。 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间是立了大功的。那田汾什么态度呢？
2: 赠毁灌夫。

0: 为横置。很显然，这一次田丰是必须把灌夫置之死地而后快。那窦婴呢？鹰眼丞相短也开始直接把矛头指向田丰，揭露田丰贪污受贿、霸人田产等等。这么一来，吴安侯田丰立马说，我所喜欢的不过是钱财和歌妓，不像魏吉侯和灌夫天天想的是怎么恢复窦家的势力。你看，田丰这个时候已经把矛头指向旧外戚世家，这么一来，等于说这两个人都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这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所以汉武帝就不得不出来打圆场，最后只能汉武帝点名。他上了点御史大夫韩安国，结果韩安国呢各打五十大板，就事儿弄事儿。这灌夫即便是喝酒闹事儿，罪不至死，但是的确他们家在地方呀危害一方，这也是事实。哎，所以你看汉武帝直接就讲了，你各打五十大板什么意思？他希望有人旗帜鲜明的说话。程子们当然对这个事情心知肚明，可又不敢说，不能说。你别忘了，朝议是有人对所有的人的话都要记载的。
1: 你们不要记了，全都下去。
0: 大家注意看电视剧有个细节，
1: 通通都下去。
0: 汉武帝下令负责记录的人啊赶紧下去。那么这些汉武帝让下去的人呢，这在后世就是负责起居注的人。文献中记载，当时有一部书叫《晋中起居注》，就是记录汉武帝实习他的在宫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在汉代也明确有了。那么到了晋朝的时候呢，朱佐郎监掌起居集注，接下来到了北魏，明确的设置了起居令史，而且呢有品节从其品。隋唐以后才慢慢有了起居郎以及起居舍人。哎，他们职责不同，但是都是在负责宫中朝中啊各种事情的记载。他成了一个体系，所以历朝历代天子你的所作所为就不能随意妄为了，因为会史官记载将来的话呀，这些事儿都是评价你这个人是非成败的佐证。汉武帝公开让窦婴、田丰在朝中停辩停议，结局可想而知，大家说不出个所以然。那汉武帝呢只能给王太后讲。那王太后是什么态度呢？太后亦以使人后嗣据以告太后，也就是说王太后呀早就派人在朝堂上打探消息，停辩的过程他心里是一清二楚，这个事情就最后只能由王太后来决定。那事情到底会从什么方向发展？
2: 停车停车。
3: 好，
4: 拿走吧。
5: 拜见丞相。
6: 你他娘的左右逢源是什么意思啊？
5: 丞相今天失策了。
6: 失策？是你在耍老滑头，本丞相今天有何错？
5: 你知道你今天错在哪儿了吗？你不该一开始就揭老底儿，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而且下面的话是越说越白，连皇上平时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可都明白了。
6: 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
1: 母亲，怎么了？母亲怎么还没吃呢？
7: 老娘吃得下吗？窦婴那个老东西凭什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侮辱我的弟弟？我现在还没死呢，家人就让人给欺负成这样，你也不护着老娘。
1: 母亲，不会的，怎么会呢？啊，
7: 那姓窦的一家有一个好人吗？
1: 可那窦婴跟其他姓窦的并不大一样，他既是朕的表叔，也一直在帮着朕。这边呢是朕的亲舅舅，朕

0: 实在不好裁决，想一碗水端平，所以才把他们招进宫里来进行辩论。倘若是一般的人，像这种事情还用得着朕出面吗？一个小吏也就解决了。建元年间，他们窦家是怎么整治你的？他们是往死里在整你呀！你现在倒开明起来了，讲你的圣君明主海纳百川。 一碗水端平，我告诉你，这碗水你是端不平的。他们窦家人跟黑道豪强勾勾搭搭，每天就是在谋算你。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能依法杀掉那个灌夫？这个人，他简直是无法无天。
1: 这个倒是该杀，母亲。
2: 快吃吧，一会儿都凉了，啊！今天你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这饭我就不吃。
1: 陈铎，
3: 奴才在。
1: 传召。
0: 朕批准廷尉对于灌夫的判决，当依法以勾结不法罪，诛灭三族。奴才领旨。等等，在你一职，那个魏吉侯为恶徒灌夫辩护，图谋不轨，把他赶出皇室宗门，关到宗政府属下的都司空监狱，立案调查。 严加处理。

0: 夫君，我该怎么办？
1: 不用着急，能说清楚。你去把先帝留给我的东西找出来，交给廷尉守护。
2: 走，
3: 夫君。

我有重要机密要禀报皇上。建元三年，田汾串通淮南王谋反，我有人证物证啊，魏景侯侯爷呀，先帝要您做周勃，你为什么不敢作为呀？侯爷，我。

0: 你认为朕的这件事办得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办得不好，糟透了，这叫草菅人命。这是姐，你说，
1: 这是陛下的家事，臣无话可讲。
0: 家事，朕的家事也就是天下事。朕恍若又回到了建元初年。
2: 此事谜中又有谜，戏中还有戏，
0: 岂有此理！你们这些大臣们手书两端，朕要你们有何用？
1: 连陛下都无奈何，大臣们又奈何呀？
0: 你们只知道怕太后，难道你们就不怕朕？好吧，看来朕必须考虑另起炉灶。谁在办窦婴那个案子？
3: 陛下，是张汤，
0: 叫他来见朕。
3: 诺。
4: 王太后的矛头直指魏姬侯窦婴，这下子汉武帝也难受了。

0: 大家注意，窦婴下的狱是交给中正下属的都司空。中正我们知道是负责处理皇家事务的这么一个机构，也就是说窦婴这个事儿啊，他不是交给廷尉，交给廷尉就是直接治罪了，所以他把张汤给找出来了。
1: 张汤
0: 电视剧是这么演绎的，其实我们在史料中并没有找到张汤审理过窦婴这个案子的记载。电视剧之所以这么演绎，可能是因为张汤他是有名的酷吏，他会完全按照汉武帝的思想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汉武帝能怎么做？当然第一选项就是先满足母亲的意愿。
2: 今天你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这饭我就不吃。
3: 陈陀，传召。朕批准廷尉对于灌夫的判决。
0: 可能很多人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王太后一绝食汉武帝就没招了？因为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你看史料里记载的，王太后非常生气，说现在我还活着，别人竟敢都捉奸我的弟弟，要是我死了，那些人会像宰割鱼肉那样宰割他了。再说你怎么能像石头一样不做主呢？太后的意思就是汉武帝必须给田汾撑腰，不这么做他就绝食，汉武帝就没招了。他必须得顺着母亲的意思来，因为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呀，帝王的家事就是国事，所以他孝不孝已经不是家里边母亲跟儿子的关系的事儿了，而是国家政治，朝野上下大家都看着呢。所以他只能是安抚母亲。你看前面当年窦太后听说小儿子刘武找不着了，马上不吃饭了，那汉景帝就着急了，老太太让你气得不吃饭了，你妈让你气得不吃饭了，你这不不孝吗？如果你不孝，你怎么给天下人做榜样呢？那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其生正不令而行，其生不正谁令不从啊，是正人要先正己的。你倡导孝，你皇帝必须孝，所以你看每个皇帝死后的谥号上都要加个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都要加个孝。你别说皇帝了，汉武帝时候选的孝廉举荐的人才，首先是孝顺的，其次是廉洁的，把孝放在第一位。所以他是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的价值评判标准的第一选择，第一维度。所以这个跟后世不一样，那后世君王忤逆母亲的也有的是，母亲想拿捏儿子拿捏不住的也多了去了这种案例，但汉朝还真不是这样。
4: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黑 和谐共生的秘密。

0: 向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窦英，今天你这案子，皇太后和皇上都亲自过问了，是御案。下面我问什么，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不要牵扯别人。不要执迷不悟了，北极侯，官府以横行及勾结不法罪，已于今日午时被斩决了。
3: 冤枉啊！冤枉啊！
4: 官府是冤枉的。
3: 冤枉啊！
4: 官府是冤枉的。
3: 我是冤枉的。
4: 官府，
3: 冤枉啊，
4: 老夫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全家。
2: 我问你，官府纠集游侠敢死之事，意欲谋反，你是否知情？
4: 绝对没有此事。
2: 没有此事，你就不会关在这里，官府也不会被满门抄斩。难道你认为皇太后、皇上定的此案都错了吗？
4: 我要求见皇上。
2: 你现在是重罪之人，有什么资格见皇上？
4: 我有重要机密向皇上禀报。
2: 什么机密？
4: 先帝临终前赐给臣的密诏。
2: 先帝密诏？什么密诏？
4: 内容不能告诉你。
2: 在哪儿？
4: 两份，一份在我家中，一份在尚书署大内御档第九库第24架内，用金盒封存。
2: 是真的吗？那你等等，我马上去禀报皇上。臣张汤叩见陛下。
5: 平身吧。有事吗？
2: 臣刚才提审了窦婴，他说手里有先帝临终前赐的密诏。
5: 密诏？窦婴有先帝临终前赐的密诏？
2: 啊，是，他说有两份，一份在其家中，另一份在尚书署大内御档第九库第24架，以金盒封存。
5: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朕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振铎，
2: 奴才在。
5: 你侍奉先帝临终，你知道此事吗？
2: 陛下，这么多年了，奴才难以记得住啊。

0: 你先去窦英家取了那份，然后再去尚书档案查证，看看是不是确有先帝临终的时候给窦英的密诏存档，然后来报朕。
1: 臣领旨。

0: 陛下，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儿啊？
1: 暴雨欲来，满楼风。
0: 陛下，你说什么呢？
1: 振铎，
2: 奴才在。
1: 移驾未央宫。
2: 遵旨。
3: 满楼风。
4: 窦太主，您和皇后娘娘该出来说句话了，你们也是窦家的血脉呀。
5: 如今老太太已经过世了，现在是王家和田家的天下，皇上都不得不让他们三分。人家哪还在意我这个大长公主说什么呀？皇后，皇后更怕说不上话。现在皇上爱的是卫子夫啊。
4: 这是先帝临终前赐给君侯的密诏，君侯被带走前让我直接送往廷尉署，我怕就这么送过去，万一落到了皇太后、丞相的手里，反而会惹出麻烦来，所以请窦太主将此物当面呈报给皇上，看能不能救出君侯啊。
6: 姐姐，姐姐，又出情况了。
5: 怎么了？下去。
6: 刚刚有人来报我，窦太主去了未央宫，直接面见皇上，怕是帮窦婴讲话去了。
5: 这个女人又掺和进来了。好啊，现在我怕她什么？让他们都跳出来吧。哼，姐姐我要的就是这隔山打虎的效果。都来吧，我还不信了呢。
6: 我听宫里的人说，这窦太祖手上拿了一件重要的东西，已经交给了皇上。
5: 嗯，什么东西？
6: 先帝的密诏。
5: 先帝密诏又怎么了？哎，他人已经死了，我还怕他不行啊？要拼来吧，就一块拼吧。
6: 不行，姐姐，来不及了，走走。
5: 什么来不及了？

0: 廷尉张汤叩见皇上。
1: 叫他进来。
2: 张汤叩见陛下。
1: 起来吧。
2: 谢陛下。
1: 怎么样？
2: 臣去窦家，窦家说这件东西已经直接呈现给皇上了。
1: 你去过尚书署了吗？
2: 启禀皇上，臣已经去尚书署查验，可那里人说任何人查验档案都必须有皇上的诏令。
1: 什么？
2: 臣未能进入尚书署御库房。
1: 此事事关重大，起驾，朕要亲自去。
3: 陛下，陛下，这就是第九库第二十四家。
1: 给朕打开。
3: 诺。
1: 这事你跟田丞相说了吗？
2: 臣听到魏姬侯的话，未敢耽搁，立刻进宫谒见陛下，跟任何人都没说起此事。
1: 这就奇怪了，你沈安在何处？
2: 中正府西厢房。
1: 旁边还有人吗？
2: 有臣的秘书、文案各一人。

0: 总政府的文员们也不一定靠得住啊。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有谁动过这儿？说，是谁？说，
1: 陛下，晌午的时候，王太后和丞相来过，他们说要查看此驾先帝存档文案，卑职只得开库，以后的事情，卑职就不清楚了。
2: 朕明白了。

0: 面。
1: 皇帝诏命，赐大将军窦婴。朕死后，皇帝母壮子幼，朕甚为忧之。如朕母窦太后在，则请朕母为之建国。如太后不在之日，朕特赐此诏，你可便宜行事，护卫皇帝，临机决断，如有罪，可免一死。
0: 什么母壮子幼？这不是在说我吗？难怪先帝一死，那个瞎老太太那么猖狂。什么坐镇监国，就是坐镇监视我。
2: 姐姐，这个诏就是要杀你啊！最重要就是这几句话：朕特赐此诏，你可便宜行事，护卫皇帝，临机决断。意思就是说，让窦婴保护皇上，对付姐姐您啊。
0: 他要杀我，能放过你吗？这个冷血死鬼！我胆战心惊的伺候他好几十年，临死他还给我来这一手，他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不是你把窦婴这老东西和这帮奸贼揭发出来，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禀皇太后，皇上有紧急事务，宣丞相立即去宣誓议事。
1: 你快去吧，有什么事就让他来找我。
2: 可是姐姐，
1: 别怕，你去。
3: 像汉朝皇帝下的诏书，一般的话呢，他应该是要重档的，至少是两份。你比方是给窦婴一份，那他应该皇家的档案室就应该还有一份，否则的话，你怎么证明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呢？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密诏？这个密诏有没有在档案室有备份？我们看史料对窦婴矫诏案的记载，有这么一句关键的话：“大行无疑诏。”意思就是说，查对档案却发现汉景帝并没有留下遗诏的备份，诏书独藏魏姬家，这道诏书只有封藏在魏姬侯家都一份。关于窦婴矫诏案，说实话，这件事情至今仍然是个谜，真相究竟是什么，学术界现在也没有定论。
1: 有什么

0: 是，就让他来找我。
1: 我们看电视剧里边啊，有密诏，密诏呢让王太后跟田丰啊提前给拿走了，然后把这个东西给毁了。现在你这辈分没了，那你窦婴手里边的这份是真的假的就说不清了啊。这是一电视剧的这么一个解释。史学界认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只有一份，窦婴很可能没有胆子敢私自伪造一份这个东西，那不罪上加罪吗？问题是窦婴如果手里边拿着一份，而宫里边没这一份，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汉景帝啊一开始就没把这个事儿做妥帖了，他就给了窦婴一份。所谓给个密诏这种事儿，其实在汉代啊有类似的东西，但不叫密诏。汉高祖刘邦啊称帝以后，为了安抚功臣，汉书里边专门有记载，专门制作了所谓的丹书铁器，又与功臣剖腹作事。丹书铁器金贵十世，藏之宗庙，就是跟功臣们啊约定，咱们呢荣辱于共。丹书嘛，就是用红字写在铁券上，就是用铁铸的这么一个牌子，专门放在宗庙的金贵十室，就是宗庙里边放档案的那个地方，把它供起来藏起来。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确做这个东西了，当然后来啊这个东西它逐渐就变成一个权力的象征，它是封侯凭证以及世袭特权的这么一个象征，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资格证书。你做王做侯凭什么呀？因为有丹书铁器，拿出这个就证明你是这个身份，但后来带有免史的性质。我们现在国家博物馆啊还真有一件免史金牌，这个是唐昭宗给彭城郡王钱镠的一个铁券，这个呢现在藏在国家博物馆。公元897年，钱镠平定叛乱有功，朝廷特派使者送去这块金书铁器。根据史料记载，这是明确提到有免死功能的。我们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到，这个历史上所谓的丹书铁器，所谓的免死金牌这类的东西的确有过，它是放在宗庙里边，也不是放在尚书书。那窦婴这儿呢，现在是一个密诏，既然是诏书，它就应该是有备份。现在备份被毁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窦婴有了伪造诏书的这个罪了，而这个罪是死罪。本来要没这个事儿呢，可能还不见得是死罪，但有这个事儿以后性质变了，变成伪造诏书，那窦婴的命运究竟向何处去？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不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有人说啊，不同的颜色可以带来不同的联想，比如看到红色的时候呢，会联想到热烈温暖，黑色呢则容易让人想到神秘未知。其实每一种颜色呢所产生的联想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个层面的。就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颜色，您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呢，既可以联想到富足华贵，也可以让人想到丰收时的场景。如果换个环境，这种颜色呢又会给人带来沧桑厚重的这种感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呢？咱们先到浙江省的宁海去看看当地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把这种颜色演绎得巧夺天工、富丽堂皇的。
1: 海因地处东海之滨，且有天然良港，而成为古时海上贸易的集散地。与沿海地区及周边诸国的频繁贸易往来，给宁海带来了兴盛与繁荣。商业的兴盛，生活的富足，也为宁海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婚嫁风俗。古时宁海大户人家女子出嫁，陪嫁品极其繁复奢华，送亲时抬着嫁妆的队伍仿佛望不到头，因此这种婚俗便有了十里红妆的称谓。海的一间博物馆里，陈列着千余件从民间收集而来的红妆器具。这顶花轿通体用金箔装饰，上面雕刻着数百个人物，寓意着吉祥福禄。据说古时制作这样的花轿，匠人们需要花费上万个工时，因而它也被称作万工轿。

红装器具既是明清时期宁海繁荣富足的象征，又是宁海匠人们精湛技艺的展现。而在这些红装器具的制作工艺中，最具特色的便是将泥金工艺和彩漆工艺融合在一起的泥金彩漆。在木胎漆坯的表面上，小心地堆塑出人物、花鸟、山水等图饰，再用上好的生漆填色，最后用贴、描等手法将金箔、金粉点缀在图饰上。一件熠熠生辉的泥金彩漆器品才算完成。经过泥金彩漆工艺打造的红装器品富丽奢华，是十里红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反映着宁海独特婚俗文化的泥金彩漆工艺也被传承了下来。

流金的宁海匠人们正在探索如何将这种精湛的技艺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让它走出宁海，为人们的生活

0: 金粉闪耀出来的金黄色，有了它的点缀呢，这些红装器物就显得金碧辉煌，贵气袭人。黄金啊，是一种金属矿，它之所以被人们赋予了很高的价值，就是由于它与铁、铜、锡等等常见的金属相比呢，储量要低，而且呢也不容易开采。有人曾经说，金矿啊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爱玩捉迷藏，有些看似有金矿的地方呢，开采之后却发现这里没有金子，而一些看上去不可能有金矿的地方，还真有不少金子藏在那儿。比如接下来啊，我要说的这个地方。
1: 早春时节，黔西南的山岭已经披上了绿色的外衣。穿行崇山峻岭间，满眼的苍翠让人心旷神怡。繁茂的植被，清澈的溪流，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里优良的自然环境。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路向东前行，眼前的景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不再是绿荫蔽日，而是岩石裸露，杂草丛生，全然不似温润多雨的贵州，更如萧瑟苍凉的塞外。向导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夜郎福地。传说中，夜郎国是因为这里蕴藏的金银宝藏发展壮大，就说明很可能在这片区域隐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专家在夜郎福地所在的区域采集了多处石灰岩的岩石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全面的检测分析。通过专业仪器的检测，结果很快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2: 采集了五六件样品，应该说这个点上啊，都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矿化信息，比如说金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看似普通的石灰岩样本中，却富集着大量金元素。这样的结果出乎考察队员们的意料。那么，这里大量的金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呢？
0: 为什么说在石灰岩样本当中检测出丰富金元素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呢？专家刘建中说，金矿的形成呢，大多数情况啊，都是因为剧烈的岩浆运动导致包括金元素在内的大量的地幔物质上涌，在周边的岩层当中富集沉积，然后进而形成了矿脉。而金矿的矿脉呢，也很多在火成岩的岩层当中。但是考察组发现的这个富含金元素的岩石啊，是石灰岩，这是一种沉积岩。按理说呢，这样的这个岩石区呢，不太可能形成金矿的矿脉。那么，考察队在夜郎福地发现的富集金元素的区域，究竟是这一地区的偶然现象，还是意味着在附近还会发现更大的黄金矿床呢？
3: 类型金矿究竟如何形成，又是怎样的自然因素造就万亩金黄花海？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当一行人再次回到夜郎福地时，专家在一处地质剖面中找到了一些线索。
1: 这个就是地质上的背斜构造了。
2: 哦，这叫背斜。
1: 哎，这就是背斜。哦，你看哈，什么叫背斜呢？嗯，就是我们这一侧，嗯，的地层哈，嗯，是往这个方向倾的。
2: 哦，往这边。
1: 哎，你看哈，你看这边，啊，非常清楚。我们这一侧的地层往这个方向倾的，
2: 哦，
1: 两边是对倾，对倾的，
2: 拱形的。
1: 哎，对，拱形的。
2: 啊。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背斜是地质运动过程中地壳受到挤压后隆起的部分，伴随着山体隆起时的拉伸作用，使得背斜合部的岩石产生裂隙，而这些裂隙很可能就是地壳深处的金元素上涌的通道。结合现有的证据，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成矿方式——微细浸染型金矿。为了进一步说明微细浸染型金矿的成矿原理，刘建中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
1: 含矿流体要上向上运移呢，
2: 嗯嗯，
1: 那必然有金有断裂啊、裂隙啊，要有通道。
2: 哦，
1: 好，现在咱们用一个针管，代表着向上运移的这么一个通道呢。
2: 啊，
1: 来，我们先吸上水，本身是个通道嘛。
2: 啊，
1: 下面的压力大，哎，它沿着它上升，然后咱们上来以后，比如说咱们用一个海绵哈，
2: 啊，
1: 你看用海绵来代表着它上面的一个透水性比较好的，
2: 啊，
1: 孔隙度比较大的，
2: 啊，
1: 这么一个一个岩层。
2: 啊，
1: 你看下面压力还是大很大嘛，咱们一推，你看它上升，上涌上涌上，好，行了。
2: 哎，
1: 你看我们会在这个孔隙度比较大的岩层里面，你看，
2: 哦，对对对，
1: 含矿流体哈，就进入了这么一个空间，
2: 哦，
1: 就是咱们搬开一看，
2: 哦，
1: 那里面的哈，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在地质运动中，来自地层深处的含金热液沿裂隙上涌，渗透进石灰岩岩层中，金元素与在这些岩层中的物质进行交代反应，并最终在这一区域形成了特殊的微细浸染型金矿矿脉。在我国已探明的大型金矿矿床，大多是在火成岩区域发现的，而此次考察队在石灰岩岩体中发现的金矿，对于今后的地质地理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3: 黄颜色除了会让人联想到金子、富贵之外，还会让人联想到秋天，联想到丰收。当这个田地里涌起金色的麦浪，在阳光下泛起金黄色的光辉的时候，收获的季节也随之到来。当银杏树叶变得金黄，人们也开始用温暖来形容秋日的阳光。正是有了这满眼金黄色的装点，才有了景色最美、最让人感受到舒适惬意的金秋时节。而在云南省的东部有这么一片区域，那里呢不仅在秋天的时候是一片金黄色的丰收场景，在初春时节，这里的主色调呢也是金黄色。更有意思的是，在这片耀眼的颜色里似乎还洋溢着一丝香甜的气息。

0: 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清岭玉雕屏。作为中国油菜开花较早的地方，每年二月中旬，罗平的山岭之间，数不胜数的油菜花就已竞相绽放。翠绿的菜杆托起了一片片金黄娇嫩的花朵，微风拂过，朵朵黄花如金浪翻滚，呈现出一幅香风醉人、莺飞蝶舞的美丽画卷。科学研究发现，整个罗平处于扬子板块与华南褶皱山系的结合带上，这条结合带属于较大的地质断裂带，在这些大断裂带的周边发育了许多其他方向的小型断裂带，在地质作用的影响下，多条断裂带交汇的位置，地层会整体向下塌陷，从而形成了眼前的断陷盆地。这片面积开阔的万亩平畴，正是这个断陷盆地的盆底。
1: 当时断陷的时候，可能上面也不平，它还有一个溶蚀侵蚀，后面还有一些堆积的过程，主要是还有一个水量的汇集在这个地方，它就形成了溶蚀的这个，加上断陷的话，形成一个溶蚀断陷的盆地。
0: 盆地形成之初，堆积在这里的营养物质为油菜花的生长提供了沃土。这一区域丰富的地下水网，滋润着深扎地下的油菜花根系，使得它们可以旺盛地生长。正是在多种有利因素的互补下，才在罗平的山野间塑造出这样一派金黄的景象。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蜂人。在罗平，他们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追花人。然而曾几何时，追花人在金色花海中收获香甜蜂蜜的愿望也经历过一番波折。罗平油菜花开始绽放的时候，恰逢这里一种独特气候现象的末期。科学研究发现，每年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与来自青藏高原南侧的暖温气团在云贵高原相遇，并在昆明至贵阳一线交汇。在这里，封面几乎停滞，这种气象条件也因此被称为昆明准境之风。在它的影响区域内，会有持续时间较长的阴冷湿润的雨雾天气，而罗平正处于昆明准境之风雨雾范围的中心区域。这种湿润多雾的天气对油菜花的生长来说是理想的温床，但对飞舞的蜜蜂而言却是不利因素。缺少了太阳光的照射，蜜蜂等昆虫在白天就失去了辨别方向和导航的依据，潮湿的空气也会给蜜蜂的翅膀在振动飞行时带来更多的阻力。因此虽然罗平拥有大量的油菜花，但是蜂蜜产量却难尽人意。通过不断摸索，罗平人发现本地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对各种气候和蜜源条件有着很强的适应性，特别在山区具有其他蜂种不可取代的地位。与其他蜂种相比，中华蜜蜂个头更小，非常善于利用环境中的零星蜜源酿造优质蜂蜜。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产量稳定，非常适合定点饲养。

0: 罗平辽阔的油菜花海，为中华蜜蜂的养殖提供了可靠的平台。经过对中华蜜蜂的不断驯化，如今罗平的养蜂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产自这里的蜂蜜，不仅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丝香甜，也与春季那金黄的景象一同，成为罗平独特的文化符号。
1: 在游客们眼中啊，盛开在山间田野的油菜花海是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养蜂人心中呢，这片耀眼的金黄呢，带给他们的是带着甜味的收获。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新疆阿瓦提县。这里秋天的景色深深地吸引着当地的一位摄影师。阿瓦提秋天的金黄景色呢，在他看来有着另一种象征，那就是坚毅。那么他的这种感受又是从何而来呢？
0: 金秋十月，正是阿瓦提胡杨林的最佳观赏季节。苍凉大漠，湛蓝的天空下，棵棵胡杨傲然挺立。每年十一月，爱山江、买木提力都会在阿瓦提举办一次摄影展，展览的主题就是秋天的胡杨。为了展览，他和阿瓦提的摄影爱好者们再次深入胡杨林，捕捉最美的瞬间。而在爱山江的记忆中，往日的阿瓦提却并不是如今的这番景象。
2: 十年前那个地方是胡杨还太多了，
3: 都干燥了，也没有水，
2: 也没有水。
3: 有了水以后，你看各种牛也出现了，是不是？现在牛都看不到。
0: 阿瓦提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天山南麓，并且有几大河流在此汇集，但这些河流大多是依靠高山融雪补给的季节性河流。往日的阿瓦提，干旱与荒凉才是这里最常见的景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原本的盐碱地开始焕发生机，得到了充足水源补给的胡杨林生长茂盛，林区的面积也不断增加。在胡杨林恢复生机的同时，水域面积和湿地面积不断增加的阿瓦提也成为了候鸟的乐园，而鸟类也成为了阿瓦提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4: 比如说这个天鹅呀、白鹭呀，特别多。通过这个方面就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这个生态啊不断的在改善，比以前啊有了很大的改观。
0: 这棵老胡杨至少有几百年的树龄，
2: 6.7米。
0: 张亚超和同事们每次进胡杨林都会来看看他，就像慰问一位老朋友。连日大风折断了老树的一根侧枝，大家都很心疼。好在新枝条已经长了出来，胡杨依旧生机勃勃。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无数次受伤，却依然紧紧扎根在这里，重新抽枝，再度生长，成为了沙漠中的生命之魂。

0: 种自然因素，让红石滩的石头披上了红色外衣。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每每看到这颗胡杨王的时候，我总觉得它那向天空扬起的枝干象征着拼搏与不屈，也象征着一种希望，而恰恰是当地人那份坚毅与果敢，让阿瓦迪的生态得到了恢复，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看到了胡杨，倒是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种树——白杨树。和胡杨树相近的是，这个白杨树生长的区域啊，也是一片黄色。当提到这片区域的时候啊，黄颜色带来的联想呢，又会有所改变。这一次，它会变得沧桑，变得厚重。

这里地标崎岖，沟谷纵横，目所能及之处皆为漫天遍野连绵不绝的黄土沟壑，正如他催生出信天游这般令人肝肠回旋、心气激荡的特有曲调一样。这片完全由黄褐色土覆盖的地方，因它独有的外形和庞大的沉积区，形成了地球上无与伦比的地理奇观——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最连续的黄土沉积地貌。有关它的成因，科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封城说是其中最广受认可的结论。支持这个说法的科学家认为，从距今300万年前开始，每年冬春两季持续的大风，从西北蒙古高原以及中亚地区的荒漠地带刮向黄土高原，它们卷起破碎的沙石，而细密的黄土颗粒也被裹挟在其中。这些黄土颗粒以大约10000年一米的速度逐渐堆积，最终形成举世无双的黄土高原。河在甘肃境内与黄土高原相遇后，二者的面貌都因为对方而发生了改变。黄土高原用自己的泥沙将那条大河点染成了与自己一样的颜色，于是从他们相遇时起，那条大河便有了新的名字——黄河。

0: 河用自己奔涌的河水不断改变着黄土高原的面貌，成就了那一派千沟万壑的雄浑和九曲黄河万里沙的壮阔场面。在山西与陕西两省的交界处，黄河与黄土高原共同缔造出了最壮丽的美景，便是这日夜奔涌咆哮的壶口瀑布。黄土高原，黄河，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地质景观，同时也正是在这极具东方神韵的黄土地上，古老的文明得以兴盛并延续至今。当人们站在这高高耸立的山峁间，手捧一把饱含沧桑与乡愁的黄土，就仿佛触摸到了古老民族延续千年的根脉与筋骨。
1: 在北京中山公园的设计坛里，盛放着五种不同颜色的土壤，黄土呢被放在正中央的位置上。这捧黄土啊，象征着中原大地的广博与肥沃，也象征着华夏文明的起源和中华历史文化的厚重。无论是金黄色带来的丰收富足的联想，还是土黄色带来的历史烙印和文化印记，黄颜色对于黄皮肤的中国人来说呢，始终有着浓厚不可替代的意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是一座被山谷包围的城市，99%以上的山地面积孕育出的山货，让云南盐津人大饱口福。山高林密，多变的立体气候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富的物产。金秋时节，一场场丰收的喜悦之声此起彼伏。
2: 丰收喽！
3: 干

0: 在散落山间的金色稻田中，人们忙着收稻、捞鱼、抓蛙。稻田三宝如何成就一席丰收宴？
1: 我一回啊，做着做着菜，大厨跑了。
0: 黑夜里，一万只乌骨鸡等待出栏。
1: 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哇！
0: 盐津人如何将一只鸡分档取料？用地道的火盆来烤鸡，在约40厘米见方的铁架上，又会有怎样精妙的排兵布阵？火红的高粱穗上挂满果实，盐津的大厨如何巧用粮食烹制精修时节的猪肉大餐？
1: 哦，你听这声音，要使劲啊！
0: 苗家人制作烤全羊，为何要用两种蜂蜜？
1: 果然一抖它就下去了，哇！
0: 将羊杂剁成碎末，苗族羊生又是哪种奇特美味？群山之中，尽享丰收之味。让我们翻山越岭，一起去探寻金秋时节盐津人的餐桌美味吧。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现在呢是在云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你看这里啊，抬头就能望见山，低头就能见到河，民居呢都是沿河而建，进城出城啊只有一条主干道，怪不得啊当地人都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那盐津县呢99%以上都是山地，一场场热闹的丰收就藏在大山里，赶紧跟我一起去寻找盐津的金秋好风味吧。
0: 盐津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境内高山连绵，让当地人尽享山间美味。金秋时节的落雁香是金黄稻浪的代名词。盐津县不到1%的平地，成就了这金灿灿的万亩稻田，在青山的映衬下更加夺目。打鼓声、吆喝声、机器声交织在一起，奏起了丰收交响曲。于自华是村里的厨艺

0: 高手，赶上农忙，他主动承担起给大家做饭的任务。他要用稻田三宝烹着一桌丰收宴给大家补充能量。要想知道究竟是哪三宝，就得跟于大哥去稻田里走一遭。
1: 亮亮龙虎
2: 舞，你们唱的这个是什么呀？这种形式
1: 我们叫做大鼓操嘛，
3: 丰收年嘛，
1: 大家呢信心要十足一点。
0: 打鼓草是在昭通市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如今延津人将它作为干农活时自娱自乐的打气方式。每逢金秋，村里的老人就会到田里当拉拉队，给劳作的人们鼓足丰收的干劲儿。深入稻田，于大哥说的稻田三宝即将一一揭晓。
4: 他们现在正在给的是稻谷。
2: 稻谷，
4: 走走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2: 好。
5: 这个秧苗会歌手啊，
2: 一样，没错，是歌手。
5: 刀刻要向下，不是小象会
2: 斜45度。
5: 对，
2: 你觉得割稻累吗？
5: 累啊，不过累嘛，自己种的。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这个稻草哈，我们还是相当珍惜的。我们这些天气，只适合收一季，
2: 只适合收一季，所以还是很珍贵的。
0: 落雁乡海拔1000多米，稻田散落在山间，无法采用大型收割机，因此至今都依靠人工收稻。于大哥说，这稻田三宝里的第一宝就是稻米。大米是云南人挚爱的食材，米线、粑粑等各种米食丰富着当地人的生活。有人割稻穗，有人打稻谷，一条人工采收流水线效率极高。
2: 你看，大雨飞扬了，全部都落到这里头了。
5: 我们办得多好
2: 啊！哎，大姐说了，而且你发现啊，就是上面这个壳的地方要尽量的往下靠，不会掉到水里头浪费了。大姐，这打完的草还有什么用吗？
5: 可以拿来也扫到田里面，鱼也可以吃。
0: 大姐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这稻田里还养着鱼呢。看来这稻田鱼就是稻田三宝中的第二宝了。但于大哥说，只有把水稻都收割完，才能进入捕鱼环节。几位村民轮流打稻谷，在力量与技巧之间一鼓作气，让稻穗接触到谷桶的瞬间碰撞出沉甸甸的谷粒。水稻种植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一年一季的丰收场景让人难忘。村里特意组织起书法爱好者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用一幅幅书法作品记录赞颂着田园丰收之美。一文一武让延津人的丰收别具一格，村民干劲十足，很快一片稻田已经收割完成。接下来捕鱼高手已经就位，于大哥也摩拳擦掌，要捞几条大鱼为丰收宴助兴。
2: 你们一般在里面怎么捞鱼？
1: 就是把这个放在，看到这个鱼，它头是往前的，然后把这个放在它前面
2: 接着它。
1: 对，然后
2: 后面水往前赶。
1: 对，往里赶，然后进了往上一抬就起来了。对，
2: 赶。哦，这么容易吗？哦，活蹦乱跳。
6: 这是也是草，
7: 这里面也有鲫鱼，也有鲤鱼。
0: 为了实现一块稻田两份收获，当地人在稻田里建了小水塘，放入鱼苗。等水多或者鱼长大之后，从鱼塘跃至稻田，吃稻花和小虫，自由生长。泉水滋养，稻鱼共作。延津人不仅利用家乡的好山好水种养出好的食材，还让自己腰包也鼓了起来。
8: 丰收喽！
0: 延津地处川滇交界，当地人对鱼肴的口味要求也是无辣不欢。花椒增加麻味，泡椒和泡姜增加酸辣。看似柔和的活水鱼，酸爽鲜辣，十分下饭。

0: 味道调查员跟于大哥回到农家小院，准备制作丰收宴，没想到有人比我们还着急。
1: 好热闹呀！哦，大哥，您这打糍粑呢是吗？
2: 啊，对啊。
1: 我可以试试吗？我来帮你打一会儿哈。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很厉害的。
1: 真的有人鼓劲儿，果然是不一样哈。哎，我发现其实咱们云南人是都是特别爱吃粑粑的哈。
3: 过年的时候吃元宵，我们叫汤圆。但是在这个秋节收获的时候，我们就打糍粑，是在他们劳作的期间给一个点心嘛。哎，
1: 只能填饱肚子哈。
3: 啊，对。加油！加油！
0: 落雁乡海拔高，温度相对较低，这让种植出的大米糯性更高。用新米打出的糍粑，也是当地人干农活时方便携带的干粮，既能补充能量，又能在香甜中回味收获的喜悦。各种食材已经备齐，就当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丰收宴的做法时，于大哥却擅自离岗了。
1: 这头一回啊，做着做着菜，大厨跑了。大哥，我给你扣上吧。嘿，最后头窜了一只。
5: 那解开。
1: 对，来，把它解开。哟呵，这个一点缝它都能出来。
0: 于大哥说，这牛蛙就是稻田里的第三宝。稻蛙共作也是当地人致富的方式。牛蛙凭借紧实的肉质和多变的口味，成为近些年非常流行的食材。先油炸，赋予牛蛙干香的口感，再调味，用辣椒和花椒席卷鲜嫩的蛙肉。香辣入味的干锅牛蛙让人欲罢不能。于大哥早早让人帮忙在另一片稻田里抓来了牛蛙，要在丰收宴上集齐稻米、稻田鱼和稻田蛙来制作稻田三宝。那么他如何将这三宝撮合在一起烹制丰收大餐呢？
1: 你看他那个肉的颜色，这个质地特别嫩哈，这个粉粉的，这就是非常好的，是吧？
6: 品质相当高，
1: 品质相当高。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它那个大腿的肌肉啊，你看都拉丝儿，
6: 相当活跃。
1: 就是它一天天那么蹦啊蹦啊，它那个运动，所以大腿肌肉格外发达，对吧？
6: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肉质应该非常好啊。你这个大丰收是要怎么做呀？是就是这个鱼和蛙都要完整的放在锅里炖吗？
6: 不是呀。再成这个耳子宽的大小块坨坨就可以了。
1: 切成块坨坨哈。
0: 于大哥说，盐津人吃鱼不在乎造型是否完整，但非常注重是否入味。要先用葱、姜和盐腌制十分钟，去腥入底味，然后再加入鸡蛋液抓匀，裹上一层糊，下锅油炸，防止鱼肉焦糊。虽说鱼和蛙都是稻田养出来的食材，但于大哥却要区别对待。他说，鱼肉吃的是嫩度，蛙肉则要有点焦香口感。于是他只加红薯粉抓匀，下锅油炸。金黄的外表已经透露出酥香的信号。接下来于大哥会用什么做法将鱼和蛙烹制在一起呢？
1: 大哥，你做个大丰收要用到

0: 味儿了啊。
1: 在烧肉我们的泡海椒，
2: 在烧肉我们的这个白海椒。
0: 所以你们的红烧其实指这个红红的辣椒上的色儿。
2: 对，
0: 嚯。

0: 这味儿啊一下到鼻子了。
1: 延津人的红烧菜肴真是不一般，颜色要红，口味要重。于大哥说，这一锅里的灵魂调料就是自家腌制的泡椒和泡姜。秋季是辣椒紫姜上市的时节，洗净后装进坛子，加入盐、白酒和白胡椒粒，倒入山泉水封闭保存。无需老泡菜水，每坛都是重新开始，得益于山水的灵动，泡菜的味道更加酸爽。加水后，将炸好的蛙肉和鱼肉下锅炖煮。于大哥心里有数，当汤汁收尽之时，就是蛙肉和鱼肉入味的最佳时刻。稻田鱼和稻田蛙聚在中间，周围摆上一圈糍粑，于大哥的稻田三宝无疑是当地人丰收时节最香的写照。
2: 大家不用客气啊，随便
3: 的。哎，
0: 这里头有鱼，有蛙，然后还有糍粑，都尝尝。
2: 对，味道不错。
0: 咱们今天所有人的劳动成果都在里头，所有的稻田里的丰收啊，所有的食材都在这儿的，所以真的是这盘菜里面包括了太多哈。
2: 大哥，鱼的肉香得多啊，
4: 肉质细腻，自己养的鱼味道就是好吃。
1: 稻田三宝里有主食，有肉香，鲜香麻辣的滋味也是重体力劳动后解乏的法宝。于大哥的大丰收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为第二天的劳作充满能量。金秋时节，一种山间美味已经养精蓄锐多时，然而要想抓到它们，就得在黑漆漆的晚上行动。
0: 这里头也太热闹了吧。
5: 啊，对，
0: 抓鸡是吗？
5: 是是是。
0: 就是为什么非得在晚上而且在鸡舍里面抓呀？
5: 白天在外面放，然后只有晚上给它统一起来才好抓。
1: 象征大吉大利的鸡肉是节庆餐桌的主角，需求量剧增。赶上好时节，何峰家养了300多天的10000只乌骨鸡也迎来了出栏时刻。最近几天抓鸡成为他这一年里最大的乐趣。
0: 这里面有多少只鸡？
5: 我们一个鸡舍的话在500只左右。
0: 我看你们是4-5个人。
5: 对对对。
0: 五个人抓多长时间能抓住？
5: 正常20分钟就完。
0: 头一回见这么抓鸡的，来给我一个钩子呗。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你看厉害的人都直接上手。这是我见过最热闹最高效的抓鸡方法了。你看一会儿功夫，500多只鸡现在也没剩多少了。
1: 延津曾出土过汉代的陶鸡文物，据考证，当地人有着悠久的养鸡历史。新一代养鸡人何大哥有自己的养鸡秘籍，他告诉我们，将乌骨鸡养够300天，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让鸡肉里沉淀更多的风味物质。何大哥说，延津乌骨鸡有白羽和黑羽2个品种，除了毛色不同，其他没有差别。10000只鸡顺利健康的出栏，离不开工人的辛苦付出。他要用当地传统的火盆来烤制一顿鸡肉大餐，感谢大家。那么延津人会如何用火盆来烤鸡呢？
0: 你看，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鸡皮比较黑，所以显得里头这个油格外黄，而且厚厚的一层哈。
5: 你看这个鸡胗的，表面上这层膜它是黑的，像鸡肝啊这些，
0: 颜色会深一些，是吧？
5: 对，
0: 就跟其他鸡那种鲜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哈。
5: 是是。
1: 何大哥说，乌骨鸡的体内含有大量的黑色素，因此从里到外都会发乌发黑。在何大哥看来，火盆烤鸡这种传统的方式最能拉近彼此距离，让大家吃得尽兴。
5: 我们这就是从小都用的这种烤火盆，然后它下面可以烤火
0: 取暖，
5: 上面呢，对，烤各种东西吃。我们山上呢海拔在1150米，然后平时的温度呢都比我们山下呢大概是低了

0: 到八摄氏度，
1: 温差还挺大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了这个火盆宴，
1: 哦，
0: 准备请我们的工人呢，
1: 哎，
0: 一起来庆祝一下今年的丰收。
1: 嗯，
0: 也希望我们明年呢有一个好的收成。
1: 那咱们这个鸡是整只烤吗？
0: 鸡皮我们要单独分开来烤，鸡脚也要单独烤。
2: 早年间，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人，都会用一个炭盆烤火取暖，顺便在上面放一个铁架子烤食物。豆腐、红薯、土豆，都是火盆上的常客。何大哥说，烤熟后的食物上，难免会有些炭灰，吃之前，他们会下意识地吹一吹，一是吹灰，二是降低温度。于是当地人为这种食物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吹灰点心。久而久之，云南人对烧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延津所属的昭通市更是出了名的烧烤重地，受其影响，延津人在烤制食材上也吃得非常讲究。鸡皮是备受喜爱的烤品，为了方便烤制，鸡皮必须整张取下。何大哥会有怎样的方法呢？
0: 用小刀从它的尾部、尾部哈，给它这样来一刀
1: 拉开啊、
0: 哎、对，拉开
1: 这一刀下去，你能看到这个底下就是一层这个皮下脂肪，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1: 黄黄的。
0: 对，
1: 这个要给它去掉吗？
0: 尽量不要全部去掉，因为这样烤出来的话、它更香一些。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油脂底下就能看到鸡肉了。
0: 是，
1: 它跟咱们一般那个鸡肉啊，就是那种粉粉白白那颜色完全不一样，跟它整体的那种皮啊，然后其他的是一个套系的，颜色都一样。这个真的是，就我左手拽啊，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鸡皮比一般的鸡皮要厚实。
2: 取下鸡皮后，何大哥细致地将一只小小的乌骨鸡分档取料，鸡腿、鸡爪、鸡胸肉、鸡骨架，甚至连鸡爪里的小肉垫也要单独取出来。
0: 首先是用小刀，然后从这个边上踢，
1: 就这一圈给它踢下来就行了、
0: 哎、
1: 是吧，
0: 把它踢下来就好了。
1: 哦，哎呦，它其实旁边带了很多筋。
0: 对对，它这里是
1: 那个筋是不要的，是不是？
0: 一起给它割下来。
1: 哦，这完整的一个掌中宝就下来了。
2: 小小的掌中宝里藏着绝妙的口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烤品。乌骨鸡处理告一段落，但为了能烤出上好的味道，何大哥特地请来了镇上的烧烤高手王刚健。在火盆上进行烧烤又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1: 这一块都是鸡胸肉，然后这一盘呢
3: 是鸡翅、鸡腿、鸡中翅、
1: 翅中，这一盘就是纯大腿了。然后我看到这边这盘里有很多的这个配料，是吧？这是要用它们来腌制的，其实都是去腥增香的，
3: 最主要是保持它的原味本味。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肉的这种鲜味保留好了，不要用太多的去掩盖它。
3: 对，就是我们云南本地的井盐，井盐的话开采深度比较深，
1: 嗯，
3: 包含了一些矿物质在里面，我们从小吃这盐就吃习惯了。
2: 王刚健说，延津因为曾经拥有盐井产盐并设渡口而得名。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再按照不同的部位进行腌制，比如鸡肉厚实，只用葱姜和盐展现它的原汁原味。鸡皮要切成宽约两厘米的条状，因为腥味重，要用料酒、蚝油、料粉等腌制入味。鸡骨架和鸡爪里要加入辣椒粉和孜然粉，这样啃的时候才更有滋味。各个部位腌制半小时后，终于可以上烤架了。然而如何烤出各自的精彩味道，王刚健还有要求。
1: 先放这鸡腿儿，应该是放在火最大的地方，是吧？这样的话容易烤熟。
3: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这个来一块胸肉，就放在这边上，
3: 都十成特别长的、接下来就是刷一点油
1: 啊，
3: 这样说油可以保持它肉的滋润。
1: 下面该烤这盘骨头了，
3: 这些熟的稍微快一点的，
1: 嗯，然后还有鸡骨，
3: 接下来就是蔬菜，
1: 关键是荤素搭配哈。
3: 哎，
1: 最后就是我手上这

0: 我看你在留了个位置在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方便翻呢？
1: 对，
0: 方便烤，因为它熟的也快嘛。你是把那个毛孔那面皮的那面冲下是吧？

0: 觉和嗅觉，让人垂涎欲滴。王刚健告诉我们，火盆烧烤自带热闹气场，人少就用小火盆，人多就用几个大火盆。在当地人家里，大大小小的火盆随处可见，这边火盆上烤着鸡肉大餐，那边何大哥在大柴锅里炖煮着柴火鸡，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口味，让乌骨鸡在感谢宴上大放异彩。
1: 好有嚼头，
2: 好香啊！
1: 这是我最期待的哈，现在已经变得卷卷的，尝尝。哎呀，
3: 好香！
1: 哎呦，而且我没想到这个鸡皮这么脆哈，这味道真是让我惊艳了啊，太好吃了。
0: 火光映衬着一张张笑脸，餐桌上有多热闹，何大哥的心意就有多炽热。火盆烤鸡承载着热烈的情感，彰显着收获时节的红红火火，大吉大利。群山连绵，丰收不断，山谷间不仅有金色稻浪，还有一片片高大挺拔、火红如炬的高粱。用它酿造的高粱酒是当地人烹制食物、去腥增香的法宝。使用它的高手罗明勇大哥已经被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
1: 罗大哥，罗大哥，
4: 哎，
1: 罗大哥。
4: 哎，你好！哎，
1: 这个高粱长太高了，我都差点找不到你了。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收割了，是吗？
4: 对对对。
1: 割的时候应该是割哪一部分呢？
4: 现在都是机械化设备，然后我们就留的短一点。
1: 嗯。
4: 它容易进机器里面，然后打出籽儿。
1: 嗯嗯嗯。
4: 如果留下来做高粱的笤帚啊之类用具，咱们就留长一点。它可以食用，可以酿酒，然后它的下半截，我们是可以作为这个清除饲料，可以养牛。养猪都可以。
0: 延津具有山区的立体气候，因此高粱的丰收从低海拔地区到高海拔地区能从七月持续到十月。
1: 大哥，我看上这颗了，这里头最高的一颗高粱，
4: 对，最高的种子也是成熟度最饱满的，
1: 非常漂亮。你看这阳光一照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割的这个，你看，呼，我跳起来才能够到它，我给它勾过来就行了。哎呀，真好看。哎，那我就从这儿留长一点。
0: 高粱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种植历史，用玉米、大米和高粱米蒸出来的三色饭是延津人的金秋限定美味。罗大哥从小在农村长大，他说这种糯红高粱里支链淀粉含量高，酿造出的高粱酒香味更浓。延津人烹制猪肉菜肴更少不了他的助力。最香不过贴骨肉，排骨剁成段后先在卤汤里卤汁入味，捞出后再放入油锅炸至酥香，最后用辣椒和花椒炒至底料，淋上白酒提香，排骨再次入锅炒制，延津炸排骨酒香浓郁，麻辣爽口。小时候看家人酿酒，长大学厨之后，罗大哥更是醉心于酒烹。如今他在豆沙古镇开了一家民宿，为游客烹制延津特色菜。
4: 你看，我们这就是我们豆沙比较古老的一个老建筑，100多年的一个老建筑。
0: 金秋时节，罗大哥要用高粱烹制一桌特色美味，邀请街坊邻里共度假期。那么这种粮食又能成就什么美味呢？
4: 我们今天主要是买排骨、五花肉和肘子，三个不同的菜。嗯，然后肘子呢，我们主要是平时选择是后肘，前肘它就相对来说它的下半部位没有这么饱满，然后后。

0: 步骤它就看起来也好看，
1: 对，
0: 然后吃起来它的肉要多一点，哎，对对对，
2: 哎，你怎么看它新不新鲜呢？
0: 看它的瘦肉的色泽呀，然后弹性，然后有没有粘液，这就很新鲜的。
3: 肘子、排骨、五花肉，每种食材都是餐桌上的大菜。猪肘子在喷枪下撩去猪毛，此时罗大哥又锁定一个目标，
0: 它叫杀人，新鲜的，山上刚采的，然后我们这边炖肉在这个季节就用新鲜的。
2: 它其实没有那干的那么的香，但是它更多的是有一种清香在里面。
0: 对对对，
3: 云南被誉为植物王国，各种新奇的食材是当地特色，新鲜的杀人让我们眼前一亮。那么高粱、猪肉和香辛料，罗大哥会如何排列组合，烹出美味呢？
0: 今天我们做肘子做成两个口味，一个叫霸王肘子，它是香香辣辣的，一个是咱们的清炖肘子。
3: 猪肘冷水下锅，加入葱姜后还要加白酒。罗大哥说，在焯水时就要尽可能去掉猪肉的腥味。那么罗大哥说的霸王肘子又有何烹饪秘籍呢？高粱酒又能如何发挥作用呢？
0: 扎眼的作用是让颜色上得更均匀，就扎到大约就是1公分左右，
2: 1厘米左右，这是基本上皮的这个厚度，它的那个油流出来就对了。先抹醪糟还是先抹高粱酒？
0: 一般是先用这个醪糟和高粱酒兑在一起了，酒量应该是在7，然后这个高粱酒在30%差不多就可以抹了，只抹皮。
2: 好，
0: 因为肉如果是抹上了，它肉的位置炸出来比较黑，
2: 酒香味很足啊。
0: 对，有高粱酒的香味，又有咱们米酒醪糟的香味。
3: 酒烹是一种古老的烹饪方式，古时候就有人用白酒与肉类食材搭配，提升口感，丰富味道。米酒也叫酒酿，含有较多的糖类物质，能作为炸制或者烤制食材的脆皮水。在约100摄氏度的热油中，猪肘的皮下脂肪发生爆裂，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直到表皮变得棕红起泡。罗大哥说，高粱酒在不同环节能发挥不同作用。与米酒兑在一起就能变成脆皮水，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一招。接下来他还会有什么酒烹妙招呢？
2: 这个是桂皮吗？但是好像比一般的桂皮要薄一些，小一些哈。
0: 其实它是肉桂。
2: 肉桂就是做甜品的那种，
0: 是吗？对对对，你尝起来有一点甜甜的，那个回甜的感觉，它可以中和我们的辣椒、花椒的这种比较辛辣的味道。
2: 现在是也要加高粱酒吗？
0: 对，我们用高粱酒通一下锅边。
3: 烹入锅边酒，能再次为猪肘去腥，提升猪肉的鲜美口感。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二招。他说，肘子是延津人餐桌的硬菜，凭借红润油亮、鲜香麻辣的气场，得名霸王肘子。如果说霸王肘子的味道精髓在于使用高粱酒烹制，那么粉蒸肉就是高粱米的杰作了。炒熟后的高粱米香味十足，罗大哥如何用它制作粉蒸肉呢？
0: 我们只有到这个高粱丰收的季节哈，才在这个粉蒸肉里面加入1/2的高粱粉，然后这个高粱粉它就会增加它的糯性。
2: 怎么变成粉呢？
0: 是
2: 用擀面杖。
0: 对对对，我们用擀面杖擀的，先试一下。
2: 好，我试试能不能给它碾成粉啊？听这声啊，可以酥酥脆脆的给。
0: 听到这声，因为我们的蒸肉粉哈，它不能太细，太细了它吃起来没有颗粒的口感。
2: 对对对，要保持一定颗粒感。你听这声音，要使劲啊。
3: 五花肉切成薄片后，要用姜末、胡椒粉、糖浆、老抽等

0: 入味腌制。加入高粱酒不仅能去腥，还能让五花肉肥而不腻，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三招。加入擀碎的高粱米和复合米粉，为五花肉裹上一层外衣，再加入米酒提鲜。肉皮朝下，整齐码放在碗中，剩下的米粉再次覆盖在五花肉上，上锅蒸制。这样蒸制的粉蒸肉不仅增加了颗粒感，口感也更加软糯。无论是酒烹还是高粱米制作粉蒸肉，都是延津人就地取材的烹饪智慧。霸王肘子在锅里炖煮，粉蒸肉在蒸制，罗大哥让味道调查员到古镇口的五尺道去找唐永贤大叔拿点竹笋回来，跟清汤肘子一起炖煮。
1: 这个叫四竹笋，就是这三种菜的。
2: 王大叔啊，您今天约我见面这个地点也很特别啊。
1: 这条道是从这个区方出四川进入云南的唯一一条通道。如果北上或者北斗州这边，你就这个当地的生活这种。
2: 好，我也来感受一下哈。
0: 五尺道是古时候由蜀入滇的唯一一条通道，是生活物资往来的生命之路，距今约2000年。唐大叔有个绰号叫延津活字典，热衷于整理当地的美食文化。
2: 哎呦，这条道真是很艰险哈，
0: 你走在艰险的石头路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竟然还有奇观。
1: 就是那么小的一个范围内，这个古今古道汇集在一起，一个是水道，二一个就是铁路，对坤铁路，三一个就是昆水公路，这个就是我们眼前这条古道。
2: 古道。
1: 一个就是渝昆高速公路，你看这五条道。灵官俯仰，奇景壮哉，对峙绝壁，直插霄汉之中。
0: 一眼望千年，巨变收眼底。背着竹笋，踏着古道，瞬间让我们觉得食材的来之不易。在清炖猪肘里加入的刺竹笋，就像一块块小海绵，吸收着肉汤的滋味，同时还能化解油腻。刺竹笋炖肘子是延津人的金秋美味。此时高粱粉蒸肉、霸王肘子陆续出锅，金秋宴开席了。
3: 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味相对还要辣味还要淡一点，
2: 它是一种复合但是相对比较柔和的感觉，好吧？
4: 对，
2: 你细品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酒香味儿，有一股应该就是那个高粱酒和那个酒酿起的作用，是吧？嗯。
0: 罗大哥将庄稼地里丰收的红高粱转换成一道道金秋美味，无论是高粱酒催化出的肉香，还是高粱米粉蒸肉散发的粮食香，都刻着延津人对家乡的记忆与乡愁。滩头乡地处大山深处，一大早生机村的苗家人在寨子门口拉开阵势，广邀四海宾朋，请大家到寨子里做客，一起分享苗家人的金秋大餐。据说当地人会用苗家的独特调料烹制烤全羊，味道调查员闻讯而来，探寻其中的美味秘密。
2: 哦，小赵你好。
5: 你好。
2: 哎，接到你这儿已经是第六杯酒了。
5: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
6: 啊？这是我们苗族最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叫我们的迎宾酒，也叫南门酒。贵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迎接他们。
7: 哦，老董，知不想知道？
0: 赵晨秀看上去柔弱，其实是个厨艺了得的湘厨高手，手里掌握着烤全羊的烹制秘籍。他和村里的小伙伴正为金秋全羊宴做准备。苗家人制作烤全羊需要用到一种味道十分甜蜜的调料，那会是什么呢？
2: 你好，大叔。
8: 你好。
2: 这种圆筒型的这个就是养蜂的工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 这看起来像是一棵树，是不是？
4: 哦，是一棵树，截了一段，
2: 然后是中间给完全掏空了。
4: 完全掏空了，它要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作用。这个风采蜜一年只能采一次。
0: 原来赵晨秀要找的是用苗族传统养蜂法获得的蜂蜜。他告诉味道调查员，陶文德大叔养蜂几十年，他将原木桶放在原始森林里，等野蜂前来筑巢，然后再带回来养殖。那么在木桶里如何取蜜呢？
4: 要垫上这样一层纸，然后这层纸它的蜜如果掉下来就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取完的时候把这纸抽出来，让蜂桶里面是很干净的，有一点点蜜，但是真是不成熟的蜜。成熟的蜜它的储存时间可以在三年不变样不变味。如果没有成熟的蜜，两三个月它就发酵了，发酵了那味道就变了，就不好吃了。
0: 蜂蜜既是常见的美味，也是一种调料。用它烹制菜肴，不仅能增加甜蜜的味道，还有上色的作用。在碗底抹上薄薄的一层蜂蜜，将五花肉一片片码放整齐。上锅蒸制后，蜂蜜扣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息，适当的甜度还能化解五花肉的油腻。陶大叔说，取蜜可以，但也不能全部取走，要留一些给蜜蜂作为过冬的口粮。然而赵晨秀说，这些蜂蜜还不够用，要带味道调查员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找蜜。这次又能找到什么蜂蜜呢？
8: 一哥忙着呢。哎，
2: 喂，你好。
9: 啊，你好，你好。
2: 这都是您养的蜜蜂吗？
9: 对对对。
2: 这儿有多少箱啊？
9: 我看这里有四十多箱。
2: 这个蜂住的这个蜜都是可以取的成熟的蜂蜜了，特别漂亮啊。
9: 覆盖率95%以上了。这里有一根铁丝。我们。挨着这个铁丝这样拉下去
2: 切割，是不是能割下去，就是那种非常顺滑的感觉，就是有蜂蜜流出来了。
9: 对吧
2: 对。好，它真的是那种金黄色。
0: 赵晨秀说，苗族人久居深山，不仅精通养蜂之道，还懂得用蜜之法。苗族人的烤全羊里为什么要放两种蜂蜜？这两种蜜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4: 他们人工和喂养的那个是要厚一些，
2: 厚一些，
4: 然后山里面的野蜂它的巢就薄一些。
2: 我先闻闻，
10: 香吗？
2: 这还真有区别，就是明显的就是这个野蜂蜜的这个，蜜的清香味儿会很重，尝一下这个味道有什么区别？我也来一块，它是甜，但是它是那种清甜，咱再来尝尝这个，
10: 好。
2: 虽然闻起来这个味道比较淡，但是一到嘴里你会发现这个甜度啊和浓度上可能要高一些。咱们这里头的蜜咱们怎么给它取出来呢？
4: 放在这个压蜜机一压就出来了。
2: 这个应该也是现在改进过的了吧？
4: 原来是用帕子
10: 给它包着
2: 挤出来，是吗？
4: 挤出来的。这样就比较要卫生点。
0: 传统养殖的蜂蜜清香味足，但甜度不够。人工养殖的蜂蜜正好可以弥补甜度。赵晨秀说，两者混合后糖分增加，更有助于烤全羊呈现漂亮的颜色。借助取蜜装置，蜂蜜丝滑流出。在等待的时候，赵晨秀开始处理全羊。为了去除膻味，他将十几种香辛料放入锅中煮开，让味道释放出来。冷却后，将全羊放在里面浸泡30分钟。与此同时，他又将各种调料粉、菜籽油、鸡蛋液混合，反复搅拌，调制成粘稠的糊状。可此时，蜂蜜并没有派上用场。它在烤全羊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0: 蜂蜜的话，它烤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皮比较金黄，比较很颜色比较好看啊。然后 那个肉质就比较鲜美。
2: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蜂蜜已经稀释过了哈，要不然它这个没有这个这么好的延展性，也太厚了。
10: 对，太浓了那个。
2: 对，
10: 稀释了。
2: 就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嗯

0: 个里头要刷上吗？
1: 要刷，
0: 也都要哈，抹上。咱们这苗族的话，就是一般什么时候吃烤全羊？
1: 一般都是秋天大丰收的时候吃。
0: 这蜂蜜抹好了，咱们就可以往上抹这个
1: 调料，
0: 就看起来金黄的。这里头应该是有姜黄和
1: 有姜黄、嗯，有鸡蛋，嗯，还有白芷，啊、香叶，
0: 就让它又香，颜色又好看。
2: 蜂蜜打底，再涂抹腌料，腌制30分钟后，全羊换上了一身金秋装扮。
0: 丰收的颜色。
2: 在烤制过程中，蜂蜜中的果糖发挥作用，助力羊肉披上金黄色的外衣。赵晨秀说，全羊要烤制3小时，接下来就要处理羊杂，制作苗家人的羊生。这道菜不仅名字听上去奇怪，还得找一位大力士来完成。这究竟是什么羊杂做法呢？
3: 这个羊羊呢，把它用刀来把它剁碎了以后，然后放在锅里面烤，烤了以后，然后掺成汤来，然后煮着吃的。
0: 你们是怎么会有这种吃法的？
3: 因为羊杂在羊的身上嘛，它的肉是比较有限的，然后量也比较少，所以说剁来剁碎了以后烤成汤来，人多嘛才有分的。
0: 我试试呗，我帮你剁两下，好不好？
4: 头一次剁羊杂呀，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哈、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它不像干那些比较软哈、
3: 啊，对，
4: 它长啊肚啊就比较硬一点哈、啊，对吧？
3: 没那么好剁。
4: 对，还真是得需要用使劲儿。那像这种做法哈、啊，就是这咱们叫羊生哈、啊。
2: 味道调查员在不同的地方都跟羊杂打过交道，有人喜欢块大鲜美的羊杂汤，有人偏爱将羊脑和羊肉包进羊肚里制作成肚包肉，也有人会用网油包裹羊肝煎炸。刘浩说，羊生是苗族人的传统食物，这道菜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分享。在以前，如果来家里吃饭的客人很多，但食材有限，主人家就会将鸡或者羊杂等剁碎，熬制成汤，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一口。这里蕴藏着苗族人团结互助的生活智慧。剁碎的羊杂要反复翻炒，直到把水分全部炒出，加入花椒、辣椒等佐料丰富口味，加水后大火烧开，星星点点的羊杂在锅里翻腾，从膻味变香味，口感弹韧还有嚼劲，这是苗族人的烹饪秘籍。经过3小时的炭火炙烤，苗家烤全羊以诱人的姿态亮相，蜂蜜跟酱料成就了酥脆的外壳，肉香里隐约夹杂着花香、果香，让大家期待不已。
0: 你会发现这个羊它的那个皮是脆脆的，而且再嚼啊，它有一点回甜，这是蜂蜜的作用，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跟其他烤全羊不刷蜂蜜，它可能就没有这种回甜的味道。
1: 对。
2: 赵晨秀说，他们苗族人吃肉，肉片越大越厚，越能表示对客人尊敬。村民和游客不分你我，共同享用着苗家人的金秋大餐。点燃篝火，吹起芦笙，苗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丰收的喜悦和对金秋时节的感恩。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

0: 发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在群山的怀抱里，岩津人一直过着向上攀登的生活。金秋时节，铺满山林的丰收，让岩津人忙得不亦乐乎。一碗新米从田间到餐桌，带着清香。变成岩津人镌刻进记忆的乡愁滋味。一只土鸡配合着炭火的炙热，演绎着丰收的红红火火。一颗高粱用丰硕的碎粒在金秋餐桌上大放异彩。一碗蜂蜜成就一席极具民族特色的羊肉大餐，让丰收的喜悦从舌尖甜到心头。岩津人用勤劳的双手在高山之上挥洒汗水，将沁人心脾的山间美味搬上丰收餐桌，成就一道道独树一帜的金秋美味。顺其自然，深耕细弄，这就是岩津人的金秋好风味。
11: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12: 嫦娥四号携玉兔二号登陆月背，人类对月球背面的探索自此启程。月背昼夜温差悬殊，玉兔二号如何扛住高温与低温的双重考验？穿行于月背秘境，玉兔二号又有哪些新奇发现？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麻辣鲜香，百菜百味，勾勒出天府之国的人间至味。味蕾爆裂，山水与自然的馈赠，尽在唇齿留香。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0集。

绵阳古称涪城，自古有蜀道明珠、富乐之乡的美誉。丰富的物产在善用三椒的绵阳人手里，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美食口味。麻、辣、鲜、香，味贯天下。这其中，辣是精髓。麻辣、香辣、脆辣、鲜辣、酸辣，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辣早已深入四川人的生命，催生出巴蜀人达官坚韧、敢为人先的品格。

千海湖坐落于绵阳东北，珊瑚摇曳，水天一色，包容雪山融水，孕育天然鱼鲜。仙海湖的鱼都是放养，不投放饵料，任其捕食浮游生物自由生长，是难得的人间美味。残阳浦里漾渔船，虽然辛苦，也是一份安宁和自在。54岁的周富强做了一辈子渔民，早已融入了这方山水，成为仙海湖有名的渔王。日暮时下网需要极高的经验与技巧，只有对水文环境和鱼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才能在鱼儿进食的时候准确找到鱼窝。作为渔王，老周仍保留着传统的捕鱼习惯。天黑后，幼鱼灯会自动亮起，水里的浮游生物被灯光吸引汇聚，花鲢鱼也就追寻而来，到这里饱餐。

0: 深夜11点，万籁俱寂，老周和同伴却要起来工作了。
1: 今天嘛，可能起个1800斤没得问题。
2: 慢点哦，注意安全。
0: 为了不惊动网里的鱼，起网的绞盘设在半山腰上，需要人工推动。
1: 也要有，这一天也要水深的动嘛，也得要少点的，我看。
2: 今早应该卖不完。
0: 随着绞盘的转动，网里的花鲢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无路可逃。这段时间正是花鲢成熟的时候，适合傍晚下网，半夜起网，早晨收获。清晨，朝阳驱散了迷雾，到了收获的时候。

0: 这是老周和伙伴们最高兴的时刻。
1: 大哥，
2: 哎，有几条嘞？
1: 有十五六斤的。
0: 天然放养的冷水鱼生长缓慢，所以每天的捕捞不能太多。收获大鱼，放生小鱼，渔民们自觉地维护着生态平衡。老周不仅是捕鱼高手，也是吃鱼的行家，美味促成了老周的美好姻缘。太阳高照，驱散了水汽，正是摘花椒的好时候。
3: 姐妹们，开始捡花椒喽！花椒成熟喽，要追挖的偷完喽。
0: 老周的妻子与姐妹们相约着来采花椒，她想吃老周做的青花椒鱼了。成熟的花椒果穗底部长有皮刺，采摘时要提前戴好手套。川人食用花椒已有2000多年历史，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滋味。青花椒鱼既是仙海湖区的无上美味，也是老周和妻子的情感桥梁。此时的老周已经满载而归，岸边的村民们早已

0: 多时。吃鱼吃鲜，仙海湖的生态鱼从湖底到餐桌必须一气呵成。
1: 将近八百个，我俩算十斤八十块钱，十岁不收八十块钱。
0: 拿到心心念念的白鲢鱼，众人匆忙离去。
1: 160，多160。
0: 妻子的一番收拾，让小屋有了家的整洁与温馨。
2: 哎，你们等会儿啦。
3: 我叫他们来来。
2: 在哪儿上班？在这
3: 儿。在这
2: 儿。你花椒也是，我给你拿点来。你得给我炒菜。
3: 哎呀，那个你还亲自跑一趟班，等我哪天回来了，我来拿的噻。
4: 不，我讲这是学习。
0: 中年人的爱情从炽烈转为平和，一箪食，一瓢饮，几十年的同甘共苦，织就了两人的相知包容。鲜鱼去除内脏洗净，剁下鱼头，片鱼是基础，鱼片过后难以入味，过薄容易碎烂，只有厚薄适宜才能爽滑味美。下刀到鱼骨，慢慢将鱼肉完整剔下。鱼肉是今天的主角，鱼骨也是重要的配料。拆下的鱼肉从尾部起刀，均匀片出2毫米厚的鱼片，层层叠叠，晶莹剔透，一如他平日的为人，大处粗犷，小处细腻。鱼片和鱼骨分开码放，分别淋上细盐，铺上姜丝、葱段，倒入料酒去腥。鱼片加入蛋清和淀粉，抓匀挂浆，这是青花椒鱼口感弹韧嫩滑、久煮不散的关键。小米辣、泡椒、干海椒、蒜、姜、葱切好备用。绵阳人吃水煮鱼一般习惯用酸菜、豆芽打底，而在仙海湖边，清脆爽口的莲藕才是首选。进锅上火，猛火宽油，新鲜的青花椒整簇放入，热油爆香，瞬间清香四溢。待花椒变色沥出，在花椒油中加入豆瓣酱、辣椒、蒜片、八角以及巴蜀人最爱的酸菜，翻炒出浓郁的绵羊滋味，加入莲藕、鱼骨、胡椒粉，简单调味，小火慢炖，熬至香气溢出。将锅中鱼骨、莲藕捞出，作为配菜铺好。将鱼片小心下入，轻轻抖散，静烫几秒定型。待鱼片浮起10秒左右，关火捞出，盖在配菜上，浇上原汤，

接下来是青花椒鱼的点睛之笔。净锅上火，猛火将花椒油烧至七

0: 鱼肉中加入辣椒、青花椒，舀起热油，均匀浇在佐料上。鱼的鲜嫩撞上辣椒、花椒的热烈，香气四溢间，将暮色山水渲染出人间烟火色。撒上葱段、香菜，青绿、雪白，嗅觉和视觉被激发得淋漓尽致。
1: 来，我嫂子，整个鱼哦。
2: 行，
1: 辣椒鱼啊。
0: 一块入口，鲜香回荡，香辣撩拨味蕾，潜伏的麻香悄然窜出。
1: 哎呀，小哥，
3: 小哥想一下去。
4: 你看这鱼咬的。
0: 水清人和，晚风习习，青花椒鱼丰富的味道，何尝不是绵阳人要山要水的生活写照呢？巴山蜀水灵秀地，麻辣鲜香入梦来。麻颤动了味蕾，香嵌入了心怀，没有什么滋味能比香辣与兔子的结合更销魂蚀骨。早在隋朝，四川已经有了明确的养兔记载，但吃兔子的风气却流行于当下。现在四川人一年可以吃掉3亿多只兔子，平均每秒要吃掉9只，所以当地有了一句俗语，没有一只兔子可以蹦出四川。在绵阳有许多做兔子的高手，游仙区街子镇的罗建平更是其中的翘楚。
5: 可以可以，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毛色也好，重量也合适。
6: 因为温度高了，它
0: 早上7点，老罗就来到农家挑选兔子。每年的这个季节，他做的干锅辣子兔最是抢手。今天他要从农家挑选散养的雄塔兔，2000克多的最佳。
5: 哎，老罗，今年你这一批能够出来好多只？
7: 5-6百只。
5: 5-6百只哈，那赶紧给我送过去。
7: 好。
0: 罗建平子承父业，今年49岁的他做餐饮已经32年，他对于辣椒的品质十分挑剔。正值盛夏，老陈家的二荆条也进入了成熟期。
5: 老陈，哎，今年收辣椒了？
8: 啊，
5: 今年辣椒这个肉头子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吧？
8: 可以，今年要好多吗？
5: 还是按往年标准噻。送到去年那儿，
8: 好，要得，好
5: ，OK， 那走了。
0: 干锅辣子兔是罗建平学会的第一道菜，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回家给家人做一遍，家人的首肯才是鉴别这道菜地道与否的标准。
9: 老三，你把那个兔子切小点哦。我长大了。
0: 兔肉高蛋白低脂肪，有荤中之素的美称，但兔肉本身香味不足，肉质较柴，口感欠佳。但在川菜重油厚味的烹饪下，炖成美味佳肴。干锅菜发源于川北，兴旺于绵阳。干锅结合了烧鸡公、毛血旺、火锅的特点，味厚重，性猛烈。关键在于麻辣。干锅辣子兔运用了3种辛辣调料：石柱红、子弹头、二荆条。这其中，二荆条是罗家干锅菜的灵魂。
9: 把辣子炒一下，弄油炸，炸一下吧，炸了很点的辣。好吃香，老三听到没有？
10: 可以吃，
1: 好得来呀，老汉儿教过。

葱姜泡水，浇在兔丁上，浸泡一两个小时，去除血水，上底味儿。泡好的兔肉沥干，加入盐、白胡椒粉、糖、生抽、淀粉，抓匀。每个步骤严格按照父亲的传授，一丝不苟。倒入菜油，烧至六成热，滑入腌好的兔丁，炸至金黄，捞起，换新油炒至作料，蒜瓣垫底，炒香葱姜，撒入花椒、辣椒段。

0: 加入炸好的兔肉，麻辣香气在高温下嵌入兔肉中，撒上些许鸡精，出锅装盘。
1: 来，挑厨师，看我今天手艺如何？
2: 来嘛。
3: 好香啊，这个兔子啊！干香干香的，
1: 是外脆里嫩，而且里面还有汁水。
3: 那还是可以，好吃。
2: 这个海椒这个辣味，巴适，安逸，
4: 火候好啊。
0: 或许是技艺纯熟后的豁然贯通，或许是生活磨砺后的恍然顿悟，罗建平终于理解了父亲对家的温暖。对亲人的呵护才是厨艺精湛的缘由。醇厚软糯的肥肠在滚烫油锅中华丽蜕变，火爆热烈，肥而不腻，乡野滋味成为巴蜀美食的翘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虽然江油与绵阳市区仅相隔百里，但辣的口味却截然不同。绵阳重油重辣，江油则是麻辣鲜香。江油人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是

0: 从肥肠开始的。与绵阳别的地方早餐吃米粉包子不同，江油人一睁眼就开始吃肥肠。作为世界肥肠之都的代表，麻辣鲜香的江油肥肠早已从乡野陋食变成巴蜀传统美食的翘楚。
1: 对，这个肥肠肥，它可以吃了一把子。
0: 吴海洋在江油的青莲镇经营着一家小店，每天早上五点他就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2: 哎，老板，红玫瑰辣椒啷卖的？
1: 9块。
2: 少点，8块。把这个辣的和不辣的一样给我称一筐子。
0: 吴海洋最拿手的就是烹饪肥肠，要做出好吃的肥肠，首先要会挑选。新鲜的大肠色白偏灰，光滑圆润，有淡淡的肉香味，滑腻不粘手。
2: 哎，胡老板，这个给我装个180斤。啊，行了。
0: 吴海洋自8岁跟着父母学做肥肠，今年40岁的他可以算是技艺精湛的老手了。吴海洋的父母原是一家国营单位的厨师，上世纪90年代下海，盘下了镇上一间10平方米的门面房，做起了肥肠，渐渐地声名鹊起。做好肥肠的第一步是清洗，如果连洗都洗不干净，那么做出来的就不是美味，而是灾难了。将猪大肠放入盆中，用清水冲洗，去除表面杂质，加入面粉、盐、葱、白醋，用力揉搓，盐清洗粘液，面粉吸附肥肠油污，白醋杀菌，葱汁可去异味。将大肠翻过来，撕掉内壁的肥油和网膜，凉水中放入肥肠，焯水塑形，加入洋葱、姜片、葱、料酒，烧开后撇去浮沫，小火煮12分钟，再焖10分钟。经过这3步处理，肥肠就可以下锅烹饪了。红烧肥肠重要的一种配料是豌豆，提前炖煮到入口软烂备用。豌豆营养全面，口感清香酥绵，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和香气。红烧肥肠需要用到家传的剁椒豆瓣，新鲜红辣椒洗净控干，细剁出蓉，撒入豆瓣和细盐，搅拌均匀，中间不能沾水沾油。武爸爸经过多年研究，精心调配出18味香料，这才是武家红烧肥肠深得江油人喜爱的关键。肥肠的缩水性很强，50千克肥肠煮熟后只剩下20千克了。吴海洋将肥肠捞出晾凉，切成3到4厘米的均匀小段，一段段晶莹剔透。

清爽洁净。起火，放入猪油，化开后依次加入洋葱、香叶、

猛火翻炒，让香、辣、咸、麻彻底融合，倒入肥肠，加入自制香辛料，大火煮开，再小火炖一个小时，待豆瓣和香料的浓郁萃取出肥肠的腻香，红烧肥肠就做好了。另起锅，留少量油，加入肥肠、蒜片、姜丝，一起爆炒。倒入葱段、青红辣椒段、豆瓣酱，加入少量鸡精、味精、芝麻，翻炒均匀即可出锅。火爆肥肠大功告成。子承父业，青出于蓝，人生得意莫过于事业有成。在超越父辈的同时，还能以家传手艺服务顾客，吴海洋心满意足。越爱越嚼越香的火爆肥肠适合大快朵颐，要想吃得酣畅淋漓，还得酸辣担当，泡椒则是首选。泡椒俗称鱼辣子，是巴蜀人家必备的小菜。绵阳市白蟾镇，半秋半罢，四季分明。齐树光幼时家贫，小小年纪就放鸭子补贴家用，由此与鸭子结下了一生的情缘。老齐家菜地的辣椒已经成熟，红艳艳的朝天椒鲜艳欲滴，颤巍巍的小米辣光滑内敛，两种辣椒各有妙用。朝天椒、美人椒分别洗净控干水分，晾至风干，放入泡菜坛子中，撒上精盐、蒜瓣和红花椒，再丢入几粒八角和冰糖，葱段铺顶，浇少许高度白酒，灌入凉白开六缝，水封坛口，在阴凉处放置一个来月，就能得到美味的泡椒了。另一个罐子，老齐用来做泡野山椒，它的口感更为猛烈，酸辣开胃。老齐喜欢在坛中放入几颗干海椒俏色。今天是三姐的生日，老齐早早张罗着召集兄弟姐妹一起吃个庆生饭。鸭子拔毛洗净，一分为二，剁成小块，虽然是寿星，三姐依然下厨帮忙。猛火热油，下入葱、姜、鲜海椒爆香，加入鸭块翻炒均匀，麻鸭肉质细嫩，爆炒时间不能太长，5分钟即可。锅中加水，放入满满一碗泡好的野山椒，转中火烹煮10分钟，加入配

0: 菜毛豆，带野山椒的酸辣滋味深入鸭肉中，再放入第二种泡辣椒，川味泡菜特有的酸香渐渐漫开，再加入土豆继续炖煮15分钟。待汤汁浓厚，再加入一些新鲜的二荆条增加焦香。此刻汤汁彻底粘稠，香气四溢，最后撒一点味精提味儿。民间有大暑吃鸭胜补药的说法，鸭肉性凉，易于脾胃，有滋阴补血、养胃生津之能。泡椒烧土鸭，滋味酸辣，正好下饭。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活需要仪式感，几道家常菜，一顿庆生宴，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山野孕育的土鸡在猛火快炒中滋滋作响，一菜一汤间藏着巴蜀人世代相传的岁月之味。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涪江之畔的风谷镇，依山环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熊大爷的根在风谷镇，早年外出闯荡，现在每隔几天他都要回乡，一来看望94岁的老母，二来收购农家户散养的土鸡。

绵羊人对鲜鱼和公鸡有着特别的偏爱，取其极庆有余的口彩。每次儿子回来，老太太都很高兴。虽然已经是94岁的高龄，但耳聪目明，依然可以干一些简单的农活。儿子回来，当然要吃一顿好的，但抓鸡这种事，只能是让儿子动手了。

0: 熊大爷每次回家都要做尖椒香菌鸡，这既是孝顺也是考教。这道菜使用的尖椒颇有讲究，一定要选用当地产的二荆条。母亲的菜园里就种了一些，尖角弯弯，清脆油亮，透着农家的喜乐平和。夏秋雨季是野生香菇生长的旺季，但今年少雨，野生香菇长势平平，好在熊大爷早有准备。自家大棚里种植的香菇生柄展伞，香味浓郁，正是采摘的时候。
1: 你现在是要几杯是不是？

0: 取二荆条十根，滚刀切成马耳形。大火烧油至六成热，转中火，将鸡肉下锅，过油滑散，炒至鸡肉焦黄紧致。因为要照顾母亲的牙口，鸡肉会做得嫩一些。转小火，下入豆瓣酱、花椒、八角、干海椒、香叶、桂皮，均匀翻动，炒出香味儿。鸡肉在红油和佐料的滋养下色味渐佳。转大火，倒入香菇、二荆条，颗粒饱满的香菇粒，碧绿晶莹的辣椒段与红色的鸡块交相辉映，麻辣鲜咸，层层渲染，香味四溢。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碳水吃饱更要吃好，所以谷物在人类的巧手下开启了多变的旅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1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绵阳有句谚语，肉管三天，汤管一周，意思是汤的营养价值远高于

0: 菜。熊大爷炒制尖椒香菌鸡时，妻子则将另一只鸡煲了虫草鸡汤。
1: 别动了。
0: 尖椒香菌鸡出锅，虫草鸡汤上桌。山野清风中品一炷菜，喝一口汤，家的滋味融入了岁月沉淀，代代相传。红火、热烈、刺激，巴蜀的麻辣虽然爆裂，也最懂人心，让你满头冒汗，却又念念不忘，直到把异乡吃成故乡，把过客拉成归人。天府之国，富卫天下。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任何一种动物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家，这是它们休息、放松和繁衍后代必不可少的地方。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动物，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园的呢？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

冠名播出。白雪覆盖着大地，在地球两极附近气候极为寒冷的季节，云层中会凝结微小的冰晶，形成降雪。这些降雪覆盖了地球大约三分之一的陆地表面，两极地区还覆盖着常年不化的冰雪。北半球是不断移动的冰盖，南半球则是厚重的陆地冰。数百万年来，这些冰层一直掩埋着下方的地貌。低温、刺骨的寒风、冰冻的水域，尽管环境极其恶劣，那些坚韧且适应力极强的生物却在冰原上和冰层下为自己建造了温暖舒适的家园。

起居室是温馨宜人的空间，家人可以在此相聚交流，放松身心。在这片荒野中，这些冰天雪地里的动物居民也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舒适空间。当冬日的寒意袭来时，谁不想钻进温暖的被窝呢？当这些小型啮齿动物的夏日住所被积雪覆盖后，它们要开始改造房间了。在冰冷的屋顶下，老鼠们拥有充足的拓展空间。它们就像工程师一样，在积雪与地面之间挖掘通道，通向温暖舒适的起居室。雪正是让它们能够保暖的关键。因为雪的隔热效果十分出色，雪花之间的空气能有效地隔绝热量。他们挖掘的这些地下通道可以让他们在雪下小屋之间自由穿梭，同时这些通道还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保护他们免受恶劣天气和捕食者的侵害。

在北半球，欧亚猞猁一直在寻找理想的栖息地。这些野生猫科动物大多过着独居的生活，因此白雪覆盖的森林中任意一处僻静场所都是它们的最佳选择。这只猞猁的起居室包括一道石墙、一个隐蔽的洞穴以及一棵松树形成的遮蔽处。对于体长能超过一米的猫科动物来说，这里的空间足够充裕。白天，猞猁通常在巢穴附近悠闲地休息，它们需要养精蓄锐，等到黎明和黄昏时分再外出捕猎。在遥远的北方极地，当地的标志性居民北极熊更喜欢开放式居住空间，他们选择开阔的雪地作为休息场所。

在这里，气温会降至零下40摄氏度以下。北极熊已经适应了这种极寒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寒冷不足为惧。北极熊的起居室绵延数百千米，

他们在移动的海冰上游荡，寻找猎物。他们的脚掌宽大，而且抓地力极强，就像天然的雪地靴。他们的住所宽阔且富于变化，只是色调略显单一。而他们身上的穿搭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实在是高明之举。其实北极熊的体色并不是白色，它们的皮肤为黑色，毛发不含色素，是透明且中空的。它们之所以看起来是白色的，是因为毛发反射了可见光。双层皮毛加上厚厚的皮下脂肪层，为它们在冰雪上漫步、在泳池里浸泡或在露天健身房里锻炼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

这些威猛的巨兽虽然已经适应了这片严酷的栖息地，但它们的生存空间却在不断缩小。气候变化导致北极变暖的速度达到全球其他地区的4倍。这意味着这些极地的标志性动物确实正如履薄冰，它们与许多其他物种一样，不得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以求生存。在地球的另一端，亚南极岛屿的海滨小屋正迅速变得拥挤，因为南向海豹们纷纷上岸，准备度过他们的春季假期。常住于此的王企鹅化身为迎宾团队，迎接这些季节性来客。像任何热门旅游景点一样，海岸边的这片企鹅聚居地变得十分嘈杂。南向海豹体型极为庞大，雌性南向海豹体长约2至3米，而雄性体长可超过6米，体重可达4吨，相当于2辆小汽车的重量。虽然它们不需要车库，但是对生活空间要求很高。它们喜欢开阔的水域，偏爱寒冷的环境。向海豹上岸主要有3个目的：休息、换毛或者交配。每到这时，他们的聚集地就变成了一座天然决斗场。

竞争中的雄性象海豹会将象鼻般的长鼻鼓胀起来，发出响亮的吼叫声以威慑对方。获胜者的奖赏是统治一个由50多只雌性象海豹组成的群体。他们可不是友善的邻居，问问企鹅就知道了。

在附近，这些冰雪铺就的高速路通向巴布亚企鹅的起居室。巴布亚企鹅的居所非常简陋，主要材料是岩石。他们会用草和苔藓来进行装饰，而且他们好像特别喜欢在水边筑巢。

向南前行，冰雪成为企鹅筑巢的首选材料。这是身材高大的帝企鹅，由于住所是开放式的，它们必须忍受凛冽的寒风。为了欣赏周围壮丽的景色，这点代价微不足道。虽然这些优雅的鸟类在家园中漫步时显得从容不迫，但它们其实是应对严寒生活环境的高手。体内的脂肪和多层鳞片状羽毛为它们提供了保温层，强健的爪子使它们能在冰面上稳稳站立，脚部的特殊脂肪则起到天然防冻剂的作用。正是这些适应能力使帝企鹅得以在这片冰雪领地中成功繁衍。向北前行，来到东亚岛屿。一种矮壮的中型猴子是这里的原住民，它们也被称为雪猴。冬天，它们经常会泡在温泉里。即使气温降至零下15摄氏度以下，它们也能存活。除了人类以外，它们是生活在最北端的灵长类动物。雪猴过着群居生活，每个群体由20至30只个体组成，有时数量会更多。其中最著名的雪猴族群生活在一片山谷里，这个被称为地狱谷的地方却被他们变成了一处热闹的居住地。这里的温泉是天然的热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聪明的猕猴渐渐发现泡温泉是抵御严寒的最佳方式。所有这些冰雪覆盖的生活空间对于当地以及其他地区的动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冰和雪就像一套全球空调系统，能够反射太阳热量，调节地球表面的温度。某一个生存环境的微小变化也可能影响到其他众多生命环节，包括全球的食物供应。

地方。在冰天雪地中觅食充满挑战性，但在这种环境中寻找食物的顽强动物们却不断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在北极以及周边地区，驯鹿会利用它们冰柜里的简单食材创造奇迹。这些大型鹿科动物靠啃食生长在裸露的树干和树枝上的地衣来度过寒冬。它们的蹄子能刨开积雪寻找植被。

北极苔原上的用餐场景可能略显萧瑟，但是北极狐在采购食物的时候是有几手绝活的。它们在冬季会改变自己的毛色。北极狐标志性的雪白色皮毛有助于它们在捕食者和猎物面前隐匿踪迹。此外，厚厚的皮毛能帮它们隔绝严寒，起到保暖作用，而天然的雪地靴能让它们在接近猎物时掩盖自己的脚步声。这些犬科动物的捕猎方式与它们的近亲赤狐如出一辙。这些毛色鲜明的犬科动物是全球分布最广泛的肉食性哺乳动物之一。赤狐的冬季大餐包括藏在这片天然冰窖里的驴鼠和老鼠等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凭借极其敏锐的嗅觉和听觉搜寻潜在的猎物。它们甚至能精准地捕捉到积雪下极其细微的动静。狐狸捕猎时会跳起来猛扑过去，但不是每次都能得手。这需要反复练习，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有时他们反倒被猎物耍得团团转。

一路向北，北极冰原是北极熊觅食的地方。在这里，耐心才是制胜的关键。这些顶级捕食者凭借敏锐的嗅觉，能在1000米之外锁定冰层上海豹的呼吸孔。然而，北极熊捕猎大概只有2%的成功率。饥饿的北极熊游泳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0000米左右。鲸的尸体也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之一，北极熊不排斥腐肉。北极熊靠摄取高脂肪食物维持体能，海豹脂肪正是理想的食物来源。体型高大的北极熊一次就能吃下多达45000克的海豹脂肪。在亚南极岛屿上，巨户几乎会吃掉他们能找到的任何食物。这些海鸟通常独来独往，却常常因为食物聚集在一起。餐桌上的争斗时有发生，这些好斗的捕食者体重可达8000克。

客，身形强健，非常凶猛。他们可不是好惹的。巨户几乎没有什么天敌，但在捕猎时也可能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一只企鹅正严阵以待，眼下企鹅一家是安全的。另一位猎手也在这片海岸边巡游。贼鸥的体型与海鸥相似，是南极的顶级掠食性海鸟之一。这种海鸟很狡猾，它们先暗中观察，再设法分散猎物的注意力。鸟蛋和雏鸟成了唾手可得的美餐。虽说贼鸥背负着恶棍的骂名，但在南极这个精妙平衡的生态系统中，每一种动物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里，几乎所有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一种小小的生物——磷虾。这些数量极其庞大的甲壳类动物，是整个食物链中各层都不可或缺的重要食物。一头座头鲸一天能吞食约100万只磷虾。一只阿德利企鹅通常一天能吃下约1200只磷虾。企鹅无法在空中展翅翱翔，却进化出了在水下飞行的本领。大多数鸟类拥有轻盈的中空骨骼，便于飞行，而企鹅拥有实心骨骼，便于下潜。它们的翅膀演化成了桨状的鳍肢，双脚起到舵的作用。它们目标明确地疾驰向海洋中的超市，不断跃出水面，使它们能够在高速游动时换气。企鹅总是盛装出席晚宴，它们那身燕尾服其实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从上往下看，它们黑色的背部与深邃的大海融为一体；从下往上看，明亮的水面又很好地掩盖了它们白色的腹部。它们流线型的身体能让它们快速划破水面回到岸上。口渴时，它们会啃食雪块补水。企鹅是少数几种能饮用海水的动物之一。它们拥有一种特化的矿上腺，像内置的海水淡化装置一样，能够过滤血液中多余的盐分。这是另一项惊人的适应性特征，凭借这种特征，企鹅才能在严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0: 很多动物已经适应了寒冷的天气，在雪地冰面上休息睡觉都没问题，但是它们在繁育后代时需要一个可以避寒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打造一个温暖的巢穴是必不可少的。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野外的动物家庭中，卧室就像是一个避风港。在寒冷地区，动物们各显神通，打造出舒适的空间。它们在这里休憩、繁衍、养育后代。

在北极地区，北极熊通常露天休息，在冰雪上打盹儿。但当雌性北极熊怀孕时，它会挖掘出一个温暖的洞穴作为产房。幼崽长到几个月大时，才会从这温暖舒适的雪洞中钻出来。母熊营养丰富、富含脂肪的乳汁，确保了这些活泼的幼崽快速成长，也为它们玩耍打闹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大概在一个月大时，幼崽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但它们同时也会继续吃母乳，直到两岁左右才彻底停止。在此期间，母熊会教它们如何在这片冰雪家园中生存。北极熊全年都披着一身白色大衣，北极狐则会根据季节变换毛发颜色。天气变暖时，它们会换上更接近大地色的皮毛，在巢穴周围悄悄活动。北极狐会在隐秘的地下洞穴中养育后代。夏末时节，北极狐幼崽首次从洞穴中出来。这些地下巢穴有多个入口，是代代相传的家族老宅。其中有些巢穴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些用岩石铸成的育儿室没有明亮的壁纸，而是装饰着地衣和苔藓。北极狐实行一夫一妻制，在夏季他们会组成家族群或小群体共同生活。小狐狸长到4-5个月大时，就会离开家族，开始独立生活。到了冬季，他们会组成小群体共同生活和捕猎。遇到恶劣天气时，会在雪地里挖出一个浅浅的临时巢穴栖身。北极狐可以用蓬松的尾巴当作毛毯，随时随地

蜷起来休息。夏季来临时，千百万只海鸟也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北极。许多海鸟从世界各地迁徙而来，只为充分利用这里全天候的日照和丰富的食物资源。这里是它们筑巢育雏的理想之地，即便是在最陡峭的地点。三趾鸥会在最难以企及、最狭窄的悬崖边缘筑巢，这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卵免遭捕食者的侵害。三趾鸥夫妇齐心协力，用泥土、海藻等材料搭建碗状的巢穴。这些高层鸟巢群落可以容纳成千上万只繁殖配对的海鸟。繁殖季结束后，它们便飞向海洋，前往温暖的水域觅食越冬。对驯鹿来说，生活就是一场大规模的野外露营。夏季是苔原露营的最佳时节，鹿群有充足的空间可以休息放松，还能享受全天候的暖阳。驯鹿一天之内会多次停下来小憩，并进行反刍。暮春时节，它们开阔的栖息地变成了育儿所。雌性驯鹿每年可产下一头幼崽，新生幼崽在出生几分钟内就能站立，几个小时后就能跟着妈妈四处行走。幼崽会跟随母鹿生活几个月，一边吃奶，一边在鹿群这个大家庭的保护下活动。

为了抚养后代，父母都会竭尽全力，帝企鹅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育儿所非常特别，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雄性会小心翼翼地把卵平放在脚背上，然后用腹部一块特殊的褶皱皮肤裹住这枚卵。这个育儿袋能让卵保持在38摄氏度的恒温状态，这与外界温度形成鲜明对比。要知道，外界温度可能会低于-35摄氏度。这些尽职尽责的企鹅爸爸在冰面上组成一个庞大的爸爸托儿所，在为期65天的孵化期内紧紧依偎在一起。企鹅爸爸们甚至会轮流换位取暖，他们会在最温暖的中心和最冷的外围之间轮换位置，直到小企鹅孵化出来之后，企鹅爸爸长达数月的进食期才宣告结束。此时，企鹅妈妈也已经归来，给幼雏喂上一顿新鲜反刍的海鲜。同时，他们也接过了育雏的重任，这绝对值得庆祝一番。

0: 他们的近亲巴布亚企鹅搭建爱巢的方式截然不同。在动物界，送礼求偶的行为并不常见，但雄性巴布亚企鹅会向雌性赠送石头。对雌性巴布亚企鹅来说，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可比钻石珍贵得多。他们要用石头筑巢，当作育儿室。虽然算不上最舒适的巢穴，但这个大小正适合孵化两枚卵。在接下来的35到40天里，企鹅父母会轮流孵卵。雏鸟孵化后会在巢穴里再待上3到4周，亲鸟通过反刍的方式给它们喂食美味的磷虾和鱼。稍大一些的巴布亚企鹅幼鸟会聚集在一起，既为取暖，也为了获得保护，同时学习独立生存。这可不是枕头大战的结果，其实这只小企鹅正在换羽。当企鹅褪去绒毛，换上厚实防水的成年羽毛，就标志着它们已做好迎接冰冷海水的准备了。巴布亚企鹅与这些嘈杂喧闹的邻居共享栖息地。海豹进入繁殖季，大片海岸变成了海滨旅馆。在此期间，南向海豹通常每天要睡上10个小时左右。这片地方同时也被用作产房，许多幼崽在此诞生。这片海岸很快就变成了繁忙的育儿所。南极毛皮海狮妈妈会通过高亢的叫声与幼崽交流。这些幼崽出生时全身都是黑色，几个月后变成银灰色。偶尔会出现白变的幼崽，这种罕见病症会导致体表色素缺失，使幼崽的毛色呈浅黄色。大约4个月大时，毛皮海狮幼崽就会断奶，随后便会出海独立生活几年。在3至4岁时，它们发育成熟，可以繁衍后代了。到那时，它们就会返回那片布满礁石的出生地，在那里伟大的生命循环将再一次开始。梳理毛发，保持身体清洁，对动物们来说意义重大，有时甚至关乎生存。尤其在寒冷的地方，动物们要依靠毛发保暖或是伪装自己，对他们来说，身体护理是头等大事。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

0: 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0: 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卫生间是家庭中的多功能空间，在这里可以梳洗打扮、洗漱或者如厕。

冬季，这些雪猴从不担心浴池里的水会变凉，他们泡的温泉总是热气腾腾。这些温泉同时也是他们的厕所，不幸的是没有冲水功能。雪猴在泡温泉时会花大量时间互相梳理毛发，这不仅有助于清除寄生虫，对于建立和维护族群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具有重要作用。待在这种温暖且冒着泡的水中，动物们难免有自己的自然需求。欧亚水獭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梳理毛发，因为这种鼬科家族中的半水生动物有着非常浓密的毛发。这是一项需要每日费时费力进行的毛发护理程序，但它们的生存依赖于此。水獭没有脂肪层，因此它们依赖双层皮毛来保暖。精心梳理可以使它们的毛发保持清洁良好的状态，确保外层防水毛发能保护好内层的细密绒毛。这些绒毛能锁住空气，为身体提供保暖作用。这是它们在寒冷水域中生存的关键适应机制。

北极狐依靠雪白的伪装在冬季生存，因此保持皮毛的洁净对它们至关重要。在更往南的地区，一只雄性赤狐正忙着排尿，它在用尿液标记领地。这种气味标记行为是在警告其他同类远离。在繁殖季，这种气味能帮它们吸引异性。

0: 它们的鹿角也需要不断维护。起初，鹿角裹着柔滑的绒皮，但经过反复摩擦后，绒皮剥落，露出坚硬的骨质角。对海鸟来说，无论周边环境多么寒冷，保持羽毛清洁始终是头等大事。他们会精心清洁和梳理羽毛，因为羽毛对每一只海鸟的生存都至关重要。除了定期沐浴外，他们还会将一种特殊的苇汁涂抹在羽毛上，以起到滋养护理的作用。苇汁是由苇羽根部的苇汁腺分泌出来的一种油性物质。这种护理方式能让羽毛保持清洁，无寄生虫，润滑且防水，这对于保暖、游泳和飞行具有重要作用。南极毛皮海狮并不单纯依靠皮毛来保暖，厚厚的皮下脂肪层也能使它们在冰冷的海水中保持体温。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水中，它们都会进行清洁工作。它们浓密的毛发不仅能防水，还能起到防晒作用，并保护身体免受伤害。与陆生哺乳动物不同，南极毛皮海狮无法持续脱落并长出新的皮肤和毛发，因为当它们进入海洋中生活时，皮肤和肢体末端的血流量会减少，血液会优先流向重要器官以保持核心体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年都要上岸换毛一次。
1: 愤怒的非洲水牛，大地为之震颤，团队合作的草原王者狮子所向披靡，他们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0: 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南向海豹的换毛过程更为彻底，它们不仅毛发会脱落，表层皮肤也会褪去。持续一个月的蜕皮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因此在较温暖的月份，南向海豹会聚集在沙地或泥泞的水坑里，以增加皮肤的血液供应。当它们感到体温过高时，就会通过扬沙的方式来降温。那么它们的卫生间在哪儿呢？就在它们的身下，虽然不太卫生，但四周景色很壮观。至于企鹅的卫生间，倒是需要翻修一下了。企鹅的排泄物已经堆积成山，从高空甚至太空中都清晰可见。事实上，鸟类的排泄物堪称地球上的液体黄金。鸟粪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是一种价值极高的肥料。鸟粪滋养着地球的生态系统，能促进植物和昆虫的生长，还能增加鱼类的数量。研究人员认为，海鸟的排泄物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能发挥一定作用。海鸟粪便中的氨有助于形成低空云层，从而使珍贵的北极水域保持寒冷。而寒冷正是生活在地球两极的生物所喜爱的，它们凭借自己的坚韧和独特的生存能力，在极端环境中铸造了自己的家园。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

0: 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不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广西左江流域临江的悬崖峭壁上出现的许多红色的图案一直令人称奇，后经专家考证，这些图案呢是2000多年前由居住在此的古人绘制而成，被称作是花山岩画。这些红色图案不仅让左江岸边的陡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更留给世人更多待解的谜题。
1: 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左江及其支流岷江流域沿岸的一些岩壁上，人们发现了很多鲜艳的红色图案，不管是人物还是动物，都有相同的动作。

0: 非常神秘。据专家考证，这些岩画大约绘制于战国至东汉时期。分布在峭壁上的这些赭红色的巨幅图案，或成组或独立。其中蛙形人的图案出现频率最高，身形有正面有侧面，他们双腿下蹲，双手向上，与一些动物器物同框构成图案。据记载，生活在左江沿岸的古洛越人认为青蛙有人类未知的神力，能够帮助他们实现风调雨顺的愿望。于是他们把对蛙神的崇拜记录在左江沿岸的峭壁之上。蔡辽聪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开始致力于家乡的文物保护工作。对分散在家乡的岩画，他如数家珍。自2015年开始，扶绥的文物保护者们穿梭于大银瓮山和小银瓮山、七星山等几十个岩画点，用镜头记录了一本完整的岩画集。蔡辽聪和他的同伴再一次来到八濑山，这里的岩画数量之多，为扶绥陆地岩画遗存之首。人们普遍认为，八濑山因地势险峻，人烟稀少，所以完整地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岩画。古人用赤铁矿粉等物质调和成红色颜料，将祭祀庆祝的盛况涂绘于崖壁之上，形成一道人文奇观。
1: 红色图案也代表了先民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除了这些图案，红色也让广阔的土地成为了一道壮观的美景。在昆明北部的东川，有片高山显得极为不同，因为这里的红土啊，层次分明，色彩明艳强烈。所有看到这个奇景的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东川会有如此奇特的红色土地呢？
0: 在云贵高原的昆明之北，有一片灿若红霞、耀眼夺目的红土耕地，其色调绚烂缤纷，又壮阔斑斓，宛如赤色红霞撞落人间，洒落连绵山丘。它是苍穹下的万花筒，壮美的大地调色盘，绵延不绝的大地之毯。这片令人震撼的红色，就是东川红土地。东川地处云南省东北部，红土地位于东川红土地镇东南约20千米处。考察组来到红土地镇，刚进入村庄就看到了大片的红土地，越往上红土变化越明显。俯瞰块状红土田地，不同的绿意交织着赤色的红土，镶满波澜起伏的高丘之巅，东川红土地一年四季都变换着不同的美景。它的壮阔既是自然的造化，也是农人们世代在此耕作的成果。他们沿着红土高坡次第开垦耕田，在红土的映衬下显露震人心魄的壮阔场景。时值秋冬之交，田地里正有农民忙着收获。
2: 我手都红了，
3: 你是一经常长着了吗？
2: 我手都是红色的。

0: 交错在红土地里的片片绿意田地，其色深浅不一，是因为红土地的村民们在此栽种了不同的作物。考察组来到了一处观察红土地的最佳制高点，眼前随山头起伏的红土搭配绿意交织的田地，共同交织出绚丽斑斓、胜似红霞的红土景观。然而，这些红土田的颜色并非一致。即使是相邻的两块红土田，其土壤也会呈现出明显的红色深浅差异。
1: 这个土真的特别红。
2: 这里就是红土地了，你看这是老乡的耕地，这边全是红土地，你看它这个颜色特别深，特别红。
1: 红色
2: 它主要是含铁，它就显出是红色的。
0: 原来越是红的浓郁的土壤，铁含量越高。但令人不解的是，红土地里大量的铁从哪儿来？专家说，答案就隐藏在固结成岩块的红土里。
2: 这样的岩石呢，很显然它在过气，它肯定是在海底沉积，所以你看下面有很多泥石，很小的这些小块，小块到最后交集在一起，最后随着地壳的上升翻到表面了。那么为什么它那个颜色也比较淡一些呢？就因为长期的风化作用，使其中的那个铁往下部凌力渗透到下面去。
0: 专家介绍，黄土多含钙，红土多含铁。黄土高原与东川红土地的土壤成因并不相同。黄土高原的黄土是风力搬运的结果，而红土是岩石经过长期风化作用后逐渐破碎形成的风化壳。而红土颜色之所以深浅不一，还与另一种矿物元素有关。云南高温多雨，风化壳中的钾、钠、钙、镁等元素容易被雨水带走，而铁、铝之类的元素随水流渗透大量沉淀在土壤中。当土壤中残留的氧化铁含量大于氧化铝，红色占上风，但受氧化铝影响，红中略带灰，土壤成为砖红色。加上雨水冲刷，局部地区的铁铝元素含量分布不均，就会产生深浅不一的红土颜色，于是形成了这般大气磅礴的红土地。追寻农民们的足迹，感受最真实的红土地，这里不仅仅有绚烂耀眼的红色，更能够感受到云南少数民族的热情。
3: 绚丽的红色土地确实令人着迷，您知道吗？除了土地上具有红色以外呢，可以说是红色无处不在。比如山西运城附近的红色的湖泊，又如辽宁盘锦的红海滩，还有甘肃张掖的丹霞地貌，不一样的红色美景也着实是令人向往。而位于云南省以北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那里呢有一条沟，里面的石头啊都是红色的，与周围洁白的雪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开玩笑说，这种红色的石头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确实很难解释它为什么那么红。

何种自然因素让红石滩的石头披上了红色外衣？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山，群峰簇拥，峡谷蜿蜒，地势起伏巨大，海拔落差有6000多米。如此大的落差，使得这里不仅保留下了复杂原始的生态环境，也造就出众多秀美壮丽的自然景观。连绵不绝的皑皑雪山，映衬着眼前遍布河谷的耀眼红石。这片雪域高原深处的秘境，无不令有幸见到它的人感到惊奇与震撼。在近百米宽的河谷里遍布红石，湍急的河水在此被分割聚集，环绕着红石奔流而下。有摄影爱好者甚至发现，在不同的季节乃至不同的天气状况下，这里的红石会呈现时而艳丽时而暗淡的不同色彩。
1: 最红的时候是冬季啊，冬季给开春的时候啊，但是到夏季的时候啊，它有点带黄的。
0: 曾有人把小块的红石带出河谷，一段时间后就发现石头上的红色竟神奇地消失了。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呢？当地人都说，这些奇异美丽的红石是只存在于贡嘎山中的神石，一旦离开了河谷，便会失去原有的神奇与美丽。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河谷里出现的大片红石，也吸引了地理中国考察组的到来。当地人告诉记者，奇异美丽的红石滩，正是贡嘎神山赐予的神迹。它们不惧怕酷暑严寒会变换颜色，且只有在神山内才具有灵性。倘若离开山谷，红石失去神力，奇异的红色便会消失。
1: 离开那个地方，它就不红了。
2: 离开沟，它就只能没有了嘛。
3: 说在今年的这个桌子上说，
4: 它就不适应。
0: 村民拿出拍摄到的红石照片给记者观看，只见这些红石颜色艳丽，确实美丽异常。想要解开围绕在红石身上的种种谜团，考察组还是要去到沟中寻找线索。此时

0: 一位地质专家也来到了这里，与考察组一同展开考察。考察组来到贡嘎山脚下，远远望去，美丽的红石滩艳丽依旧，在雪山和丛林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动人。专家近距离观察后发现，这里的红石并不是这种有着氧化铁层的坚硬砾石，眼前更多的红石表面似乎是有一层绒毛状的物质，显得非常松软，犹如在红色的石头上披了一件红色的外衣。很快队员们发现，在同一块石头上往往会同时存在软硬不同的表层。
1: 这个你看，这还是不一样，这边是硬硬的，这个是这边是毛茸茸的。
2: 对对，
1: 在一块石头上就有两种。
2: 对对，
1: 还是有差别啊。
0: 大家发现这些毛茸茸的物质手感很像是苔藓或地衣。
3: 这片红石很多，我们这个就是仔细的看一看这个地方。对，我们看它剥落了，它是一层。
1: 哦，剥落了。
3: 对对，你看这个地方露出了新鲜岩石，岩石面。
1: 有这好像都能。
0: 专家告诉记者，眼前的这块红石底层是常见的花岗岩，而表层的红色物质过于微小，肉眼无法做出准确判断，需要用放大镜做进一步观察。
3: 我现在能看到，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它都是一些丝状物，一毫米左右，然后密集的丝状物交织在一起，而且每一根丝状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红色的。
0: 专家用放大镜观察发现，石块上的红色物质地毯状排列，无数细小的颗粒密集簇集在一起，非常像是一种生物结构。简单的放大镜仍旧无法确定这种丝状物是何物质。按照常理，此时应当采集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微观观察，但这里地处偏远，附近没有可用的实验室，而且传说红石一旦出沟，颜色便会消失，影响判断。好在野外经验丰富的专家带来了一台便携式显微镜，那么在这种精密的仪器下，石块上的红色物质会呈现出什么样貌和特征呢？
1: 这是准备放大多少倍？
3: 这是准备放大50倍。50倍的显微镜下看的话，这个丝状物非常明显，每一条丝状物都是由几十个细胞组成的。从现在的结构来看，我们针对资料的话，它就是乔里主石藻。
0: 彭东介绍说，乔里橘色藻属于绿藻，它是一种微型的藻类，在欧洲、亚洲、北美洲的寒冷地带都有分布。而红石滩的这些乔里橘色藻与其他地区的相比并不完全相同，红石滩的藻类颜色更加红艳，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乔里橘色藻雅加梗变种。
4: 专家分析说，这个乔里橘色藻雅加梗变种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应该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这里啊，属于横断山东侧边缘，地处高海拔的位置。这种藻类呢，之所以呈现出鲜艳的红色，是因为它细胞富含类胡萝卜素。那这种物质呢，能够帮助乔里橘色藻抵抗高海拔地区强烈的紫外线带来的损伤，这是生物特有的保护性措施。对于壮观神奇的红石滩，当地百姓充满了崇拜之情，受其影响呢，那种鲜艳的红色也时常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考察组来到泸定县，一进城便看到了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

0: 举办的一场盛会，人们穿戴着有红色配饰的服装，聚集在一起，围成环形，载歌载舞。这种名为郭庄舞的藏族舞蹈，是当地百姓喜欢的娱乐休闲方式。跟随节奏变化着脚步，时而旋律舒缓，舞姿优美，时而歌声嘹亮，舞蹈也变得豪放粗犷。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民俗文化交流的通道，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康巴藏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以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地域文化。红色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服饰中，这里的藏式建筑更是集中而典型的表现，屋檐和窗棂都带有当地少数民族独有的图案。考察组看到这里许多建筑外墙都涂有深浅不一的绛红色调。世代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人们，对于不同的色彩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在图腾崇拜和日常生活中都有所体现。蓝天、雪山、大地和草甸化作了他们日常装饰中所用的蓝、白、黄、绿四种色彩，在每日的生活起居和穿着打扮中都延续着这份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而对于红色，当地人更多是一种敬畏和崇拜之情，认为它是神圣的颜色。
1: 从热烈奔放的郭庄舞中，队员们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红色的崇敬之情，并且呢，红色也犹如精神图腾一般伴随着他们的生活。对于红色的崇拜，在我国南方的广西腹地也可以看到。
2: 深邃峡谷，广袤草原，绚丽崖壁，河流交织，色彩斑斓的奇特景观究竟是如何造就？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

0: 液压按摩板，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龙脊梯田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距离桂林市大约70多千米。这里的四季景象可称得上是一大奇观。龙胜人就是以这样朴素而诚挚的方式，向世人呈现一幅用智慧绘就的壮丽画卷。龙脊梯田就像巨型雕刻，铺展在龙胜的千沟万壑之间。它记录着龙胜人探索自然的历史，折射着龙胜人与自然相融并存的古老智慧，它是龙胜文化的根与魂。在龙脊梯田脚下，一场民俗表演正在进行。这是黄洛窑寨最热闹的季节。黄洛窑寨是瑶族的聚居地之一，红瑶属于瑶族中的一个支系，因其穿红色衣服而得名。潘继凤是寨子里会全套红瑶织绣工艺的绣娘。17岁时，他人生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自己的嫁衣。
4: 这个你看，一条小小的裙子，它是很多花的，像这种也是绣的。我绣这一朵是小小的花，这小小的花里面还有很多种呢。
3: 绣花时只需细数底部经纬中的布孔，便能精巧刺绣图案。
4: 有三个环节，像那个最简单的就是绣花，还有那个蜡染，还有那个织布，织布那个是最难的。
3: 红瑶服饰由织衣、百褶裙、围裙、腰带等组成，红为主色调。嫁衣是红瑶服饰中的极品，就连潘继凤这样的高手都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做一套。为了赶工期，潘继凤叫上寨里的6个绣娘来帮忙。白线为经，红线为尾，他们将幸福织进锦衣中。几天后吉日到来，一大早潘连凤和潘继凤就被请来亲自为杨琴娇穿戴喜服，并代表寨民送上祝福。一场婚礼是红瑶后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守护，这样的坚守与传承成为龙胜红瑶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

0: 红色是洪瑶人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根基，他们喜好红色或玫红色的衣服，上面绣有山川、草木等图案，体现了他们在生产劳作中对于大自然的敬畏。
1: 无论是左江高耸崖壁上的花山岩画，壮阔铺展的东川红土地，还是神奇壮观的雪山红石滩、龙脊梯田旁的洪瑶浮世，红色这种自然界常见的颜色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既是我国民俗传统中极为重要的色彩符号，也是自然之手在大地画卷上留下的绝美印记。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

0: 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阳澄湖大闸蟹，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4: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鲜嫩多汁的梨，小巧可爱的白果，调理咳喘有良方。
1: 桑杏汤中向背鱼，沙参治词与梨皮。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透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应对挑战，
7: 精力告急，
6: 头晕耳鸣，
7: 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秋风渐起，天气转凉，空气也变得越来越干燥。每到这个时候，咳喘就会成为困扰不少人的健康难题。中医认为，肺主呼吸，喜润物燥。秋季天气干燥，容易伤肺气，从而引起咳嗽、咳痰、气喘等不适。这时不妨选择一些应季食材润肺养肺。梨有百果之宗的美誉，果肉细腻，汁水充沛，清甜甘润，是秋季润肺生津的

佳品。白果营养丰富，口感软糯，自古便是药食两用之品，止咳平喘效果好。藤蔓上结出的瓜蒌是一味常用中药，不仅能清热化痰，还有助于缓解胸闷不适。这三种养生好物分别适合哪些情况？怎样搭配？如何使用才能

0: 远离秋季咳喘，畅快呼吸。
1: 这秋季吃梨哈，大家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而且梨的品种特别的丰富。张老师，您最喜欢哪种梨？
2: 我比较喜欢吃安徽砀山的苏梨。砀山的苏梨呢，它实细胞比较多，咱们一般吃梨的时候，那种粗的感觉，那种脆的感觉，颗粒感特别强的那个，就是从结构上说，它其实就是实细胞。实细胞如果越多，就口感越粗，但是恰到好处的呢，它有脆的作用，比较脆又甜，含水量又高，所以感觉吃这个比较好。
3: 其实我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就有一个记忆，就是这个梨，这个梨叫什么梨呢？叫做鸭梨。那个鸭梨就是鸭子的鸭，这个脖子啊有点像这个鸭头，它有点凸起，它这个皮薄，皮也非常嫩，非常细腻，水质非常多，当然也非常甜，表面啊相对比较雪白粉嫩，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梨啊对我印象一直比较深。如果我说外面这种梨要买的话，我还是首选这种梨。
1: 首选鸭梨，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味道哈，已经烙印在这个舌尖和心里了哈，
3: 深深地刻蚀在我的这个头脑里面。
1: 我们东北有那种叫苹果梨。就是它长得可能没有像这个梨这么椭圆，它可能稍微扁圆一些。然后最主要的是它的颜色是透着红的，所以看起来就很像苹果。就是吉林的这个苹果梨也特别的脆爽，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它梨的品种真是不少。
3: 古人啊，他把这个梨啊称之为百果之宗，就是祖宗啊，也就是百果之宗。那么这里边有一位这个科学家啊，也是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叫《农政全书》，他就说到里边就提出来啊，这个上可供于岁贡，就是年岁的时候要向朝廷相供，那么下可呢这个搬于这个叫盘蒸，是吧？放于盘蒸，也就是我们就像盘蒸，就大家都能够吃到，所以可谓百果之宗。所以这个百果之中有一个什么呢？它第一个品种多，第二个产量大，产量是仅次于苹果，苹果是第一，梨是第二位产量。所以我们吃梨啊，品种多，产量高，这个时间长，所以这个梨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么一个水果中间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过去梨重要到什么程度啊？你如果说你拥有千亩的梨，跟那个当官的叫千户侯相提并论。哇，
1: 地位好高啊，
3: 地位好高，它这个实际上也是财富啊，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这个梨可见的我们非常重视，入药啊，入食啊，这个非常常见的。
1: 是，所以说一到这个秋天啊，有的时候甭管咳没咳，都习惯性的煮点这个冰糖雪梨水。这个水啊，它喝完之后确实就感觉好像比较滋润啊，这个咽喉也比较舒适啊，好像就不那么容易咳了。
3: 这个梨啊，它那个叫清心润肺化痰，其实它还有一个利水利尿的作用。它本身这个汁水多，它也是有点酸甜酸甜，虽然以甜为主，还是酸甜酸甜，所以它能够生津啊，能够夏天啊秋天啊能够解暑，能够润燥。所以这个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生吃，他说生吃能清六腑的热，我们五脏六腑呢，那你反过来熟吃能滋阴，滋五脏的阴，也就是说心肝脾肺肾的阴，
1: 生吃熟吃都好。
3: 生吃熟吃都好。所以生吃呢，我们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说驱邪，那么熟吃呢，它可以说扶正补虚啊。所以这个梨的应用啊是非常广泛的。
2: 梨大家尝完了肯定是糖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甜嘛，含水量也比较高。除此以外呢，其实刚才孙老师提到一种酸甜的感觉，我小的时候家里那种老的梨树土的品种，那个尝那种酸的感觉更明显。我现在记忆当中那个酸啊，现在改良的水果越来越甜了，含糖量越来越高，这个酸其实它里面有鞣酸，另外还有果胶，这两个东西有化痰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其实刚才说生吃梨能够通六腑，其实就是有的人肠燥便秘，吃点梨
3: 也行，
2: 它能够润，就里面有果胶，果胶就是它容易使这个肠道的水啊含量更高，这样软化大便通便的作用。这么来的
1: 作用还真不少。
2: 是的，
3: 刚才说秋天呢就是容易燥，秋天这个燥就是干燥， 干燥了以后呢，我们你看喉咙干、鼻子干、眼干，甚至

0: 皮肤也干，
1: 一干燥了以后呢，我们又讲到肺主皮毛，肺司开合，所以我们肺的功能呢，它有什么功能呢？它要宣。什么叫宣呢？它肺的地位很高，我们本身就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中医有一个词，肺为华盖，华盖就是皇帝出行坐的这个马车上面这个盖子，所以在上面，而且呢，它上面地位比较高，它忍不得什么干燥的气候，忍不得这个环境的这个差别，哎，注意叫对对对胶状，这个胶状它很娇气啊，它要保持水分，要保持湿度，它是要宣润，润了以后才能宣。同时呢，这个肺的功能啊，还有一个作用，要下降。什么叫下降呢？一个是发散，它呢，我们说呼吸啊，这就发散嘛，呼吸要畅通嘛。还有一个，它能够宣降。降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肺还主通调水道，实际上我们通调水道的概念呢，就是把我们不需要利用的水代谢的产物通过排泄小便。哎，还有一个呢，它我们肺主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相表里了以后，就能通畅的排泄大便。那么这个功能呢，所谓胶状啊，它需要保湿，你看保湿还有一定的湿度。那么到了秋天啊，秋燥了以后啊，空气干燥了以后啊，所以我们这个肺就受不了啦，它不能宣发，就会咳嗽，不能通调水道，不能通润的肠大肠，就那个大便干结啦。大便干结了以后，我们叫浊气上冲，宣发和缩降的功能，一上一下的功能，一开一合的功能就受到了损害，所以我们就会表现咳嗽。
2: 这是一个小小的梨。上下
0: 全通，上下左右都全通，
2: 太神奇了。
3: 秋天这个季节最大特点，就刚才孙老师说的燥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伤筋，就肺主通调水道，它是滋润灌溉起这么个作用，津液被伤，这个濡养的物质少了，所以它就失去了它特有的这个宣发肃降的功能，引发了它的干咳，所以一般是要叫燥咳。
2: 原来是这个原理，所以说燥咳的时候，就是那个咳的感觉，嗓子冒烟儿那感觉，
3: 对，
0: 痰少，
3: 痰少，
0: 痰黏，
2: 对对，
3: 不太好咳，
2: 对，
0: 咳不出来，咳半天咳不出来，掉在这个嗓子上，粘在这个他们说嗓子上，
2: 对，
3: 有的甚至口唇都起皮，
2: 对，
3: 干燥。鼻子也干，眼睛也干，它都是呈现一派
2: 就觉得冒火的那个
0: 燥象，
3: 燥象
2: 就是燥的这个表象，就可以用这个梨。梨怎么用呢？就是你看，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冰糖雪梨，还有的人用川贝跟梨，
3: 对，
2: 枇杷跟梨，
3: 对，
2: 然后再放点冰糖。
3: 是的。
2: 但有的人说，哎，我弄的那个川贝这个雪梨煮水特管用，你也试试。
3: 对。
2: 哎，他试完之后说什么呀？没什么作用啊，我这该咳还是咳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3: 一般来说就是川贝炖雪梨是民间比较常用的，大众比较常用的，它还是针对是这种燥咳。一般来说，川贝也是润肺止咳的一个代表性药，它味甘，它不像浙贝是味非常苦，它是清肺，所以如果是痰色发黄，您刚才说的不是所有的咳嗽吃这个雪梨川贝都管用，比如说它是湿咳，比如说以痰湿为主的痰白黏多，是吧？像这种呢，吃它呢不但不缓解，甚至还要加重。那么川贝雪梨呢，更偏向于燥咳，刚才说的就痰少，痰黏，痰比较那种偏燥所导致的，
2: 咳不出来，
3: 对，
2: 就是觉得嗓子比干啊、痒啊，
3: 所以就是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是要选择适合的类型。
0: 不是说梨就指秋天的咳嗽，指所有的咳嗽。
3: 对，
0: 它实际上主刚才在那就说强调叫燥咳，对吧？这个筋伤甚至肺阴伤的这个咳嗽，
2: 明白了，
0: 这样才行。
2: 那其实平时啊，如果说我们平时就习惯性的，尤其是这个春夏秋冬，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就是北京的这个小吊梨汤，
3: 对，
2: 就是可能我们走在街头巷尾，包括一些这个京味菜馆里都会有。而且我印象中，我小时候来北京旅游的时候，就在街边喝到过这个小吊梨汤，至今这个味道记忆犹新哈。
3: 是，
2: 这也有历史了。
0: 对，这个小吊梨呢，它为什么这个小吊梨啊，这个一吊啊，其实我们过去啊，这个煮水啊，它这个火从下面吊在上面，一吊，所以这个吊了以后呢，在这个锅里边，这个吊子有的时候这种容器啊也称之为吊子，啊，吊子吊起来的，这个里边啊加了这个梨，啊，这个当然秋天嘛，它这个梨的甘甜，还有这里边有山楂、银耳、
2: 话梅、
0: 枸杞，实际上小吊梨它就煮熟了吃呗，它就滋阴的润燥的作用。

0: 就强了。那么这个银耳呢，其实白乎乎的啊，黏多多的，所以这个银耳呢，它就更增加了这个温润，是吧？那么它使这个水呀、啊，就变成了有一种胶状，因为这个银耳啊，它本身就容易胶状。胶状我们说润肺，是吧？养阴，是吧？润肺。那么这个话梅怎么大家都知道，酸的。一酸了以后啊，其实就更加生津啊、嗯、还有一个光是甜容易齁啊、嗯、
1: 对对对，
0: 容易腻啊，反而腻了以后啊也不行，所以它利用话梅以后，这一酸以后生津解腻以后，它就更加舒服。还有枸杞子，枸杞子也是滋阴啊，那补肾啊，也是补阴养肺阴的，所以这么一综合啊，所以既有甜的又有酸的啊，既有稠的也有稀的，或者也有清爽的，所以这个呢就滋而不腻，那甜而不齁，啊，所以大家爱吃。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菜啊，两位老师给看看这个搭配合不合理哈、啊，也是随园食单里的一道梨撞虾，我们看看怎么做。

这个梨状虾啊，它出自呢这个叫绥源石丹。这个绥源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南京的一个地名，清朝袁枚所著，他袁枚也是一个诗人。那么这个绥源呢，就在我们江苏，那就是南京。梨状虾

0: 其实你看他这个撞撞啊，就说明比较意外，一般人想不到。
1: 对，
0: 那就是袁枚这样的美食家才能想到梨撞虾。其实这里边它有意义，这个梨撞虾呢，首先有梨，刚才看到了有梨有虾，是吧？那么我们首先讲梨的作用，今天我们讲了很多了。那梨呢是润，那这个梨一煮了以后，撞了一煮了以后呢，它就不是一个生梨了，它就是熟梨了。这熟梨它就不伤阳气了，所以对脾胃有好处。那么虾肉呢，它虽然是略寒，但是也是煮了，那也是这个它那个补气血比较好。那么关键是虾肉我们加上了一个料，就是那个花椒。花椒是温中啊，暖胃散寒，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虾的凉，也没有梨的凉。所以我说呢，它是梨的香，是吧？这个虾肉的这个鲜，然后加上麻。三个感觉，
1: 所以说真的是回家我得试一试哈，尝尝味道怎么样。那刚才我们讲的其实都是平时的饮品啊，然后餐桌上的美食啊，那这个梨这个水果入药它有什么经典的方子吗？
0: 还真有一个方子，这就是叫桑杏汤。桑杏桑叶啊，杏仁，然后梨皮等等，就桑杏汤中用梨皮。你看首先讲了梨皮，桑杏汤中向背宜，向背啊，就是浙江的象山的背。沙参治齿与梨皮，沙参啊，就是养阴的；治就是三支能够清火的，还有一个四呢，能够发散的，与梨皮。生热干咳兼痰少，心凉肝润燥能医。这个燥啊，就是一个温燥，带有一点温热的带有一点生热的燥燥痰。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是温燥的一个代表方。
2: 这个当中，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除了梨皮以外呢，它还有浙贝母，就浙贝产在宁波象山比较有名，所以叫象贝，它就有清热化痰的作用。里面还有栀子，栀子也是清三焦火毒的，所以这是方子对热偏热的燥痰都是非常好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4: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3: 梨撞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5: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3: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6: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3: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0: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们现在桌子上放的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秋季止咳的好东西，银杏。哎呀，这一说到银杏哈，我就会想到秋天北京钓鱼台那个银杏大道，特别特别的美。然后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过去拍照打卡，拍出来那个片儿也特别的美，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但是有点小遗憾，每次从那儿走的时候都想快跑，就是老有那个臭烘烘的，还酸臭酸臭的味儿。
0: 对，
1: 但是今天我还闻了半天，咱们今天桌上这银杏没有。

0: 那个味儿啊。
1: 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咱们今天桌上摆的是它的种子。
0: 哦。
1: 您闻到那个臭味是它最外面那个外种皮，因为它是个裸子植物。裸子植物呢，它只有种子没有果实。
0: 就是在它的外面，
1: 对，
0: 还有一个外种皮，
1: 它外面有一层肉，
2: 就像果肉，
0: 是像那个杏儿那种。
1: 没错，而外面这个其实咱们一般都叫它果肉，其实它不是果，就被子植物才有果实，才有果肉。咱们是种子的外种皮，但是它里面含有什么东西呢？含有一些脂肪酸。脂肪酸水解了之后呢，降解之后就形成了很多，分解出很多丁酸、根酸。这些脂肪酸呢有很浓郁的臭味。
2: 臭味
1: 啊，一种怪异特殊味。
0: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个就是说，它不是叫白果吗？
1: 是的。
0: 但是它不是果，它是种子。
1: 种子。
0: 明白了。
1: 从植物学上讲，它是种子。那么现在摆的这几个呢？这个是干。的药材，这个是新鲜的，没有去中种皮的，这个是去了种皮之后留下来的，里面的种子是个胚，
0: 是把这个剥开的样子吗？
1: 对，这个整个完整的这个药材白果，用的时候在饮片撕药的时候是打碎了之后取它的种仁入药了。原药材是这个带着中种皮的，
2: 入到这种程度才能入药。
1: 对了，对，这个是鲜的，新鲜的。咱们用的是干燥的，
0: 就是我们平时食用的可能是这种鲜的白果，
1: 鲜，
0: 然后入药的是要把这个干的再打开，
1: 对，再打碎去里面的种仁。
2: 我们江苏这个泰兴啊，就是白果之乡，银杏树很多。其实我们中医的这个叫法里边呢，它就是说能够一肺定喘，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啊，它不是一般的咳嗽了，喘叫喘嗽。这个咳嗽重了以后喘，所谓喘啊，就是呼吸有点，我们俗话说叫上气不接下气，就呼多吸少。你看到外面呼得多，呼呼呼，吸进去就吸到这边，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是慢支啊，或者说干咳时间久了以后，老年人他这个喘的现象比较重，是吧？所以一肺定喘，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嘴。
0: 哎，这个白果它为什么能够这个止咳还能平喘呢？
1: 这个里面啊，它白果当中含有一些化学成分，主要是青青酸。大家都听过青青酸，像咱们很著名的一味中药叫苦杏仁，苦杏仁当中就有个苦杏仁苷，其实就是加热之后分解生成的这个青青酸。青青酸它有镇咳，但是它多了容易中毒，它有抑制神经中枢的作用。所以咱们白果为什么不多用，就是因为它里面既是它的治疗成分，又是它的有毒成分。所以一般来说经过加热处理之后，来达到降毒取效的这个目的，减毒增效，就炮制的过程。所以主要是它里面含有的一些青青酸类的成分。
0: 哦，那平时就是我就吃这样的鲜白果有这个功效吗？
1: 这个鲜白果你如果没有经过处理，很容易中毒的。咱们吃，即便是做蔬菜吃的时候，都是做干果实的时候，都是经过热处理的，烤过呀，炖过呀，煮过呀，没有用吃鲜的。
0: 那烤过的可以吧？就是这种
1: 烤过的也不能吃太多，
0: 别拿这当饭吃。
2: 对，不能当饭吃，一天不超过15粒。
0: 詹老师，这个白果入药哈，并且还有止咳平喘这么好的功效，从什么时候开始入药的呢？
1: 其实白果这个名字是明代著名的药学家李时珍所改。在李时珍之前的本草著作都不叫白果，
0: 为什么改
1: 了呢？叫银杏。那最早叫银杏，再早一点，更早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没有入药之前还有个名字叫鸭脚素。为什么叫鸭脚素呢？你看过那银杏叶子，对吧？咱们很多
0: 很漂亮，
1: 中学的时候还拿来做一个书签，是吧？把它压平了，像不像一个鸭掌，对吧？
0: 真的是。
1: 对，所以它最早呢又叫鸭脚素。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就开始入药了。最早收载它入药的本草是南宋时期的绍兴本草，就绍兴年间，南宋绍兴年间官修的一部本草叫绍兴本草。这个时候呢，把银杏正式作为入药了，用于药用。
0: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
1: 宋代开始入药。
0: 宋代就开始入药了。
1: 入药了。
0: 那个时候入药也是主要来止咳平喘吗？
1: 对。因为这个银杏啊，它有点酸的作用，它有点涩，有敛的作用，所以历代的医家用白果都是用于久咳，咳得比较久，肺气耗散了，所以它多数就是起到这个收敛这样一个作用。
2: 对，这里边呢介绍一个经典名方叫定喘汤。定喘白果与麻黄，款冬半夏白砒霜， 苏杏黄芩煎干。

0: 甘草，外寒痰热喘笑长，实际上就是说又是喘又是笑，笑就是有声音，喘就是接不上气来。所以这里边呢，它这个药啊，你看有白果，有麻黄，它所以我们说的是说叫宣肺药与降肺药啊一起用，然后呢还有降肺药和敛肺药一起用。所以敛肺呢，就是刚才的这个白果，白果呢它有酸涩收敛，收敛就是敛肺气，不要把气咳喘了，所以气都跑没了，不是呼多吸少吗？所以把它敛住收住。那么这样就来了以后呢，治疗什么呢？它这个治疗外寒痰热。什么叫外寒啊？你看往往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哮喘呢，严重的哮喘咳喘呢，它是受了凉以后，外面还感觉到凉，但是在内边啊，痰热咳出来的痰是黄的，所以他要用这个杏仁啊、黄芩啊这个清肺的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很好的起到这一个治疗这个种外寒痰热的作用。刚才也讲到这个肺气啊耗散太过，所以要把它收敛回来。所以这个汤呢，这个方子呢，应该治疗喘哮或者说哮喘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真是一个好方子哈，蕴含着很多的哲理在其中。那其实这个银杏啊，这个做菜也是非常好的。接下来还得给大家推荐一道大菜，腐果炖鸡。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应对秋季过敏，乌梅蝉蜕有妙用，
1: 蝉翼更多发挥是往外透着这个作用。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系列节目，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秋季止咳平喘的好东西，瓜蒌。实不相瞒，做这期节目我才了解了啥是瓜蒌。从小到大，这个在东北北京我都没见过这个瓜蒌啊，这是什么植物啊？
3: 您见过丝瓜植物吗？
2: 见过，
3: 丝瓜
2: 见过，丝瓜见过，平时就炒菜也经常吃啊。
3: 丝瓜的叶子您见过没有？
2: 藤藤蔓蔓的那种吗？是吧？
3: 一个是藤藤蔓蔓，第二它的叶片啊叫掌状渗裂，像一个手掌一样。葫芦、护瓜、丝瓜都是同一类的，它们其实都是葫芦科的植物。所以呢，这个瓜蒌的叶子和咱们的丝瓜的叶子是非常像的，因为它都是同个科，都是葫芦科的植物。
2: 你要这么说，开始觉得它像小西瓜，您这么说又觉得它像小葫芦。
3: 它还有好多别名，有的叫吊瓜，有的叫天瓜，有的叫药瓜，甚至有的地方叫王瓜、瓜蒌，底下根又叫天花粉，所以它的别名特别多。
2: 这名字也太多了。
3: 对，
2: 那这个我这抱着这瓜，我现在能啃两口直接吃吗？
3: 那不好吃。这个可不是甜瓜，
4: 它不是不好吃，
2: 它不能这样吃，
4: 它不能吃，
2: 那也不能炒菜吗？
4: 不能生吃，
3: 也不能吃，
4: 不能作为食材。
3: 对对对。
2: 那就只能药用了。
3: 对，基本上是药用，但是呢，咱们里面的籽是作为食用的，既是食用又是药用。
2: 哎，詹老师，你看啊，这个是大家平时特别爱吃的一个小零食，吊瓜子。
3: 对，
2: 这个吊瓜子跟您说的这个入药的瓜蒌子，它是一回事吗？
3: 其实是一个植物，一个种，一样的，只是咱们在农艺学上为了更好的产籽，咱们叫选育能够盛产籽的瓜蒌，就从拉丁学名就物种上面是一个植物，但是呢，农家选育的时候就是选成了药用的瓜蒌和食用的瓜蒌，所以它俩本质讲是一样的。
2: 原来
3: 它为啥叫吊瓜呢？因为它生长的时候一般搭个架子挂起来，所以叫吊瓜，所以又叫吊瓜子。
2: 那我很好奇哈，从这样一个新鲜的瓜蒌，然后一直到现在这种能入药的状态，它是经历了怎么样一个加工炮制的过程啊？
3: 这个就是涉及到产地初加工了。那么产地在收取成熟的瓜蒌，咱们摆的这个还没有特别成熟哈，还偏青绿色的，成熟了之后就发黄了，甚至发红了。那么成熟之后再摘了这个瓜蒌呢，它留一个柄，这个柄呢把它用绳子穿起一串来，再挂在架子上面让它风干，风干之后就成了这样一个原药材了。这就是干燥后的瓜蒌。那么干燥后瓜蒌呢，质地比较脆，比较硬，是吧？那么咱们在切之前呢，要经过一定的蒸制，把它蒸软了，蒸软之后再用一个机器一压，压扁了之后再切成丝，就是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全瓜蒌了。这叫全瓜蒌。为什么叫全瓜蒌呢？既带有皮，又带有籽，还有瓤，这是一起用的，叫全瓜蒌。如果取了瓤，取了籽，只用它的皮，就叫瓜蒌皮。那么这个瓜蒌里面不是有瓤，很黏糊吗？在产地时候取下来之后，用草木灰拌起来，把它洗洗，表面洗干净，就得到咱们的瓜蒌籽。所以它是一个植物，有多个用途啊，多种不同的药用部位，有全果入药的，有这个取果皮的，有取种仁的，并且它底下的根也是一味药材，叫做天花粉。又叫瓜蒌根。
2: 真的是从根到全身全都是宝。
3: 对，其实瓜蒌当中有丰富的有机酸，还有一些萜类的化合物，另外还有一些氨基酸，比如说其中所含有的天门冬氨酸，这个氨基酸它有很强的化痰的作用，所以呢，瓜蒌在咱们临床上面是一个重要的化痰药，主

0: 主要就是由于它所含的这些化合物具有这样的化痰止咳这样的作用啊。另外呢，它这些化合物还有有一定的免疫调节的作用，另外还有抗炎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是多个方面的，既有免疫的角度入手，还有抗炎的作用，还有化痰的作用，所以号称叫做中药当中的安秀索，因为它也起到类似于安秀索一样能够降低这个痰的粘性，使得那个顽痰或者说那个黏痰不容易咳出来痰，吃了这个瓜蒌之后呢，能够很顺利的咳出来，所以起的这个作用，所以号称叫中药的安秀索。
1: 它是一个止咳的瓜，是一个化痰的瓜。那么这个瓜蒌这个痰啊，我们中医有一个词叫十日老痰。
0: 对，
1: 什么叫老痰啊？咳不出来。它这个咳不出来跟这个燥痰还不一样，它的这个痰呢、啊，这个形成凝块。啊，凝块，然后呢，扒在这个我们叫胸膈之间，它的痰啊，就像凝块，不容易化了。所以我们说中医有一个叫涤痰，涤洗涤的涤。你看，我们是洗衣服，那你说涤衣服洗涤，这个涤这个字啊，就比洗啊，就是说胜一层。所以我们这个十日老痰呢，一个是痰难化，第二个往往有痰热，所以这样的病人啊，往往会发烧，会发烧。还有一个呢，燥痰。这个燥痰呢，秋天这个燥痰也跟这个有点关系，所以这个涤痰呢，它这个涤了痰以后清热啊，我们让它不要那么热，就不能够煎熬这个所谓叫津液，所以叫涤痰，对吧？这个叫十日老痰涤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最适宜。那么我们说一般的这个清肺的药就不太够了。
2: 所以说这秋季到了、因为这种就是老痰然后咳嗽的这样的患者去看您的是不是特别多？
1: 对了，所以这里边呢我就想这么一个事情呢，就说我查房，所以这么一个病人，这个原先呢是肾炎，我们肾科的嘛，最近感冒了以后，这个也是一个就60岁的一个老年人，老年人呢他这个肺部感染了，那么会发烧，会咳痰，当然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方子，其中啊就包括用了瓜蒌。我用了瓜蒌什么呢？它开始发热吗？用了瓜蒌皮，就清肺热，对不对啊？对。但是缓解了没有啊？哎呀，这个痰咳不出来，热度有所减轻。那后来我说，耶，这个在问这个病人啊，大便怎么样，脉象怎么样？这个脉象啊就比较红硕，啊，还有一点余热。第二个呢，舌苔呢就看到非常黄腻，非常垢腻，就是一看到就是非常黄。那么再问问痰怎么样？痰咳不出来啊，咳不出来，难过。哎呀，我说这个不很好简单吗？你看看，光用瓜蒌皮不够，还要用全瓜蒌，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包含有这个瓜蒌子仁的这么一个全入药，用了2天以后大便得通畅，然后呢痰呢，这回痰你看咳出来就非常畅快，化了痰了，然后呢大便也通畅，不但能从上面而吐出，也从大便而走，肺热很快就清了，喘息很快就平了，那么就稳定了，呼吸就稳定了。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他对他的本病，就是原来的慢性肾炎的治疗就非常有帮助了。
2: 所以说中药就讲究这个用药如用兵嘛，
1: 对，
2: 你通晓这个药性，
1: 对，
2: 然后用得准，
1: 还要通晓这个病情，
0: 对啊，
1: 这个熟知这个病情，通晓药性，这两个结合起来叫滴对。
0: 对
1: 啊，那才有用，
2: 药到病除。
0: 所以这个药我在临床上啊，我也用，经常会和另外三个子在一起用，效果非常好。我们有个方子叫三子养清汤，本来它就是治风痰、治痰湿、痰重的一个方子。我经常会在这个三这个子，紫苏子、白芥子、莱菔子的基础上加瓜蒌子，成为四子汤，效果很好。
1: 对，
2: 三子再加一子瓜蒌子，更胜一筹。
0: 其实这个瓜蒌还有个作用，刚才孙老师基础上我再补充一点，还有个宽胸散结的作用，还有宽胸散结，比如说胸痹疼痛，像我们张仲景方子当中就刚才提到的瓜蒌泻白白酒汤、瓜蒌泻白半夏汤，还有这个心下的结它也散，比如说小陷胸汤，它都要用到瓜蒌。
2: 您的意思是胸痹疼痛是觉得胸部有点堵
0: 的
2: 慌，
0: 它有开胸散结的作用。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家里边要是有老人的哈，或者有这样一个慢性病的这个老人的，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
2: 秋季如果一旦有咳嗽哈，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
1: 对，要及时。
2: 对，然后对症入药，及时的去调理，平时也要经常预防，没有这个咳喘当然更好了。
0: 是的，
2: 两位专家真是辛苦了，来今天也真是学到了很多很多知识。我们喝点茶，
1: 好，感谢主持人，哎，张老师，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7: 独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群山盎然，溪水争秀，又是一年金秋时节好景象。新鲜打捞的大鱼与长在路边的小野花搭配，究竟能做出怎样的鲜美味道？
3: 哎呦，哇，这么难抓吗？这条鱼？
2: 一个玻璃瓶，一个矿泉水瓶制作的捕鱼神器，真的能收获河中至鲜吗？
3: 一般的东西不是回甘吗？咱这是回苦，这叶子有点回苦啊。
2: 需要靠运气获得的林中山珍是什么？
4: 啊！哇，直接加个口啊！完了，受工伤了，爬不上我会喊救命的。
2: 一桌鲜猪肉，三口大铁锅，伊春人会烹制出什么样的金秋好风味？
3: 哎呀，帽子不能掉！哎呀！
2: 走进伊春，品味白山黑水间的金秋之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静静地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
4: 穿行山水林田湖草，追寻酸甜苦辣味道。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紧邻俄罗斯的边陲小镇，这里既有西伯利亚的辽阔和厚重，又有江南水乡的俊逸秀美。现在呢，就跟随我味道调查员曹阳一起，我们去探寻黑土地上的丰收之味吧。
1: 伊春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有着得天独厚的林都生态，山上、树上、地上都有着丰富的物产。这些丰富物产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味呢？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4: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广袤的白山黑水，物产丰饶。我现在所在的库尔滨河呢，就是黑龙江的重要支流。那库尔滨呢，在满语里就是晾鱼场的意思。这里虽然没有五大连池的名气，但是在丰收的季节里啊，黑龙江特有的三花五罗十八子在这里呢也并不稀缺。看我这个装备了吗？走，打鱼去。
1: 伊春库尔滨河冬季气温可以达到零下

0: 下40摄氏度，悬殊的温差使生活在这里的鱼类肉质细腻，滋味十分的鲜香。金秋时节是鱼儿最为肥美的时间，打开架势开始捕鱼。
1: 我的鱼那是头子，真哥，
2: 真头子，
1: 真头子。水温越低，鱼长得越慢。过年前后零下50来度。
2: 哎呦，那我反正是受不了。
1: 9个月它长3个月，9个月去要过冬，去准备过冬能量。它每天它也是在游，
2: 一边运动一边就健身了，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肉就更好吃。
0: 王华大哥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他是最熟悉这片水域的捕鱼高手之一。什么样的鱼生活在什么地方，问他准没错。渔场的秋季丰收，王大哥也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捕鱼，制作美食，分享丰收的喜悦。
3: 新鱼喽！哇哇！
4: 哎呀妈！哇！哎呀！哎呀！二货二
3: 货！哇，这鱼劲儿真大啊！这个鱼，
5: 哇，这么大吗？哎哎呦！这就是我们要的那个奥货。那这鱼它其实外表上面有刺，所以说我现在不敢用手去摸。
4: 有毒啊！
0: 鳌花又名桂鱼，肉嫩刺少，味鲜。为了熬过漫长冬季，秋季的鳌花体内积攒了大量脂肪，是名副其实的时令真鲜。几位大哥说，网底下还有大家伙。
5: 随着我这个不断抓网的力度啊，逐渐就开始增长，发现下面应该有大鱼了啊！哎呦，
3: 哇，
5: 这么难抓吗？这条鱼
1: 太大，劲儿太大了！
5: 哎，起啊！
1: 抓这！
5: 哇，这条鱼多少斤？
1: 20斤吧。
5: 20多斤的鱼，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看我手里这条鱼，真的，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鱼。哎。太漂亮了，只有在这儿才有这么大的鱼吗？
6: 可以这么说吗？
5: 可以这么说啊！哇，这个场景太难见到了啊！太帅了！
7: 这是谁抓是谁的？
1: 对，然后那边
5: 谁抓是谁啊？活蹦乱跳的，真的非常好，这条鱼今天可真是有的吃了。
1: 哎呦，丰收喽！
8: 丰收了，
1: 收获了，
8: 丰收了！
0: 10多千克的金色鲤鱼，拎不住、抱不动的大花鲢。听大哥们说啊，这个时节单艘船就能捕捞到1000千克的鱼，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瓢舀鱼。王大哥好朋友之一的刘迅涛大哥说，要带我去自己的秘密基地寻找一种独特的食材，为今天这桌丰收宴添口鲜。这种鲜味到底是什么呢？
2: 我这摸半天什么也没摸着，蚊子倒是摸着了，给我咬成筛子了。
5: 咱们找半天的找什么呀？
7: 找河鲜吗？
5: 河鲜呀、啊，这水也看不见里面有什么呀？
2: 用手摸，
7: 用手摸呀，
5: 用手摸呀，
7: 肉眼都能看出像猪肉，它就不是什么鲜哦。
5: 想吃到美味的河鲜，得付出点辛苦啊。
7: 就是，
5: 那我这摸半天都水草啊，没东西啊，
2: 摸着滑的东西。
5: 我摸着一个硬硬邦邦的什么石头啊？
7: 石头能不能靠动吗？
5: 哎，这什么呀？是这个吗？
7: 哎，你别说，你今天手气真好，咱们三人行你第一个摸到了，
5: 运气不错。这什么呀？这叫
7: 蛤蜊。
6: 你要是碰到好运气，还有珍珠呢。
0: 刘大哥说的其实是河蚌，色白肉嫩，十分鲜美。有了这道河鲜，我觉得被蚊子叮得满身包也值了。哇，
5: 没事，我这5个了。
7: 哇，你这
5: 闷声发大财了，你这是。嘿。果然有，怎么着？这还没抓着呢，怎么这么半天了？
7: 有可能是命运问题吧。
5: 命运？
7: 你看我给你来个绝招行不行？
5: 绝招？
7: 对呀、啊。
5: 你有啥绝招啊？
7: 你指定不会。
0: 水面是水草，水下是泥沙，难道刘大哥还有摸河蚌的绝招吗？
5: 3、2、1，走！1个，3个，
7: 够不够大？
5: 够。
0: 有了刘大哥的独门绝招加持，河蚌那也是收获满满。渔场里巨无霸大鱼跟河里的至鲜河蚌将会成就什么样的丰收美味呢？几位临场大哥又要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1: 这个鳞太小了，
5: 确实啊，就像王大哥说的，他这个鳞
1: 太紧了，
5: 哎，有点紧，
1: 哎，特性
5: 就是，
1: 对对对，他这鳞片小，
5: 所以平时在家您是让嫂子给做的？
1: 他做的时候多一些，我做的时候少一些，但是他生气的时候我做的多一些。
5: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二步啊，就是要把这个

0: 鳃，还有它肚子里边这些内脏要掏出来。
1: 对，
2: 你看这个鱼真的很新鲜，它鱼这个鳃还比较红了啊。
3: 嗯，粉红。
2: 嗯，粉红色的。
4: 起锅烧油，下佐料。
2: 这么简单吗？
4: 东北的鱼口感好，还得调料好。
2: 啊，调料也得好是吧？行，那咱开始下锅。那这么大的鱼是不是得倒很多油啊？
4: 不用太多油，这里边鱼本身含油。把这个油温烧到冒烟。
2: 可以了啊，
5: 王哥
4: 啊，
5: 来，
2: 哎，
5: 看兄弟给你做一下怎么样？
2: 你们俩这方法不一样吗？
5: 我这个方式呢是比他先进一些，这么夹住他的尾部，
2: 好，
5: 这么一点一点的下。
2: 嚯，哎呀，
5: 天哪！
2: 嚯，这种煎鱼方式真没见过啊！
5: 白醋，
2: 白醋啊，白醋是有什么作用啊？
5: 哇，去腥，
2: 去腥是吧？哇，这盐我都看不见镜头了。
6: 花莲从背部改刀，在热油中打个滚儿，鱼皮迅速收紧，颜色逐渐微黄，鱼肉在热油的激发下，本身的鲜味迸发出来。此时，葱、姜、蒜、辣椒依次入锅。大哥们认为，最简单的调味最能体现鱼本身的鲜。十多千克的花莲需要炖煮20多分钟，使汤汁渗透进每一层鱼肉中。
2: 哎呦，见证美味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已经不行了，来吧。哇，这鱼味道，呵，真香啊，而且这个汤还真是有点奶白色了，是吧？
5: 对呀，
2: 稍微微微泛黄啊。那这鱼什么时候出锅啊？
5: 现在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4: 等会儿出锅啊，我还有差一样佐料，本地特有的，我带你去看看啊。
2: 哦，得加个佐料。
5: 哎呀，还有个拿手东西呢。
4: 有的是，我尝尝。
2: 你看这哥俩各有各的绝活啊。我今天高低看看什么东西啊。哎呦，这什么呀？这花啊。
4: 不是野草，这是藿香。
2: 哦，藿香啊。哦，这我知道，这名字听过。
4: 闻闻。
2: 哇，这是藿香那个叶哈。哇，好香啊。真挺香的啊，藿香哈、啊。
4: 这个是炖鱼去腥最厉害的东西。
2: 行，好了，走。哎呀，我感觉你这真是有手艺啊。你们俩配合在一块，天下无敌了。
5: 别说王哥，这个东西扔里边，这味儿马上就变了。
2: 嗯。哇，藿香进去感觉。
4: 是不是味道不一样？
2: 味道更鲜了，而且真是完全没有腥味了。
4: 祖传绝技没告诉。
6: 藿香很早就被人们用于烹饪鱼鲜，它可以使本身极鲜的鱼在鲜之上又多了一层清新之味。鱼不仅是当地人经济致富的物产，更是从小到大的家乡味道。沙生鱼就是一道口味极重、外地人不敢尝试的美味，熬花是这道美食的主角。
2: 这个鱼我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我当时是没敢摸，它那个后面那个刺不是说有毒是怎么着？
5: 有毒，确实有毒，
2: 有点毒，
5: 而且这个刺吧扎到人的肉中，
2: 很疼。
5: 嗯，一个第一是疼，第二它就慢慢有个红肿。
2: 所以说啊，想吃到美味啊，没那么简单啊，咱得一步一步来，
5: 一步一步来。嗯，
6: 鲜鱼横向切成薄片，白醋进行第一轮清洗，使鱼片的外观更加莹亮。加入芥末油、彩椒、葱丝、香菜，为这道极鲜的美味添上一抹辛辣之味，这是独属于伊春的味道。大哥们说啊，每年丰收季等不着做熟了，都是吃生鱼解馋。接下来大哥们要开始料理硬骨头。
2: 这河蚌我还没跟你学怎么开盖呢。
5: 它这里边有一个叫摇柱，
2: 摇柱
5: 完了、紧紧的把它俩就吸到一起，
7: 用刀尖插进去，把那个摇柱嘎开。
2: 你看这词儿用的嘎开，你看。
5: 说白了就是撬开，
2: 割开，对，割开啊。哎呦，这刀有点快，我有点不敢使劲儿。
5: 没事，慢慢的。
2: 哇，夹手了，夹手了。哦，哎呦，
5: 我帮你一下。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男子汉夫得自己使劲儿，别动。
5: 加油！
2: 哎呦，
5: 一二，哎呦，你看，要不有这手还掰不开呢。
2: 哇，这张力这么大，红了都已经啊。怪不得我这个用手掰掰不开呢，真的，你大力士你也掰不开啊。这
6: 摸河蚌要靠一双手，吃河蚌那得靠一根粗木棍，这是做什么用呢？
2: 你不会是要砸它吧？
5: 你说的太对了，轻轻打完了之后得掌握这手上的劲儿。
2: 哦，
5: 还是挺有悟性，你这悟性非常高，非常非常的高。
2: 身为味道调查员，这点悟性还是得有啊。
5: 妥妥妥妥妥。
2: 所以我们要尽量给它敲得又扁又平，
5: 对对
2: 对,
5: 对,
2: 对吧？
5: 嗯，
2: 我这小舌头你看敲得也挺均匀的哈，
5: 特别的均匀啊。
6: 河蚌肉质鲜嫩，但是做不好就会咬不动，所以木棍的使命就来了。木棍轻砸蚌肉，使蚌肉之间的纤维松解，使口感十分鲜嫩。热油爆炒河蚌丝，加入辣椒，简单调味，迅速翻炒，河蚌的鲜。

0: 就抑制不住地冲向了鼻尖。每年丰收都是林场人的欢聚。
1: 哎呀，丰收快乐啊，丰收快乐。哎，好，
2: 快乐。尝尝那个，
1: 来。

0: 一个玻璃瓶，一个矿泉水瓶制作的捕鱼神器，真的能收获河中至仙吗？
1: 啊，这鹅占了乌鸡的窝了呀！你给人家乌鸡赶出来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金秋时节，河里的小仙和地上的大禽都到了最肥美的时候。这不，关越东大哥今天要用小时候的捕鱼方式来收获河中至仙，带小朋友们体会自己的童年乐趣。这个小时候的捕鱼方式是什么呢？又能制作成什么美味呢？
2: 这是咱自己制的这个小漏罐。
1: 哦，这个拿这个抓鱼啊，
3: 这里面放了点食。
1: 你这弄得跟个漏斗一样是吧？
2: 对 对, 对, 对，
1: 它好进不好出。
2: 对，鱼进去搁这玩意出不来了。
1: 这是在请鱼入瓮，相当于。
2: 对，请鱼入瓮，
1: 好进去出不来了。
2: 对，好进出不来了。
3: 没事，我带着我的儿子，我的小朋友，我们几个就上山里抓住鱼。
1: 哎呀，真好
3: 玩玩。
0: 一个玻璃瓶，一个矿泉水瓶，这就是一个简易的捕鱼神器。每年这个时候，伊春的大朋友小朋友都会三五成群的在河边捕鱼戏耍。但是这种方式真的能收获河中至仙吗？
1: 哎，这条小溪它水流这么急，那鱼好进去吗？
2: 这个咱们是有选择性的放这个罐的啊。有的时候这个七上八下吧，这鱼讲究。七月份是这个鱼向上顶、向上顶水流，八月份是顺水往下游。
1: 这水要往下流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我们找一个好水源好的地方哈、把皮儿一下，就做个陷阱，相当于，就它闻见这个味儿，它就循着味儿来，是吧？
2: 对，
1: 这个差不多
2: 可以了，
1: 可以了啊！啊，你这个是怎么粘上的呀？
2: 就放在那个皮儿啊，搭成十字花，
1: 相当于就给嵌进去了，
2: 对，嵌。
1: 走，咱们去下陷阱，先下点水，
2: 对，增加它的重量啊。
1: 然后这个绳咱们就放在上面，知道吗？
2: 随便，或者系到个小小草上，就完全可以。
1: 我给它系个草上啊。你过来干嘛呀？我这没有鱼。
2: 哎，真有。哎，
1: 这么抓鱼头一回见啊！小朋友，这什么鱼知道吗？
4: 这就是正常的柳根。
0: 别看柳根鱼个头小，但是常年生活在寒冷水域的它，肉汁丰满，肥嫩有加，十分鲜美，可以说是鱼中的珍品。柳根要制作成什么美味还不清楚。关大哥带着我又来到了林子里，他说柳根是小河小溪中的至鲜，现在要找的是森林中的新鲜，那会是什么呢？
5: 这里全是包。
1: 哎，这真是这山里啊，你别说，什么都有可能有啊。
5: 你看这好像有几个，
1: 这好像有哪个呀？这么多这我也看不出来哪个呀。
5: 这个
1: 这个带着刺儿，这个
5: 对，刺五加叶。
0: 刺五加又叫五加参，是五加科的一种带刺灌木，它经常被作为人参替代品。初春，刺五加冒出嫩叶，金秋十月正是采摘刺五加的好季节。有着芳香味的刺五加也是当地人制作美食不可少的调味品。对于我来说，这种满身是刺的刺五加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吃的美味。
1: 那咱为什么要这种叶啊？
5: 它这个叶子啊，得给鱼增香。
1: 它这个刺可以看到，就是跟那个仙人掌差不多的啊，这主干上啊。
5: 对对对对，
1: 有小毛刺儿。
5: 但咱们用那个食材，主要是用它的叶。
1: 主要用叶啊。
5: 现在可能稍晚了一点，如果要再早一些的话，它只长到尖上这么大高个小芽。咱们就可以掰到尖上面的芽，
1: 直接就取出来。
5: 比这个还嫩，
1: 是吧？那这个东西是咱们是取的越嫩越好，是吧？
5: 对，这个你尝，
1: 这尝
5: 少点，小点就是。
1: 好。这个小小个子的叶子我们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这个小叶子吃起来有点点清香的那种薄荷的味道，有点啊，
5: 对，
1: 有一点点清凉的薄荷的味道，然后吃起来感觉很清爽。
5: 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还稍微有点略苦。
1: 一般的东西不是回甘吗？咱这是回苦。这个叶子有点回苦啊。
0: 小河小溪中收获了柳根，林中收获了刺五加，关大哥还是没有回去的意思。他说这个时间地上有一种家禽，他制作的美味有这个时节独有的肉汁香，这个家禽是什么呢？

0: 拦住！
1: 哎，这乌鸡吗？这是？啊，这鹅占了乌鸡的窝了呀！哎，你给人家乌鸡赶出来了，咱到底是抓鹅还是抓鸡啊？
2: 好了，
3: 现在这个鹅应该心里非常的害怕，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
1: 哎呦，累死我了，跑得我气管都疼起来。走吧。
4: 刘根鱼、鹅肉、刺五加都是伊春金秋时节不可错过的乡间滋味。今天关大哥要用这些家常味道犒劳家人，最先上场的就是鹅肉。鹅肉在江西是餐桌宠儿，白斩辣爆是它的最佳打开方式。那在伊春，鹅肉要怎么料理才最香呢？
5: 大铁锅烤大鹅味道肯定香。哎呀，
6: 它中间这个躯干是最难处理的。
0: 对，这个位置是最硬的、
6: 最硬的啊。
0: 这个它后处理的。
5: 这种锅做出来这个鹅肉才香啊。
1: 这焯水需要加点别的东西吗？
7: 加点白油。
1: 啊，白油啊。鹅肉很腥吗？
7: 大鹅炖不好就腥哦，
1: 土腥味是吧？
7: 对，
4: 鹅肉本身偏腥，焯水就十分重要了。白酒可以使鹅肉除去血沫，去腥增香，焯过水的鹅肉会更加紧实。在伊春，鹅肉到底要怎么制作呢？
7: 嚯，怎么会只做烤大鹅呢？啊，
1: 就加油炒是吧？
7: 要把它烤干。
1: 烤干呀、啊就把鹅油都烤出来是吧？
4: 在伊春啊，制作鹅肉的锅具一定要选铁锅，因为导热快。制作的方法首选烤，铁锅中不加油，直接下鹅肉和调料，在小火中不断的翻炒，鹅肉中的油脂水分都被渐渐逼出。
5: 而且现在我可以看到啊，这个鹅肉啊，经过我们这个铁锅烤过之后呢，这个颜色有点金黄，非常好看。
7: 转过来一遍，开始。哎呀，
5: 这个铁锅导热的速度非常快啊，它可以迅速的把这个油给烤出来。
1: 我们这个刚才这个菜是一点水都没加的，但是它依然能够现在出了非常多的水，证明什么呢？证明鹅身上那个鹅油是被煸出来了。
4: 当鹅肉比刚下锅的时候缩小了一圈，色泽十分金黄时，就可以加水炖煮，让调味料更多的渗透进鹅肉中，小火慢煮，直到汤汁收干。
5: 你们现在知不知道什么叫铁锅烤大鹅了？
8: 烤大鹅就是把汤烤没了。
5: 哎，对，把汤烤没，把这个鹅烤熟就行了啊。
8: 烤干。
5: 烤干的是吧？
9: 非常好吃啊！这是农村的最好的生活了，烤苞米。
10: 哎呀，现烤过了，
9: 赶紧吧。啊，香了。
10: 饿，
11: 你看，
9: 不是卷馒头呀？
4: 铁锅烤大鹅会使鹅肉清爽不油腻，表皮焦脆有嚼劲儿。鹅肉十分入味，粗放豪迈的东北烹饪方法将鹅肉的鲜美全部锁回了鹅肉本身。铁锅烤大鹅，金秋时节家家户户贴秋膘的不二之选。除了鹅肉，关大哥还将制作一道极具童年记忆的美食。
7: 鱼头去掉了，管剩鱼肉了，就一根刺儿，
5: 就一根。
7: 从头到尾就一根刺儿，豆筋儿。
6: 你刮，我试一下。
5: 哦，确实可以看到这个鱼确实就只有一根刺啊。哎呦
1: 给它爆香一下是吧？
7: 对，
1: 把鱼的所有水蜜全跑出去，
7: 放点酒混香，
5: 这个是提香味的是吧？
7: 对，香料一种啊，少放一点盐。
4: 柳根鱼去皮刮绒，细嫩的鱼绒在大火的翻炒下变得干香酥脆，粒粒分明，再加入藿香提鲜，这道炒鱼毛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佐餐美食。除了炒鱼毛，煎柳根也是当地人不能忘却的滋味。
5: 这个越是小的鱼哈、它这个肉质越嫩，然后吃起来呢口感会更好一些，更入味是吧？
7: 对，
5: 这个小鱼咱们得注意火候，煎坏了就不行啊。
7: 热锅凉油，
4: 整条柳根裹上淀粉，煎到通体金黄，外表焦香酥脆，内里细腻鲜香。此时一缕独特的香味引起了我的好奇。
1: 这是刷啥呢？

0: 二根啊。
1: 哎呀，好香啊这。
2: 你这烤的什么肉？
0: 羊排啊。
1: 这羊排为什么得用桦树汁啊？
3: 它这个桦树汁有一定的甜度，而且它能让这外面的羊排颜色更鲜艳。哎呀，让桦树汁的汁水一层一层的渗透进去，
1: 是吧？哎呀天哪，我这寻着这个香味我就出来了。
3: 太了啊、哦、马上就要好了。
1: 不行了，小辉也馋了。
4: 桦树汁是从白桦树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透明液体，在当地被称为神奇的树水。清冽甘甜的桦树汁涂抹在肥嫩的羊排之上，浓郁的肉香与桦树汁的清香在炭火中完美融合，桦树汁烤羊排也是金秋时节的鲜美滋味。刺五加焯水、盐、蒜末、芝麻油简单调拌，淡淡的苦味中满满都是金秋的爽口。
3: 疼，怪烫手的。
5: 哦，大丰收来了，
1: 这菜我认识啊。哎呀，大丰收啊，你看，嚯，
6: 我们主角你们这吃的真是啊，不缺啊，东北就不缺吃的，是吧？
5: 山里全是宝吗？
6: 是吧？嗯，
5: 咱哥俩唠了嘛。
6: 所以说，这个信手拈来的食材，它往往是最能激发食物本身的那种味道。我要是生活在这儿，真的天天吃你爸爸做的饭，我估计啊，可能再做味道调查，我就是一个胖胖的调查员了。
7: 香不香？
6: 香不香？
7: 小朋友，好不好吃啊？嗯。
8: 就说大豆一下来，连手收完大豆，那几个人蒸了这个丝袋子，看着一粒一粒掉下来，每掉一粒黄豆都是钱，
6: 就感觉累了一年了，终于到时候了啊！
7: 进钱了。
1: 你熬过了冬天的霜冻，熬过了春天的新生，熬过夏天的酷热之后，到秋天终于该收获了。
4: 漫长的寒冷为黑土地蓄积了丰收的力量，短暂的温暖让人们更加珍惜食物的味道。无论是柳根鱼，还是铁锅靠大鹅，桦树汁烤羊排，还是刺五加，都是寻常人家的寻常滋味，也是伊春人刻进骨子里的乡愁。30米高的树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山林珍品？啊！
1: 哇，直接下个口啊！
4: 这些山林珍品能顺利获得吗？
9: 可以了。
4: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金秋时节正是赶山的好季节，有藏在地上的鲜梅，有挂在树上的山珍，要想探路寻宝，需要一位了解山林的人。徐一平大姐是我的美食向导。
10: 咱这山上那个蘑菇特别多。
6: 哦，蘑菇
10: 有好几种。
6: 这个挺漂亮的啊。
10: 对，
6: 你看这个，这个、看起来你看颜色特别鲜艳啊，
10: 但是这个不能瞎吃，都是这个做一些工艺品。哦，
6: 它不
10: 是摆的，
6: 不是吃的，
10: 不是吃的，是吃不得的蘑菇。
6: 挺像能吃的呀。
10: 这还有个蘑菇。
6: 哎呦，这是个馒头吧？
10: 这也是不能吃的蘑菇，也不能吃的蘑菇，像那种马粪包似的，你看它是生虫的，但是就能吃，要是一点虫都没有，这蘑菇不能吃。哎
6: 呦，您说太对了，这虫子也怕毒啊，是吧？
10: 是啊。
4: 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个时节最鲜美的一种菌菇，多生长于茂密的林区，外形像鸡腿，质感像鸡丝。这种菌菇只有一个月的采摘期，所以非常珍贵。我们能够顺利找到吗？
6: 哎，大姐，
10: 哎，
6: 这蘑菇挺漂亮的啊。哎呀，
10: 这是灵芝啊。哎，
6: 哇，你看，通体是发红色。摸起来非常光滑，这么薄的宝贝让我给摸着了。
10: 嗯的。
6: 那这个灵芝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就这树根上吗？
10: 对，一般的灵芝都在这树上、树根上，就是说的多。哦、但是这个玩意特别难找。哎，
6: 太好了，我今天运气不错啊。
10: 你运气挺好。
6: 那走吧。
4: 虽然还没找到徐大姐说的特别珍贵的菌菇，却意外遇到了灵芝，这也是不小的收获啊。收获了灵芝，徐大姐把目光竟然转向了树上。难道树上是隐藏着什么鲜美的食材吗？
11: 侦查，侦查，侦查！哎呦，
6: 上面有人啊！嗯、哇，哪儿呢？我都没看见。真的，我都没想到。你看，我以为你对空气说话。
11: 侦查，下来吧。
12: 下去了。
11: 哎，你慢点啊！
6: 慢点，大哥，你这身手那么矫健，大哥。
12: 年轻呗。
6: 年轻的，你看，
4: 我目测树高30多米。

0: 位从天而降的张增臣大哥是位爬树高手，他迅速消失在层层枝叶间，又闪现回来。树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鲜美呢？
1: 我看你这是怎么上去的呀？大姐，你经常见这种场面是吧？哎
2: 呦，
1: 这上去了，哇！不是大哥，你这如履平地啊，感觉啊，真是如履平地。因为我现在看到它，就是每一步一步是一步，就这么往前走，就感觉这个树是个平面一样。
0: 生活在林场的张大哥从小跟树打交道，爬树就是他们从小到大的玩耍方式。至于树上有什么宝贝，张大哥让我自己上树瞧一瞧。
3: 穿这个脚扎子，
1: 脚扎子，
3: 专用工具，这个往树上一扎。哦，
1: 明白了。哦，
3: 看没有？
1: 哦，脚往上一蹬就咔咔上去了。
3: 对，
1: 腰上是不是还得绑个绳子？
3: 腰上绑个绳。
1: 我看您这手里还拿个杆儿，刚才是吧？
3: 对。
1: 多长啊这杆啊？
3: 9米。
1: 9米啊？那咱们往上走的时候，你看您又得拿着杆儿，又得。那个爬，这个是不是挺分神啊？
3: 挂屁股后边就可以了。
1: 哦，这可以挂屁股后边。
3: 先缩短。
1: 先缩短啊，我帮你弄。
3: 最多的时候收到1米多。啊！慢点。
1: 哇，直接加个口啊！完了，受工伤了。哇，我现在居然还有点兴奋啊！爬不上我会喊救命的。
4: 你喊救命，我也救不了你。
1: 试试啊！
4: 慢点啊！
1: 还真可以，你别说。
3: 可以了，可以了，
1: 我杆儿都快吓住了，哎，不行，我不敢上，我害怕，我现在杆儿都颤了，不行了。这个还真得是专业的人来爬哈。
0: 每年的10月都是收获松塔的季节，但是人们要想获得这种松塔，十分的不容易，需要打松塔人带着长棍子爬到树上去打松塔。褪去松塔外面的油脂果皮就是松子，剥开松子坚硬外壳，里面才是松仁。松仁跟我们要寻找的菌菇会成就什么样的美味呢？
5: 来，小曹，你看这就有小脑瓜、大猪腿，完了所以就叫鸡腿馍。
1: 哦，这意思哈，
5: 对，
1: 就是它长得有点像鸡腿是吧？
5: 对。
1: 哦，可以看看啊，它这个馍也不大
5: 啊，对，
1: 而且下面这个根呢也不是特别深是吧？
5: 对，这种采就是最佳。
1: 咱是不是得辨别啊？就是你看这种黄色这个蘑菇不是吧？
5: 这个也是，这个是黑鸡腿，就是说鸡腿嘛，那分两类。
1: 哎，确实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颜色稍微深点，我们管它叫黑鸡腿。
5: 对，
1: 这个白点叫白鸡腿，
5: 对吧？白的比那个这黑的嫩稠点。
1: 哎呀，我终于在这个山林当中找到能吃的蘑菇了。
5: 采过的黄金的地方，就是沙子翻过的，它才长这种蘑菇。
1: 这个山林以前能采过黄金啊？
5: 对，都是采黄金的。这种蘑菇就是特别稀有，
1: 所以这个小小的蘑菇，这么可爱的蘑菇呢，我们需要，哎，得寻找一下才行。
5: 对，得寻找。
0: 野生鸡腿蘑学名毛头鬼伞，新鲜的野生鸡腿蘑菌肉肥厚，有极浓的清香味。野生鸡腿蘑每年的采摘期只有1个月左右，产量十分稀少，是金秋时节才有的珍贵鲜味。收获了野生鸡腿蘑，我们又找到了另一种菌菇。但是它必须要用棍子才能采摘到，它是什么呢？
1: 那咱找什么呢？
4: 咱找到再告诉你。哦，
1: 我看看这有什么我没见过的东西。
5: 小超，你看这是啥？哎，你猜它叫啥？
1: 这不好猜吧？这是白菇不是？
5: 这叫猴头菇。哦，
1: 猴头菇啊，一点点推，哎，漂亮，哇！这摸起来还挺好的，特别可爱啊。
5: 对，
1: 你看平时吃过这东西啊，真是没见过，更不知道怎么采了。一碰这个根儿，你看一推，
5: 对，哎，
1: 好下来了。哎呀，正好掉筐里了。
5: 掉筐里。
1: 这一筐山珍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卖啊，必须咱们今天给它消化了。
5: 这些得吃掉
1: 哈。好吧。
5: 对。
0: 松仁、野生鸡腿蘑、猴头菇、草蘑，森林中的各色鲜美已经被我一篮子收获。如此丰盛的食材，徐大姐到底要制作什么样的美味呢？
5: 小溜达鸡儿炖鸡腿蘑。
1: 小溜达鸡儿？
5: 对，
1: 它是天天溜达的。
5: 对，
1: 很形象，我觉得啊。
0: 冷水下锅，焯去鸡肉的浮沫，葱、姜、八角去腥提鲜，热油炒出东北小溜达鸡的鲜香。黑白两种鸡腿蘑的加入，为这锅东北名菜小鸡炖蘑菇带来了别样的浓郁滋味。

0: 加水，小火慢炖30分钟。徐大姐说啊，她做的小鸡炖野生鸡腿馍特别受欢迎，是因为里面有一道秘方。
1: 非常好吃。
2: 我就尝一点，你怎么尝那么大一块呢？
3: 大姐，
2: 该吃吧。
3: 他把他两个把吃完了。
2: 对，
3: 他们都吃完了。
4: 生气的，那给我吃完了呢。
2: 快走，快走。
5: 人家放点这个。
0: 哎，闻到酒味啊。
5: 那个山上采的蓝莓，
0: 蓝莓
5: 泡的酒，临出锅时候搁鸡，就是鸡里头它提鲜。
0: 徐大姐每年都要将蓝莓、山梨、五味子、树莓、山葡萄。各式各样的鲜果与酒融合，泡制成各色果酒。小鸡炖野生鸡腿馍，临出锅前加入蓝莓果酒，这是他制作的小鸡炖蘑菇有浓郁果香的独家秘方。在宜春，菌菇除了和肉食搭档，和松仁那也是好朋友。
6: 哎，大姐，
5: 哎，
6: 咱们这里面加什么了？
5: 咱们这里加的是草蘑。
6: 草蘑？
5: 嗯。
6: 啊，那草蘑在哪儿了？
5: 这草蘑在这儿呢。
6: 哦，这怎么是草蘑呀？
5: 这就是草蘑打的粉，完了咱们加的这个面里。
6: 你把这个草蘑打成粉了是吧？
7: 像极了我小时候玩橡皮泥的时候。
5: 完了，咱们再和一点油面。
6: 哦。
5: 完了，一会儿擀成饼，水面包油面。
6: 水面包油面。
5: 卷起来。
6: 卷起来。
5: 对。
6: 哦，这得卷起来。卷是什么意思呀？
5: 这不是包的油酥吗？它起层。
6: 哦，要起层。
5: 切成小剂子。
6: 哦，这还是小剂子呀、啊，大姐。
0: 跟咱们平时包饺子那剂子可不一样了。
6: 一层水面，一层油面，一层水面，一层油面，包起来，你看特别可爱啊。
5: 面粉，完了把芝麻和花生倒进去。
6: 全进去啊。
5: 对，放点白糖。好。捏上点松仁。
6: 捏点松仁。
5: 对。
6: 完了，你这一弄不会的。行，也能堵上，反正是吧。
5: 嗯。
6: 这个可以看出来，我这个手法非常的生疏了。哎，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啊！你看，两个眼睛，下面是一圈，是一个嘴，感觉这个笑容还挺邪魅的，是吧？
5: 对，挺漂亮。啊，
6: 像那个小丑似的，是吧？啊。
0: 草蘑打成粉，和白面、水混合，制作成带有清香之味的水面团儿。豆油混合白面制作成油面团儿，松子和白糖相混合制作成甜如蜜的馅儿，水面包裹油面开酥分层，包裹上甜如蜜的馅儿，上锅煎制。
6: 哎呀，太香了，大姐你这手艺真不错，你说。而且现在我闻到的是非常香的这种面香味儿，配合一点点芝麻的这种香味儿。
5: 对，
6: 用这个饼铛啊，给它烙的时候烙掉了一颗牙，感觉啊。哇，确实很香啊，面香的味道配合芝麻香的味道，吃起来了特别酥脆，外皮非常酥脆，而且里边这个馅儿呢感觉又特别甜。
5: 对，甜
6: 香，吃起来感觉特别幸福啊。
5: 对，
6: 哇，太香了，感觉你这手艺棒，怎么样？
5: 嗯，
6: 哥们
5: 儿，挺香。
6: 我们每次都是做完了才过来，
8: 尝尝
6: 不过来帮忙是吧？
8: 尝尝
6: 我的手艺还行。好，
2: 做好了不能把我落下呀。
5: 对，快来吃一个。
6: 哎呦，大哥也来了，
7: 顺着香味来的，香味啊。
0: 油煎草蘑松仁饼，煎到两面金黄，丝丝飘香，一口酥脆，唇齿留香。采摘的猴头菇切片拍粉油炸，酥脆的外衣之下，猴头菇的鲜美被牢牢地锁在了蓬松的外衣之下。白糖和蓝莓酱融合，浇到猴头菇上，成就这道菜最爽口的甜蜜。
6: 你看啊，咱们这个草蘑松仁饼配合小鸡炖蘑菇，一口松仁饼，一口鸡肉，
5: 对，
6: 咱们感觉一下这种混合的口感会怎么样？
5: 吃
6: 啊，哇，香，
9: 酸甜那种口味。
6: 哎，你别说，还真是这个锅包肉的口味，
8: 对，
6: 是吧？大哥，你会做菜吗？
2: 我会。
6: 也会
2: 点，不多
6: 也会啊，不如这两位是吧？
2: 我要比他俩好，我上去这么
6: 有道理啊。
9: 今天这真是人不留天留哈，希望小曹给我们多待两天，你看天气

0: 都不让你走。
1: 时晴时雨是大森林独特的馈赠和挽留，徐大姐的临终之宴是丰收滋味，更是朋友们举杯同庆的欢庆味道。一桌鲜猪肉，三口大铁锅，烹制出什么样的金秋好风味？不同部位的猪肉怎么制作才最香？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2: 黑土地上有一道菜最为豪横，每逢佳节这道大菜不可或缺，它代表着丰收、喜悦、团聚和回家的味道。那它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块儿去瞅一瞅。
1: 东北菜那可是将热烈豪迈发挥到了极致，刘凤英阿姨和韩国亮大叔是最了解猪肉的人，什么部位的猪肉怎么吃那了然于胸。今天来了几位熟悉的客人。
3: 我母亲是这地方宜春人，
4: 她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宜春住过，
5: 从到了宜春忙活得不得了，春天采野菜，秋天采蘑菇，今天采山花椒，哪一天不忙忙碌碌的。
1: 他们从小在宜春长大，长大后离开故乡，今年特地选择在金秋时节回到故乡，体会童年时期山野林间的乐趣，以及朝思暮想的家乡味。刘阿姨准备用宜春特有的血猪制作美食招待他们。
2: 抓前蹄，我连毛都碰不着，现在。哎，这都不跑，快快快快快，来了来了，大叔，快快抓住，好漂亮！我现在认输了，我确实不行。这样吧，咱们再找俩人吧。
1: 我们今天要抓的这种猪来头可不小，血统中可是有野猪的基因，所以啊，当地人给它起了个爱称“血猪”。因为有野猪的基因，所以肉质十分紧致，味道十分鲜美。一片山上上千头的猪看着挺喜人，我们能够顺利抓到吗？
6: 快快快快快快抓住了。
1: 为抓到一头猪差点引起猪群暴动，为了安全，我们麻利的绑绳抬走，迅速离开。刘阿姨支起了三口大铁锅，还有新鲜的猪肉，这么豪迈的阵势，刘阿姨到底要制作什么豪横美食呢？
7: 买点那五花。
8: 今天当一回屠夫。
7: 我觉得这块肉特别好，
8: 哪
7: 这我嘎我就嘎这块，我闷着吃
8: 这块。
9: 多钱呢？
8: 我怎么现在越来越感觉自己像卖肉了。
1: 猪头肉皮厚胶质重，通过卤制使猪头酱香浓郁，做臀肉肉质较老纤维较长，制作回锅肉最适合。五花肉肥瘦间隔，是制作扣肉粉蒸肉的好食材。刘阿姨正在给我科普不同部位的猪肉不同的制作方法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撑伞小摊继续营业。
2: 我觉得下雨天啊，在这切猪肉也是别样的一番感受了啊。今天我也高低感受一下庖丁解牛的感觉啊，这脂肪连不下来。
10: 北方人叫囊囊菜呀，是吧？
2: 囊囊菜什么东西？
10: 就是那块肉不好切，囊囊菜、
8: 不好切，就是那个
10: 就在豆皮那块的叫囊囊菜、
2: 你看我在东北学多少个词儿了？
10: 不是囊囊菜、
2: 你看你们这儿，你们这儿管那个桂鱼叫奥尔，那人家小鸡儿那么可爱，管人家叫小溜达鸡儿，是吧？小溜达猪，这个小溜达猪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经常锻炼。
10: 对，
2: 这块呢就是做扣肉非常好用的一块肉，是吧？因为它呢，
9: 相间嘛，它肥的有肥的，
2: 哎，对对对，
9: 肥的有瘦的，
2: 跟三明治似的，是吧？啊。没想到今天突然间下暴雨啊！不过今天不管下什么，下冰雹也阻挡不了我们做杀猪菜的热情啊！看我们这一桌子猪肉是不是特别馋啊？生的都馋，我跟你说，我们这么大一桌子肉，必须需要这么大的锅才对得起这些猪肉。

0: 下一步就是看我们女主人的手艺，杠杠的是我们这一方的名厨。
1: 名厨啊！
2: 今天啊，刘阿姨要用三口大铁锅、一桌鲜猪肉制作东北有着豪放气质的美食杀猪菜。刘阿姨制作的杀猪菜非常入味，她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呢？
3: 这水冲掉。
1: 现在这里边是装的是
0: 这个
1: 花椒。
3: 对，
1: 这花椒也是去腥味的，是吧？
3: 对，也
2: 可以去腥味。刘阿姨选择用五花肉制作杀猪菜，先用花椒水清洗，让花椒的香气为五花肉进行第一轮去腥增香。清洗后的五花肉再放到花椒水里炖煮，为五花肉增加香味。炖煮到七八成熟时，加入花椒汁，为五花肉再叠加一层香味。五花肉是杀猪菜的第一主角，血肠就是第二主角。血肠要想又香又嫩，没点绝招是不行的。
4: 先搁点那个猪网油。
1: 这是猪哪儿的油？
4: 猪网油。
1: 这加的是葱吗？
4: 葱花。
1: 葱花啊，
4: 葱花。
1: 提味儿的是吧？
4: 提味儿，正香的。
1: 咸淡。啊，您就尝了这就。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好吧，我就去尝一尝啊，也就能点点了啊。你看手上现在有一点点啊，尝一尝。
5: 没事
1: 儿，不是真诚啊，
6: 比抓的多，
1: 就一点点啊。
5: 那个咸淡怎么样？
1: 那倒是没有腥味儿。
3: 这个再来点
1: 啊，吃多了还是有点腥味儿。你看，现在这个下去之后呢，你看，这是非常漂亮的啊，就瞬间就充盈起来了。
2: 猪网油加入到猪血中，油脂丰厚的猪网油会使猪血更加细滑。葱花和盐为猪血去腥增香。调制好的猪血灌到肠衣中，要想血肠香气十足，一定要放到猪肉汤里炖煮才最香。七八成熟的时候，还是要放点花椒汁进一步增加香气。热油爆香葱蒜，加入酸菜丝，酸菜的酸与油脂香充分融合，更加激发了酸味。加水炖煮，依次放入五花肉片和血肠块，炖煮30分钟，肉香酸香相互融合，飘满小院，这是属于伊春的味道。刘阿姨准备再亮一手。
3: 啊，先放点蜂蜜一炸这个皮吧，抄起来了。锅里放点油，用油炸一下。
1: 哇，阿姨，这个咱们给它就过一下就行是吧？
3: 对，
1: 不能糊吧，这稍微有点糊没事哈。
3: 没事。
1: 外皮呢是炸的非常的酥脆啊。
3: 我们一会儿搁水呢煮一下。
1: 还得煮一下。
3: 下那皮呢就都抛起来。
1: 哦，还得煮过水是吧？
3: 对对对，过一下水。
2: 煮到七八成熟的五花肉，给肉皮涂上蜂蜜，炸到肉皮焦香。炸好的五花肉切成薄片，整齐码放在碗中。上锅蒸制，简单调味，扣碗，扣肉就做好了。刘阿姨继续忙活制作美食，而我也不闲着，土豆烤起来。
7: 拿个棍子，不要那个棍子。
1: 弄个棍子吧，放不进去的。听见咱们这下边噼里啪啦这声啊，就听着就有烟火气息，是吧？
2: 猪肉煸炒出香味，各色蔬菜一锅汇聚。满锅沸腾的都是团聚的热闹，灶上鲜香四溢，灶下还有烤土豆。
1: 哎呀，你不会你当柴火烧？哎，我看见了，太横了呀！
5: 我就吃不出斯文劲儿的。
1: 不需要斯文，
3: 好吃也
8: 就是小时候那味道呗。
1: 啊，真的？
8: 嗯。
1: 再来一块，差点腰间盘突出了。先来个大块肉，
8: 再吃一个咱自己种的大豆角。哇，
1: 今天咱们我觉得聚在一块也是缘分啊。这次吃刘姨做的这个饭，有没有有点小的时候吃那种感觉，那种味道？
9: 有。我们回来就是
8: 来寻味道，回家的味道。
9: 到时候就跟在一家人一样。
1: 哎呀，谢谢。好，没问题。
8: 欢迎你到湖北。
1: 谢谢。哇，太棒了！
2: 一桌杀猪宴，热气腾腾，暖胃又暖心。这是离乡之人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

0: 一二三，
1: 茄子。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临川湖河中的丰收或许各不相同，美味却是人们相聚的共同方向。
4: 活蹦乱跳的，真的非常好。这条鱼吃这么好东西能不胖吗？你问问小胖怎么胖起来的。
5: 吃
6: 咱俩把上面那个东西剃下来，咱俩就啃这个骨头，那个骨头最香。
3: 丰收是守护，是欢聚，是家常，是喜悦，更是记忆深处的幸福味道。金秋好味道，我们一起守候。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2: 有汰渍没问题。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愤怒的非洲水牛，大地为之震颤。团队合作的草原王者狮子、所向披靡，他们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马拉马拉生活着著名的非洲五大兽，它们都很凶猛，而非洲水牛是其中最具攻击性的野兽。然而这些性情平和的牛原本只想安安静静地在家园漫步，水牛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团结的社会，他们平静地决定在哪里进食。而且做出决定的是母牛而不是公牛，没有哪一头母牛或公牛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出于年龄和经验，这头公牛仍然享有高于其他

在交配时节，这头公牛享有优先权。在野外，有水的地方就有危险。眨眼之间，水源地就可能变成杀戮场。庞大的种群数量是水牛唯一的保护，彼此之间距离越近，它们就越安全。但是，绝对的安全从来都不存在。小水牛最为脆弱。

不过今天他们不会受到攻击。今天狮子们不需要打猎，他们已经吃饱喝足。昨天狮子们杀死了一头水牛，水牛群里还有两只小组织，他们都是单身汉。其中一只由4到7岁的青年公牛组成，另一只是由老水牛组成的队伍。这是一群整天在泥巴里打滚的家伙，他们都是12岁以上的老单身汉，跟在年轻公牛身后。所有这些公牛都保持着距离，与大部队分开生活。他们在3岁时结束了与母亲的联系，就此离开。成年之后，他们还会回归牛群。不过，有些老公牛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已经垂垂暮年，无法和年轻好斗的公牛竞争。作为单身汉有一个好处，他们总能吃更有营养的青草和最柔软的植被。对于老牛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年复一年，他们的牙齿已经被磨损殆尽。但是青草和植被通常位于水边，这使他们更容易遭遇狮子的伏击，

只有年轻的单身汉才愿意冒险。最好的食物可以帮助他们积聚体能，以便在争夺交配权的战争中占据优势。牛群又回到了水边，他们的队伍里有很多青少年，雨季给水牛群带来了丰富的馈赠。水牛神态轻松，但实际上他们总在警惕狮子。不过现在他们更应该担心一个更近而且更不引人注意的危险。

牛群在水中并不安全，陆地同样不安全，它们永远找不到安全之地。

0: 水草丰美的时节，动物们活得悠闲自得，可是到了旱季，水边就变成了生死存亡的决斗场。狮子、斑鬣狗、秃鹫正在那里虎视眈眈。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寒来暑往，季节变迁，随着食物的减少，水边的青草吸引了水牛群，

狮子显然知根知底儿。鳄鱼也是如此，还有其他掠食者。水牛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局势变得越来越糟。

旱季，水牛还面临另外一个对手，大自然。大自然正在吸走水牛赖以生存的命脉，水。浩瀚的沙河已经瘦身。

条小溪，青草难觅，水牛群弥漫着急躁的情绪。事情并不顺利，无论是否在旱季，小牛们都需要牛奶，他们会继续吃奶直到12个月大。他们从后面吃奶，这样妈妈可以继续吃草，

水牛群在自己的领地上漫游，吃草自得其乐。狮子和水牛是天生的冤家对头，

接下来他们的恐惧变成了愤怒。没有雄狮做后援，雌狮带着幼狮落荒而逃。这一回合水牛胜出，但他们只是依靠数量才获得了胜利。有时牛群的成员会彼此分离，这对母子就在离群独行。这些也是这头小牛掉队了，他开始寻找家人，可是他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狮子已经开始狩猎。

但是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小牛。成年水牛身上的伤疤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伤疤是狮子留下的。

他闻到了水牛的气味，水牛也闻到了狮子的气味。母亲不想丢下虚弱的小牛，

伏击，让他们四散奔逃，让他们惊慌失措，然后锁定目标。无处可逃，无法营救。狮子太多了，

水牛群无能为力地撤退了，但是他们的时机终会到来，那时大地也会因水牛的愤怒而震颤。狮子已经吃饱了，斑鬣狗闻到了杀戮的味道。几只秃鹫已经占据先机，不过他们不是斑鬣狗的对手，

滚滚热浪炙烤着大地，对于水牛群而言，充满敌意的世界变得更加残酷。水已经非常稀缺，这也是公牛离开大部队组成新牛群的原因之一。年轻公牛进入青春期后，成年公牛就将他们看作竞争对手，因此将他们赶出牛群。

即使平时和谐的群体，斗争依然存在。参加斗争者总是雄性，争夺的无外乎就是交配权。这头公牛只是在确立自己的交配权利。这些牛角足以致命，但争斗的目的并不是杀死对手。

一对年轻公牛在模仿他们的行为，这是雄性激素上升的早期表现。草地正处于最干的时期，水位处于最低点，大象也不愿意分享水源了。

水牛群别无选择，只好离开。

这头老公牛也和其他单身汉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他们需要降温，在泥泞中打滚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水牛很喜欢这样做，淤泥能够帮助它们防晒，还能防止昆虫叮咬。在泥坑里，老公牛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打滚。当水源变得稀缺时，泥浆就显得格外清爽。随着季节的变迁，单身汉们会不断回到这里，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私密水疗池。

好吧，也不是那么私密，他们被迫与犀牛分享。犀牛说一不二，老水牛只能在别处发泄不满。

0: 落单的水牛是狮子最为理想的攻击目标，一只水牛就犯下了这一致命的错误。狮群已经开始行动，落单的水牛命运如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水牛在夜间的进食量比白天稍多。狮子知道这一点，他们在耐心等待。这一次，狮群中的雄狮加入了狩猎队伍。水牛并没有意识到危险，一只公牛落在了牛群后面，这是个致命的错误。狮子们并不着急，其他水牛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只公牛落了单，孤立无援，四面楚歌。他们尽量避开致命的牛角，

一只公牛施以援手，其他公牛也加入进来。他受了伤，但还活着。水牛群继续进攻，

滚滚热浪炙烤着大地，为了寻找水和食物，水牛群被迫长途跋涉20多千米。他们更加急躁，公牛更具攻击性，

除了青草之外，这头落单的老水牛还发现了其他东西：香肠树的花朵。香肠树的昵称来自它形状独特的果实。此时此刻，老水牛可以独享所有的食物。年长的公牛经常受到骚扰，因此他们更喜欢独来独往。幸运的是，周围没有掠食者。他身材魁梧，体格强壮，但是面对狮群，他也只能坐以待毙。天气变化无常，大自然的威力显示

大火毁坏了水牛的栖息地。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这场大火也为新生命开辟了道路。不久，空气中充满了雨的

泥坑变成了水池，水池变成了湖泊，汇入小溪，拓宽为河，变身激流。

褐色的草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色，马拉马拉的所有动物都得以吃饱喝足。水牛每天要喝大约50升水，现在水资源非常充沛。有些单身汉已经回归牛群，准备和母牛交配，传递基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获得交配的机会。很容易找到发情中的母牛。公牛要做的就是解码空气中传递的信息。减员事件经常发生，因此牛群也需要不断的补充成员。水牛的独特之处在于，雄性和雌性都生有牛角，不过母牛角比公牛角小20%，公牛角可以长达1米。牛角在根部融合为一块护盾。牛角在水牛7岁时停止生长。

水草丰沛的季节再次到来，淤泥同样应有尽有。这头水牛仍然落后于其他单身汉，仍然孤身一人。看来也不完全是。在大部分时间里

水牛都在自己的领地里自得其乐，但绝不要去招惹脾气暴躁的水牛，也不要侵犯它的泥坑。除非你是犀牛。牛群整个早上都在走动吃草，现在它们停了下来。接下来几个小时将用于咀嚼食物，和家养奶牛一样，这是消化过程的必要部分。牛群并不缺少同伴，牛粮鸟。这些鸟会从水牛的皮肤上捉走虫子，喂。

他们还能帮助水牛清理伤口。不过对于开放性伤口，啄食过度也可能将好事变成坏事。牛椋鸟并不是唯一对虫子感兴趣的动物，淡水龟也有相同的爱好，它们会在水牛乘凉的时候进食。

水牛看起来非常平静，但实际并非如此，它们永远也得不到平静。空气中始终弥漫着攻击的威胁，野外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不过在协调得当的水牛群中，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其他成员都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但那头孤零零的水牛并非如此。

孤独的生活终于显露出不利的一面。单打独斗，他尚有胜算，但这一次他被狮群包围了。

塔又被包围了。狮子不喜欢水，这是它最后的防线，但只是临时防线。必要情况下，狮群也会跳入水中追击水牛。

狮子有足够的耐心。大象再次施以援手，

对于水牛群而言，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对抗死亡，那就是创造新的生命。

牛群其他成员在它周围形成保护圈，周围可能有狮子出没，而新生的牛犊是最容易获取的猎物。

母亲没有时间庆祝新生的喜悦，为了活下去，小牛必须站起来，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此时此刻，这个刚刚诞生的新生命身上，生与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弱肉强食的生死场。

水牛群又开始行动了。小牛能跟上妈妈的步伐了，只是勉强跟上，但是这样已经足够了。

新生与死亡，这是亘古不变的循环。这头老公牛正在等待死亡，

雨季继续，每天的生活也同样如此，水牛群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然而实际上一切都已悄然改变。再过11个月到11个半月，新生的小牛将会到来。而就在这段时间，将有更多的水牛群

奥卡万戈平原洪水泛滥，高孟家族陷入荒芜，他们必须进行危险的迁徙，这是个严酷考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看起来，这头小牛会成为狮群的下一个猎物。狮子把它与牛群隔开了。但他并非孤身一人，

水牛群被彻底激怒，生活恢复了平静。生活继续保持平衡，一切如常。

一头小牛失去了生命，他的母亲愤怒了，但已经太晚了。水牛没有和平，无论他们怎样反击，只要狮群在周围出没，他们就得不到和平。这是艰苦的生活，经常显露出残酷的一面，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0: 尽管损失惨重，但牛群规模仍然庞大，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新生儿会填补逝者留下的空缺，无论他们还要经受怎样的磨难，水牛群仍会生生不息。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源，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食为天，食以谷为先，碳水吃饱更要吃好，所以谷物在人类的巧手下开启了多变的旅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1集。

江西高安挂面如乐谱一般，是风热与酵母共奏的华章。吉林延边打糕，变米粒为米团，软糯醇香，这是朝鲜族人心中家乡的味道。陕西铜川荞麦耳朵套，巧手出汁，油泼出汁，酸辣爽滑。窝窝面形似窝头，吃溜一口，劲道弹牙。糯米酿糟，它是浙江山村灶头的独门鲜，管它食材荤素，仅可鲜香入魂。多变的碳水交织着不同的地域文化，努力回应每一位食客。这里不仅仅有碳水的满足，还有乡愁。高安市，江西省中部的一座城，离市中心并不算远的湖田村，一种小清新的食材手工挂面还保持着最传统的制作方式。湖田挂面

0: 口感滑嫩，容易消化，一直享有细长如丝、盘圆不折、闻之清香、食之润口的赞誉。在曾经物资匮乏的年代，宴席庆典上的一顿大锅挂面，是老一辈们对于挂面最初的记忆。这些错落有致的老房子里，几乎都会备有一间面房。经过不断的传承，湖田挂面到现在仍旧是家庭作坊模式纯手工制作。制面是他们一年当中的主要收入来源。郑喜梅要趁着晚上天气微凉，完成一批挂面订单。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盐，揉和均匀。做一份口感不错的湖田挂面，要经过十几道工序，直到现在尚没有一份完整详细的做面手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还不是一项容易解锁的技能。郑喜梅阿婆从未对此深究，她的手艺来自上一辈老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多年总结的经验。
1: 就后海以前啊，做面的地方还有饭，这做面人都说我饭那个面很好。搿到了那个分店到户嘞，我就自家做卖我们自家哦，搿就说。还有我的还小孩子，搿天啊，就我的老头哩，伊拿钱他都偷的。
0: 从小时候耳濡目染的兴趣，之后成为养家糊口的生计。挂面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课题。生意好的时候，郑喜梅做的面经常上架即空，每到年节更是供不应求。靠着这门手艺，便足以让一家人生活富足。开条也叫粗搓，先搓大条，后搓小条，双手不断上下顺势抖动，反复扣合、抻拉，直到粗细均匀。圆条一圈一圈盘在盆内，这一步骤称为盘条，同样是先盘大条，再盘小条。时节不同，制作湖田挂面的时间也要对应调整。最适宜的时间是在中秋前后。空气湿度相对较小，为挂面的发酵和晾晒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也能保证面条的独特口感。
1: 这天来隔壁做面呢，就来泡我了，泡抓我，泡两个抓我又泡海我，该海我泡两个，隔离十五个抓我，该又开始泡网我，又泡到里面里泡两个网我，该怎么又说，该又冇体验。到八月子里来开始做面，中秋节的时候来开始做面。
0: 此时刚到七月，温度还是很高，这无疑给郑喜梅这批挂面的制作增添了些难度。将细长面条缠绕在像超长筷子一样的面竹上，这一步骤称为上面。随后再将一排排面竹放入特制的面槽内形面。虽然步骤简单，但耗时最长，需要长时间坐着保持同样姿势和动作。订单量多的时候，做一批挂面一做就要六个多小时。
1: 做面没有他抓我生意好，价钱又高，

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高温缩短了等待形面的时间。上面结束后，很快就要开始拉面。面条在不断发酵后逐渐胀大，有着超强的弹性，就可以拉得更长，吃起来口感更好。

0: 拉面一般要拉3到4次，刚开始拉，挂面非常有韧性，手力要重一点。再次拉面，由粗到细，挂面变得轻飘。这是最耗体力的一道工序，同时也考验着郑喜梅的拉面功夫。
1: 他找我的手碰到了我，他面子上了，这是杨哥搞子的，赶紧告我有人跟我做操，告了个好个那个研究员，他都痛了好痛的手，干嫩痛。
0: 最后，将面烛卡到面架底部，拉好的挂面就可以扛出门，摆出一场隆重的晒面阵法。今天阳光明媚，干燥伴有微风，正是晒挂面的好天气。微咸的面香悄悄飘散在幽静的小村庄。3小时后，郑喜梅开始顺着竹条收面，10几道工序就正式结束。在高安，以前很多村里都会制作手工挂面，但是一碗下肚，老饕们却总能瞬间分辨出哪一份来自湖田村。放点肉末，撒点葱花，再加点青菜，不需久煮，也不需要再加盐，简单汆烫就可以出锅，绵柔爽滑。然而时光显然也不愿为这份味道一直停住。
1: 这腌制就是腌，没有挂面，这都别做了，这腌心腌好一个都别做，一下也打工，就养个老人家多。我本来我想想，
0: 从小的耳濡目染中，郑喜梅的儿子郑江兵早已学会制作挂面。但他却没那么留恋这份味道，也不喜欢做这份工序繁杂的手艺。作为有名的物流汽运之都，跑运输是老幼皆知的高安标签。郑江兵便是其中一位运输司机，总在路上的快节奏生活早已成为他的常态。又一趟货物要抓紧运出，出发前他照例回来家里看看。郑喜梅并不关心湖田挂面究竟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这种颇具哲学的问题。只是这份自己一做就是几十年的谋生之道，村里的孩子们大都不愿意再继续，总是忍不住念叨几句。对于他来说，挂面是在湖田村的慢时光里从不曾吃腻的寻常味道。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坐落于中国东北边境线上，作为中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区，浓郁的朝鲜族风情与长白山的丰富物产一起为这里的饮食文化烙上了独特的地域印记。山中秋意已浓，趁着午后阳光温暖，田采金准备制作一批新的打糕。打糕是朝鲜族的美食符号之一，无论逢年过节或日常三餐从不缺席。长白山清泉浇灌的糯米莹润洁白，糯性十足，浸泡一夜后在笼屉中蒸熟，

0: 接下来是一家人的默契配合，用木锤反复捶打，一边用手搅动糯米，直到米粒完全融合。无数微小的气泡随着捶打融合到米糕中，朝鲜族打糕的独特口感由此而来，筋道弹韧但又轻盈爽滑，米香也更加鲜明悦口。
1: 哎，안녕하십니까？
2: 哦，반가워。아유，반가워。수고
1: 합니다。
3: 예，수고없어。어제오지오늘이게저선적들이우리들좋아하는찰떡。
1: 예，
3: 打糕。
1: 예，本来打一下。
2: 啊，可以，可以，可以，再看，看看，快看看。
1: 예，감사합니다。예，
0: 打米糕是个力气活，颇具成就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米粒用特制的锤子反复敲打，逐渐由颗粒分明变得软糯粘稠，最终变成年糕状方可。
3: 잘떡이왔습니다。
2: 哎呦，맛있겠어요。
3: 입어세요。
2: 哎呦，잠깐색깔이좋네요。
0: 延边肥沃的土地，纯净的山泉水，滋养了颗粒饱满、胶质率高、矿物质丰富的稻米。而当地人也没有辜负山水馈赠的食材。光看这外表就已勾起三分食欲，荞麦巧手一搓，像是肥美的蚕蛹，简单蒸煮，辅以醋汁和油泼，老陕独有的面食耳朵套，定叫吃得满足，吃得美。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铜川位于陕西中部，地处关中盆地和陕北高原的交界地带，铜川市宜君县有一道名字可爱的面食——耳朵套。冬至这天，家家户户都会。

0: 荞麦，又名茎长草，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罗春慧在当地开了家农家乐，最拿手的农家饭莫过于耳朵套。线上的舞蹈队这些天正在排练打连钱，这是当地庆祝丰收的民间舞蹈。排练结束，午餐就吃耳朵套。
1: 哎，小姐在里噻？
2: 哦，姐，
1: 要有啥好炒面？好一点炒面。
2: 有的炒面里来，先看一下姐，你看看这个炒面，你看一下这个，
3: 这个荞麦，这色好像有点点不太正一样的。
0: 荞麦中有微量的胡萝卜素，因此好的荞麦粉会呈现淡淡的黄色。想要买到上等荞麦，不仅要看还要闻。
3: 然后闻起，你看这个就没有啥味儿，然后这个味儿就比较浓一点，
2: 都是这
3: 还是有点点荞，这个还是有点点荞麦香味儿的，闻着都不一样。
0: 最后还要试试荞麦面的手感，
3: 你看这个就像是不行嘛，就没有这个手感好。你看这老荞面它就是磨着，这粗粗的。
2: 那你就把这个呢好一点的拿上。
3: 那行，那就我拿上一整袋吧。那就要这个啊。
2: 都是一样的。
3: 那你一会儿付看款。
2: 那行好。
0: 荞麦粉粘性较差，要掺杂一些小麦面粉，既可改善口感，又能提高筋度。
3: 白面和荞面的比例就是3:1，最好的口感的比例就是3:1。这台是要慢慢的倒，分阶段倒，让每一个荞面面都能烫到。
0: 沸水能让淀粉受热膨胀互化，质地也变得更加柔软。
3: 把它这就搓到一块儿，这样拿温水一和就好。
0: 揉好的面团放置时间不能过长，不然就会风干影响口感，所以制作的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还好舞蹈队还在排练中。

0: 将面醒好了，可以做了。
1: 将醒好的面团切成3厘米左右的剂子，再逐个搓成10厘米的长条。
0: 不能拿手掌心搓，要拿掌的侧骨做。这块搓出来，它就是两头是平的，捏出来两头是平的，好看。
1: 拇指向下拉，食指向上推，轻快的一推一拉，顷刻之间，面团就变成了一个个小巧可爱的耳朵套。临近下锅前，排练刚刚结束。水沸腾时，舞蹈队刚到家，此时正是下锅的好时机。

0: 蒜泥蒜苗即将提香，鸡精味精即将提鲜，酱油食盐即将添味儿，最后撒上红艳艳的辣椒面儿。配料终于迎来精彩大戏，油泼。呲啦一声，辣椒、蒜泥、蒜苗忘情跳跃，随热油尽情释放着自身的香味儿。最后一步，加入米醋。
1: 这陕西人这面食就是离不开辣子和醋。
0: 黄土高原水质普遍偏碱性，陕西人爱在面里头加醋，因为能够平衡人体内的酸碱值。
1: 油泼二的汤来了，我没了吧？
2: 油泼的，哎呀，
1: 我没了，我没了，
3: 哎，
1: 我没了，我没了，来，哎
0: 呀，将耳朵套和各种调料搅和均匀，吃一口，软嫩筋道，弹韧顺滑。
4: 又酸又辣又香又筋道，是不是？美不美？
5: 美。
4: 吃不够。
0: 荞麦香、醋香、蒜香、蒜苗香、油泼辣子香，一同在口腔爆发，
6: 糯糯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味道调的又酸又辣又香，香很，酸酸的辣辣的。
0: 舞蹈队员排练时的疲惫和困乏，在与耳朵套的对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碳水带来的满足感传递周身，顿觉口腹圆满。地地道道的家乡味儿，其实就是最简单的食材，最朴素的丰收，在村村落落热气腾腾的样子。在铜川还有一道精致小巧的面食，窝窝面。它只有筷子头大小，形似小窝头。别看它个头小，在本地老饕心目中的地位可不低。
7: 扬州美食都出现，首推扬州窝窝面。
0: 窝窝面原本是当地宴席上的一道汤菜，因此汤底就要很讲究，不能是普通的面汤，而得是隆重的鸡汤。
8: 这鸡不好的，
9: 我不好做。
8: 这看看这个毛鸡，这效果不好。这样的鸡雕出来汤非常好，鸡翅膀你看也没有完全张开，它翅尖很短，羽毛也很短。这个都是小鸡的代表，小鸡当出来雕出来的汤非常清凉，而且很好喝。
0: 冷水下锅，为了去腥，生姜要多放，还有大葱。
8: 开锅后放入大葱，因为葱不宜长时间煮，煮长时间会产生怪味。
0: 撇除血沫，才能彻底去腥。趁着炖汤，殷玉开始制作窝窝面。
8: 一斤面粉七个蛋，而且只用蛋黄不用蛋清，制作出来的窝面色泽金黄。
0: 在高筋面粉中加入蛋黄，增添风味的同时，也使面团变得金黄。揉面时排出的空气越多，口感就会越筋道。面要揉，当然也要醒。盖上湿毛巾，防止风干。

0: 所以呀，哎呀，这软硬合适就熟了。
1: 耳朵套煮熟后，再加入几根青菜。
0: 这熟了，下点青菜绿绿的还好看。
1: 耳朵套与青菜一同放入碗底。

0: 撒一层玉米面粉，防止面团粘连。
1: 撒上玉米淀粉，保证它不粘连。现在讲，面片擀成薄厚，基本上三毫米大小的圆片。完了，再切成三毫米的长条，再便于下一步切成三毫米的方条。下一步撒上玉米淀粉，导致它不粘连。下一步把这个都切成三毫米的方丁。
0: 现在是展示技艺的时刻。殷玉将一颗小方丁放在掌心，用筷子轻轻一顶，一个面窝应运而生，贴着手掌沿着边搓，一个个小窝头由此而生。窝窝面直接用鸡汤煮会浑，所以先用清水煮。过一遍凉水，窝窝面遇冷收缩，富有弹性。蘑菇窝窝面配料是关键，香菇、平菇、口蘑一样都不能缺席。
1: 加入蘑菇的作用呢，就是增加汤味的鲜度。切丁的目的呢，就是和这个窝面的形状相似，它搭配在一块更漂亮一些。把核桃和杏仁下进去，可以增香提味。
0: 海米，身负提鲜重任，加入其中。铜川在陕西，是陕北南下、关中北上的必经之地，各处食材汇聚于此，当地人的口味也因此多元。
1: 加入海米水，充分增加汤的鲜味。
0: 摊几张鸡蛋皮，

0: 切成丝，碗里就有了金灿灿。别忘了，还有陕西人吃面时的辣椒。
1: 来了，汪汪面，来，给你勺子。

0: ese.
1: ¡Ese! 每天，我每次来铜山出差啊，或者办事，每次必来这个吃这个铜山窝窝。我觉得最好的是它这个杏仁儿，啊，本身这个面里面的话就非常香，再加上杏仁的话又特别脆，这种感觉，啊，特别好吃。
2: 口感很劲道，然后也很苦汤。
3: 先品一口汤。 鸡汤与蘑菇鲜香馥郁，再尝窝窝面，口感筋道，极富嚼劲儿。杏仁、核桃仁也带来多种口感。
0: 不吃我。

0: 酒糟微醺，肥肠滋润，藕尖脆爽，三者合一，美味无比。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金华举溪村，地处浙江中部，景色秀丽，恬淡宁静。村以溪名，始建于南宋初年。
2: 我即孔江山，即孔子的出手时代而已。我那祖先呢，大概是南宋娘、苏娘老长来的。你像我在我那村呢，读书呢只有1500多呢，基本上都记孔子的了，对不对？我像我今天。地学过地少数的孔子家庙，这里比这个欧洲的
3: 佛教庙更圣地。
1: 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子关于饮食的论述，历来作为饮食名言相传于世。举溪村的孔氏子孙在饮食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料理方式。今天孔章生兴之所至，想为家人做一道别有风味的酒糟肥肠溜藕煎。糯米酿酒的传统在我国流传已久，手做糯米酒，洗米是基本功，将糯米洗出白浆，再用冷水浸泡至少12小时以上，等待糯米吸足水分捞出，就可以上锅蒸了。对于孔章生来说，制作红曲酒并非难事，举溪村几乎家家酿酒，这是必备的技艺。
2: 现在在做红曲糯米酒，在一层加少一点的米，要慢慢的一层一层做，等这一层煮熟了，再加第二层的米。
1: 采用分层的蒸法，观察米的颜色。等下面的米差不多8分熟时，便可添入新米。如此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每一粒米都均匀接受火焰的温度。
2: 这个米大概从30层吧，10斤吧，看你烧了火旺不旺，大概1个小时差不多。
1: 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以往过年时才能喝到的红曲酒，品尝到的酒糟肥肠，早已不再遥不可及，却仍然是人们胃肠深处抹不去的相思。隔段时间，孔章生就要一展身手，慰藉全家人的味蕾。
2: 到了啊！
1: 蒸好的糯米饭晶莹剔透，自然醇香，以潜藏醉人的特质。红曲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微生物加工食品的一大发明。孔章生用的红曲米沿用古法，以鲜稻、精稻、糯米等稻米为原料，用红曲霉菌发酵而成，将红曲与蒸好的糯米饭充分混合，剩下的就是时间的工作了。发酵悄无声息，却不可小觑。沉睡的红曲霉菌含有酒精发酵力，苏醒的力量带来的便是糯米华丽的变身。制作红曲酒只是烹饪的一半。穿过绿意满盈的村落，在自家的塘里采摘藕带，是城里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田园乐趣。荷叶之下， 隐藏着一种别致的食材，藕尖，也称藕带。藕带其实是莲藕的幼嫩根状茎，膨大后就成了藕。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藕带气味甘平无毒，白中透着一点浅黄色，躯干笔直，脆嫩易断，不分叉的藕尖才是佳品。现在正是它们旺发的时节，孔章生要将这难得的鲜物融入当地的传统菜酒糟肥肠中。

0: 溪水清洗，清甜甘冽的山泉水赋予藕带更加脆爽的口感。水灵灵的藕带根根光滑洁白，发酵好的酒糟芬芳弥漫。孔章生的准备工作就绪，妻子孔月霄开始操刀下厨。几十年来，夫妻俩相敬如宾，将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起锅烹饪，大火逼出肥肠的油脂，迅速加入切好的藕带段。肥肠炒藕煎看似简单，却十分考验厨师掌握火候的能力。清炒过的肥肠藕煎还需与红曲酒糟合璧，酒糟肥肠，酒糟是关键。红曲酒糟的浓稠度直接关系到这道菜的口感，太浓则过，太稀则淡。孔章生做好的红曲酒糟色泽红艳，浓稠适宜，是点睛之笔。千百年来，家禽陪伴着我们的餐桌，风土有别，手法各异，寻常家禽也能演绎出迥然不同的乡土风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2集。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泽喜庆，不仅脾胃去腥，还寓意着生活红火。劳作是为了生活，一家人围坐一桌，品尝美味。不管食材荤素，红曲酒糟，都能使其散发别样风味。这种独特风味构成了莒溪村人对家乡味道的记忆。不管人走到哪里，家乡的味道绝不会缺席。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身处亚洲腹地的吐鲁番盆地，年均降水量不足20毫米。火焰山的赤色峰峦如烈焰翻涌，极端干旱的气候筑起天然的防腐屏障，让尘封地下的遗迹得以完好保存。 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了唐代的伏羲女娲图，跨越千年，色彩依然鲜明。伏羲头戴伏头，直举尺，女娲高髻束发，持圆规，人首蛇身的两位神祇，尾部交缠成双螺旋结构，周围则环绕着日月星辰。 在新疆出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多幅伏羲女娲图。在这些图画里，伏羲女娲或为汉人形象，或为胡人形象，两种风格同时出现，说明古代新疆地区与中原内地在祖先崇拜上达到了高度的认知统一。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1: 伏羲的形象也留存在我国南方地区许多民族的远古记忆中。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昆仑神话体系，它就是各民族在追忆远古历史时期的一种共同的心理图景，它揭示的是上古
0: 先民的精神世界里边那种根脉相连的集体记忆。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初期，各地先民不仅共同描摹着对祖先的想象，更以图腾、礼乐与风俗共同编织着跨越地域与族群的文化经纬。在浙江临平莫家桥村， 有一项特别的传统习俗，在端午节的这一天，用煮熟的米粉团做成色彩斑斓的米素龙，但这并不是用来吃的。他们会被放进小船，村民们载着龙摇着桨划往河中心，然后郑重地将其放入水中，以新龙入水祈求风调雨顺、幸福安康。 早在新石器时代，龙的形象便已在中华大地上浮现。在辽宁阜新茶海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余年的石堆塑龙，由大小相仿的红褐色石块人工堆砌而成，全长19.7米，用最原始的粗犷勾勒出先民对天地秩序的想象。 1987年，河南濮阳溪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约6500年的龙虎图案，由蚌壳精心摆塑，昭示着部落首领统御神权的威仪。如同文明初属时迸溅的星火，中华大地上形态各异的龙形器物
2: 带着祖先信仰的炽热陆续显示。考古的发现，龙是作为那个四象之一，就说它是东方的一个象征，是吧？那龙的重视跟我们中国人
3: 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关系。为什么东方是春天，春风东风化冻，东方是海上来，是太原暖流环流过来带来了雨水。那农业民族叫雨水，对人新人不语的农是特别崇拜的，是早期原始的信仰。中华大地当中这个平原以南更为主，那么这就形成了对土地的依赖 和对气候的依赖，它的生活方式是跟它是紧密相联系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它又形成它独到的文化和它必然的信仰。
0: 2002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绿松石龙形器，有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嵌而成。每片绿松石片都被切割打磨成长度2至9毫米不等，厚度仅为1毫米左右的大小，形制规整，工艺精湛。作为中原王朝文明先导的二里头文化出土的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满天星斗般的区域文明终于汇聚成照亮中原的皓月。
1: 口里发现些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有爪子的龙，一类是没有爪子的龙。到了秦汉以后啊，没有爪子龙呢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全国就头一下有爪子龙。随着民族融合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个龙现在有个爪子、鹿角、鱼鳞和蛇毛的身子等的综合体，它成为综合体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过程。
2: 民族融合的非常具象的一个体现，一个民族的情感需要一个民族信仰物承载它，这龙就起了这样一个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象征，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一个具象的一个体现。
0: 今天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图腾，龙的形象已经深深嵌入集体记忆与日常生活之中。无论历史如何更迭，龙的多元形态与精神内核始终鲜活，它跨越时空，连接起历史与现代、个体与民族，在对龙的诠释与传承中，表达着中国人对和谐共生的深刻理解，在对龙的尊崇与创新中，投射着中国人对文明的守护与对未来的想象。

0: 石卯，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的前夜，它就已矗立在陕北沟壑纵横的高山台原之上。
1: 我们对卯古城啊、陶寺啊都做了检测，在西北地区的这个样本里面检测发现，在基因谱系学上看，就是不是基因组学，而是基因谱系上看，混合啊，东南西北各地的人群都进入到了这个石卯的这个人群里面，所以石卯是一个具有大国气象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政权。
0: 石卯的许多发现石破天惊，当21件4000多年前的骨制口簧刚被发现时，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几乎与此同时，一场名为初音的展览正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数百件来自中国民族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代表性口簧竟与石卯遗址出

0: 出土的这些四千多年前的古制品别无二致。
1: 张翔老师当时给我打电话说，你把口黄你身边有的图片各种形制各种材质的给我发来，能发多少发多少。然后呢他说你帮我找两个口黄演奏的非遗传承人。就在这种情况下，然后他们在石某做了大量的辨识工作。
0: 就这样，经过音乐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口黄，一种被誉为人类最初音节的原始乐器，得以实至名归。
1: 在那之前，大量的被收藏上来的这个口黄文物呢，被定位为骨梭、鱼梭、发卡，但都不知道是一种乐器。这一批口黄的这个出土呢，把中国的口黄的起源追溯到了新石器末期。

0: 45岁的米兰是一名居住在乌鲁木齐的哈萨克族音乐人。除了在剧院演奏民族乐器，他还是一名口簧传承人。
1: 这是口簧琴，
0: 手指拨振，4000年的文明记忆在这方寸簧片间苏醒。这不仅是初音的传承，更是震颤音波串联起的文明血脉。
2: 世本也有女娲做簧的记录，也体现了其实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呢就有簧的存在。中国有30多个民族还有这样的文化遗存，比如说赫哲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彝族、纳西族、高山族等等。口簧作为一种多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现象，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佐证。
0: 在中国东部淮河流域，徐州新沂的花厅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史前时期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花厅遗址是同时包含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特征的遗址。淮河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在此见证了两大文明的相遇。来自北方的大汶口人带来了三足陶龟等炊煮器具，而南方的良渚文化则输入了玉琮、玉锥形器等礼器。在同一座墓葬中，既有大汶口风格的陶器，又陪葬着良渚式玉器。这些5000多年前的实物证据表明，当时南北人群已经存在深度交流，或是通过贸易交换，或是因族群迁徙产生了文化融合。占地约70万平方米的花厅遗址，像一块时空的切片，记录下中华文明形成期最关键的证据。当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先民在此交汇，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初基因便已悄然孕育。花厅遗址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一个特殊的现象。在墓葬区，专家们发现许多单体头骨上颌的一对侧门齿都被人为拔除。根据文献记载，这是典型的凿齿风俗。随着中国史前考古

0: 成果的不断积累，越来越多与凿齿风俗相关的史前证据现世。最早发现凿齿现象的是大汶口文化，其年代可追溯到距今6500年左右。
1: 大汶口文化里边就看到了90%男性牙齿被处理过，这是一个上古的成年礼，把他的门齿的左右两个牙齿或全齿给打掉的。我们看到明朝的记载，云贵地方有打牙割老，就是说他们割老都是打牙齿的，要把牙齿敲掉。台湾地区的民族志材料里边看到，卑南族是吧？还有一些三地民族里边，他们在成年之后，他要把牙齿打掉去求婚，就是把那牙打下来牙齿当作信物给对方，表示他的婚姻的忠贞。所以这种习俗呢，实际上就是在几千年之前有，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习俗啊，这是一个文化传承。
2: 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里面，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里面发现啊，4500年前开始，贵族的高等级的墓葬是良渚的，而低等级的墓葬是当地人的。良渚文化4400年前结束，那去哪里了呢？就4500年前，良渚文化里面的很多的贵族北上了，一个北上，一个我们发现他跑到了福建，在福州这一带，他又开始往台湾，然后从台湾往太平洋地区扩张，就形成了南岛语系的民族。
0: 古老而神秘的凿齿风俗流变传播图，正是中华民族史前文化传播与交融的真实体现。它揭示着台湾地区古代先民与大陆东南百越先民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曾经散落沧海两岸的星火，数千年来始终亮着同源的光辉。
3: 考古学的文化可以看到海岛的文化跟大陆上的文化的一致性，所以你像台湾，你像山东的那个旁边的岛屿，还浙江旁边的岛屿，岛屿上的文化都跟大陆上的文化一致，这说明大陆与海岛，海岛与海岛之间就很早就发生了这种联系。
4: 用我们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的话说，整个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叫考古学文化，早期的文明叫做满天星斗。严文明先生给了一个更准确的表述，叫做重瓣花朵式象星结构，更形象了。早期的文明就像一花朵里边的一个一个的花瓣，但这个花瓣呢是重瓣式，从里到外它好几层，有离花蕊近的，有离花蕊远的，但是它趋向于中心斗，这跟我们今天讲共同体非常的形象。
0: 数千年来，各地先民依托不同的环境与生态，塑造着自己的文明形态，又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进行着塑造。不同文化区隙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交换、人群迁徙和观念传递，使得在距今4000年前后形成了最初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格局最终形成奠定了厚植于文化的根基。在中国的四大石窟中，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都开凿于北魏，它们一座位于山西大同，一座位于河南洛阳。虽然都由北魏皇家开凿新造，但却以北魏孝文帝迁都为一个历史节点，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云冈石窟的开凿在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之前达到顶峰，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反映出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其中既有印度、中西亚艺术元素，又有希腊、罗马建筑造型、装饰纹样等等， 窟内的佛像雕刻则更具有西域风格。位于蒙古高原和中原交界地带的大同，同时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正是草原、西域与中原多种文化的交互和碰撞，造就了云冈石窟的丰富多彩。龙门石窟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凿造像，是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在随后35年的时间里，龙门石窟的佛像们渐渐披上了中原的衣饰，眉宇间流露出温和。这种天衣飘举、秀骨倾向的中原审美，与孝文帝汉化改革引发的思潮一同被凿刻进龙门石窟。经过历朝历代的持续营造，最终使龙门石窟成为石窟寺艺术中国化的完成之地和集大成者，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0: 从到洛阳，从云冈到龙门，这个正是北方民族不断接受中原文化、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
1: 孝文帝的这个汉化改革政策，它其实不是简单的这个汉化，更不是全盘汉化，它是糅合了这个北疆文化和中原文化，通过这种文化整合政策把二者呢揉到一起，那么它丰富了中华文化。
2: 公元1251年，忽必烈的长兄蒙哥继任蒙古大汗，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由漠北南下，以经营天下的目光选择了靠近幽燕之地的金莲川作为驻扎地，在这里他广揽人才，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
0: 金莲川幕府里边集中着一大批汉儒名士，他受这些汉儒名士的影响，那么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奠定了他后来开创大元盛世这样的一个伟业的基础。

0: 忽必烈的长子曾经是在金莲川幕府的名士的陪伴之下成长起来的，曾经又聘请了汉儒名士来教导自己的孙子海山和寿山。公元1307年的时候，元武宗啊，也就是海山，他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1: 在元朝，儒家文化也更深入地传播到边疆民族地区。蒙古、契丹、女真、色目人中，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书家。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更广大范围内传播，多种文化和谐并存，各民族间的交融进入了一个新高潮。
2: 元朝最大的功绩，一个打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壁垒，这个道路是畅通的，所以阿拉伯的术算科技通通进到中国来，交通的畅通，文化的交流，许多的文化是封闭的。元上都城里边有佛寺，大龙光华严寺、千元寺、道观，伊斯兰教的寺院都有，孔庙，而且各有各的位置，很清楚，兼容并蓄。那个时候的文化非常自由，大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应该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吧。
1: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保存着唯一一部原价原函原书版本的《四库全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大成之作。

0: 《四库全书》的编修工程开始于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73年，以纪晓岚为首的360多名全国学术界精英汇集于京，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典籍丛书的编纂工作。
1: 四库全书的编纂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深刻的认同和自觉的传承，它反映的是清朝统治者全面的融入中华统绪的这样的一种深层次的意识。
0: 首部四库全书完成后，又用5年时间完成了另外6套的抄写工作。乾隆皇帝仿效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南北七阁，已存放着7套四库全书。此后由于战乱烽火，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经阁本是经纪晓岚主持2次复刊内容最完善的版本。四库全书已成为中华文明5000年一脉相承连续不断的重要象征之一。
2: 从最早的词源来讲，华夏、中国，它都不是特指某一个人群，而是对一种文明。中，它其实是一面旗帜。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里是一个中心。华是草木茂盛的本意，它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概念，同时它也是一种地理概念。所以，就是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就是说。入中国而中国之，入夷狄而夷狄之。正是因为它这种以文化作为它的本质哈，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华夷文呢，它才具有包容性，它才可以把不同的这个民族啊，特别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融进来。这也是就中华民族能够就是说不断的吸收各种，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文化相通是根植于血脉的共同记忆，是生发于信念的精神家园。无论是神话母题的共鸣，还是礼器符号的共享，无论是风俗基因的传承，还是经典智慧的互鉴，龙图腾融铸起民族精神，如风浸润出天下胸怀。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淘洗厚积，中华文化以其博大与深邃，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坚韧不摧的精神纽带。

0: 四号携玉兔二号登陆月背，人类对月球背面的探索自此启程。月背昼夜温差悬殊，玉兔二号如何扛住高温与低温的双重考验？穿行于月背秘境，玉兔二号又有哪些新奇发现？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但凡战事有起，历朝历代都会在这样一个险要的地势修建城塞。
1: 瞿塘峡白帝城大概有30平方公里这么一个片区，由峡为基础的有关的有城的这么一套体系。
2: 狭义就是这个白帝山上边顶上的这一个玄庙，广义的呢，整个的周围的这一片的这一些遗址。
0: 我们从小就听说，公孙树到了这儿之后，是看到一口井冒白气，这白气还渐渐形成了一条龙，所以决定称帝。
1: 其实，公孙树并没到过白帝城。
0: What？ 公孙树没到过白帝城？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走过最长的桥，因为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得爬山呢！我天哪啊！不是告诉我说挺矮的吗？怎么爬了半天还不到呢？
3: 365级。
0: 这就是所谓高下出平图了。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白帝城之险峻，依山带河，周围都是山，然后中间就是长江。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只要上过学，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一句诗。他描写的这一段长江景致啊，恰恰就是过去三峡当中最美的一段。它的起点就在夔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白帝城。白帝城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啊，就应该只是一个城，四四方方。但是袁老师这些年通过科学的考古发现啊，其实白帝城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概念。所以今天大热天，日头就这么晒着，袁老师就拉着我跟马老师专程要走访一下。袁老师，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跟古代的白帝城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其实白帝城的话，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在瞿塘峡口有好多座城，这些城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同时又都被换称为白帝城。就是瞿塘峡白帝城大概有30平方公里这么一个片区，前后大概2800年来演变成的，由峡为基础的，有关的，有城的这么一套体系啊。
2: 白帝城其实它在不同的这个时期，在不同的这个语境不同的这个写作意图下，它其实有狭义跟广义的这个一个区分。
0: 狭义
2: 狭义就是这个白帝山上边顶上的这一个玄庙广义的呢，对，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考古的相关的遗址结合起来整个的周围的这一片的这一些遗址。
0: 所以在这儿我们这期节目首先获得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白帝城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庙，而是数千年来但凡战事发生，历朝历代都会在这样一个险要的地势修建城塞，所以出现了城落城的情形。
1: 对，我们现在把整个城，是因为有若干个城嘛，每个城的平面和格局我们大概已经有一个平面图，然后它这大概是2000年，在白帝城那个地方筑成2000年的空间流变，也有大概能分个6个时期，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是常规意义白帝城之外的一个大白帝城的这么一个概念。
2: 对，我们在其实，在文献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文献里面的记载，对这个白帝城啊，它的这个周长呀，规模呀，都有不同的记载。它实际上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上面的一些差异。
0: 我看这个《水经注》里面，在这一块就提到了2个城，
1: 《水经注》晚嘛，南北朝时期。
0: 对，
1: 我看他在那里边说的2个城，一个是周围就是方圆20里左右，那应该是

0: 是刘备的永安宫城的会须，另外他就谈到了那个紫阳城，就是公孙述因为字子阳嘛，所以叫紫阳城，因为他建在慈家山上，所以又叫慈家城。当时的慈家山就是现在的鸡公山
1: 啊，那就是赤甲山和鸡公山其实是一座山，
0: 时代不一样，教名不一样
1: 啊。鸡公山在哪儿？
0: 鸡公山就在我们正背后，正背后
2: 就这个山，
0: 对，
2: 这个就是鸡公山。
0: 鸡公山，
1: 我们从小就听说公孙述到了这儿之后是看到一口井冒白气，这白气还渐渐形成了一条龙，所以决定称帝。因为当地还有一个传说啊，看到了这种景象之后，当帝王呢能当12年。他就问自己的老婆，我当不当？他老婆就来一个，朝闻道，夕死可也，别说当12年的皇帝了，干嘛不当？于是才真正的称帝，然后建立了所谓的成家政权。
0: 其实公孙述并没到过白帝城。
1: What？ 公孙述没到过白帝城？
0: 公孙述称帝是在成都
1: 啊。
0: 他实际上当时住白帝城的是他一个大将叫任满，部将在外边肯定不敢自称为什么什么帝，所以白帝的来历我推测，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方位认知
1: 啊，
0: 左青龙右白虎，就是西边是西荒上白，西边是白帝嘛，所以他是那个中央政权或者大政权之西，国之西门，所以他是白帝，白虎帝君。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地方自古就是至少从春秋开始都是巴人的地盘，巴人是要崇奉白虎的，供奉白虎的，所以白虎帝君这种概率也是有的。
1: 马老师怎么看公孙述来没来过这儿的问题？
3: 我想公孙述他应该是没有来过这里的，
1: 也没真没来过是吗？
3: 没有来过这里。他们，但是这其实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白帝城、白帝山所在的这一个地方，对于公孙述政权，包括对于以后历代的这个四川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1: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走过最长的桥，因为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好多话题，哎，我们在这儿呢得细细的展开。往期节目当中我说过，我自己是个路痴，走哪儿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所以到这儿呢更是一个完全懵的状态。您两位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大概是哪儿？大家经常去的景点白帝城又在哪儿？周围这山都是啥山？
0: 好，现在是这样，就是远处是长江桥，下边是长江涨水以后形成的一个草堂湖，所以白帝城常规大家认知是前边那个山头叫白帝山，
1: 就是这个湖心岛的感觉。
0: 对，这个湖心岛现在其实它最重要的历史就是桥下边所有的衙署政治的中心已经永沉江底，在水下去了。
1: 就是长江蓄水之后，
0: 对对对，
1: 就是把低矮的地方给淹掉了。
0: 对对对，啊，我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山城，所以淹掉一部分，但是还都露了一部分，所以现在白帝城它是既有水下的，也有水上的，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就是实际上就是汉唐包括春秋年间，当时整个白帝城这个范围应该是再往下120多米，
0: 100米左右吧，
1: 100米左右啊。明白了明白了，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有多重要呢，千里江陵一日还，很多人对这首诗都很熟，但是江陵是哪儿？就是我们今天的湖北荆州。当年萧亭之战刘备他是怎么打的呢？就是从这儿出川，然后呢要去夺取荆州。那么实际上这也是后来呢不少政权为了夺取江南地区所采用的一个进攻的方式，因此此地啊非常重要。
0: 从大概春秋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诸官他主要掌控的是水路，所以春秋战国是秦汉到宋都是在控江。
3: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把整个的像这个四川湖北这一片的这个地形拿出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句诗其实非常形象的来说明了这个白帝城夔州这个地方它的这一个山川形胜。那个诗讲说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这里其实就像一个喇叭口一样， 这个整个四川的这个山势是往这儿收的，然后向下游呢，是向荆楚这一带开展的，啊，所以说这一带的这种形势，其实在我们历史上边，我们一般称它为我们叫做高屋建瓴，我们高屋建瓴这一个词，就讲说，就好像从高的地方往下倒水一样，它是非常容易的，比喻它占据一个这个平高控深，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这种战略形势。
1: 刚才呢，无意之中啊，我看到了一条内河炮艇，大家注意啊，就在那儿有一条白色的小船，请注意啊，这个舷号实在是太有纪念意义了，舷号写的居然是1279。熟悉宋史的朋友一说到1279会想到什么呢？
2: 特别是此时此景，白帝城虽然它历史上很长，但是很重要的一段就是宋元战争，那宋元战争四川为了对付北方的联军，所以它建立了100多座山城，这100多座山城其实从整体上他们的消亡或者是投降，其实是1279，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对川渝地区非常重要的宋元战争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3: 其实我们讲那个在整个的这个宋蒙战争当中，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一个白帝城夔州，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当然一个是它作为扼守巴蜀的一个咽喉要道，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对于下游，对于荆楚，对于吴越，它实际上起到一个这个根本的一个保障作用，所以说它其实是屏蔽整个东南地区长江中下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如果我们展开地图，我们就能够看到啊，此地的位置为何重要了。因为出了这儿之后啊，一直到荆州基本上是沿水路无险可守的，
2: 对
1: 对吧？所以很多古代的战争都发生在这条江面之上。那么如果这个地方一旦失守，对于当时的宋朝而言是什么呢？整个杭州行在包括荆湖地区就完全暴露在了敌人眼前。
3: 我们其实从历代以来，自从这个苏秦给这个秦惠文王，他去劝诫这个秦惠文王，要去争霸，要去统一，他给他出的一个主意就是，你先要夺取这个巴蜀之地，先要夺取巴，然后夺取巴蜀之地之后，顺江而下，就可以平定南方。
1: 对，
3: 所以说以后历代的这些统一战争，绝大多数，都是先把巴蜀收入囊中。
1: 此次啊，我们来到了白帝城之后，就发现啊，我们要面对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原本好好的，还在讲白帝城的山形水胜，突然之间呢，就转入到了白帝山当中现在的人所修建的忠义广场。我们这儿现在有一个导览图，这个导览图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在哪儿啊？我们在忠义广场，我们在这儿。明良殿、东碑林、西碑林、蜀汉堂、托孤堂，我们现在啊去白帝庙是吗？得爬山呢，我天哪啊！不是告诉我说挺矮的吗？怎么爬了半天还不到呢？
3: 只要想象一下，如果是在没有蓄水之前，我们要从那个下边再上来的话，
1: 160多米地方爬上来是吧？我要是蒙古人，我也不打这儿。太费劲了，
2: 所以你不是蒙古人。
3: 那你们原来那个，这个在这上边，
2: 我没，我是小的时候在山上住过。
1: 您在这儿住过啊？
2: 我爸是那个地方当过馆长。
1: 啊，这白帝庙啊？
2: 对对对，这个路就是我爸当年修的。
1: 哦，我天哪！这会儿没事儿。
3: 这很贴心。
1: 哎，你看人家这个设置，哎呦，太爽了，这小风一吹，树叶吹不回我群星花园，任风吹任它乱，回不灭是我。这天儿是真的是让我这个很耐热的人都受不了了，你看我这满脸的汗，你看看啊，这汗珠子，这嘴唇上，脑门上，哇，就是到了这竹林里头，太阳都遮在云里了， 你就感觉这温度就下不来。我现在才理解为啥它在好多地方呢设立那种冷风机，它必须得有，要不然真的扛不住。

0: 还是很人性，
1: 很人性，很人性。
2: 这个是杜甫讲颜鹤一流汉。嗯，
1: 杜甫在这儿创作了400多首诗是吧？
3: 340首。
0: 430-440首吧。啊，
1: 杜甫一生大概是
4: 流传下来1000多首诗。
1: 居然有430多首是在这里来写作的，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值得说道的。这就是白帝庙了。
5: 对啊，
1: 那行啊，既然到这儿了，咱们得参拜一番呢啊。所以就是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到这儿旅游的人你也会发现，白帝庙里呢供的不是白帝，白帝庙里呢是纪念刘备，是吧？
5: 对对对，主要是刘皇叔啊，
6: 诸葛亮。
1: 万国衣冠拜冕旒，
5: 剑号称真。哎呀，岂容公孙跃马啊！
1: 三分割据
4: 于筹策，
1: 托孤寄命赖有诸葛卧龙啊！啊，就说是呢，在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巡抚啊，来到这儿之后，看此处呢供奉的还是公孙述啊，心中就大怒，就说了一个公孙述，你这是一个僭越之臣呐，你居然想当皇帝，你怎么好意思配在这儿享受后人的香火呢？于是就改立了刘备、诸葛亮，是吧？
2: 宋代之前对公孙述的这个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
1: 对，
2: 比如说那个陆游，对这个公孙述啊，其实是有一些仰慕甚至是称赞的。
1: 对，
2: 其实公孙述也算是一个英雄。
1: 对，
2: 虽然说他最后失败了，但是他能够保境安民，但是你不能够以成败来论英雄，
1: 就是最起码他能够做到守土安江，能够在自己的治下呢，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善政的，要不然不会说，咱讲，如果按照传说是真的，后世的百姓会在这儿专门给他建一个祠，来专门纪念他，这个起码是得有点说道。
6: 他其实整个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嘛，他有一个传统，就是谁在这个地方治理，就是他只要对老百姓好，轻徭薄赋，他都会建生祠或者是祠堂来纪念。
1: 对对对，
6: 所以四川这种事情地方特别多。
1: 对，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20世纪末，
4: 也就是2000年之前造的这么一批造像，描绘的就是永安托孤这个场景。永安托孤这件事儿，相信前后过程我们大家伙都很明白，那就是萧亭之战之后，刘备到此地呢待了大概10个月，在这儿不久之后就离世了，死前就召集两个儿子啊，两个小儿子刘禅在成都呢，到这儿来进行托孤。那如果我们不给大家展示名牌，我们从这些人像上大家能猜出来他们都是谁吗？
6: 我的父亲当年在恢复白帝城的时候，就是84年的时候，他联系到一个著名的雕塑家，叫赵叔同。那时候因为我还是很年轻的小朋友嘛，所以每天就一块儿在这个地方玩，他自己活土啊，自己做小样画图，然后策划到底选哪些人，每个人的姿势站位为什么要做，他就不停地给我们讲这些故事。
1: 您这么一说再仔细一看啊，这雕塑迅速学的就不一般了。袁老师，这两个水池是干嘛的？
6: 它水池本来是两个景观水池。
1: 您刚才不是还说您下去过吗？
6: 那时候小孩嘛，就是要下山上去游泳很难，就每天我晚上就在那个水池里边蹦跶一圈。
1: 哎，这就是著名的东碑林了，您挑几块跟我们说说呗。
6: 其实这块碑就是特别有意思。好，这块碑的话是那个瞿塘感怀词，你看峡口瞿塘，论形胜，古今奇绝。形胜是什么？就马老师刚才讲的高屋建瓴。其实在从春秋到战国到南宋以前，形胜其实是个军事象地的概念。好，直到南宋以后才变成慢慢的景观的一个概念。论形胜，古今奇绝，它为什么是最显处？孤根烟雨，浪花飞雪，台索崖碑难认字，波云砥柱犹成铁，就是铁柱西，福州人指点孟良梯，横山叠。

0: 所以一会儿下午我们都会看到，其实它就是
1: 真实的一个描述。这个人就很厉害，这是刘心源的字，你看他那个魏碑，这个是金石大家，你看隔溪就有诗人宅，
2: 这有点意思。
3: 新米饭香，他这是吃了啥呀？在这儿，
1: 这哦，你吃过新米吗？就是刚种出来那个稻米，那真不一样。
3: 我不配，我不配，我都是在超市买的，我不配。
1: 所以新米饭香。啊啊啊！你看，初霞时看，古客还，都是刘心源的啊、这个转病书。你看他这个就是到清代的对公孙述的评价就很低。你看故关，
0: 冰镜
1: 汉室河山着井蛙，井底之蛙。
0: 这个井蛙啊，
3: 就是东汉名将马援说公孙述的一句话，说子阳井底蛙耳。子阳是公孙述的字。刘秀啊，看中了蜀地之后，修书一封，希望公孙述呢能够回归大汉朝的怀抱，但是公孙述不干。反而呢还这个雄心勃勃，想要一争天下，所以马援就形容子阳井底蛙耳。
1: 所以夔州这个地方其实它除了出武人，由于历史上的治理的官员都是很好的文官，所以它在它整个地方的文化有传承，所以白帝城东西还是特别是字写得好，那个历任夔州的那个官员，这刘心源也是在夔州做官嘛。特别奉节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奉节的地名特别雅致，这个地方你看白帝、慈甲、壤溪，都是很雅致的，因为历代夔州的官员大多来自江浙这块碑很有意思，可以看一看。这就是白帝城著名的那个朱爷碑啊。
3: 刚才袁老师说啊，这是咱们白帝庙当中非常著名的一块碑，叫朱爷碑。这块碑有意思在哪儿呢？我们猛然一过来之后啊，看到的都是一棵翠竹啊，然后我们可能注意到旁边丹青正气图，然后去光看字儿了，不太留意啊上面这非常有金石味的竹子。但是妙就妙在此处，看出来了吗？竹叶是一首诗，是吧，袁老师？
1: 对对对，不屑东皇意，就是竹子。丹青独自明，莫嫌孤叶淡，终究不凋零。
3: 这多巧妙啊！你看，尤其第一个，这个不啊，
1: 屑
3: 不屑
1: 东皇
3: 意，黄是竹字头的那个黄啊。你看不字那一行，那行是这样，这四笔不屑东皇意啊，哇，这太巧了。这个 我也留张影，为什么要在这儿留影啊？脚下有一脚印，写的是最佳拍摄点。如果这个时候您拿着一张10块钱的人民币的话，就能够看到那个角啊跟这儿能够对应上。那你看到这儿来有所准备的朋友照相的时候都会拿一张1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没带，所以在这儿呢还得请两位老师啊再给我们来讲一讲。首先我们来看这两个字儿，
1: 其实这两个字儿在瞿塘峡里边，
3: 在瞿塘峡里头，
1: 在瞿塘峡的
2: 崖壁上，
1: 崖壁上就是脱下来到处刻荒刻的那两个字儿的话很大。
3: 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白帝城之险峻，依山带河，周围都是山，然后中间就是长江。古人其实看到的跟我们今天还不太一样吧？
2: 不一样，这个还要更深，
3: 对吧？古人的水没有这么高，
1: 它大概有几十米的高差，到100米的高差。
3: 就这样，往下要再降个几十米。
2: 如果这个水位再下去几十米，这个从下边这个向上仰望，这个场景，就更加的这个雄壮。
3: 这就是所谓高下出平湖了。
1: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还能够看到，就是这个蓄水之后上面这一部分，仍然是壁立千仞。
3: 对，
2: 我们可以想象它没有蓄水的时候，如果这个水位再下落个几十米，那我们从这里看到，那真的就像这个杜甫说的一样，双崖撞此门，两边的山崖，使得这个夔门更加的这个雄壮。
3: 那也许有可能当年杜甫也站在这儿。

0: 吟诵过那首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是在那个方向。因为不尽长江滚滚来是长江的奶水对着白帝城，他才有那种感觉。
0: 行，拽一下还没拽到位置又被您给纠正了。
2: 苏辙讲崔岗转大石，破地疏洪涛。
3: 哎呀，当年巴蜀居民太不容易了，120里的路还得走两天。
1: 夔州有一个俗话，你要出去打工的话叫找活路，活下来的路。
4: 考古公开课特别节目往事越千年，今晚两集连播。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在长江三峡坐船游览，根本没敢想过。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认识长江三峡瞿塘峡还是那个老电影《巴山夜雨》，里面有一段。那我们在这儿贴近这个山体能看到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是这样，当年的水因为已经涨了80多米，如果再把水降下去几十米，两岸就是那个崖壁如门，所以它叫夔门。
0: 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崖壁之下，我刚才估计了一下，大概得有个30-50米，
1: 大概有100到120米的高度。
0: 100到120米。
1: 对。
0: 哎呦我天哪！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呢这块呢属于是石灰岩，而且呢它这个垂直节理发育非常好，所以就是伴随着经年累月的降水之后啊，它这些山体往往都是直直的一大块一块的塌落，最后呢就形成了这种壁立千仞的绝峰之感。
2: 这个三峡其实我们知道它都是这个地质时期这个形成的，我们原来四川盆地整个四川盆地都是这个古地中海的一部分，然后后来这个慢慢的这个隆起，造山运动，然后慢慢两边东西古长江，然后最后溯源青石，把它青石穿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这个洪荒之力，我们说是
0: 对，
2: 但是在我们古人的这个传说里面，却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多的这些诗词歌赋里面都讲这个三峡的形成，包括我们看到这些夔门，那是大禹的这个开辟之功。

0: 书者讲催港转大石，破地输洪涛
1: 啊。
0: 对，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种很冷冰冰的一个地质的一个过程，古代的这些人把它画成一个有人文温情的古人开辟的一个故事。
1: 哎，这个速度慢悠悠的才能够体会到古人呐乘舟沿长江而下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古人的这一个比我们现在要惊心动魄的多。
1: 对。
2: 哇，你看陆基。
1: 啊，这是陆基吗？
2: 这是陆基，这是陆基。这条路那么高吗？当年就比那个峡里边要高个几十米。
1: 哦，这就是当年两岸人走的路啊。这条路从哪儿通哪儿？
2: 夔州通巫山。
1: 得走多久这条路？
2: 120里，得要走两天吧。
1: 没，哎呀，看着没多宽，这路能走车吗？
2: 毕竟在这个地方有个两三个人能并排走的路已经很好了。
1: 哎呀，当年巴蜀居民太不容易了，120里的路还得走两天，就沿着这壁立千仞的地方深沟大江的哐哐哐这么走，一眼只看到天，两边都是山，什么也看不见，太可怕了。
3: 所以夔州有一个俗话，你要出去找工打工的话叫找活路，活下来的路。所以这个字的话我在三峡的时候感受特别深。要找活路人。
1: 你现在看着景色很美，但是常年生活在这儿啊，我觉得肯定对人看待整个世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个地形太特殊了，人就等于是伴着江和山而生，就恰恰是被夹在这么一个逼仄的环境当中。所以您说出去打工叫找活路，这话到这儿我才能够理解一些。

0: 当年安乐寨真的是想从下面往上打，太难了。
1: 这些城的存在的价值是用抛石机控江。
2: 山城防御体系啊，既有这个纵深的防御，然后也有上下立体的防御。
0: 过了风雨桥，您看到的是古白帝城的一小个片区，而不是真正的白帝城。
1: 它比建一个城还要难，可想而知这个关的重要和这个关的技术的难度。因为峡锁长江，它成为自然的一个卡点，所以峡关城在这个地方就是小中见大。
0: 这个白帝城不是我们旅游意义上去打卡拍照的那个小点，而是一整套由山到水再到关隘然后再到扼控江面的小城共同组成的一个大的防御体系。

0: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标识牌，写着孟良梯啊，这是一个当年长江还没蓄水的时候，没有蓄水的时候，这个白帝城的一个很著名的景点，是吧，老师？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山体之上有一条斜线，这条斜线呢，主要的基点就是一个一个的方孔，那个方孔呢，就是把木方打进去，然后在上面铺木板，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人行走其上。这就是古代蜀地很重要的交通载体，就是栈道。
1: 栈道，这个孟良梯不知道它是没有修完，还是最后坍塌的过程好多断掉了
0: 啊。
1: 但是那上边的安乐寨应该跟这个有很多联系
0: 啊。这个上面以前也有一个城是吗？
1: 上边它有所谓白帝城所江的，它在南岸就是山上有一个安乐寨。
0: 嗯，安乐寨啊，是一个这个军事堡垒。
1: 对对对，南宋的时候，它除了白帝城所江，它白帝城的对岸还有一个城。
0: 嗯，
1: 所以那个小城的话，他们老叫什么寨，其实也是城的一部分。
0: 嗯嗯嗯，啊，就是安乐寨实际上是沿着这个栈道上去的，是吧？当年那个安乐寨，如果我们照这个情形来看的话，真的是想从下面往上打太难了。
1: 他其实都不这么打，
0: 嗯，
1: 实际上他们这些城的城寨的价值是用抛石机控江，它的布控的话就是江南、江北，就是长江的两岸，包括白帝城都有它的那个小城堡。
0: 那宋代，根据您的考察，整个这周边大概有多少个城寨？
1: 宋代它是有这么几个东西。第一，白帝城是一个大城，
0: 嗯，
1: 这个城的话大概有几个平方公里，
0: 依山势而建，从低到高。
1: 对，这是它的主城。然后它在守陆路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卧龙山保佑，它的南边有安乐寨，
0: 嗯，
1: 最后永安镇的时候还有一个城堡。嗯，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串儿，就是这些城的话它不相连，但是它在军事上是相连的，
0: 就是它可以实现守望相助。
1: 对对对，犄角之势。
0: 嗯，
2: 它也有一个这个纵深，防御的纵深，
0: 对，不至于被敌人单线突破之后马上就溃不成军，最起码我可以依托现有的攻势啊，形成交叉火力，然后层层对敌，一旦有一点被突破没有关系，后面我还有相当的防御纵深。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山城防御体系啊，它不仅仅是城与城之间能够连成一个网络。
0: 嗯。

0: 包括单个的这个城，
1: 嗯
0: 啊、它其实也是整个的一套这个防御设施，
1: 嗯，
0: 所以说既有这个纵深的防御，
1: 嗯，
0: 然后也有上下立体的防御，
1: 嗯，
0: 甚至于有这个水陆的这个联防，
1: 嗯，
0: 所以说它本身单个一个城其实也是一套体系
1: 啊。我现在呢，终于明白您为什么说我们可能啊，因为后来大家理解之上的偏差，我们就把一个小小的白帝庙。
2: 对，那是把或者不白帝山头，
1: 白帝山头就当成了白帝城所在地。其实它只能说是整个白帝城范围之内的一个景点而已。
2: 对，一个小区域，
1: 嗯，一个小区域而已，
2: 一个小区域、
1: 啊。
2: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哪怕我们到这儿旅游，一定要记住啊，过了风雨桥，您看到的是古白帝城的一小个片区，而不是真正的白帝城。

0: 平生离长江最近的一次，到这儿眼睛都不够看了，走哪儿都是景。刚才我们在船上啊，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袁老师就一个劲儿要看什么呢？山上是不是有两个孔洞？如果有孔洞的话，就能够确认这可能是拴铁链子的地方，是吧？那铁链子是什么呢？就是拴两根大铁柱的。那大铁柱啊，在这儿有一个仿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袁老师给介绍一下呗。
1: 这个铁柱虽然是复制品，守关大将军徐仲武，所以是1263年。现在来看，通过这块碑来看，他大概用了15个月的时间建了这么一个守关。但是他建这个徐仲武建天赐城用了5个月，嗯，所以他比建一个城还要难，可想而知这个关的重要和这个关的技术的难度。嗯，
0: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碑上面的这些字说的是什么？
1: 这块碑就是帅府淳佑什么那个，就是那些字很模糊的。吕公文德子寿，铸铁柱造铁缆，所掘瞿塘关，永为万万年古迹。
0: 能看到什么公四道？就是贾似道呗。
1: 贾公四道，对，当朝大宰相贾公四道啊。
0: 看到的这块碑说的是什么内容？大概，
1: 他就是说，就是1263年，守关大将军徐忠武受那个吕文德指派做5件事儿：造船，打铁缆，铸铁柱，锁瞿塘关，这么一个一系列动作。
2: 觉得这个在长江上面造铁索，这个也是一个算是个传统技艺了。
1: 对，
3: 只是把他的这一个命令指示，
1: 刻
3: 石，
1: 对，
3: 以示重视，
0: 就是个告示吧，算是。
1: 对。其实，这个石头在上边有一首诗，非常有意思。你看，你看，白帝城边春草深，黄牛峡中江水清，追思朝猎千古事，长使英雄气不平。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不知道了，但是他自己挪款叫何公宇兰。何公宇他的儿子就是1282年到的夔州，那个时候白帝城南宋投降4年以后，就是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人。这个何公在原诗里边其实郑国上将军，四川宣慰使不管是四川宣慰司、郑国上将军，都是元朝的从二品官。这个人的职务非常的高。这个何公的话，应该是南宋的遗民。你看他是从黄牛峡上来的嘛，所以他应该是南宋江南的人，到四川赴任，并且是1号首长。路过夔州的时候，就留了这么一个“长使英雄，气不平”的这么一首诗。他在感叹什么？感叹真正的主角是这两根铁柱。
0: 今天汗出太多了，大家看我脖子这儿都出这个疹子了，待会儿得买点痱子粉了。还是坐船好，弃了船登岸之后就开始爬山，爬了半天之后，我刚才跟两位老师说，我要是蒙古人，我打死都不上这儿来，太难打了。别说打了，光往路上这一路一路吭哧吭哧走过来就费大劲了。我们走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烽燧。以往

0: 啊，我们一说到烽燧，大家肯定首先想到是什么呢？汉代古长城周围的那些防范匈奴所建立的烽燧啊，多少里掷一个烽，多少里掷一个燧，还有烽长，还有不同的大小，然后有具体的规定，燃烧什么样的柴草，燃烧几柱，代表了有多少匈奴的人来等等。这个据说是宋代的，宋代还有烽燧，那它建立在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跟着袁老师他们往里头走走。
1: 其实烽燧那个原址的话，可以看到长江，可以看到草堂河陆路，还看到长江南岸的就是安诺寨和另外一条陆路、哦、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选址极准。
0: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孟良梯就应该是那个斜道那儿呗，
1: 就是那个斜道的前边、嗯、你看斜道的上边长很多树、嗯嗯、那个树的地方上边就有一个坪，所以它的安诺寨包括那个明清时期的南城寨都在那个位置、嗯、
0: 所以就是一旦发现从几个方向有来敌的话，那么马上在这个烽燧上面就会点燃篝火或者释放狼烟。
1: 对对 对, 对传递信息嘛、
0: 啊、传递信息就是通知守城的各个部门注意、嗯、
1: 对对对
0: 来人了，
1: 敌人来了，嗯，来了多少哪个方向，嗯，他因为他实际上他那个火也好烟也好都像今天的奇遇、嗯、它其实是暗含 有大量的内容的。
0: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在这儿可能还是使用夜间使用灯笼啊，或者是白天使用旗帜啊，它有一套自己的。
1: 白天有可能是旗，晚上有可能是火。嗯、
0: 对，
2: 从下面的那个所见的铁柱，嗯，到上面的这个城，嗯、再到上面的这些烽燧，嗯，这都是一个很立体的。
1: 河对面的那个城，嗯，还有山上的那个抛尸机，它可以用七梢炮，用小炮，嗯，就是打江里边、嗯，因为有这么大的高差，很小的石头都会产生很大的。
0: 那落下来就是高空抛物啊！
1: 对对对，那就是高空抛物。嗯，所以这样的话，就真正明白白帝城的峡关城，嗯，因为峡锁长江。它成为自然的一个卡点，嗯，设关就是为了强化这个自然的这个卡点，嗯，然后的话为了对关加固就要建政治的治所的，所以就要建城，所以峡关城在这个地方就是小中建大。
3: 个人的体感大概在50度左右。
0: 50度，哎呦我天，只要有战事紧急发生的时候，那么此地一定会再次筑城。
1: 在这个地方就像一张白纸，不停地被历史的重要人物在那个地方进行书写和重新改写。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今天天气预报是39度，但是我跟我们袁老师袁领队还有马老师上山之后觉得不止39度，
1: 39度是室内温度吧，
2: 啊、嗯、体感温度更高一些，
0: 体感温度非常高。昨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风雨桥抵达白帝山当中的那个白帝庙，而这座山就是我们昨天在那个风雨廊桥上回头说的赤甲山鸡公山。
1: 对对对，这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山，嗯，所以由于它正好在瞿塘峡口，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它就历史上不停地仿佛在这个山上筑城，
0: 嗯，因为按照文献里说在这个山上就是赤甲山之上啊有一座紫阳城，可能得名呢还是跟公孙述有关，下面有一个下关城，然后呢稍折而南，稍微往南拐个小弯就是我们现在啊游客打卡的那个景点，那个白帝庙，整体这一大块才算是一个城。
1: 对对对，
3: 我们过去也不知道，包括夔州府志啊、水经注啊记载的这些白帝城在什么地方、过去一直以为白帝城就是山头那个城，
1: 对、
3: 但通过几十年来的考古，现在我们终于搞清楚、这一片就是一个整体。
0: 嗯嗯，行，到这儿呢我们就看到文保碑了。你看这个碑后面就写的比较明白，你小心啊，这个地方高一脚深一脚的啊，这写的很清楚啊，南宋白帝城由白帝城、下关城、紫阳城、瞿塘关以及外围的擂鼓台、当道小城和瞿塘关烽火台组成。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碑上写的这个紫阳城，对吧？
3: 对。
0: 然后这个瞿塘关烽火台是我们昨天去的那个，
3: 昨天去的那个地方，
0: 就那个烽燧，就是瞿塘关烽火台。
3: 对对 对, 对、
0: 啊。行了，现在通过这块碑和袁老师的讲解，我们大概理解了这个白帝城不是我们旅游意义上去打卡拍照的那个小点，而是一整套由山到水再到关隘然后再到扼控江面的小城共同组成的一个大的防御体系。按照这块碑的解释，就是城连城、城中城、城外城嵌套式的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来犯之敌得面对多重打击。哇，这天确实是太热了。重庆一天到晚这个季节就是这样子吗？
3: 今天很遗憾没带那个温度计，如果测温度，我个人的体感大概在50度左右。
0: 50度？哎呦我天。哎，那袁老师，这个季节那当年打仗会选这个时候打吗？顶盔贯甲，好家伙。
3: 北方的草原民族的联军往往是秋来春往，因为秋天第一打秋风抢粮食，破坏生产，然后把粮食抢完以后就走掉，到夏天来临的时候就休战，他们就回去休息了。
7: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南方地区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瘴气，对，瘴气，那你如果说围城太久那可能军中极易流行受瘴气的影响，那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围城的时间不会太长。
0: 哎，两位老师，那这就是城墙呗，袁老师。
3: 我们脚下是城墙，这个是城墙、这个也是城墙，在这个地方是三道城墙，就是一层一层的防守
0: 啊，
3: 一层一层的放弃。他真正打仗的时候，不是说敌人破了城，就这个城就破了，他就是破到一道城门、一道城墙，还有另外一个，所以他就是整个是一套体系。
0: 对对对。
3: 其实宋元战争的话，就是从战略上大的空间上，蒙古可能是占优势，但是在战术上，特别是竹垒的战术上，就是怎么把地形变成武器，人工最用最少的力量，这个、可能是南宋更有经验。这是千百年来中原地区形成的那个形成的这一套智慧，就是人地的关系达到了一种极致，用到了极致。
0: 我们在这儿再来看一看啊，这是一个挺好的标本啊。
3: 大家可以注意，这些是宋代的城墙，这些城墙这是一种泥岩，这种泥岩如果我们把它拆散了以后，它就会变成颗粒状，所以
0: 这个质地特别碎。
3: 正因为是泥岩，所以它就用了一种特别当年特别金贵的交接材料，就是石灰。所以这个城的话，是整个在宋元三城我们发现的几十座里边是最典型的，它用石灰做交接剂。
0: 这块是石灰吗？
3: 这不是石灰，这石灰已经变黑了。这就是中间这个是石灰，这个是石灰
0: 啊。
3: 所以它就是用石灰，所以这种城的话就特别不好修。
0: 正好呢，在这块有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可以靠得很近，就能够感觉到啊这座城的厚重，这太结实了。这都是当地直接采的石头吗？
3: 对，石头很软，但是城墙很硬
0: 啊。就是这种泥岩啊，它有一个性质，开采的时候很软，但是长时间氧化之后就会变得很坚硬。您在这儿工作了几年啊？
3: 我是这样，我是97年开始作为白帝城的领队，
0: 嗯，
3: 然后一直干到05年，
0: 在这待了9年的时间。
3: 对对对，8-9年的时间。当年的话，在70年代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城，但发现这个城就叫它紫阳城，说是公孙述建的，所以我们也一直深以为然。到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区域里边有大量的
1: 汉瓦，只要有大量的瓦砾的地方，一定是汉代的城所在的区域。
0: 你说在这儿有汉瓦，
1: 这里边汉瓦太多。现在这么多年就是耕种啊，这个就是很少了。我们过去来的时候，根据汉瓦的分布范围，所以我们就划定，其实这个城市从汉到宋是它最重要的那个延续时间。这个你看，这都是汉瓦，对，那大量的不是少量的，
0: 对。那你看刚才呢，老师们给我们扔过来一块，我找半天没找着，人家一找就找着了，这么一块汉瓦，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呢还有那个绳网留下来的痕迹啊，就当年您来的时候这个东西特别多，是吧？
1: 这个遍地都是，并且这些汉瓦的话破坏的都很碎，说明从汉代到宋代经历过多次重复的毁和建，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像一张白纸，不停地被历史的重要人物在那个地方进行书写和重新改写。
0: 你这样的话我就理解您那篇文章里所说的，只要有战事紧急发生的时候，那么此地一定会再次筑城，
1: 对，
0: 无论中间毁过没有，所以它在历史当中呢是修修建建，停停补补，不停地在进行建设。行，我们再往前走走吧。上得山来，瞬间开朗。远处呢有一座山，那如果有人占了那个山，那看这儿不是一览无余啊。
1: 这就是白帝城最薄弱的一点
0: 啊。
1: 所以在1237年的时候，打白帝城就是从那个后山，这黑色的黑丫头发起的进攻。发起进攻那一次的话，夔州的守将就是几乎全军就是逃亡了，就向白帝城撤退，这边蒙古人就按下去，所以最后是全军覆没。
0: 就当时这个城也失守了，
1: 因为蒙古人他是这样，打完以后就走掉了，他
0: 劫掠
1: 就没有占领，其实他就是消灭有生力量，消灭就走掉了。
0: 所以是这个战术也挺可怕的，他不是守城，他是破坏。杀伤人口，抢掠财物，然后转瞬即走。所以这给呢相对缺乏机动性的南宋守城部队就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我守哪儿？我哪一点都得放人，不放人他就打，到处杀伤我的力量，这在当时呢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1: 他是这样，就是前几年这个重庆考古研究院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发掘，这个地方就在我们脚下有一道城门，城门外边还有一个小瓮城，这么小的一个区域在就被宋人设计成了一个小瓮城，这个瓮城就是瓮中捉鳖。北方联军要攻城的时候，你攻进了这个城门，它里边就是一个窄窄的巷道和一个瓮城，在上边还有高台，它上边还有那个抛尸机，以逸待劳，就是对那个敌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0: 就大家可以想，我们就开城门不用开大，不用宣敞大门啊，就是一个小门就足够了。为什么呢？最好是就是一人能够进去。两个人就不行，就得挤到一块儿。然后呢，你人一块儿往前冲，最后只能排成一字形。我一个人干你一个人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人打一堆那可就费劲太多了。这有一个城门呢，居然，那城门去哪儿了？
1: 那城门埋下去了。考古就都是这样，要回填，
7: 回填了又，
1: 不然就破坏掉了嘛。他取资料以后都回填。
0: 那这城门完整吗？
1: 还很完整，就是正如你所言，特别窄。
0: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体会守城将士他们能够带来的视角了。
1: 他可能是前指，就是军事上的前敌指挥部。
7: 你只有主动的出击，这个以攻为守，或许还有一线的生机。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男人至死是少年，你看这上山过程当中 袁老师换了两根棍儿，这根就比刚才第一根明显直很多，长很多，我很羡慕。
1: 一根一根的剪，
0: 一根一根的剪，就到了观景台啊。到了这个观景台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感觉到一开始我所说的，今天跟昨天相比，第一是气温特别高，第二呢，虽然我们也走了很多路，但实际上相对于我们昨天去的那个白帝城，我们只是海拔升了，高程升了，实际上距离我们几乎是原地踏步没变。但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感受什么叫真正的立体的白帝城。特别巧啊，在这儿看见人家有人在这儿拍，我还想着谁会到这儿来啊，咱现在问问呗。哈喽哈喽，您好您好您好，哎您好。

0: 孩子了解一下呗，这不是师承嘛，
1: 嗯，
0: 然后就收打卡点，
1: 嗯，
0: 然后刚好他们就说这个位置可以一个镜头全部都看得到，嗯，就是那个群狼峡、白里城、嗯、还有那个山下之巅，嗯，对吧，一个镜头可以全部看到，
1: 啊、
0: 嗯、对，所以专门刚才就开车上来，
1: 就带着孩子是吧，
0: 对，
1: 啊，孩子多大了？
2: 12岁。
1: 小朋友对这事感兴趣吗？
2: 感兴趣。
1: 感兴趣在哪儿？
2: 就觉得非常有文化，因为是诗城嘛，然后很多大诗人都在这里写过诗的。
1: 那你能背个一两句不？完了，懵了是吧？
2: 坐在地彩云间，
1: 嗯，
2: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哦，厉害厉害厉害啊、哦！
0: 我们是从那个宜昌
1: 啊、
0: 我们从武汉出来，然后开到宜昌，宜昌西宁峡，然后昨天晚上到。
1: 嗯，
0: 这巫峡，昨天巫峡呢，今天早上打了卡，然后到这儿，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三峡一次性就全部走。
1: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下去了吗？到那个风雨桥上去了吗？等会儿去啊啊！好，谢谢，祝您玩的愉快啊！
0: 谢谢。
1: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体会古人守城将士看到这条江的时候，看到这个城的时候，他们的视角了，是吧，梁文老师？
3: 现在我们待的这个地方是白帝城的制高点之一，
1: 嗯，
3: 叫黄殿台，
1: 嗯，
3: 他如果待在这个地方，其实只要是懂军事的就知道这个地方是视野最开阔的、
1: 嗯、
3: 那视野最开阔的这个高台为什么会叫黄殿台，它可能是前指，就是军事上的前敌指挥部，所以在这个地方才有一道一道的那个门和瓮城、
1: 嗯、
3: 所以为什么它一层一层的城墙、
1: 嗯、
3: 其实都在拱卫这个作为前指所在的安全。
1: 现在我们可以跟着镜头呢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紫阳城的位置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首先看那边，按照袁老师所说，这就是1237年窝阔台时期攻蜀时候所走的一条道路，从那里呢往这个方向上来打，那么我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当年一边要防着那边的关隘，另一边呢要盯住这边，盯住哪儿呢？我们看，顺着我手指过去的方向，那个就是我们昨天跟两位老师在节目开场盘桓半天的风雨廊桥。这个风雨廊桥是在三峡水库蓄水之后，水面上涨了，我们要走到对面去就必须要靠桥了。实际上如果这个水退回到以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中间跟这个山头它是连着的，也就是所谓的马岭。
3: 对，
1: 嗯，马岭按照您的考察是一个衙署集中地是吧？
3: 它是至少是三国的时期，
1: 嗯，
3: 六朝包括到唐、
1: 嗯、
3: 它都是衙署所在的地方、
1: 嗯嗯、
3: 并且是白帝城的最高衙署所在的地方、
1: 嗯、对。而且我们说啊，到了南宋时期，四川的很多地方都已经掌握在了蒙古人的手里。道理很简单，大家找一个地图，尤其是那种立体地图，就能看得很明白。成都叫什么？成都平原呐、啊，那是一览无余，无险可守。骑兵部队在那里是最适合驰骋的。而重庆是什么？我们从小都说，重庆是山城，有山，大部队就难以展开机动迂回。在此地筑城就能够扼守天险，我可以以小兵力小代价让敌军付出巨大的代价。
4: 像刚才张老师讲的，就是不管是我们对于一个城来讲，你想要凭险据守，就是死守，那但是是非常难以守住的。其实如果我们扩大一点，包括对于我们整个的四川，对于整个的巴蜀来讲，我们都知道巴蜀似乎是一个四塞之国，那个北边有这个剑阁呀、东边有这个夔门呀、等等，好像就能够据守，能够割据，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历史时期，凡是一心想要据险自守的这些政权，最后都会灭亡，都会灭亡。你只有主动的出击，这个以攻为守，或许还有一线的生机。
1: 陈规在《守城录》里提出来了。防守不能只是一味消极的只守不攻，一定要以攻代守，否则的话是根本守不住的。马老师刚才也讲了，哪怕你用地利优势在此地想固守，是很难有所大作为的。那么白帝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呢？袁老师，
3: 白帝城每次岌岌可危，
1: 嗯，
3: 但是仍然岿然不动。
1: 嗯，
3: 其实到1278年的时候，
1: 嗯，
3: 那个时候就是三路进攻，
1: 嗯，
3: 在这种状况下，其实白帝城有魁。

0: 回门，有瞿塘关，还有铁索关，还有紫阳城，就是不管它战术上对地利的应用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山穷水尽，所以最后一任守将张启言投降了。他其实随着白帝城的投降、重庆城的投降、钓鱼城的投降，其实整个元朝的建立和南宋的灭亡其实已经成了定局。
1: 我们不能苛责白帝城的守城守将在这种局势之下投降，这时候的投降实际上啊，怎么说呢，也是万般无奈之下为了保护城中的百姓采取的一种妥协吧。不管怎么说，这个历史的发展就如滔滔的江水一样，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在此地，在整个川渝地区的山城防御战当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太多的背叛、投降、无奈、杀戮，最终受苦的是谁？还是普通的百姓。如果以投降作为一个代价，保一方百姓的平安，让他们不至于死于屠刀战乱之下，就已经是大功德。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灌夫被田汾关押，窦婴向汉武帝求情，
1: 现在丞相
2: 非要把灌夫置于死地，老臣请陛下能说句公道话。
3: 朕看这样吧，把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们都请到东宫来，你们彼此摆摆道理。
4: 但凡有重大事情，君王不能牵刚独断的时候，他就拿来朝议。
0: 朝堂对峙，窦婴和田汾当众相互揭短。
1: 你田汾担任丞相期间横行霸道，欺人田产，位极侯，
5: 没有一天不是想恢复窦家当年的威势权力啊，图谋的究竟是什么？
4: 结局可想而知，大家说不出个所以然。那汉武帝呢，只能给王太后讲。
0: 为帮田汾，王太后将窦婴关进大牢，生死关头，窦婴爆出惊天秘密。
1: 献帝临终前赐给臣的密诏，一份在我家中，一份在尚书署。
6: 朕特赐此诏，护卫皇帝临机决断，如有罪，可免一死。
4: 现在备份被毁了，意味着窦婴有了伪造诏书的这个罪了，而这个罪是死罪。
0: 保命诏书变成了催命诏书，窦婴的命运将如何？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汉武大帝。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咱们几乎每个人都有档案。哎，只要你上了学、工作嘞，往往就会有个档案。国内专门有研究档案学的，哎，甚至还有一个刊物叫《澜台事件》。为什么叫澜台事件呢？因为在汉朝啊，他就设了这么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宫廷的档案。这个机构还设置了一个负责的官员，叫澜台令史。他的职能就是负责校点藏书、收藏宫廷档案、收藏王公贵族、重要臣子的各种奏书。到了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就任澜台令史，负责撰写当时的史书。从此以后呀，澜台就成为史官的代称。好多人觉得这个机构离我们挺遥远，也觉得这个机构好像没大运。但是在西汉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大人物，他的生死命运，居然与档案室的一份收藏的档案有关。档案室说找不着那份档案，这个大人物就人头落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就看这一局的剧。
1: 微臣参见陛下。
2: 行了行了，
1: 哦，
2: 起来吧。
1: 多谢陛下。
2: 你在外边都听说什么了？
1: 哦，外面都说，丞相这事儿跟冠夫没有关系，都是冲着窦婴来的。
2: 冠夫马作，跟窦婴有什么关系？
1: 哦，这个冠夫呢，平时就爱行侠仗义、任侠使气，他这次是替窦婴骂的。
2: 这就对了，魏姬侯来替冠夫求情了。不过，魏姬侯跟田汾尚不至于仇人相见，是什么事情让他们突然翻了脸呢？
1: 这件事恐怕和陛下有关。您忘了，您让窦婴去拔堤，窦婴淹了田汾家的地。
2: 原来是那档子事儿。
1: 这田汾一直气不过，就派人到窦婴家去要地，这窦婴不给，这不

0: 两家就把所有的老账给翻出来了。
1: 这事儿丞相未免太霸道了吧？田是朕让淹的，都应是在替朕办事儿。
2: 启禀陛下，太后那儿火急火燎的，请您过去说话呢。
1: 朕看呐，也一定是为这件事儿。这回热闹喽。
0: 陛下，微臣看太后的意思是想让陛下为丞相说话。
1: 哼，不过这话呀还真不那么好说。这样吧，实在不行的话，朕就把这件事儿交给大臣们去公议去。
0: 陛下，太后已经有了态度，您却把这件事情交给大臣们议论，让太后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1: 你去把窦婴叫来，朕先跟他谈谈。知道朕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吗？
3: 臣无功愧礼。
1: 上次那水治得不错，为此你还得罪了人。今天朕给你补个人情。
4: 陛下圣明。
1: 哎，
4: 陛下圣明。

0: 坐。干了这杯。
1: 敬谢陛下。
0: 请。不过如果你们两个人闹矛盾，朕还真不大好办。丞相也来跟朕谈过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的说法大不一样。不过依朕来看，灌夫闹宴这件事情他是没道理的，事实还是很清楚的。
1: 灌夫酒醉闹宴是有大错，该打该罚都是应当的，不过这也不至于把他打成死罪啊。陛下，现在丞相已有违太后致命，而非要把灌夫置于死地，这确实有些太过分了。老臣请陛下能说句公道啊。
0: 表叔啊，就是这句公道话朕说不出口。你们都是朕的亲戚，让朕向着谁呢？朕跟你把话说白了吧，太后那方面几次传话给朕，非要严办不可，朕总不能出面去顶撞老太太吧。朕看这样吧，由朕出面把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们都请到东宫来，当着老太太的面你们彼此呢摆摆道理，再由大臣们出面给你们和和稀泥，朕呢再给你们调和调和。你看这事儿这么办行不行？
1: 到东宫议事。
2: 汉武帝当窦婴自己的表叔求到他跟前，你给说句公道话呀，这让汉武帝左右为难。我们看史记对这件事情的记载，魏姬瑞身为旧灌夫，魏姬侯挺身而出，竭尽全力的试图营救灌夫，立造入据言灌夫罪宝事不足诛。汉武帝召窦婴入宫后，窦婴详细上奏说，灌夫只是耍酒疯绕事，罪不至死，上然之是未及时。汉武帝也认同窦婴的说法，还赏赐窦婴一起进餐，然后他跟窦婴提出解决方案，东朝廷便之。就是说到东宫，东宫我们知道是太后居住的宫，公开辩论这件事情，东朝廷辩，换个说法就是朝议。朝议是议论朝中重大事情，但凡有重大事情，君王不能牵纲独断的时候，他就拿来朝议。其实朝议某种情况下也是让各方充分发表意见。你看当年秦孝公要变法的时候，把商鞅请来，新法旧法到底好不好的时候，他让两派辩，不让有些反对者在下面嘀嘀咕咕，给他个机会公开辩，辩完了也许就形成共识了呢。所以让辩，这个主持局面的人非常重要，你要能把控住这个局面，辩的结果最后就是双方都坦诚相对了，最后达成共识了，这是最理想的状况。秦始皇登基称帝以后，是搞郡县制还是搞分封制啊？史书记载有一个大辩论，因为李斯提出了要坚决实行郡县制，但是丞相王绾呢认为还是要搞分封制。辩论的最后秦始皇拍板，就是郡县了，就这么定了，坚决不搞分封制。汉武帝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我们说其实说大是忤逆太后了，说小其实问题也很小，不就是一个人杀九分吗？但是把这个事儿一旦放到朝堂上，我们说性子就变了。灌夫杀九分的这个事情，谁是谁非呢？咱们看电视剧里边 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4: 叩见皇太后。
5: 今天为田汾婚宴那事，皇上召集内阁在东宫芳华殿停辩绝事，你去为我坐镇，盯着点每个人的态度，明白了吗？
4: 诺。
5: 去吧。
0: 说话呀。怎么都不说话？鸦雀无声。

0: 飞机好。你说呀，鸦雀无声可不好啊，要畅所欲言。你说呢？飞机后，
1: 这本来是件小事儿。官府酒后失态，出言不逊，冒犯了丞相。大臣们都知道的，官府是个粗人。一向任侠使气，不懂礼法，但他不是坏人，他重义气，他很厚道，是个好人呐。在平七国之乱时，他不怕死，立过战功，浑身都是伤疤，深得先帝的嘉许。这次醉酒闹宴，事出偶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丞相非要办他为质的死罪，非要处死他。我没什么可说了，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0: 是啊，很明白。不对吧，韦姬侯，你们两家闹得长安城里沸沸扬扬的，什么样的说法都有，这样很不好。是啊，你们说话比朕说话分量重，影响大，影响大得很。
1: 市井说法非短流长，多半是谣言。
0: 所以嘛，朕

0: 就要把你们都招到这儿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是吧？公开，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谣言就怕见光，谣言止于智者吗？丞相，你要说。
1: 陛下圣明，的确是有人到了这神圣朝堂还在散布谣言。
0: 嗯，
1: 窦大人刚刚说我仅仅是因为灌夫在我家宴上醉酒骂人就整治他，那我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以后谁还敢到我们家喝酒啊？
0: 是啊，朕想也不至于。丞相肚里可撑船，你肚子里撑得了船吗？当丞相的要有气量，要能容人，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这样不好啊。
1: 陛下，臣整治灌夫完全是出于公心啊，窦大人敢说灌夫是个好人厚道人，可是你窦大人敢打包票吗？陛下，还有诸位大臣，近来丞相署接连收到颍川百姓告灌夫家族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状子。
0: 什么？他们都说了什么？
1: 回陛下，颍川人恨灌家人，恨之入骨啊！窦大人，你知道吗？有几句民谣你听过吗？

0: 陛下，陈仓的不好，但是这民窑里渗透着血泪呀。
1: 你说的是他家族，不是灌夫本人。
2: 哦，是家族的人。
0: 是，虽然是他家的族人，但仗谁的事？没有灌夫撑着，他家人敢吗？灌夫一向自以为有过战功，天下人他把谁放在眼里？连朝廷的法度也不放在眼里，几次触犯官司被革职，还不是您窦大人把他保出来的？一旦保出来，不但不悔改，反而还仗着你魏姬侯的事一日比一日猖狂。
2: 还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朕看窦婴跟灌夫平素也就是来往多一点，喝喝酒聊聊天，这也无可指责嘛。
0: 陛下，他们岂止是喝喝酒聊聊天呢、啊、陛下您可知道灌夫仗着家产丰厚，平时都结交着些什么人呢、啊、
2: 什么人？
0: 都是些江湖上来来往往不明不白的黑道豪强。
2: 嗯，有这事儿吗？
0: 真真切切，灌夫每次喝了酒就吹牛，他吹嘘说你魏姬侯门下养客三千是大孟尝君，他灌夫门下也有食客上千是小孟尝君，你们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啊？
2: 好嘛，孟尝君，朕早就吹过风不要搞这一套，可有人偏偏喜欢搞。你们都做了孟尝君，那朕去做什么呀？朕就再回上林苑去做那个空头皇上去。
1: 你说灌夫家族的人一世胡为，横行霸道，那我想问问，那灌夫再横，他横得过你田丞相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心知肚明，
0: 你无中生有，
2: 要让人家说话，不让人家说话不好。窦婴，你说，
3: 这吵得真厉害、啊、
1: 老夫、
3: 啊、可不是吗？
1: 想问丞相，乾元三年在你田坟的名下有多少田产？
0: 好些年前的事儿，我哪里会记得？
1: 不记得了？有可能的。老夫替你记着，当年在你田坟的名下只有薄田712亩，可如今在你丞相的名下又有多少家私田产呢？20万顷，你这些田产是从哪儿来的呢？朝廷一年的俸禄给你是多少？
0: 我名下是有些私产，可是渐渐取之有道。
1: 什么？取之有道？哈，道义有道。你田汾担任丞相期间横行霸道，欺人田产，
3: 这可是他
1: 买官卖官，收受礼品，这些事儿朝廷谁人不知？还有你家人，你的奴才仗势欺人，占人田产，奸人妻女。
0: 胡说胡说，一派胡言。
2: 朕不是说了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拿实据。
1: 这上面字字都是真凭实据，这是田坟部分资产的清单，以及与他人私下肮脏交易的签字留底，请陛下审阅。
0: 伪造！陛下，伪造！
1: 你大胆！太不像话了！我给你念念吧。元光二年，县令陆长国谋求降作令一职，送价值10万两黄金的夜明珠一颗；夏侯文公谋求夜门司马一职，送
4: 私宅一座，良田500亩。赵福谋求光禄勋城一职，送美女9名，良驹40匹。
0: 14匹。
4: 40匹。
0: 14匹。
4: 40匹。
0: 14匹。14匹。
4: 40匹。
0: 40匹。
4: 40匹。
0: 就44匹。
2: 不要念了。呈上来。

0: 你们不要记了，全都下去，统统都下去。把这个收起来，存入宫中档案。
1: 陛下，臣有罪，臣却是有不检点之处，置了些田宅，积了些钱财，好玩玩狗马女人享乐。但是陛下您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只是贪钱财女色，贪的并不是天下。可是有的人，比如说这个魏姬侯，表面上看起来清心寡欲，生活朴素，可是他与那灌夫还有窦家亲戚们，没有一天不是想恢复窦家当年的威势权力啊。图谋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成天在密室里喝酒议论，又在议论些什么东西？无非是在批评朝政，干预人事，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陛下，陛下，
0: 朕原本是想让你们谈谈灌夫，哼，真没想到竟牵连出这么多意外的事儿，你们觉得好吗？很光彩吗？

0: 快走。哦，
1: 朕现在问问大臣们，你们说说看，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御史大夫，
2: 臣在。
1: 你先说，你看他们两个人谁说的有道理？
3: 灌夫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独闯叛军阵营，杀敌勇猛，名冠三军，确实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单单只是喝酒闹事，算不上有罪。韦吉侯说的对，要就事论事，不能拿其他的错定他的罪。不过丞相指出，灌夫平日与奸猾之人联系密切，图谋不轨，其家属在颍川横行霸道，践踏宗室，应当有所惩戒。所以丞相所言也对，请陛下明断。
1: 御史大夫是各打五十大板，朕没听明白。姐，你说。
2: 臣在。
3: 灌夫粗人，酒后失言，并不足为奇。但他为人坦诚，并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区区小节便定为死罪，臣认为未免小题大做，令天下人不服啊。
4: 是啊，陛下，灌夫直筒子，心里藏不住事，有火就发，谅他也没有结党营私的图谋啊。不过这灌夫也太没规矩了，这朝廷要没了规矩还不乱套了，所以应对他有所节制。这次灌夫也太不像话了，应该严惩不贷呀。
1: 朕看你就是个小人。人家咳嗽一声你就变了话了，平常你在朕的面前说长论短说的还少吗？今天叫你当面说，你就不敢说了。朕看就先该把你们这些个缩头缩脑、见风使舵的家伙一个个都给斩喽。
5: 那我们看一开始指示，魏姬和窦婴跟武安和田汾俩人之间互相攻击。我们看史料对这件事是怎么记载的。魏姬侯盛推灌夫之善，就是他极力夸赞灌夫，说他呀想当年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间是立了大功的。那田汾什么态度呢？盛毁灌夫所为横志。很显然这一次田汾是必须把灌夫置之死地而后快。那窦婴呢，因言丞相短，也开始直接把矛头指向田汾，揭露田汾贪污受贿、霸人田产等等。这么一来，吴安侯田丰立马说，我所喜欢的不过是钱财和歌妓，不像魏吉侯和灌夫天天想的是怎么恢复窦家的势力。你看田丰这个时候已经把矛头指向旧外戚世家，这么一来等于说这两个人都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这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所以汉武帝就不得不出来打圆场，最后只能汉武帝点名。他上了点御史大夫韩安国，结果韩安国呢各打五十大板，就事儿弄事儿。这灌夫即便是喝酒闹事儿，罪不至死，但是的确他们家在地方呀危害一方，这也是事实。哎，所以你看汉武帝直接就讲了，你各打五十大板什么意思？他希望有人旗帜鲜明的说话。程子们当然对这个事情心知肚明，可又不敢说，不能说。你别忘了朝议是有人对所有的人的话都要记载的。
1: 你们不要记了，全都下去。
5: 大家注意看电视剧有个细节，
1: 统统都下去。
5: 汉武帝下令，负责记录的人啊，赶紧下去。那么这些汉武帝让下去的人呢，这在后世就是负责起居注的人。文献中记载，当时有一部书叫《晋中起居注》，就是记录汉武帝时期他的在宫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在汉代也明确有了。那么到了晋朝的时候呢，朱佐郎监掌起居集注，接下来到了北魏，明确的设置了起居令史，而且呢有品节从其品。隋唐以后才慢慢有了起居郎以及起居舍人，哎，他们职责不同，但是都是在负责宫中朝中啊各种事情的记载，它成了一个体系。所以历朝历代天子，你的所作所为就不能随意妄为了，因为会史官记载，将来的话呀，这些事儿都是评价你这个人是非成败的佐证。汉武帝公开让窦婴、田丰在朝中停辩停议，结局可想而知，大家说不出个所以然了。那汉武帝呢，只能给王太后讲。那王太后是什么态度呢？太后亦以使人后嗣，据以告太后。也就是说，王太后呀，早就派人在朝堂上打探消息。停辩的过程，她心里是一清二楚。这个事情就最后只能由王太后来决定。那事情到底会从什么方向发展？
3: 哎，停车，停车！
0: 好，
6: 打断吧。
7: 拜见丞相。
0: 你他娘的左右逢源是什么意思啊？
7: 丞相今天失策了。
0: 失策？是你在耍老滑头。本丞相今天有何错？
7: 你知道你今天错在哪儿了吗？你不该一开始就揭老底儿，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而且下面的话是越说越白，连皇上平时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可都明白了。
0: 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
8: 母亲，怎么了？母亲怎么还没吃呢？
9: 老娘吃得下吗？窦婴那个老东西，凭什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侮辱我的弟弟？我现在还没死呢，家人就让人给欺负成这样，你也不护着老娘。
8: 母亲，不会的，怎么会呢？啊，
9: 那姓窦的一家有一个好人吗？
8: 可那窦婴跟其他姓窦的并不大一样，他既是朕的表叔，也一直在帮着朕。这边呢是朕的亲舅舅，朕实在不好裁决，想一碗水端平，所以才把他们招进宫里来进行辩论。
1: 倘若是一般的人，
8: 像这种事情还用得着朕出面吗？一个小吏也就解决了。
9: 建元年间他们窦家是怎么整治你的？他们是往死里在整你呀、啊、你现在倒开明起来了，讲你的圣君明主海纳百川，一碗水端平。我告诉你，这碗水你是端不平的。他们窦家人跟黑道豪强勾勾搭搭，每天就是在谋算你。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能依法杀掉那个灌夫？这个人他简直是无法无天。
8: 这个倒是该杀。母亲，快吃吧，一会儿都凉了啊。
9: 今天你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这饭我就不吃。
8: 陈铎。
10: 奴才在。
8: 传召。 朕批准廷尉对于灌夫的判决，当依法以勾结不法罪诛灭三族。
10: 奴才领旨。
9: 等等，再拟一旨，那个魏吉侯为恶徒灌夫辩护，图谋不轨，把他赶出皇室宗门，关到宗政府属下的都司空监狱立案调查，严加处理。

皇上，建元三年，田汾串通淮南王谋反，我有人证物证啊！魏举侯，侯爷呀，先帝要您做周勃，你为什么不敢作为呀？侯爷，我。

0: 你认为朕的这件事办得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办得不好，糟透了，这叫草菅人命。这是爷，你说，
1: 这是陛下的家事，臣无话可讲。
0: 家事，朕的家事也就是天下事。朕恍若又回到了建元初年。
2: 此事谜中又有谜，戏中还有戏。
0: 岂有此理！你们这些大臣们，手书两端，朕要你们有何用？
1: 连陛下都无奈何，大臣们又奈何呀？
0: 你们只知道怕太后，难道你们就不怕朕？好吧，看来朕必须考虑另起炉灶。谁在办窦婴那个案子？
3: 陛下，是张汤，
0: 叫他来见朕。
3: 诺。
4: 王太后的矛头直指魏姬侯窦婴，这下子汉武帝也难受了。大家注意，窦婴下的狱是交给忠正下属的都司空。忠正我们知道是负责处理皇家事务的这么一个机构，也就是说窦婴这个事儿啊，他不是交给廷尉，交给廷尉就是直接治罪了，所以他把张汤给找出来了。
5: 张汤
4: 电视剧是这么演绎
0: 吧？
4: 其实我们在史料中并没有找到张汤审理过窦婴这个案子的记载。电视剧之所以这么演绎，可能是因为张汤他是有名的酷吏，他会完全按照汉武帝的思想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汉武帝能怎么做？当然第一选项就是先满足母亲的意愿。
6: 今天你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这饭我就不吃。
0: 陈铎，传召。朕批准廷尉对于灌夫的判决。
4: 可能很多人觉得不能理解，
0: 依法以勾结，
4: 为什么这王太后一绝食，汉武帝就没招了？因为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你看史料里记载的，王太后非常生气，说现在我还活着，别人竟敢都捉奸我的弟弟，要是我死了，那些人会像宰割鱼肉那样宰割他了。再说你怎么能像石头一样不做主呢？

0: 太后的意思就是汉武帝必须给田汾撑腰，不这么做他就绝食，汉武帝就没招了。他必须得顺着母亲的意思来，因为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呀，帝王的家事就是国事，所以他孝不孝已经不是家里边母亲跟儿子的关系的事儿了，而是国家政治，朝野上下大家都看着呢。所以他只能是安抚母亲。你看前面当年窦太后听说小儿子刘武找不着了，马上不吃饭了，那汉景帝就着急了，老太太让你气得不吃饭了，你妈让你气得不吃饭了，你这不不孝吗？如果你不孝，你怎么给天下人做榜样呢？那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谁令不从啊，是正人要先正己的，你倡导孝，你皇帝必须孝，所以你看每个皇帝死后的谥号上都要加个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都要加个孝。你别说皇帝了，汉武帝时候选的孝廉举荐的人才，首先是孝顺的，其次是廉洁的，把孝放在第一位，所以他是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的价值评判标准的第一选择，第一维度。所以这个跟后世不一样，那后世君王忤逆母亲的也有的是，母亲想拿捏儿子拿捏不住的也多了去了这种案例，但汉朝还真不是这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 窦英，今天你这案子，皇太后和皇上都亲自过问了，是御案。下面我问什么，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不要牵扯别人。不要执迷不悟了，魏吉侯，官府以横行及勾结不法罪，已于今日午时被斩决了。
2: 冤枉啊！冤枉啊！
3: 官府是冤枉的。
2: 冤枉啊！
3: 官府是冤枉的。
2: 我是冤枉的。
3: 官府，老夫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全家。
1: 我问你，官府纠集游侠敢死之事，意欲谋反，你是否知情？
3: 绝对没有此事。
1: 没有此事，你就不会关在这里，官府也不会被满门抄斩。难道你认为皇太后、皇上定的此案都错了吗？
3: 我要求见皇上。
1: 你现在是重罪之人，有什么资格见皇上？
3: 我有重要机密向皇上禀报。
1: 什么机密？
3: 先帝临终前赐给臣的密诏。
1: 先帝密诏？什么密诏？
3: 内容不能告诉你。
1: 在哪儿？
3: 两份，一份在我家中，一份在尚书署大内御档第九库第24架内，用金盒封存。
1: 是真的吗？那你等等，我马上去禀报皇上。臣张汤叩见陛下。
4: 平身吧。有事吗？
1: 臣刚才提审了窦婴，他说手里有先帝临终前赐的密诏。
3: 密诏？
4: 窦婴有先帝临终前赐的密诏？
1: 啊，是，他说有两份，一份在其家中，另一份在尚书署大内御档第九库第24架，以金盒封存。
4: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朕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振铎，
1: 奴才在。
4: 你侍奉先帝临终，你知道此事吗？
1: 陛下，这么多年了，奴才难以记得住啊。

0: 你先去窦英家取了那份，然后再去尚书档案查证，看看是不是确有先帝临终的时候给窦英的密诏存档，然后来报朕。
1: 臣领旨。

0: 陛下，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儿啊？
1: 暴雨欲来，满楼风。陛下，你说什么呢？
2: 陈铎，奴才在。移驾未央宫。遵旨。满楼风。窦太主，您和皇后娘娘该出来说句话了。你们也是窦家的血脉呀。
1: 如今老太太已经过世了，现在是王家和田家的天下，皇上都不得不让他们三分，人家哪还在意我这个大长公主说什么呀？皇后更怕说不上话，现在皇上爱的是卫子夫啊。
2: 这是先帝临终前赐给君侯的密诏，君侯被带走前，让我直接送往廷尉署，我怕就这么送过去，万一落到了皇太后、丞相的手里，反而会惹出麻烦来，所以，请窦太主将此物当面呈报给皇上，看能不能救出君侯啊！
3: 姐姐，哎，姐姐，又出情况了，
1: 怎么了？下去。

可能有人来报我，窦太祖去了未央宫，直接面见皇上，怕是帮窦婴讲话去了。这个女人又掺和进来了。好啊，现在我怕她什么？让他们都跳出来吧。哼，姐姐我要的就是这隔山打虎的效果。

0: 听宫里的人说，这窦太祖手上拿了一件重要的东西，已经交给了皇上。
1: 嗯，什么东西？
0: 先帝的密诏。
1: 先帝密诏又怎么了？他人已经死了，我还怕他不行啊？要拼来吧，就一块拼吧。
0: 不行，姐姐，来不及了，走走。
1: 什么来不及了？

0: 廷尉张汤叩见皇上。
1: 叫他进来。
2: 张汤叩见陛下。
1: 起来吧。
2: 谢陛下。
1: 怎么样，
2: 臣去窦家，窦家说这件东西已经直接呈现给皇上了。
1: 你去过尚书署了吗？
2: 启禀皇上，臣已经去尚书署查验，可那里人说任何人查验档案都必须有皇上的诏令。
1: 什么？
2: 臣未能进入尚书署御库房。
1: 此事事关重大，齐家，朕要亲自去。
3: 陛下，陛下，这就是第九库第二十四家。
1: 给朕打开。
3: 诺。
1: 这事你跟田丞相说了吗？
2: 臣听到魏姬侯的话，未敢耽搁，立刻进宫谒见陛下，跟任何人都没说起此事。
1: 这就奇怪了，你沈安在何处？
2: 宗政府西厢房。
1: 旁边还有人吗？
2: 有臣的秘书、文案各一人。
1: 宗政府的文员们也不一定靠得住啊。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有谁动过这儿？说，是谁？说。
3: 陛下，晌午的时候，王太后和丞相来过，他们说要查看此架先帝存档文案，卑职只得开库，以后的事情，卑职就不清楚了。
4: 朕明白了。

0: 面。
1: 皇帝诏命，赐大将军窦婴。朕死后，皇帝母壮子幼，朕甚为忧之。如朕母窦太后在，则请朕母为之建国。如太后不在之日，朕特赐此诏，你可便宜行事，护卫皇帝，临机决断，如有罪，可免一死。
2: 什么母壮子幼？这不是在说我吗？难怪先帝一死，那个瞎老太太那么猖狂。什么坐镇监国，就是坐镇监视我。
3: 姐姐，这个诏就是要杀你啊。

0: 最重要就是这几句话：朕特赐此诏，你可便宜行事，护卫皇帝，丁基决断。意思就是说，让窦婴保护皇上，对付姐姐您啊。
1: 他要杀我，能放过你吗？这个冷血死鬼！我胆战心惊的伺候他好几十年，临死他还给我来这一手，他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不是你把窦婴这老东西和这帮奸贼揭发出来，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禀皇太后，皇上有紧急事务，宣丞相立即去宣誓议事。
1: 你快去吧，有什么事就让他来找我。
2: 可是姐姐，
1: 别怕，你去。
3: 像汉朝皇帝下的诏书，一般的话呢，他应该是有重档的，至少是两份。你比方说给窦婴一份，那他应该皇家的档案室就应该还有一份，否则的话你怎么证明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呢？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密诏，这个密诏有没有在档案室有备份？我们看史料对窦婴矫诏案的记载，有这么一句关键的话：大行无疑诏。意思就是说，查对档案却发现汉景帝并没有留下遗诏的备份，诏书独藏魏姬家，这道诏书只有封藏在魏姬侯家都一份。关于窦婴矫诏案，说实话，这件事情至今仍然是个谜，真相究竟是什么，学术界现在也没有定论。
1: 有什么事就让他来找我。
3: 我们看电视剧里边啊，有密诏，密诏呢让王太后跟田丰啊提前给拿走了，然后把这个东西给毁了。现在你这备份没了，那你窦婴手里边的这份是真的假的就说不清了。这是一电视剧的这么一个解释。史学界认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只有一份，窦婴很可能没有胆子敢私自伪造一份这个东西，那不罪上加罪吗？问题是窦婴如果手里边拿着一份，而宫里边没这一份，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汉景帝啊一开始就没把这个事儿做妥帖了，他就给了窦婴一份。所谓给个密诏这种事儿，其实在汉代啊有类似的东西，但不叫密诏。汉高祖刘邦啊称帝以后，为了安抚功臣，汉书里边专门有记载，专门制作了所谓的丹书铁器，又与功臣剖腹作事。丹书铁器金贵十世，藏之宗庙，就是跟功臣们啊约定，咱们呢荣辱于共。丹书嘛，就是用红字写在铁券上，就是用铁铸的这么一个牌子，专门放在宗庙的金柜十室，就是宗庙里边放档案的那个地方，把它供起来藏起来。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确做这个东西了，当然后来啊这个东西它逐渐就变成一个权力的象征，它是封侯凭证以及世袭特权的这么一个象征，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资格证书。你做王做侯凭什么呀？因为有丹书铁器，拿出这个就证明你是这个身份，但后来带有免史的性质。我们现在国家博物馆啊还真有一件免史金牌，这个是唐昭宗给彭城郡王钱镠的一个铁券，这个呢现在藏在国家博物馆。公元897年，钱镠平定叛乱有功，朝廷特派使者送去这块金书铁器。根据史料记载，这是明确提到有免死功能。

能的。我们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到，这个历史上所谓的丹书铁器，所谓的免死金牌这类的东西的确有过，它是放在宗庙里边，也不是放在尚书书。那窦婴这儿呢，现在是一个密诏，既然是诏书，它就应该是有备份。现在备份被毁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窦婴有了伪造诏书的这个罪了，而这个罪是死罪。本来要没这个事儿呢，可能还不见得是死罪，但有这个事儿以后，性质变了，变成伪造诏书，那窦婴的命运究竟向何处去？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一只受伤的小猎豹被抛弃了，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荒野，失去庇护的它很难存活。
1: 它没有呼唤母亲，母亲也没有呼唤它，我觉得很奇怪。
0: 野生动物摄影师金姆出手相助，要把小猎豹转移到妈妈身边，却被它严重抓伤。
1: 它非常激烈地反抗我，让我受了不少伤。
0: 尽管金姆不断施以援手，但他追踪拍摄的这个猎豹家庭失去两只小猎豹后，依然无法摆脱再次减员的困境。
1: 一旦开始流血，他们就会死去。我必须做什么，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0: 幸存的两只小猎豹在嬉戏打闹中成长，他们要尽快学会捕猎，但要成为真正的猎手远非一日之功。
1: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而猎豹妈妈的特殊举动意味着她很可能进入了发情期，即将组建新的家庭。
1: 想要跟她交配的雄性会把小猎豹赶走，或者她自己也会对孩子表现得很凶恶，这些小家伙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0: 猎豹妈妈不辞而别，尽管小猎豹焦躁不安，但这一次金姆没有进行干预，她选择的是默默陪伴。
1: 这种情况我不能帮他们，只能留在旁边看看会发生什么。
0: 而让金姆欣喜的是，小猎豹用一次成功的捕猎宣告他们即将开始新的生活。
1: 他们生存了下来，他们学会了靠自己生存，将来的故事会更加精彩。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猎豹。
2: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 好的，他开始追猎物了，下车，下车，别太靠近。看，他母亲累坏了，我也一样。大家赶快，往下拉。这次好多了，彻底的猎杀。
3: 金姆·沃勒特正在跟拍猎豹一家，其中有一只小猎豹受伤了，兽医给他缝好伤口之后他醒来了。几小时后，这只五个月大的小猎豹开始焦急地呼唤母亲，但猎豹妈妈不见踪影。
1: 这已经发生了两次，猎豹母亲没有管它，直接离开了。它没有呼唤母亲，母亲也没有呼唤它。我觉得很奇怪，它竟然会这样抛下自己的孩子。
3: 小猎豹想要生存，必须回到母亲的身边。如果它被独自丢下，即便它能避免被掠食动物抓住，它仍然不能捕捉猎物，最终会

0: 饿死。金木想出一个转移小猎豹的计划，他叫来了泰林和萨瓦纳做后援。
1: 我不想再次用药麻醉他，再一次经历这种痛苦对他来说可能无法接受。
2: 我们必须努力把小猎豹送回母亲身边，否则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1: 所以我对泰林说，我要抓住他的后颈部，我觉得他不会介意的。
2: 他手里拿着一只小猎豹朝我跑过来。
0: 金木把猎豹抓回来，所有人都来帮忙。金木有一个简单的转移计划，
1: 我要把他放进一个睡袋，然后带他去找他母亲。我一把他放进睡袋，他就开始疯狂的挣扎。我只好用力按住他，与此同时他抓伤了我很多部位，用爪子拼命地撕扯我。
2: 我几乎要放弃了，但是金姆很坚持，他要把小猎豹装进去。放了他吧，金姆，放了他。
3: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放了他，现在太迟了。
2: 这整个过程让我有些紧张。
3: 从这边绕过去。
1: 这只猎豹再也不会信任我了。
2: 没关系，金姆，你是为了他好。我们抓了一只猎豹。
1: 当他被放进去以后，我盖上了盖子，他就完全放松下来。
2: 你想开车吗？
1: 好的，会好起来的。
0: 现在猎豹母亲在800米之外，但他会再次接受小猎豹吗？
1: 太神奇了，真是太酷了。你能不能也替我舔舔伤口？在这里，这里还有一处，腿伤得更严重。这件事没有我想的那么容易，他非常激烈地反抗我。神奇的是，他直接走出了睡袋，走向了他的母亲。不过他刚才的挣扎让我受了不少伤。刚才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他一定受到了精神伤害，毕竟我们把他塞进睡袋，我以为他会跳出去头也不回地跑掉，但是场面竟然如此美丽，如此震惊。他们的重聚很感人，连我也被打动了。
2: 是否应该介入野生动物的生活一向是个有争议的主题，但是当你知道你可能救活了一只小猎豹，这种感觉棒极了。
0: 现在有13只猎豹生活在保护区，几年前这里一只也没有，但它们并不是这片保护区唯一的濒危物种。一天早上，金姆和朱尔斯正赶去检查康复的小猎豹，半路看到了一头稀有的黑犀牛。这种动物性情暴躁，它们离它只有不到40米，对大多数摄影师来说，只要在吉普车里安静地拍摄一段就很满足了。但是金姆有其他的想法。
4: 金姆下车了，我根本没注意到他走向了那头黑犀牛。黑犀牛在自我防御的时候攻击性极强，而且速度很快。这是一头重达800-900公斤的黑犀牛，鼻子上长着巨大的角，而且每小时能跑50公里。所以在灌木丛里一定要小心黑犀牛。
0: 金姆准备取景的时候，犀牛开始移动了。
4: 当你通过取景器看东西的时候，目标会看起来比现实情况更远。
0: 金姆对情况的判断失误了吗？
4: 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跳上驾驶位，把车子开向金姆，挥动手臂，制造很多声音和动作。但是说实话，我明白如果我这样做了，只会激怒犀牛，让它想要向前冲， 而金姆就在他前面。
0: 当黑犀牛警觉起来，他会冲向一切移动的物体。金姆站在原地不动，他没有其他选择，他实在太近了。

0: 当时我以为金姆会被踩扁，我可能会拍下这个过程，拍到一个人被犀牛撞死。
1: 最后一刻，一个尖利的声音吓跑了犀牛，他没有全力冲过来。
0: 刚才我实在靠得太近了，有点危险。我感到肾上腺素在奔流，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这种动物太棒了，我很爱它们，因为它们充满劲头，充满能量，只要是会动的东西，它们都会全力去攻击。后来我想起来，我把摄影机留在了那里，他好像在看我的摄影机。如果他把摄影机撞翻在地，我会很不开心的。我想要拍下美丽的日出里犀牛的侧影，为了拍到这个画面，我需要更加靠近。很显然，他看见我趴在那里，因为犀牛的视力不太好，所以他朝我走了过来。这时候我最好站在原地别动，尽量胆子大一些。如果他攻击我，我会被他撞翻在地，也许他会把我踩死。我的摄影师就站在旁边观看和拍摄，希望我有所行动，他就可以拍下来了。
1: 缝上伤口一天之后，小猎豹恢复得很好，但是这个家庭又有了更多的麻烦，另一只小猎豹失踪了。
0: 我来到了今天早上跟他们分开的地方，现在我要下去走一走，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他还在这里，他在这儿，他们就是在这儿丢下他的。今天早上他们就在这里，他们就这样丢下了他。你好，小家伙。我的天哪，他的鼻子在流血，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大概是他的肺感染了。不过如果是因为这个，我猜测他生存的机会非常渺茫。
1: 这只小猎豹状态似乎不太好，
0: 这将是他失去的第三个孩子。

0: 吉姆·沃勒特跟拍的猎豹一家再次遇到危机，两只小猎豹被掠食动物杀死，第三只受了伤，正在康复，而现在第四只小猎豹的鼻子在流血。当吉姆第二天早上回来，他已经死了。
1: 事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他的脸肿了，眼睛上覆盖着薄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建立了很亲密的感情，现在我完全无计可施。一旦开始流血，他们就会死去，这是为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0: 在危机四伏的野外环境，五只小猎豹只有两只幸运地存活了下来。金姆见证着他们的成长，也拍摄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珍贵画面。
1: 看到他们打闹，让我意识到或许我们真的救了他们。
0: 不断长大的小猎豹开始练习捕猎，没有猎杀经验的他们要做到一击必中并

0: 非易事。
1: 这样做并不能杀死猎物，他们以为只要猎物倒下来，他就会死掉。
0: 猎豹一家突然消失不见，踪迹全无。尽管猎豹妈妈体内装有能定位的芯片，但接收信号距离极其有限，要想找到行踪隐秘的他们难度可想而知。
1: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跑去了哪里，如果我们现在找不到他们，明天就要到更远的地方找。
0: 连续几天寻找，却始终不见猎豹的身影。如果他们离开保护区，可能就会永远失联。
1: 这条路已经完全被大象踩烂了，这几只大猫让我走了很多冤枉路，得赶快找到这个小家庭。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追踪猎豹。
2: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吉姆跟拍这只猎豹母亲和五只小猎豹的惊人旅程已经过去了整整5个月。两只小猎豹被掠食动物杀死，一只死于疾病。最后两只雌性小猎豹已经8个月大。对于猎豹们和吉姆来说，整个历程都很惊险，但作为回报，他欣赏到了精彩的一幕。
1: 看呢，这真是个温馨的时刻。之前差不多4周的时间里，因为生病和其他原因，他们一直没怎么玩耍。现在看到他们打闹，让我意识到，或许我们真的救了他们。是的，这是个非常特别的早晨。
0: 现在吉姆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跟剩下的两只小猎豹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他决定给他们取名字。他给比较独立的一只取名叫沙纳奇，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种树的名字。淘气的那一只取名叫琴鸡，是假小子的意思。
1: 琴鸡真的很搞笑，当我的车门没有关，他看到我座位上的毛巾，他会跑过去把毛巾扯下来咬两口，然后就丢下不管了。
0: 但是玩耍的时间稍纵即逝，保护区的几位护林员在附近走过，这引起猎豹们的警觉。
1: 他们看到巡逻的人很紧张，这其实是好事，因为这对猎豹很重要。他们只习惯了跟我相处，还不习惯其他人，因为如果他们跑到保护区外，就会遇到麻烦。我跟他们相处了这么久，他们已经习惯了我在这里，他们每天都会见到我，跟我在一起一整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必须习惯我。
0: 小猎豹已经9个月大了，吉姆即将看到的情景是从来没有人如此近距离观察过的，那就是狩猎课。琴鸡和沙纳奇需要开始学习自食其力，虽然他们长大了，但他们的猎物也很大，踢腿的力量都很大，头上的角也很锋利。吉姆就在旁边观看。
1: 成功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拍摄捕猎，非常低。
0: 但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捕杀猎物的技巧，
1: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使劲咬着猎物的后颈部，这样做并不能杀死猎物，他们必须学会绕到另一侧。
0: 他们还没有学会锁喉，不知道该怎样让猎物窒息而

0: 黑斑羚还是会反抗。
1: 他们以为只要猎物倒下来，他就会死掉。他们不知道，其实猎物还活着。
0: 于是追逐仍然在继续，金姆努力想要跟上。
1: 刚才的经历真的很神奇，我竟然在野外跟拍他们捕杀了一只黑斑羚。我见过很多捕杀猎物的场景，包括猎豹、花豹、狮子，但每次都是从远处看，而且是在车里。但我又看到这只黑斑羚，它在挣扎，身上有好几处被啃咬，非常恐怖。
0: 随着长大的小猎豹不断磨练技能，他们会越跑越快，所以金姆也修改了锻炼计划跟上这一变化。
1: 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叫它猎豹训练计划。猎豹会有两三天躺着无所事事，然后要以极快的速度奔跑捕捉猎物，当然他们会非常疲劳，进食以后他们会再休息两三天，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总是很好奇，他们是如何维持他们的健美身材的。野犬和猎狗会经常奔跑，但猎豹却不是这样。我标了1公里的路程，我要在4分钟之内一口气跑完。我们必须经常锻炼，还要进行拉伸，做许多准备工作，但他们却可以想跑就跑，跑完就休息。3分50秒。
0: 金姆能不能跟上这种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
1: 我的身体素质跟奔跑速度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我没想到观察动物竟然能学到这么多。虽然我不可能完全跟上他们，但至少我也不会落后太多。

0: 威力强大的自然界，在45亿年的漫长岁月中，把地球雕琢出各种奇观。地处肯尼亚火山区域的伯哥利亚湖，成千上万只体态优雅的火烈鸟，编织出赏心悦目的动人图案。体量巨大的冰川在山谷中蜿蜒前行，冰舌在崩裂声中雕刻出一个个向海弯曲的峡湾，塑造出挪威极致又充满诗意的海岸线。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既有一飞冲天的间歇泉，还有蓝绿相间的温泉，而犹他州布赖斯峡谷的石灰岩柱如鬼斧神工般傲立苍穹。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地球自然奇观。
1: 在马里兰维境内保护区，金姆和亲人从来不缺少可以跟踪拍摄的野生动物，但是有三张熟悉的面孔却不见了。
2: 猎豹忽然不见了，我没有任何收获，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跑去了哪里，因为他们不太可能跑太远，这让人太沮丧了。找不到他们，我们再去北边找一找，看看这些坏蛋是不是在附近。如果我们现在找不到他们，明天就要到更远的地方找。
1: 猎豹是一种生性喜欢隐蔽的动物，所以金姆只能依赖猎豹母亲身上的追踪芯片来找他们。如果找不到信号，金姆不但会损失拍摄的时间，而且很可能永远跟这家猎豹失去联系。来自猎豹的信号消失的第二天，金姆急切地想要找到他们。
2: 我们跑到北边来，跟昨天待的地方距离很远，但目前我们什么都没找到。
1: 日出后一个小时，金姆努力保持乐观情绪。
2: 我们回到了昨天跟他们分别的地方，仍然没有信号。

0: 哦，但这片区域很大，而且猎豹经常在夜间出行。我要往西走，沿着边界走，然后再往北。
1: 芯片植入了猎豹母亲的肚子里，只要在 1.6 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就可以收到信号，但它跟金母的接收器必须在一条直线上。上午过去了一半，金母的乐观情绪开始消退。
0: 进行的一点都不顺利，我非常担心。现在我只能猜测，也许他们被什么东西吓到了，所以跑掉了。
1: 如果他不能尽快找到他们，他就可能永远地跟这些猎豹失去联络。金母跟猎豹母亲和两个幸存的小猎豹朝夕相处了7个月，现在却找不到他们了。他在保护区里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这里的地形很崎岖，金母能驾车的地方有限。
0: 这条路已经完全被大象踩烂了，路上长满了树，这里还有一个大路障。这几只大猫让我走了很多冤枉路，现在我来到的区域，我已经有2年多没来过了。完成，走3公里的路，我就花了大约1个小时。我要穿过树林，有时还要砍树。不过我还活着，我的车是我的宝贝。真见鬼，在我们前面还有6棵树。
1: 现在是第5天，搜寻仍在继续。
0: 我们要继续找，得赶快找到这个小家庭。
1: 金母请保护区所有的护林员都帮助寻找这些猎豹，但如果他们走出了保护区，他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这时有了一线希望。
0: 早上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这里来了几个人，他们在27号门区域等你，你可以从齐克维特路过来，你会在门口附近见到他们。
0: 好的，收到。我在新基塔水坝这边，15分钟到20分钟后见。
2: 我知道了。
0: 巡逻人员刚刚看到了3只猎豹，就在我们西边，据说是成年猎豹，但是小猎豹现在已经很大了，所以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我忽然好激动，我得赶快过去，希望在赶路的时候摄影师不会掉队。我们一直没有理由在灌木丛里疯狂地开快车，但是为了这件事，我不得不加快速度，尽快赶过去。

0: 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金姆终于找到苦苦搜寻的猎豹一家。
1: 他们已经五天没见过我了，一定很想念我，我要慢慢的靠近。
0: 近在咫尺，接收器却捕捉不到猎豹妈妈体内的追踪信号。为防止再次跟丢他们，金姆要徒手给未经麻醉的一只小猎豹戴追踪项圈，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我有点发抖了，我对自己做的事真的很紧张。
0: 随着小猎豹的不断成长，猎豹妈妈似乎到了发情期，这意味着他们分离的时刻即将到来。
1: 正常情况下，14个月到16个月就会离开母亲，这两个小家伙已经18个月大了。
0: 小猎豹必须尽快掌握捕猎技能，学会独立生存，
1: 这是他们生活里至关重要的部分。他们能不能生存下来就取决于这件事。
0: 猎豹妈妈终于还是离开了，束手无策的小猎豹向金姆寻求安慰。
1: 你是不是希望有人关注你？我感觉他现在只是需要这些。
0: 两只小猎豹要独自面对风雨，迎接他们的将是全新的挑战。
1: 他们的妈妈把他们教育得很

0: 很好，他们没有理由生存不下去。
1: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追踪猎豹。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下午好，先生。
0: 下午好，你好吗？
10: 我很好，你呢？
0: 我很开心。
10: 我听说了，
0: 我觉得我应该会开心，这取决于我能不能找到猎豹。上车吧，我们走。
10: 好的，谢谢。对，是那里，
0: 那里。好，我看见他们了，
7: 就在那里。是的，
0: 现在要确定是不是我们要找的猎豹。
7: 你好像很激动。
0: 我确实有点激动，真不敢相信，我本来应该，我真傻。孩子们，你们去哪儿了？太好了，大家干得好，太感谢你们了。没错，这就是我的几只大猫。
11: 但是金母想要查清楚为什么追踪出了问题。
0: 不过问题是，这个机器还能不能用？我为什么最近总是找不到他们？
11: 如果他现在收不到信号，那么也许猎豹母亲体内的追踪芯片坏了。
0: 没有，完全没有信号。
11: 如果他们离开，金母会再次跟丢他们。在他们想出替代方案之前，他要留在原地。
0: 我甚至准备在这里过一夜，跟踪他们到明天早上。不过还好我找到了猎豹们，所以其他都无所谓了。
11: 漫长的搜寻让金姆十分疲惫，
0: 现在我们在等兽医过来。现在我要跟猎豹们一起休息休息，这也有助于我跟他们培养感情。他们已经五天没见过我了，一定很想念我。一定是的。我要慢慢的靠近，这样没事的。我们很快就会亲近起来。现在感觉还不错。
11: 他的追踪装置虽然坏掉了，但他不希望再次跟丢他们。
0: 这是一个项圈，我要尝试装在一只小猎豹身上，但是我并不准备麻醉他。
11: 这个装置很笨重，但短期来说确实能发挥作用。
0: 我真的很不喜欢给动物戴项圈，这会影响他们的行动，一点都不好。但是在兽医赶来之前，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
11: 到目前为止，情机看起来毫无警觉。
0: 别对我发出这种吼声，乖孩子。
11: 从来没有人尝试给未经麻醉的野生动物戴项圈。
0: 好的，可以了。怎么样？很酷是不是？很好。应该不是很重，希望它不会掉下来。如果你喜欢它，你可以咬它。对，怎么样？我很喜欢，你真乖。
11: 拧好最后四个螺丝就行了。
0: 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刚刚做了什么，他们一定不敢相信。谁也不会相信我们，对吗？我有点发抖了，因为我对自己做的事真的很紧张。
11: 金木与猎豹们的感情让他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天哪，太神奇了。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在不麻醉的情况下给野生猎豹戴上项圈。我以为要花好几个小时，但我相信我能做到。不过实际上我只花了5分钟就给他们戴好了项圈。我得先离开了，现在的天气变得很热，他们不会到处乱跑，只会躲在这儿。

0: 天亮了，装好新的追踪项圈以后，要找到猎豹就容易多了。
1: 妈妈在做标记是吗？有点意思，他应该进入发情期了。
0: 发情期意味着雌性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开始寻找一位伴侣，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小家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当他开始进入发情期，小猎豹就必须离开他了，因为想要跟他交配的雄性会把小猎豹赶走，或者他自己也会对孩子表现得很凶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会慢慢地赶走他们。如果他进入了发情期，这些小家伙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0: 也许这一天会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小猎豹已经一岁半了，他们跟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所剩无几。小猎豹姐妹会继续一起生活，直到他们发育到可以交配的年纪，但他们仍然急需锻炼捕猎技能，否则他们独自生活以后就会饿死。
1: 他们的时间早就到了，正常情况下14个月到16个月就会离开母亲。这两个小家伙已经18个月大了，可是他们还是离不开母亲的照料。
0: 继母日复一日地跟踪他们，但小猎豹和母亲都运气不佳，没有捕到猎物。
1: 猎豹们会来这里喝水，他们这两天日子不太好过。今天早上他们两次捕猎失败，昨天也错失了两次机会，看起来他们只能靠喝水来填饱肚子了。他们完全不必饮水，但有水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喝。现在我们不能跟踪他们，天太黑了。
0: 他们已经4天没有吃到食物了，但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1: 当猫科动物兴奋起来，它们的臀部就会有动作。这只黑斑羚正在直接走向它们。现在黑斑羚在回头看我。它们要靠近一些再开始追逐。在灌木丛里捕猎的优势就是能靠得更近。他成功了，我听到黑斑羚垂死的声音。小猎豹在别处，不知道为什么。
0: 猎豹母亲看起来很紧张，她在呼唤小猎豹。
1: 不知道为什么小猎豹不过来，为什么她要焦虑的呼唤？
0: 继母紧跟着他，朱尔斯跟在后面。他们找到了情机，但还是没有沙纳奇的踪影。
1: 我听到他们在朝东边叫，他们仍然在寻找他。没错，他们在朝东边叫。
0: 继母看到了远处的沙纳奇，他身边有别的动物。
1: 你好，乖孩子，这是你自己杀死的吗？黑斑羚还活着，他会站起来的。
0: 他第一次扑倒了一只黑斑羚，但是黑斑羚仍然活着，追逐还没有结束。青鸡开始帮疲惫的姐妹追逐猎物，

0: 两只小猎豹一起扑倒了猎物，秦姬进行了一次非常完美的锁喉。对金母来说，这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时刻。
1: 我差点忘了自己有多么幸运，他们能够接受我在旁边，杀死一只动物并吃掉它，这是他们生活里至关重要的部分。他们能不能生存下来，就取决于这件事。而我可以参与进来，被完全接受，他们不会戒备我，谁都不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警觉。这真的非常惊人。

威力强大的自然界，在45亿年的漫长岁月中，把地球雕琢出各种奇观。地处肯尼亚火山区域的伯哥利亚湖，成千上万只体态优雅的火烈鸟，编织出赏心悦目的动人图案。体量巨大的冰川在山谷中蜿蜒前行，冰舌在崩裂声中雕刻出一个个向海弯曲的峡湾，塑造出挪威极致又充满诗意的海岸线。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既有一飞冲天的间歇泉，还有蓝绿相间的温泉，而犹他州布赖斯峡谷的石灰岩柱如鬼斧神工般傲立苍穹。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地球自然奇观》。

0: 几天以后，金母提前出门，小猎豹们失去庇护，非常焦虑。母亲走了，金母觉得她可能不会回来了。
1: 琴姬在焦躁地呼唤，但如果猎豹妈妈跟雄猎豹在一起，她就不会回应呼唤。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抛下，只剩下他们自己。他们很紧张，可以想象他们面临多大的压力。这种情况我不能帮他们，只能留在旁边，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焦急地想要找到母亲，他们从来没有被这样抛下过。就像一个小孩走进一座购物商场，然后跟父母走散了。他们不断在焦虑地呼唤着，但这就是现实。可是只有琴姬在呼唤，她一向很依赖妈妈。是的，如果妈妈只是出去打猎，那么时间也太久了。所以我推测他是跟雄猎豹走了。
0: 如果是这样，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天越来越亮了，小猎豹们还在寻找母亲的踪迹。他们试图寻求安慰，
1: 真的很难过。孩子，你是不是希望有人关注你？我没法给你妈妈给你的东西。
2: 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1: 我只是想安慰她，我感觉她现在只是需要这些，只是想要有人陪着她，安慰她。
0: 但金木知道自己不能超越这条界限，
1: 我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他们身上。我要让他们欢迎我在身边，如果他们想研究我，那也没关系。
0: 如果妈妈真的离开了，那么金木必须定期来检查小猎豹的情况。他需要确保小猎豹捕猎的东西够他们吃。但这时大自然带来了考验。
1: 天哪，暴风雨，它在迅速地朝我们袭来，那边正在下瓢泼大雨，我能听到。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雨要来了，我们需要盖住摄影机。我觉得不会下太久，但是它已经来了，他想摧毁我们。我们走。
0: 雨水对动物有好处，但它也让本来已经很难走的地形变得更加危险。
1: 见鬼，怎么这么冷？我不敢相信天已经这么黑了。雨水像波浪一样，这雨太大了。
0: 今天他不可能再看到小猎豹们了。
1: 这场大雨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们没法绕过去，所有的地方都变得很湿很泥泞，今晚很可能还会下雨。
0: 一场大暴雨逐渐演变成持续近两周的大雨，保护区大部分地方都无法通行了。即便雨势退去，剩下的水仍然很麻烦。
1: 下完雨连河水都上涨了，水位涨了很多，车子还是没法过去。猎豹在另一侧，所以我要想想别的办法。
0: 距离上次金母见到小猎豹已经过去了10天， 他们失去了母亲，又孤单又恐惧。
1: 因为这场大雨，我没法出去。不知道妈妈是不是还在他们身边？或许只有两只小猎豹相依为命。
0: 他们无依无靠，而且在河对岸。
1: 他们在附近，我刚刚收到了信号，看来猎豹们应该离河岸和河水很近。好的，这回好玩了。你要把我们从沙子里推出来，朱尔斯。
2: 要不要我用脚踢？
1: 不，轻一点，你会变成鳄鱼的美餐。
2: 你表现得不错。
1: 谢谢。
2: 锻炼身体对人有好处，你锻炼的还不够。
1: 看来是的。我上岸了。走吧。
0: 上岸之后，他们就要开始忙碌了。
1: 我要检查一下信号。太好了。
0: 吉姆不知道猎豹一家是否已经重新团聚，也许他们在独自努力求生存。他在1.6公里外找到了他们。
1: 我有点紧张。你们的妈妈在哪儿？孩子们，妈妈在哪儿？

0: 看来猎豹妈妈永远离开了。
1: 再次看到他们感觉很棒。你好，小家伙。
0: 金姆在这片区域搜寻线索，他发现猎豹们不仅仅是在勉强生存，而是在打猎杀死猎物。
1: 他们在这里追逐过黑斑羚，就在这儿。

0: 经过了一年半，金木与晴姬和扎纳奇的同行之旅可能就要结束了。这个过程证明了金木的丛林生存技能和决心，也证明了这些濒危的猎豹会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成功地生存下去。
1: 看到他们活下来感觉太好了，有了这样的结果，整个过程都变得很特别。回想起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还那么小，在我身边跳来跳去，而现在他们生存了下来，他们学会了靠自己生存。我们该走了。
0: 对朱尔斯来说，这也是冒险的终结。
2: 跟金姆共事是一次很神奇的经历，我觉得金姆跟猎豹建立的感情真的很惊人，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事。他们杀死黑斑羚的时候，金姆也能在身边，还跟他们一起奔跑，这真是太神奇了。
0: 猎豹们还将面对许多战斗，但这段旅程已经圆满了。
1: 小猎豹们要靠自己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羽翼丰满的猎豹要靠自己捕猎了，
0: 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新篇章。
1: 他们的妈妈把他们教育得很好，所以他们没有理由生存不下去，将来的故事会更加精彩。
3: 威力强大的自然界在45亿年的漫长岁月中，把地球雕琢出各种奇观。地处肯尼亚火山区域的伯哥利亚湖，成千上万只体态优雅的火烈鸟，编织出赏心悦目的动人图案。体量巨大的冰川在山谷中蜿蜒前行，冰舌在崩裂声中雕刻出一个个向海弯曲的峡湾，塑造出挪威极致又充满诗意的海岸线。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既有一飞冲天的间歇泉，还有蓝绿相间的温泉，而犹他州布赖斯峡谷的石灰岩柱如鬼斧神工般傲立苍穹。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地球自然奇观。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群山盎然，溪水争秀，又是一年金秋时节好景象。新鲜打捞的大鱼与长在路边的小野花搭配，究竟能做出怎样的鲜美味道？
2: 哎呦，哇，这么难抓吗？这条鱼？
1: 一个玻璃瓶，一个矿泉水瓶制作的捕鱼神器，真的能收获河中至鲜吗？
2: 一般的东西是不是回甘吗？咱这是回苦，这个叶子有点回苦啊。
1: 需要靠运气获得的林中山珍是什么？
2: 啊！我直接加个口，哇，完了，受工伤了，爬不上我会喊救命的。
1: 一桌鲜猪肉，三口大铁锅，伊春人会烹制出什么样的金秋好风味？
2: 哎呀，帽子不能掉，不要！
1: 走进伊春，品味白山黑水间的金秋之味。

0: 俊逸秀美。现在呢，就跟随我味道调查员曹阳一起，我们去探寻黑土地上的丰收之味吧。
1: 伊春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有着得天独厚的林都生态，山上、树上、地上都有着丰富的物产。这些丰富物产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味呢？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广袤的白山黑水，物产丰饶。我现在所在的库尔滨河呢，就是黑龙江的重要支流。那库尔滨呢，在满语里就是晾鱼场的意思。这里虽然没有五大连池的名气，但是在丰收的季节里啊，黑龙江特有的三花五螺十八子在这里呢也并不稀缺。看我这个装备了吗？走，打鱼去。
1: 伊春库尔滨河冬季气温可以达到零下四十摄氏度，悬殊的温差使生活在这里的鱼类肉质细腻，滋味十分的鲜香。金秋时节是鱼儿最为肥美的时间，打开架势开始捕鱼。
2: 我的鱼那是头子，中国
0: 真头子，
2: 真头子。水温越低鱼长得越慢，过年前后零下五十来度。哎
0: 呦，那我反正是受不了。
2: 九个月它长三个月，九个月去要过冬，去准备过冬能量。它每天它也是在游，
0: 一边运动一边就健身了。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肉就更好吃。
1: 王华大哥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他是最熟悉这片水域的捕鱼高手之一。什么样的鱼生活在什么地方，问他准没错。渔场的秋季丰收，王大哥也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捕鱼，制作美食，分享丰收的喜悦。
0: 起鱼喽！哇，这么大吗？哎呦，这就是我们要的那个奥货。啊，这个鱼它其实外表上面有刺，所以说我现在不敢用手去摸。
2: 有毒啊！
1: 鳌花又名桂鱼，肉嫩刺少，味鲜。为了熬过漫长冬季，秋季的鳌花体内积攒了大量脂肪，是名副其实的时令真鲜。几位大哥说，网底下还有大家伙。
0: 随着我这个不断抓网的力度啊，逐渐就开始增长，发现下面应该有大鱼了啊！哎呦，
2: 哇，
0: 这么难抓吗？这条鱼
2: 太大，劲儿太大了！
0: 哎，起啊！
2: 抓这！
0: 哇，这条鱼多少斤？
2: 20斤吧。
0: 二十多斤的鱼，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看我手里这条鱼，真的，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鱼。哎，太漂亮了！只有在这儿才有这么大的鱼吗？
3: 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这么说啊！哇，这个场景太难见到了啊！太帅了！
4: 这玩意儿谁抓是谁的？
2: 对，咱们那边
0: 谁抓是谁啊？活蹦乱跳的，真的非常好。这条鱼今天可真是有的吃了。哎
2: 呦，丰收喽！
5: 丰收了，
2: 收获了，
5: 丰收了！
1: 十多千克的金色鲤鱼拎不住，抱不动的大花鲢。听大哥们说啊，这个时节单艘船就能捕捞到1000千克的鱼，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瓢舀鱼。王大哥好朋友之一的刘训涛大哥说，要带我去自己的秘密基地寻找一种独特的食材，为今天这桌丰收宴添口鲜。这种鲜味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这摸半天什么也没摸着，蚊子倒是摸着了，给我咬成筛子了快！咱们找半天的找什么呀？
4: 找河鲜吗？
0: 河鲜呀、啊，这水也看不见里面有什么呀？
4: 用手摸呀！肉眼都能看着像猪肉，它就不是什么鲜哦。
0: 想吃到美味的河鲜，得付出点辛苦啊。
4: 就是，
0: 那我这摸半天都水草啊，没东西啊，
4: 摸着滑的东西。
0: 我摸着一个硬邦邦的什么石头啊？
4: 石头能不能好动吗？
0: 哎。这什么呀？是这个吗？
4: 哎，你别说，你今天手气真好，咱们三人行你第一个摸到了。
0: 运气不错。这什么呀？这叫
4: 蛤蜊。
3: 你要是碰着好运气还有珍珠呢。
1: 刘大哥说的其实是河蚌，色白肉嫩，十分鲜美。有了这道河鲜，我觉得被蚊子叮得满身包也值了。哇，
0: 没事，我这五个了。五个啊？
4: 哇，你这
0: 闷声发大财了，你这是，嘿，果然有。怎么着？你这还没抓着呢？怎么这么半天了？
3: 有可能是命运问题。

0: 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
1: 穿行山水林田湖草，追寻酸甜苦辣味道。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紧邻俄罗斯的边陲小镇，这里既有西伯利亚的辽阔和厚重，又有江南水乡的

0: 你吧，
1: 你有缘
0: 你看我给你来个绝招行不行？
1: 绝招？
0: 对呀、啊。
1: 你有啥绝招啊？
0: 你指定不会。
2: 水面是水草，水下是泥沙，难道刘大哥还有摸河蚌的绝招吗？
3: 三二一走。三个，
0: 这么大。
2: 有了刘大哥的独门绝招加持，河蚌那也是收获满满。渔场里巨无霸大鱼跟河里的至鲜河蚌将会成就什么样的丰收美味呢？几位林场大哥又要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4: 这个鳞太小了，
1: 确实啊，就像王大哥说的，他这个鳞、啊、
4: 太紧了，
1: 哎，有点紧，
4: 哎，特性，
1: 特性就是，
4: 对对对，他这鳞片小，
1: 所以平时在家您是让嫂子给做的？
4: 他做的时候多一些，我做的时候少一些，但是他生气的时候我做的多一些。
1: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二步啊，就是要把这个鳃还有他肚子里边这些内脏要掏出来。
4: 对，
1: 你看这个鱼真的很新鲜，它鱼这个鳃还比较红了啊，
4: 嗯，粉红，
1: 嗯，粉红色的。
5: 起锅烧油下佐料，
1: 这么简单吗？
5: 东北的鱼口感好还得调料好
1: 啊，调料也得好是吧？行，那咱开始下锅。那这么大的鱼是不是得倒很多油啊？
5: 不用太多油，这里面鱼本身含油，把这个油温烧到冒烟。
1: 可以了啊，
6: 王哥
5: 啊，
6: 来，
1: 哎，
6: 看兄弟给你做一下怎么样？
1: 你们俩这方法不一样吗？
6: 我这个方式呢是比他先进一些，这么夹住他的尾部，
1: 好，
6: 这么一点一点的下锅。
1: 嚯，哎呀，
6: 煎呐！
1: 嚯，这种煎鱼方式真没见过啊！
6: 白醋，
1: 白醋啊，白醋是有什么作用啊？
6: 哇，去腥，
1: 去腥是吧？哇，这盐我都看不见镜头了。
2: 花鲢从背部改刀，在热油中打个滚儿，鱼皮迅速收紧，颜色逐渐微黄，鱼肉在热油的激发下，本身的鲜味迸发出来。此时，葱、姜、蒜、辣椒依次入锅。大哥们认为，最简单的调味最能体现鱼本身的鲜。十多千克的花鲢需要炖煮20多分钟，使汤汁渗透进每一层鱼肉中。
1: 哎呦，见证美味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已经不行了，来吧。哇，这鱼味道，呵，真香啊，而且这个汤还真是有点奶白色了，是吧？
6: 对呀、
1: 啊、稍微微微泛黄啊。那这鱼什么时候出锅啊？
6: 现在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5: 等会儿出锅啊，我还有差一样佐料，本地特有的，我带你去看看啊。
1: 哦，得加个佐料。
6: 哎呀，还有个拿手东西呢。
5: 有的是，我藏着现在。
1: 你看这哥俩各有各的绝活啊。我今天高低看看什么东西啊。哎呦，这什么呀？这花啊。
5: 不是野草，这是藿香。
1: 哦，藿香啊。哦，这我知道，这名字听过。
5: 闻闻。
1: 哇，这藿香那个叶儿哈。哇，好香啊。真挺香的啊，藿香哈、啊。
5: 这个是炖鱼去腥最厉害的东西。
1: 行，好了，走。哎呀，我感觉你这真是有手艺啊！你们俩配合在一块，天下无敌了。
6: 别说王哥，这个东西扔里边，这味儿马上就变了。
1: 嗯。哇，藿香进去，感觉
5: 是不是味道不一样？
1: 味道更鲜了，而且真是完全没有腥味了。
5: 祖传绝技没告诉。
2: 藿香很早就被人们用于烹饪鱼鲜。它可以使本身极鲜的鱼在鲜之上又多了一层清新之味。鱼不仅是当地人经济致富的物产，更是从小到大的家乡味道。沙生鱼就是一道口味极重、外地人不敢尝试的美味，熬花是这道美食的主角。
1: 这个鱼我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我当时是没敢摸。它那个后面那个刺不是说有毒是怎么着？
6: 有毒，确实有毒，
1: 有点毒、啊、
6: 而且这个刺吧扎到人的肉中
1: 很疼啊、
6: 嗯、一个第一是疼，第二它就慢慢有个红肿。
1: 所以说啊，想吃到美味啊没那么简单啊，咱得一步一步来，
6: 一步一步来。嗯，
2: 鲜鱼横向切成薄片，白醋进行第一轮清洗，使鱼片的外观更加莹亮，加入芥末油、彩椒、葱丝、香菜，为这道极鲜的美味添上一抹辛辣之味，这是独属于伊春的味道。大哥们说啊，每年丰收季等不着做熟了，都是吃生鱼解馋。接下来大哥们要开始料理硬骨头。
1: 这河蚌我还没跟你学怎么开盖呢。
6: 它这里边有一个叫摇柱，
1: 摇柱
6: 啊，完了紧紧的把它俩就吸到一起，
7: 用刀尖插进去，把那个摇柱嘎开。
1: 你看这词儿用的嘎开，你看。
6: 说白了就是撬开，
1: 割开，对，割开啊。哎呦，这刀有点快，我有点不敢使劲儿。
6: 没事，慢慢的。
1: 哇，加手了，加手了哦！ 哎呦，
7: 我帮你。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男子。

0: 汉服得自己睡觉，别动。再来，哎呦，一、二，哎呦！
1: 你看，要没有孩子，我还开不掰不开呢。
0: 哇，这张力这么大，红了都已经啊！怪不得我这个用手掰掰不开呢，真的，你大力士你也掰不开啊！这
2: 摸河蚌要靠一双手，吃河蚌那得靠一根粗木棍，这是做什么用呢？
0: 你不会是要砸它吧？
1: 你说的太对了。
3: 轻轻打完了之后得掌握这个手上的劲儿哦，
1: 还是挺有悟性，你这悟性非常高，非常非常的高。
0: 身为味道调查员，这点悟性还是得有啊。
1: 妥。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给它敲得又扁又平。
1: 对吧？
0: 嗯，我这小舌头你看敲得也挺均匀的哈，
1: 特别的均匀啊。
2: 河蚌肉质鲜嫩，但是做不好就会咬不动，所以木棍的使命就来了。木棍轻砸蚌肉，使蚌肉之间的纤维松解，使口感十分鲜嫩。热油爆炒河蚌丝，加入辣椒，简单调味，迅速翻炒，河蚌的鲜就抑制不住地冲向了鼻尖。每年丰收都是林场人的欢聚。
0: 哎呀，丰收快乐啊！丰收快乐！哎，好，
1: 快乐啊！尝尝那个，
0: 来，
4: 喝。
0: 非常筋道，而且非常鲜。哎，吃起来真的很香啊！哇，我感觉我都不想说话了，我只想享受美食这一刻。哎呀，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是吧？
3: 嗯，这都是我们的创新。
0: 哇，行！
5: 今天咱们这顿饭充分表达了我们战天斗地之后这种乐观精神。我们除了这个看山守山之外，我们还在经营我们那些森林。
0: 我觉得在你们的不懈努力之下，我相信这片山林会变得越来越好。

0: 一个玻璃瓶，一个矿泉水瓶制作的捕鱼神器，真的能收获河中至仙吗？
1: 啊，这鹅占了乌鸡的窝呀！你给人家乌鸡赶出来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金秋时节，河里的小仙和地上的大禽都到了最肥美的时候。这不，关越东大哥今天要用小时候的捕鱼方式来收获河中至仙，带小朋友们体会自己的童年乐趣。这个小时候的捕鱼方式是什么呢？又能制作成什么美味呢？
2: 这是咱自己制的这个小漏罐。
1: 哦，这个拿这个抓鱼啊，
2: 这里面放点食儿。
1: 你这弄得跟个漏斗一样是吧？
2: 对 对, 对, 对，
1: 它好进不好出。
2: 对，鱼进去也搁这玩意儿出不来了。
1: 这是请鱼入瓮，相当于。
2: 对，请鱼入瓮，
1: 好进去出不来了。
2: 对，好进出不来了。没事，我带着我的儿子，我的小朋友，我们几个就上山里抓鱼。
1: 哎呀，真好
2: 玩一玩。
0: 一个玻璃瓶，一个矿泉水瓶，这就是一个简易的捕鱼神器。每年这个时候，伊春的大朋友小朋友都会三五成群的在河边捕鱼戏耍。但是这种方式真的能收获河中至仙吗？
1: 哎，这条小溪它水流这么急，那鱼好进去吗？
2: 这个咱们是有选择性的放这个罐的啊。有的时候这个七上八下嘛，这鱼讲究七月份是这个鱼向上顶、向上顶水流，八月份是顺水往下游。
1: 这水要往下流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我们找一个好水源好的地方啊，
2: 对，
1: 把皮儿一下，就做个陷阱，相当于，就它闻见这个味儿，它就循着味儿来，是吧？
2: 对，
1: 这个差不多了，
2: 可以了，
1: 可以了啊。你这个是怎么粘上的呀？
2: 就放在那个瓶儿啊，搭成十字花，
1: 相当于弄就给陷进去了，
2: 对，陷。
1: 走，咱们去下陷阱，先下点水，
2: 对，增加它的重量啊。
1: 然后这绳咱们就放在上面行了，
2: 随便或者系到个条小草上就完全可以。
1: 我给它系个草上啊。你过来干嘛呀？我这儿没有鱼。
2: 哎，真有。哎，
1: 这么抓鱼头一回见啊！小朋友，这什么鱼知道吗？
3: 这就是正常的柳根。
0: 别看柳根鱼个头小，但是常年生活在寒冷水域的它，肉汁丰满，肥嫩有加，十分鲜美，可以说是鱼中的珍品。柳根要制作成什么美味还不清楚。关大哥带着我又来到了林子里，他说柳根是小河小溪中的至鲜，现在要找的是森林中的新鲜，那会是什么呢？
4: 这里全是宝。
1: 哎，这真是，这山里啊，你别说，什么都有可能有啊。
4: 你看这好像有几个，
1: 这好像有哪个呀？这么多这我也看不出来哪个呀。
4: 这个
1: 这个带着刺儿，这个
4: 对，四五加叶。
0: 刺五加又叫五加参，是五加科的一种带刺灌木，它经常被作为人参替代品。初春，刺五

0: 虾冒出嫩叶，金秋十月正是采摘刺五虾的好季节。有着芳香味的刺五虾也是当地人制作美食不可少的调味品。对于我来说，这种满身是刺的刺五虾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吃的美味。
1: 那咱为什么要这种叶啊？
2: 它这个叶子啊，得给鱼增香。
1: 哦，它这个刺可以看到，就是跟那个仙人掌差不多的啊，这主干上啊，
2: 对，
1: 有小毛刺儿。
2: 但咱们用这个食材主要是用它的叶，
1: 哦，主要用叶啊。
2: 现在可能稍晚了一点，如果要再早一些的话，它只长到尖上这么大高个小芽。哦，咱们就可以掰到尖上面的芽，
1: 直接就取出来，
2: 比这个还嫩，
1: 是吧？那这个东西是咱们是取的越嫩越好，是吧？
2: 对，这个你尝，
1: 这尝
2: 少点，小点就是。
0: 好。这个小小个子的叶子，我们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啊，这个小叶子吃起来有点点，清香的那种薄荷的味道，味道啊，
2: 对，
0: 有一点点清凉的薄荷的味道，然后吃起来的感觉很清爽。
2: 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还稍微有点略苦。
1: 一般的东西不是回甘吗？咱就是回苦，这个叶子有点回苦啊。
0: 小河小溪中收获了柳根，林中收获了刺五虾，关大哥还是没有回去的意思。他说这个时间地上有一种家禽，他制作的美味有这个时节独有的肉汁香。这个家禽是什么呢？
1: 拦住这乌鸡吗？这是啊，这鹅占了乌鸡的窝了呀。你给人家乌鸡赶出来了，咱到底是抓鹅还是抓鸡啊？
3: 好了，
4: 现在这个鹅应该心里非常的害怕，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哎呦，累死我了，跑得我气管都疼起来了。走吧。
0: 柳根鱼、鹅肉、刺五加都是伊春金秋时节不可错过的乡间滋味。今天关大哥要用这些家常味道犒劳家人，最先上场的就是鹅肉。鹅肉在江西是餐桌宠儿，白斩、辣爆是它的最佳打开方式。那在伊春，鹅肉要怎么料理才最香呢？
1: 大铁锅靠大鹅，味道肯定香。哎呀，它中间这个躯干是最难处理的。
2: 对，这个位置是最硬的。
1: 最硬的啊，
2: 这个它后处理的。
1: 这种锅做出来这个鹅肉才香啊。
5: 这焯水需要加点别的东西吗？
6: 加点白酒。
5: 啊，白酒啊。鹅肉很腥吗？
6: 大鹅炖不好就腥。哦，
5: 土腥味是吧？
6: 对。
0: 鹅肉本身偏腥，焯水就十分重要了。白酒可以使鹅肉除去血沫，去腥增香。焯过水的鹅肉会更加紧实。在伊春，鹅肉到底要怎么制作呢？
6: 嚯，怎么用铁锅烤大鹅呢？
1: 就加油炒是吧？
6: 要把它烤干。
1: 烤干呀！就把鹅油都烤出来是吧？
0: 在宜春啊，制作鹅肉的锅具一定要选铁锅，因为导热快。制作的方法首选靠铁锅中不加油，直接下鹅肉和调料，在小火中不断的翻炒，鹅肉中的油脂水分都被渐渐逼出。
1: 而且现在我可以看到啊，这个鹅肉啊，经过我们这个铁锅烤过之后呢，这个颜色有点金黄，非常好看。
7: 转过来一遍，看见。哎呀，
1: 这个铁锅导热的速度非常快啊，它可以迅速的把这个油给烤出来。我们这个刚才这个菜是一点水都没加的，但是它依然能够现在出了非常多的水，证明什么呢？证明鹅上那个鹅油是被煸出来了。
0: 当鹅肉比刚下锅的时候缩小了一圈，色泽十分金黄时，就可以加水炖煮，让调味料更多的渗透进鹅肉中，小火慢煮，直到汤汁收干。
1: 你们现在知不知道什么叫铁锅烤大鹅吗？
8: 烤大鹅就是把汤烤没了。
1: 哎，对，把汤烤没，把这个鹅烤熟就行了啊。
8: 烤干的。
1: 烤干的是吧？
9: 非常好吃啊，这是农村的最好的生活了，烤苞米。
10: 哎呀，现烤过了，
9: 赶紧啊！啊，对，香了。
10: 饿，
7: 你看，
9: 不是饼，赶紧啊！
0: 铁锅烤大鹅会使鹅肉清爽不油腻，表皮焦脆有嚼劲儿，鹅肉十分入味。粗放豪迈的东北烹饪方法将鹅肉的鲜美全部锁回了鹅肉本身。铁锅烤大鹅，金秋时节家家户户贴秋膘的不二之选。除了鹅肉， 关大哥还

0: 还将制作一道极具童年记忆的美食。
1: 鱼头去掉了，管剩鱼肉，就一根刺儿，
2: 就一根儿，
1: 从头到尾就一根刺儿，刀尖儿，
2: 一刮，我试一下，确实可以看到这个鱼确实就只有一根刺啊，哎呦，给它爆香一下是吧？
1: 对，把鱼的所有水蜜全跑出去，放点酒不行。
2: 这个是提香味的是吧？
1: 对，香料一种啊，少放一点盐。
0: 柳根鱼去皮刮蓉，细嫩的鱼蓉在大火的翻炒下变得干香酥脆，粒粒分明，再加入藿香提鲜，这道炒鱼毛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佐餐美食。除了炒鱼毛，煎柳根也是当地人不能忘却的滋味。
2: 这个越是小的鱼哈，它这个肉质越嫩，然后吃起来呢口感会更好一些，更入味儿是吧？
1: 对，
2: 这个小鱼咱们得注意火候，煎坏了就不行啊。
1: 热锅凉油，
0: 整条柳根裹上淀粉，煎到通体金黄，外表焦香酥脆，内里细腻鲜香。此时一缕独特的香味引起了我的好奇。
2: 这是刷啥呢？
1: 花树针啊！
2: 哎呀，好香啊！这
3: 你这烤的什么肉？
1: 羊排啊！
2: 这羊排为什么得用花树针啊？
1: 它这个花树针有一定的甜度，而且它能让这外面这羊排颜色更鲜艳。哎呀，让花树针的汁水一层一层的渗透进去，
2: 是吧？哎呀天哪，我这寻着这个香味我就出来了，
1: 太了啊！马上就要好了，
2: 不行啊，小黑也馋了。
0: 桦树汁是从白桦树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透明液体，在当地被称为神奇的树水。清冽甘甜的桦树汁涂抹在肥嫩的羊排之上，浓郁的肉香与桦树汁的清香在炭火中完美融合。桦树汁烤羊排也是金秋时节的鲜美滋味。刺五加焯水、盐、蒜末、芝麻油简单调拌，淡淡的苦味中满满都是金秋的爽口。
1: 疼，快烫手呢！哦，
4: 大丰收来了，
2: 这菜我认识啊！哎呀，大丰收啊！你看，嚯，我们我觉得你们这吃的真是啊，不缺啊，东北就不缺吃的，是吧？
1: 山里全是宝吗？
2: 是吧？
1: 咱哥俩唠了。
2: 所以说，这个信手拈来的食材，它往往是最能激发食物本身的那种味道。我要是生活在这儿，真的天天吃你爸爸做的饭，我估计啊，可能再做味道调查，我就是一个胖胖的调查员了。
5: 香不香？小朋友，好不好吃？嗯。
1: 比如说大豆一下来，连手收完大豆，那几个人蒸着这个丝袋子，看着一粒一粒掉，每掉一粒黄豆都是钱。
2: 就感觉累了一年了，终于到这时候了啊！
5: 进钱了。
2: 你熬过了冬天霜冻，熬过了春天的新生，熬过夏天的酷热之后，到秋天终于该收获了。
0: 漫长的寒冷为黑土地蓄积了丰收的力量，短暂的温暖让人们更加珍惜食物的味道。无论是柳根鱼，还是铁锅靠大鹅，桦树汁烤羊排，还是刺五加，都是寻常人家的寻常滋味。也是伊春人刻进骨子里的乡愁。30米高的树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山林珍品？
2: 啊！我直接下个口啊！
0: 这些山林珍品能顺利获得吗？
5: 可以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金秋时节正是赶山的好季节，有藏在地上的鲜梅，有挂在树上的山珍，要想探路寻宝，需要一位了解山林的人。徐一平大姐是我的美食向导。
6: 咱这山上那个蘑菇特别多，
2: 蘑菇
6: 有好几种，
2: 这个挺漂亮的啊。
6: 对，
2: 你看这个看起来，你看颜色特别鲜艳啊，
6: 但是这个不能瞎取，都是这个做一些工艺品哦，
2: 它不是
6: 摆的，
2: 不是吃的，
6: 不是吃的，是吃不得的蘑菇，
2: 挺像能吃的呀。
6: 这还有个蘑菇，
2: 哎呦，这是个馒头吧？
6: 这也是不能吃的蘑菇，不能吃的蘑菇，像那种马粪包似的，你看它是生虫的，但是就能吃，要是一点虫都没有，这蘑菇不能吃。哎
2: 呦，您说。

0: 太对了，这虫子也怕毒啊，是吧？
1: 是、
2: 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个时节最鲜美的一种菌菇，多生长于茂密的林区，外形像鸡腿，质感像鸡丝。这种菌菇只有一个月的采摘期，所以非常珍贵。我们能够顺利找到吗？
0: 哎，大姐，
1: 哎，
0: 这蘑菇挺漂亮的啊。
1: 哎呀，这是灵芝啊。
0: 哎，哇，你看，通体是发红色，摸起来非常光滑。这么薄的宝贝，让我给摸着了。
1: 嗯
0: 的。那这个灵芝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就这树根上吗？
1: 对，一般的灵芝都在这树上、树根上。是说的多、哦，但是这个玩意儿特别难找。
0: 哎，太好了，我今天运气不错啊。
1: 你运气挺好。
0: 那走吧。
2: 虽然还没找到徐大姐说的特别珍贵的菌菇，却意外遇到了灵芝，这也是不小的收获啊。收获了灵芝，徐大姐把目光竟然转向了树上。难道树上是隐藏着什么鲜美的食材吗？
3: 侦查，侦查，侦查！
0: 哎呦，上面有人啊！哇，哪儿呢？我都没看见。真的，我都没想到。你看，我以为你对空气说话。
3: 侦查，下来吧。哎，你慢点啊！
0: 慢点，大哥，你这身手那么矫健，大哥。
4: 年轻呗。
0: 年轻呗。你看，
2: 我目测树高30多米。这位从天而降的张增臣大哥是位爬树高手，他迅速消失在层层枝叶间，又闪现回来。树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鲜美呢？
0: 我看你这是怎么上去的呀？大姐，你经常见这种场面是吧？哎呦，这上去了，哇！不是大哥，你这如履平地啊，感觉啊，真是如履平地。因为我现在看到它，就是每一步一步是一步，就这么往前走，就感觉这个树是个平面一样。
2: 生活在林场的张大哥从小跟树打交道，爬树就是他们从小到大的玩耍方式。至于树上有什么宝贝，张大哥让我自己上树瞧一瞧。
4: 穿这个脚扎子，
0: 脚扎子，
4: 专用工具，这个往树上一扎。
0: 哦，明白了。哦，
4: 看没有？
0: 哦，脚往上一蹬就咔咔上去了。
4: 对，
0: 腰上是不是还得绑个绳子？
4: 腰上绑个绳。
0: 我看您这手里还拿个杆儿，刚才是吧？
4: 对。
0: 多长啊这杆啊？
4: 9米。
0: 9米啊？那咱们往上走的时候，你看您又得拿着杆儿，又得。那个爬，这个是不是挺分神啊？
4: 挂屁股后边就可以了。
0: 哦，这可以挂屁股后边。
4: 先缩短。
0: 先缩短啊，我帮你弄。
4: 最多的时候收到1米多。啊！
0: 哎、
4: 慢点。
0: 哇，直接加个口啊！完了，受工伤了。哦，我现在居然还有点兴奋啊！爬不上我会喊救命的。
1: 你喊救命，我也救不了你、
0: 啊。试试啊！
1: 慢点啊！
0: 还真可以，你别说。哎，
4: 可以了，可以
0: 了，我杆儿都快吓住了。我，哎呀，不行了，不敢上，我害怕，我现在杆儿都颤了，不行了。这个还真得是专业的人来爬哈。
2: 每年的十月都是收获松塔的季节，但是人们要想获得这种松塔，十分的不容易，需要打松塔人带着长棍子爬到树上去打松塔。褪去松塔外面的油脂果皮就是松子，剥开松子坚硬外壳，里面才是松仁。松仁跟我们要寻找的菌菇会成就什么样的美味呢？
1: 来，小曹，你看这就有小脑瓜、大粗腿，完了所以就叫鸡腿蘑。
0: 哦，这意思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它长得有点像鸡腿是吧？
1: 对。
0: 哦，可以看看啊，它这个蘑也不大
1: 啊，对，
0: 而且下面这个根呢也不是特别深是吧？
1: 对，这功夫采就是最佳。
0: 咱是不是得辨别啊？就是你看这种黄色这个蘑菇不是吧？
1: 这个也是，这个是黑鸡腿，就是说鸡腿蘑呢分两类。
0: 哎，确实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颜色稍微深点儿、我们管它叫黑鸡腿。
1: 对，
0: 这个白点叫白鸡腿，
1: 对
0: 吧？
1: 白的比那个这黑的嫩稠点。
0: 哎呀，我终于在这个山林当中找到能吃的蘑菇了。
1: 采过的黄金的地方，就是沙子翻过的，它才长这种蘑菇。
0: 这个山林以前能采过黄金啊？
1: 对，都是采黄金的。这种蘑菇就是特别稀有，
0: 所以这个小小的蘑菇，这么可爱的蘑菇呢，我们需要，哎，得寻找一下才行。
1: 对，寻找。
2: 野生鸡腿蘑学名毛头鬼伞，新鲜的野生鸡腿蘑菌肉肥厚，有极浓的清香味。野生鸡腿蘑每年的

0: 采摘期只有一个月左右，产量十分稀少，是金秋时节才有的珍贵鲜味。收获了野生鸡腿蘑，我们又找到了另一种菌菇，但是它必须要用棍子才能采摘到。它是什么呢？
1: 那咱找什么呢？
2: 咱找到我再告诉你。
1: 哦，我看看这有什么我没见过的东西。
3: 小超，你看这是啥？
1: 哎，
3: 你猜它叫啥？
1: 这不好猜吧？这是白菇不是？
3: 这叫猴头菇。
1: 哦，猴头菇啊！一点点推，哎，漂亮！哇，这摸起来还挺好的，特别可爱啊。
3: 对，
1: 你看平时吃过这东西啊，真是没见过，更不知道怎么采了。一碰这个根儿，你看一推，
3: 对，
1: 哎，好下来了。哎呀，正好掉筐里了。
3: 掉筐里。
1: 这一筐山珍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卖啊，必须咱们今天给它消化了。
3: 必须得吃掉
1: 哈。好吧。
3: 对。
0: 松仁、野生鸡腿蘑、猴头菇、草蘑，森林中的各色鲜美已经被我一篮子收获。如此丰盛的食材，徐大姐到底要制作什么样的美味呢？
2: 小溜达鸡儿炖鸡腿蘑。
1: 小溜达鸡儿。
2: 对。
1: 它是天天溜达的。
2: 对。
1: 很形象，我觉得啊。
0: 冷水下锅，焯去鸡肉的浮沫，葱、姜、八角去腥提鲜，热油炒出东北小溜达鸡的鲜香。黑白两种鸡腿蘑的加入，为这锅东北名菜小鸡炖蘑菇带来了别样的浓郁滋味。加水，小火慢炖30分钟。徐大姐说啊，她做的小鸡炖野生鸡腿蘑特别受欢迎，是因为里面有一道秘方。
4: 香啊！哎呀，非常好吃。
5: 我就尝一点，你怎么尝那么大一块呢？
6: 大姐，
7: 该吃吧。
6: 他把他两个吧吃完了。
7: 对，
6: 他们都吃完了。
3: 生气的，再给我吃完了呢。
7: 快走，快走。
2: 人家放点这个。
1: 哎，闻着酒味啊。
2: 那个山上采的蓝莓，
1: 蓝莓
2: 泡的酒，临出锅时候搁进去就是鸡里头，它提鲜。
0: 徐大姐每年都要将蓝莓、山梨、五味子、树莓、山葡萄各式各样的鲜果与酒融合，泡制成各色果酒。小鸡炖野生鸡腿蘑临出锅前加入蓝莓果酒，这是她制作的小鸡炖蘑菇有浓郁果香的独家秘方。在宜春，菌菇除了和肉是搭档，和松仁那也是好朋友。
1: 哎，大姐，
2: 哎，
1: 咱们这里面加什么了？
2: 咱俩这里加的是草蘑。
1: 草蘑？
2: 嗯。
1: 啊，那这草蘑在哪儿了？
2: 这草蘑在这儿呢。
1: 哦，这怎么是草蘑呀？
2: 这就是草蘑打的粉，完了、
1: 哦、
2: 咱们加的这个面里。
1: 你把这个草蘑打成粉了是吧？
5: 像极了我小时候玩橡皮泥的时候。
2: 完了，咱们再和一点油面。
1: 哦。
2: 完了一会儿，擀成饼，水面包油面，
1: 水面包油面，
2: 卷起来，
1: 卷起来，
2: 对，
1: 哦，它得卷起来，这卷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不是包的油酥吗？它起层，
1: 哦，要起层，
2: 切成小剂子，
1: 哦，这还是小剂子呀、啊，大姐，
8: 跟咱们平时哎包饺子的剂子可不一样、啊，
1: 一层水面，一层油面，一层水面，一层油面，包起来，你看特别可爱啊。
2: 面粉，完了把芝麻和花生倒进去，
1: 全进去啊，
2: 对，放点白糖。捏上点松仁，
1: 捏点松仁，
2: 对，
1: 完了你这一弄不会的，行，也能堵上，反正是吧，这个可以看出来我这个手法非常的生疏了。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啊，你看两个眼睛下面是一圈，是一个嘴，感觉这个笑容还挺邪魅的是吧？
2: 对，挺漂亮、
1: 像那个小丑似的是吧？啊、哦。
0: 草蘑打成粉和白面水混合，制作成带有清香之味的水面团，豆油混合白面制作成油面团，松子和白糖相混合制作成甜如蜜的馅儿。水面包裹油面，开酥分层，包裹上甜如蜜的馅儿，上锅煎制。
1: 哎，太香了，大姐你这手艺真不错，你说而且现在我闻到的是非常香的这种面香味儿，配合一点点芝麻的这种香味儿。
2: 对，
1: 用这个饼铛啊，给它烙的时候烙掉了一颗牙，感觉啊，哇，确实很香啊，面香的味道配合芝麻香的味道，吃起来了特别酥脆，外皮非常酥脆，而且里边这个馅儿呢，感觉又

0: 特别甜，
1: 对，甜
0: 吃起来感觉特别特别幸福啊，
1: 对，
0: 哇，太香了，感觉你的手艺棒，怎么样？
1: 嗯，
0: 哥们
1: 是挺香、
0: 嗯。我们每次都是做完了你再过来，
2: 尝尝尝尝，
0: 过来帮个忙是吧？
2: 尝尝，
0: 嗯，我的手艺还行。
3: 嗯、好，做好了不能把我落下呀。
1: 对，快来吃一个。
0: 哎呦，大哥也来了，顺着香味来着，
3: 香味啊。嗯，
4: 油煎草蘑松仁饼，煎到两面金黄，丝丝飘香，一口酥脆，唇齿留香。采摘的猴头菇切片拍粉油炸，酥脆的外衣之下，猴头菇的鲜美被牢牢地锁在了蓬松的外衣之下。白糖和蓝莓酱融合，浇到猴头菇上，成就这道菜最爽口的甜蜜。
0: 你看啊，咱们这个草蘑松仁饼配合小鸡炖蘑菇，一口松仁饼，一口鸡肉，
1: 对，
0: 咱们感觉一下这种混合的口感会怎么样？
1: 吃吃吃吃，
0: 哇、啊，香，
5: 酸甜那种口味。
0: 哎，你别说，还真是这个锅包肉的口味，
2: 对，
0: 是吧？嗯、大哥，你会做菜吗？
2: 嗯，会。
0: 也会
2: 点不多，
0: 也会啊，不如这两位是吧？
3: 我要比他俩好，我上去做。
0: 有道理啊！
5: 今天这真是人不搂天留哈，希望小曹跟我们这多待两天，你看天气都不让你走。
4: 时晴时雨是大森林独特的馈赠和挽留，徐大姐的临终之宴是丰收滋味，更是朋友们举杯同庆的欢庆味道。一桌鲜猪肉，三口大铁锅，烹制出什么样的金秋好风味？不同部位的猪肉怎么制作才最香？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0: 黑土地上有一道菜最为豪横，每逢佳节这道大菜不可或缺，它代表着丰收、喜悦、团聚和回家的味道。那它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块儿去瞅一瞅。
4: 东北菜那可是将热烈豪迈发挥到了极致，刘凤英阿姨和韩国亮大叔是最了解猪肉的人，什么部位的猪肉怎么吃那了然于胸。今天来了几位熟悉的客人。
6: 我母亲是这地方宜春人，
7: 她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宜春住过，
6: 从到了宜春忙活得不得了，春天采野菜，秋天采蘑菇，今天采山花椒，哪一天不忙忙碌碌的。
4: 他们从小在宜春长大，长大后离开故乡，今年特地选择在金秋时节回到故乡，体会童年时期山野林间的乐趣，以及朝思暮想的家乡味。刘阿姨准备用宜春特有的血猪制作美食招待他们。
0: 哎，哎呀，哎，抓前蹄，我连毛都碰不着，现在。哎，这都不跑，快快快快快，来了来了，大叔快快抓住，好漂亮，我的儿子啊，我现在认输了，我确实不行。这样吧，咱们再找俩人吧。
4: 我们今天要抓的这种猪来头可不小，血统中可是有野猪的基因，所以啊，当地人给它起了个爱称血猪。因为有野猪的基因，所以肉质十分紧致，味道十分鲜美。一片山上上千头的猪看着挺喜人，我们能够顺利抓到吗？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出来，
0: 哎呦哎呦呦哎
4: 被抓到一头猪，差点引起猪群暴动。为了安全，我们麻利地绑绳抬走，迅速离开。刘阿姨支起了三口大铁锅，还有新鲜的猪肉。这么豪迈的阵势，刘阿姨到底要制作什么豪横美食呢？
9: 买点那五花。
10: 今天当一回屠夫，
9: 我觉得这块肉特别好。
2: 那
10: 这我要嘎我就嘎这块我闷

0: 这块
1: 多钱呢？
0: 我怎么现在越来越感觉自己像卖肉了？
2: 猪头肉皮厚，胶质重，通过卤制使猪头酱香浓郁。做臀肉，肉质较老，纤维较长，制作回锅肉最适合。五花肉肥瘦间隔，是制作扣肉、粉蒸肉的好食材。刘阿姨正在给我科普不同部位的猪肉不同的制作方法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撑伞，小摊继续营业。
0: 我觉得下雨天啊，在这切猪肉也是别样的一番感受了啊。今天我也高低感受一下庖丁解牛的感觉啊，这脂肪连不下来。
3: 咱们北方人都叫囊囊菜呀，
0: 啊，囊囊菜什么东西？
3: 就是那块肉不好切，囊囊菜
0: 不好切，就是那个
3: 豆皮那块的叫囊囊菜。哎、
0: 你看我在东北学多少个词儿了？
3: 不是囊囊菜。
0: 你看你们这儿，管那个鳜鱼叫奥粉，那人家小鸡儿那么可爱，管人家叫小溜达鸡儿，是吧？小溜达猪，这个小溜达猪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经常锻炼。
4: 对，
0: 这块呢就是做扣肉非常好用的一块肉，是吧？嗯，因为它呢，
4: 肉相间嘛，它肥的有肥的，
0: 哎，对对对，
4: 肥的有瘦的，
0: 跟三明治似的，是吧？啊，没想到今天突然间下暴雨啊！不过今天不管下什么，下冰雹也阻挡不了我们做杀猪菜的热情啊！看我们这一桌子猪肉是不是特别馋啊？生的都馋，我跟你说，我们这么大一桌子肉，必须需要。这么大的锅才对得起这些猪肉，是吧？
5: 下一步就是看我们女主人的手艺，杠杠的是我们这一方的名厨。
0: 名厨啊！
2: 今天啊，刘阿姨要用三口大铁锅，一桌鲜猪肉，制作东北有着豪放气质的美食——杀猪菜。刘阿姨制作的杀猪菜非常入味，她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呢？
4: 这水冲一下。
0: 现在这里边是装的是
5: 这个
0: 花椒，
4: 对。
0: 这花椒也是去腥味的，是吧？
5: 对，
4: 也是去腥味。
2: 刘阿姨选择用五花肉制作杀猪菜，先用花椒水清洗，让花椒的香气为五花肉进行第一轮去腥增香。清洗后的五花肉再放到花椒水里炖煮，为五花肉增加香味。炖煮到七八成熟时，加入花椒汁，为五花肉再叠加一层香味。五花肉是杀猪菜的第一主角，血肠就是第二主角。血肠要想又香又嫩，没点绝招是不行的。
6: 先搁点那个猪网油，
0: 这是猪哪儿的油？
6: 猪网油。
0: 这加的是葱吗？
6: 葱花。
0: 葱花啊，
6: 葱花。
0: 提味儿的是吧？
6: 提味儿，正香的。
0: 咸淡。啊，您就尝了是吧？嗯嗯。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好吧，我就是尝一尝啊，也就能点点了啊。你看手上现在有一点点啊，尝一尝。
1: 没事，
0: 不是真诚啊，
7: 比抓得住，
0: 就一点点啊。
1: 那个咸蛋怎么样？
0: 那倒是没有腥味儿。
4: 我这再来点啊，
0: 吃多了还是有点腥味儿。你看，现在这个下去之后呢，你看，这是非常漂亮的啊，就瞬间就充盈起来了。
2: 猪网油加入到猪血中，油脂丰厚的猪网油会使猪血更加细滑。葱花和盐为猪血去腥增香。调制好的猪血灌到肠衣中，要想血肠香气十足，一定要放到猪肉汤里炖煮才最香。七八成熟的时候，还是要放点花椒汁进一步增加香气。热油爆香葱蒜，加入酸菜丝，酸菜的酸与油脂香充分融合，更加激发了酸味。加水炖煮，依次放入五花肉片和血肠块，炖煮30分钟，肉香酸香相互融合，飘满小院，这是属于伊春的味道。刘阿姨准备再晾一手。
4: 啊，先放点蜂蜜一炸这个皮吧，嗯，抛起来了。锅里放点油，用油炸一下。
0: 哇，阿姨，这个咱们给它就过一下就行，是吧？
4: 对，
0: 不能糊吧？这稍微有点糊，没事哈。
4: 没事。
0: 外皮呢是炸的非常的酥脆啊。
4: 我们一会儿搁水呢煮一下。
0: 还得煮一下。
4: 一下那皮呢就都抛起来。
0: 哦，还得煮过水是吧？
4: 对对对，过一下水。
2: 煮到七八成熟的五花肉，给肉皮涂上蜂蜜，炸到肉皮焦香。炸好的五花肉切成薄片，整齐码放在碗中。上锅蒸制，简单调味，扣碗，扣肉就做好了。刘阿姨继续忙活制作美食，而我也不闲着，土豆、

0: 吵起来。
1: 拿个棍子，不行，我抱棍子来。
2: 弄个棍子吧，放不进去的。听见咱们这下边的噼里啪啦这声啊，就听着就有烟火气息，是吧？
0: 猪肉煸炒出香味，各色蔬菜一锅汇聚，满锅沸腾的都是团聚的热闹。灶上鲜香四溢，灶下还有烤土豆。
2: 哎呀，你不会你当柴火烧？哎，我看见了，太横了呀！
3: 我就吃不出斯文劲儿的。
2: 不需要斯文，
4: 好吃也，
5: 就是小时候那味道呗。
2: 啊，真的？
5: 嗯。
6: 再来一块。
2: 再来一块。哟。差点腰间盘突出了，先来个大块肉，
5: 再吃一个咱自己种的大豆角。哇，
2: 今天咱们我觉得聚在一块也是缘分啊。这次吃刘姨做的这个饭，有没有有点小的时候吃那种感觉，那种味道？
7: 有，我们回来就是
5: 来寻回家的味道。
7: 到时候就跟在一家一样。
2: 哎呀，谢谢。好好好，没问题。
5: 欢迎你到湖北。
2: 谢谢。哇。太棒了，
0: 一桌杀猪宴，热气腾腾，暖胃又暖心，这是离乡之人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
8: 一二三，
5: 茄子。
0: 临川湖河中的丰收或许各不相同，美味却是人们相聚的共同方向。
2: 活蹦乱跳的，真的非常好，这朋友。吃这么好的东西能不胖吗？你问问小胖怎么胖起来的。
9: 吃
10: 咱俩把上面那个东西剃下来，咱俩就啃一个骨头，那个骨头最香。
0: 丰收是守护，是欢聚，是家常，是喜悦，更是记忆深处的幸福味道。金秋好味道，我们一起守候。

西江月中的西江究竟藏在哪一片山水之间呢？一阙五十字的小令又如何装得下清风明月和人间百态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三集西江月。

0: 西江月这三个字最初并不是词牌，而是1000多年前一位天才诗人登上姑苏台时望见的一江流水，一轮古月。江水东去，山色有无，诗人的一生吟咏为后世留下了这个美丽的名字。此后数百年，这个词牌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旅程。在五代的歌言灯影里，它是儿女情长的浅斟低唱。入宋以后，它渐渐打磨出严整的体式，句法有度，声韵有情。而在群星璀璨的两宋词坛，他又先后遇见了三位伟大的词人，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有人借他吞吐人生的苍凉，有人借他安放江湖的旷达，有人借他吟咏田园的恬静。同一轮月照见了归情、孤愤、旷达和平和。那么这一轮西江月最初究竟是从何处升起的呢？他一路照见的又是怎样的悲欢与离合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宇金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三集《西江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谈谈《西江月》词牌和几首代表性作品。

首先呢，我给大家提个问题，您听说过西江吗？您知道西江在哪里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要从这个词牌的来源说起。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苏台兰谷》诗中啊，曾经写道：“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这是李白在苏州看到姑苏台遗迹和亘古不变的江月有感而发的话，明确了这首诗的写作地点苏州。我们就不难猜出来，西江月的西江指的应该就是位于苏州西北部的长江。其实啊，相比西江这个词而言，我们更熟悉的可能是江东这个词。比如说杜牧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啊。我们知道长江在流到九江这个地方之后，逐渐的朝东北方向流去，那么到了芜湖再到南京，几乎是从南向北流。如果在长江上看吴地，那么吴地自然是在长江以东，所以呢被称为江东。那么换一个视点，从吴地来看长江，长江啊被叫做西江，也就不难理解了。了解了西江的所指，我们来看早期西江月词作，其中多篇提及长江和江上明月。比如五代时期欧阳炯的西江月，开篇就写：月映长江秋水，分明冷尽星河呀。还有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西江月词作，虽然没有明确提及长江这两个字，但是其中有冬去不回千万里的句子，指的应该也是长江。同时还有团团明月照江楼，把西江月的月字也点到了。总之啊，早期西江月词的内容有许多与词牌的字面意思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早期的西江月词的江月场景当中，女性形象也时有出现，比如敦煌词当中的女伴同寻烟水，今宵江月分明啊。欧阳炯的另一首《西江月》甚至抛开了西江月的原始场景，用全副笔墨细腻地表现少妇归情啊。水上鸳鸯比翼，巧匠绣作罗衣，镜中重画远山眉，春睡起来无力，殿阙稳簪云髻，含羞时想佳期，脸边红艳对花枝，犹占凤楼春色。这首词啊，把少妇的衣着、容妆、神态、心情都刻画得十分细腻，充满了蓬勃的生命之美。自此啊，李白诗中的江月和女性形象不再被机械式的全面复现了，西江月就在艳丽婉约世俗的风格之下逐渐地开出了一条新路。在欧阳炯之后啊，北宋中前期的西江月词，它的主体风格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柳永思当中的好梦狂随飞絮，闲愁浓盛香劳，刻画了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还有张先词当中的倦醉天然欲软，弄妆人稀花娇，写尽了女性欢愉之际的情态。燕姬道词中的愁待频成月浅，啼妆印得花残啊，从女性的愁眉到她眼泪之下的妆容，写活了离别之际的情态。就连啊一向谨守礼教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司马光也忍不住写了一首西江月，虽然写的是超凡脱俗，但是仍然没有走出男女情思的范畴。我们看宝髻松松挽救，千花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照娉婷，飞絮游丝无定，相见峥嵘不见，有情

可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我们猜测呀，作者应该是在宴会上遇到了一位舞者，他发现这位女性和一般人不同，没有什么浓妆艳抹，宝髻松松挽救，铅华淡淡妆成，那样一种云淡风轻式的妆容。

0: 真姿啊，极大的吸引了司马光的眼神。一曲过后，舞女离席了，但是呢，司马光是顿觉心神飘荡，他一向是个守礼的君子啊，就没有再去邀约，也不会再去纠缠。怎么办呢？司马光只好独自一人默默承受那短暂却刻骨铭心的一场失阙之恋所带来的全部的幸福与忧伤。我们看下片写得非常精彩，相见正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如果没见到这个女孩，一切如旧，内心也不会产生波澜，平平静静多好啊。结果这一见反而坏了，见了就放不下了，坐立不宁，魂不守舍，这不就是动了真情了吗？到最后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一场欢宴过后，酒醒了人也散了，空空如也。司马光感到更加的惆怅和孤寂，所以赶紧提起笔来写首词吧，来记录下那一瞬间的美好，抒发心头的情思吧。
1: 循着一江月色回望，西江月这个词牌的来路清晰可见，它从诗人的吟咏中得名，在歌言灯影里逐渐丰盈，江天、明月、佳人构成了早期西江月词作的底色。百余年间，一代代词人在这个调子里吟咏不辍，把写什么这道题答得摇曳生姿。然而一个真正立得住脚的词牌，不能只有动人的题材，更要有属于自己的规矩。句逗如何安顿，对仗如何经营，声韵如何写美，词人们历经数载逐渐确立了西江月的词牌体式。规矩既已立下，词牌便开始了新的期待，等待一个足够厚重的灵魂为那一片江水月色赋予新的生命。那么西江月的体式之中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技巧呢？当一位历尽浮沉的大文豪在海岛的中秋之夜提起笔来，西江月这个词牌又将带我们抵达怎样的精神境界呢？
0: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早期西江月词的主题内容。那么关于西江月的体式啊，也是到了北宋才逐渐的稳定下来的。它的正体上下片各四句，一般都是六言句加六言句加七言句再加六言句这样一个形式，一共呢是50个字，篇幅呢不算很长，句式比较整齐，适用于具体场景的有序铺写和内心世界的次第呈现。不仅如此啊，上下片的前两句一般还都需要对仗，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司马光的那首词，我们看他的对仗，上片宝髻松松挽救，铅华淡淡妆成，下片相见正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对仗都是比较工整的。那么在用韵方面呢，西江月也是很有特点，它比较宽松，用的是平仄通押的方式，也就是说呀，在上下片的第二句和第三句用平声韵，到了第四句用同一韵部的仄声韵。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司马光词中的铅华淡淡妆成的成，青烟翠雾照娉婷的婷都是平声韵，紧接着飞絮游丝无定的定是仄声韵。那么这种用韵的方式呢，不仅提供了创作上的相对灵活的空间，而且客观上也增强了句与句之间的声韵之美，有助于啊细腻的情感表达。在司马光之后啊，全面拓展西江月主题风格的就要数我们非常熟悉非常喜爱的大文豪苏东坡了。他这一生啊，为我们留下了十几首西江月的词作，其中既有承袭那样一种艳丽风格的作品，同时呢更有独具文人士大夫气势的感怀人生之作。比如说我们看这一首，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夜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久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0: 有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苏轼的这首词啊，是他被流放到海南之后写下的。我们知道现在的海南是景色宜人，是令人向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但是宋代的海南比较荒凉，流放到那里被认为只比杀头略好一些，可以说这个惩罚是非常严重的，九死一生啊。而且那个时候苏轼已经60多岁了，由于朝廷政局的变化，再加上朝中一些权臣一向都嫉妒苏轼的才华，所以给苏轼罗织了罪名，欲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在短时间内啊，下达了数次贬谪的诏令。第一次贬谪，先是撤销了苏轼翰林士读学士的称号，贬往英州，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英德当知州。苏轼刚出发没多久，朝廷又把他降了半级。当苏轼走到汤阴的时候，又接到了一个今后永远不能晋升的命令，这个用意就很明显了，就是要把苏轼困死在南方边陲，让他永远无法参与朝廷的政治。当苏轼走到了当涂，朝中又决定把他贬到广东的惠州。面对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谁能受得了啊？可是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却能笑对苦难。他在惠州虽然只有羊骨头吃，但是依然苦中作乐呀。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一封信中是这么写的：古今亦有微肉，终日绝梯，得诸粮与恳庆之间，亦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折一食，甚觉有补。说这个羊骨头缝里啊有少量的肉，虽然剔了半天才能吃到一点儿，但是啊，苏轼吃起来像吃螃蟹的感觉差不多，吃的是很尽兴，感觉很滋补。您想想，就吃这么点肉渣能滋补到哪儿去啊？但是苏轼的心态就是这么好。然而苦难的日子并没有结束，没过几年，苏轼从惠州被贬到了更遥远的海南。苏轼这次被贬往海南，可以说真的是到了贬无可贬的绝境了。与此同时，他的弟弟苏辙被贬到了与海南隔海相望的雷州。因为诏命是分头发出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先进的通信工具，两个人彼此是毫不知情。或许是天意使然，兄弟二人在前往贬所的路上相逢了。苏轼还写诗安慰弟弟说：莫嫌穷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仔细体会，这两句包含着一些对朝廷的牢骚，但更多的是兄弟俩彼此之间的劝慰。到了海南之后啊，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是苏轼依然保持着达官的心态。但是到了中秋节这一天，苏轼就有点绷不住了，破防了。我们都知道中秋节是个普天团聚的日子，而苏轼此时老迈凄苦，在海岛飘零啊。再豁达的人到这个时候心情恐怕也是难免惆怅，所以写下了这首充满着人生感慨的《西江月》。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经历过人生大起大伏的苏轼，在面对中秋的团圆之月时，心中翻涌起了怎样的波澜呢？
0: 尽管他无比孤独，但心底里始终有一束光。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句话开始说得很直白，但是却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感慨包含在其中。我们发现啊，苏轼在很多的作品里头都喜欢用这个梦字，比如说人生如梦，古今如梦，君臣一梦，未转头时皆梦等等。他这么爱用梦，这么爱写梦，既是因为他有感于一辈子的大起大落这样一种人生经历，同时也包含着鲜明的道家思想。我们都知道庄子齐物论中

有一个著名的庄周梦蝶的故事。此外呢，还有一段颇具哲理的话：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这话读来啊，稍微有点绕口，是吧？但是含义很深刻。也就是说，人在做梦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只有醒来的时候才可能发现自己做了个梦。比起每天晚上会做的那种寻常的小梦，把每天加在一起所形成的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一场大梦。只有大觉大悟的人才能看透这个事情。到了苏轼这里啊，想必他对庄子这个大梦的概念有了更多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们知道苏轼20岁出头就在科举考试中胜出了，一时间名满天下，不料刚刚中举，家里就遭遇了变故，苏轼的母亲不幸病故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苏轼在仕途上也经常磕磕绊绊，一直到后来甚至是大起大落。他虽然在朝廷担任过要职，甚至曾经一度被尊奉为帝王之师，给这个皇帝上课，但是为了躲避政治斗争，更多的情况苏轼是在地方上任职。即便如此，苏轼仍然难免被党派倾轧的政治环境所牵累。我们了解苏轼这样一种大起大落，就不难理解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两句绝对是在彻悟人生之后饱蘸着血和泪写成的，读来不免令人心酸啊。接下来，夜来风夜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只两笔就勾勒出了一幅孤独苍老的东坡自画像。我们想，就在这万家团聚的中秋之夜呀，苏轼的家中却是无比的凄凉。这里没有觥筹交错呀，也没有笑语盈盈，冷清的就连树叶吹落到廊庑的声音都能被苏轼听到。词人通过抓取夜来风夜已明朗这个细节，衬托出了中秋之夜的孤寂与凄凉。此时此刻呀，苏轼不仅迎来了自然之秋，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秋天。所以看取眉头鬓上吧，廊前的落叶与眉头鬓上之霜相互映衬。而且我们看，从一个廊字到一个上字，从平声韵转换成仄声韵，也衬托出词人的忧郁心境。久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这是在中秋佳节之际，东坡面对着一壶酒一轮明月发出的感慨。中秋之际，苏轼的府上门可罗雀，客少，难道真的是因为酒贱吗？是因为苏轼他们家酒不好吗？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啊，他已经不是那个高居礼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的朝廷大员了，而是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戴罪之身。表面上说酒贱，实际上是暗指人贱，是自己已经沦落到了一个很低微的位置。尽管自己身份变得低微了，但是苏轼的内心依然坦荡，依然自信。所以紧接着他又说月明多被云妨。这句话表面上写在中秋之夜月光被云彩遮蔽的这样一种景象，实际上啊，我们知道在古典诗词当中，云这个意象经常用来暗指什么呢？奸邪的小人。而在苏轼所熟悉的佛禅思想里面，月呢又经常被用来比喻成民的心性。由此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月明多被云妨这句话，就不难体会到它会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是在说苏轼一生啊坦荡成名，却经常被小人所嫉妒所重伤。如果与前一句合起来看，无论是酒剑还是月明，其实都是苏轼指自己的状态，而客少和云妨则点出了苏轼所要面对的恶劣的人际环境，或是不被人理解，或是遭人陷害。那怎么办呢？中秋谁与共孤光啊，把盏凄然北望。孤光既是写孤独的月光，实际上也是写孤独的自己。孤和光这两个字分别对应

0: 上面的两句，客少为孤，月明则有光。虽然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像月光一样澄明皎洁。那么谁能抚慰我的孤独呢？谁又能了解我的本心呢？如果说能够同时胜任这两项的，恐怕只有弟弟苏哲了。此时此刻，苏哲就在海峡以北的雷州，所以苏轼最后说：“把盏凄然北望。”总体来看啊，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他的心绪应该是比较低落的。从大梦到秋凉，从眉头到鬓上，从酒剑到云房，再到最后无助的凄然北望。然而我们还要看到，他尽管已然参透了大梦，但仍要写月明。尽管他无比孤独，但心底里始终有一束光，一束微弱而坚定的孤光。三年之后啊，政局再次发生变化，苏轼终于可以北归了。他从容写下了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诗句，乌云终于消散了，曾经的一缕孤光终于再次绽放于海天之间，澄澈无垠的天容海色始终与苏轼同在，成为他的真纯心境的永恒见证。
1: 一首《西江月》让苏轼这位海岛孤臣完成了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苏轼留在《西江月》中的那束月光并没有随他远去，而是在数十年后悄然照亮了南宋词坛。首先是张孝祥，这位被公认为继承东坡衣钵的词人，把苏轼笔下的月化作了洞庭万顷的水，一样是行路受阻，一样是孑然一身，张孝祥却在风波中读出了山水深情的挽留。而后有辛弃疾，当这位词人闲居乡野，词牌里的月光便从湖面移向田间，化作一片沁人心脾的稻香。从庙堂到江湖，从孤愤到旷达，再到悠然，同一个词牌因三位词人的心灵温度绽放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光芒。那么面对同一片洞庭湖，张孝祥的笔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写惯了金戈铁马的辛弃疾又将如何描绘一个寻常的乡野之夜呢？
0: 如果说苏轼的《西江月》主要寄意于月，那么南宋词人张孝祥的《西江月》则侧重于写水，并把豁达的人生心态寄予其中。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这首词啊，表现了作者乘船到洞庭湖间的所遇所感。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多么明丽啊，多么快意。然而湖上的天气变化很快，不一会儿就遇到了逆风，船行不动了，耽搁了行程，眼看太阳快落山了，仍然无法行进，怎么办？此时的词人呢，却并不焦虑，也不恼恨，反而说呀：“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这一切，谁知不是水神想要挽留我，让我细细的欣赏湖上斜阳和湖下鱼鳞般的层层细浪呢？接下来呢，词人顺着眼前的美景又展开了想象，说明日峰回更好啊，今宵露宿何妨，如果明天风向顺了，湖上的风物应该更加美好吧，为此我露宿在此一晚又有何妨呢？独至此处啊，不禁让人联想到苏轼《定风波》里那句著名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其间豁达的心态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最后这首词写的是更加绝妙，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词人在夜晚听到了连绵的波浪声，这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声响了，但是在词人听来啊，这简直就像水晶宫里演奏的仙乐一般，十分

0: 悦耳动听啊。由此可见，词人对于自然界的一切好像都充满了情感，哪怕耽误了刑期，哪怕是风餐露宿，也要用全副的身心去感受它，去赞美它，去亲近它。或许呢，也只有如此，才能将常人司空见惯的事物写得如此曲尽奇妙，如此的摇曳生辉。这里啊，词人还不满足，还要去岳阳楼上登高眺望，将湖间秋色尽收眼底呢。张孝祥写这首词的时候啊，30多岁。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情感很丰沛，精力和体力也都十分旺盛。说是准你岳阳楼上，后来还真上去了，而且又写了一首词，字数还越写越多，用了《水调歌头》的词牌，其中写道：“雄三楚，吞七泽，爱九州，人间好处，何处更似此楼头啊！”不仅盛赞了洞庭风物，还联想到了虞舜、屈原等一系列相关的历史人物，纵横古今，读书兴欲十分畅快。我们回过头来看创作时间相近的这两首作品，《西江月》篇幅短小精悍呢、而登上岳阳楼之后用的是什么呢？《水调歌头》写的是洋洋洒洒，这种词牌上的选择恐怕也不是随机的。《西江月》的写作背景是他被封所祖之后偶然间写下的，写的是一个具体场景和短时间内的心境，所以啊，用《西江月》这样的小令在体量上是合适的，见好就收。那么接下来登上岳阳楼是张孝祥计划内的行动，准你岳阳楼上吗？而且岳阳楼上呢，不仅视野开阔，景色众多，还凝结着许许多多历朝历代的历史文化记忆。词人在岳阳楼上啊，习以栏杆酒，待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思界千载啊，思虑万千。那么小令的体量就远远无法容纳他的思绪了，难以承载他所表达的内容了，所以他选择了一个长调，选择了比《西江月》近乎多出一倍字数的《水调歌头》，这样可以尽情的谱写，更加有利于文思的驰骋。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山雨欲来，在荒郊野外中夜行的辛弃疾将如何安身呢？
0: 他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旅馆忽然映入了眼帘。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辛弃疾一首著名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年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首词是辛弃疾中年隐居江西上饶一带时候写下的，生动描绘了乡间夜行的场景。我们看，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这个月色逐渐亮起来了，惊动了栖息在斜枝上的喜鹊，清风逐渐徐来，吹送着夜半的蝉鸣声。这两句、写的是动静相生，非常的生动。那么接下来词人经过了一片稻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一股稻香迎面袭来，沁人心脾，令词人无比喜悦。哎呀，今年肯定又是个丰收年呢、这样的喜悦实在是按捺不住，怎么办？怎么表现出来呢？词人运用了奇思妙想，把一片蛙鸣说成是在传递丰收的消息，借身边的音响把内心的喜悦传递出来。而且更加奇特的是，词人在这里运用的是什么呢？倒装的手法。正常的语序应该说，稻花香里听到了蛙声，青蛙们好像在说今年是个丰收年。但是辛弃疾呢，把这个表达调了过来，先写稻花香里说丰年，

0: 不仅强调丰年的喜悦，而且还吊人的胃口。说丰年，谁在说呢？是辛弃疾的随从在说吗？他的随从是谁呀？是田间的老农在说吗？为什么这老农民干了一天的活，到了晚上还不睡觉，精力这么旺盛啊？结果下一句，听取蛙声一片，哦，恍然大悟，不是人声啊，是蛙在叫啊。这样陡然的一转，不仅出人意表，而且平添了几分情趣。接下来七八个星天外，两三年雨山前，写环境的变化。我们知道在南方的山间啊，气候变化是很快的。词人刚刚领略到清风明月间的爽朗月色，然后天边的星星就变得逐渐的稀疏起来了，这说明呢云多了起来，接下来又开始掉雨点了，词人马上就觉察到有可能要下一场雨了。但这荒郊野岭的去哪儿避雨呢？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结果走着走着，不经意间他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旅馆忽然映入了眼帘。这个小旅馆呢是茅草盖的，茅店嘛，虽然简陋，但是能遮风避雨足够了。这是词人在中途遇雨之际意外得到的一个惊喜。这种快慰同样被辛弃疾用倒装的笔法表现了出来。这两句原本的语序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路转溪桥社林边，忽见旧时茅店，应该这么说。但辛弃疾写成了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样的写法呢，先是突出了旧时茅店。这个小小茅店呢，不仅能够遮风避雨，或许还铭刻着词人旧时的美好记忆呢，快慰又更多了一层。同时将忽见这两个字置于最后，路转溪桥四个字放在忽见之前，让人感到一直走到了路转溪桥的时候，可能作者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旧时茅店的方位，直到猛一抬头，茅店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一刹那才反应过来，哦，原来到了这儿了。所以在忽见两字的地方戛然而止，更能体现作者内心的那份惊喜和快慰。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从缺月挂书童的清冷到他在丛中笑的俏丽，卜算子何以呈现如此丰富的意境？他最初又因何得名？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四集卜算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0: 好，以上呢我们分析了苏轼、张孝祥、辛弃疾三首西江月词作。这三首作品呢，虽然在写作年代、写作场景、心境各不相同，但是呢都充分体现了西江月词的一些共性特征。首先，西江月我们刚才说了属于小令，篇幅短小，适合表达具体场景和短时间内的心境。比如苏轼词当中表现的是什么呢？中秋佳节把盏北望的场景和他凄凉的心境。而张孝祥词中表现的是湖上御风的场景和其间豁达的心境。到了辛弃疾这里了，新词表现的是乡间夜行的场景和轻松快慰的心境。虽然篇幅很短，但是情真意切，生动和感。其次啊，西江月上下片都有两句对仗，不仅形式工整，内容上也往往是密切关联的。比如苏词，刚才我们说到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啊，这个酒见月明实际上都是就自己而言，客少跟云妨指的都是他人。辛弃

遗词中也有对仗啊，七八个星天外，两三年雨山前，前一句说星少，后一句说微雨，都是见微知著的描写，预示着一场山雨即将到来。所以说我们了解了体式和内容的相关性之后，对于我们把握词义和鉴赏词义都是有帮助的。最后呢，西江月在用韵方面是平仄通押，这么一个特点不仅有助于增强句与句之间的声韵之美，而且呢有助于细腻的情感表达。比如说我们看苏轼词当中的中秋水雨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中秋水雨共孤光的光字是平声韵，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光声调平正啊，让人感到苏轼在孤独和苦难之中仍然保持着坦荡和自信。但是到了把盏凄然北望，这个望字上面就是仄声韵了，就转了，声调就变得低沉了，就会让人感到作者欲向亲兄弟倾诉自己内心的那样一份悲戚和无助。再比如我们看辛弃疾词当中啊，两个倒章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都是什么呢？平仄通押，前面一个平声韵，后面一个仄声韵，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啊，作者在此处啊使用了两个倒装，可能就是有意为之，因为此处韵脚的声调必然会发生变化，句式和韵脚的变化呢相得益彰，能够共同营造一种出乎意料的氛围，为更好的传递词意提供了绝佳的载体。关于西江月词的讲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份街边摊档售卖的快餐，为什么能登上一个国家的国宴？被誉为天厨仙供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段段与美食有关的故事，一份份顶级老饕的美食攻略。本期读书与您分享，看着看着就饿了的寻味。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想请您呢一饱眼福。看完了这几张图片之后，您是不是哎呀口舌生津，馋，想吃美味？这些图片呢都出自我手上的这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寻味》，它的作者呢林卫辉是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的美食顾问，同时呢作者还是黑珍珠餐厅指南顾问。这本书当中呢收录了林卫辉44篇美食散文，记录了他寻味20多个地方、30家饭店、品味140多道美食的饮馔心得。专业的吃货林卫辉会给我们推荐哪些店铺，什么样的美食呢？可以说呀，林卫辉这位老饕为了找到美食，他是不惜花费大力气的。因此呢，林卫辉和美食的每一次邂逅都有一番哎值得拿出来说道说道的经历和体会。您想，他和新加坡的国菜海南鸡饭的相遇，其实就经历了从瞧不上眼儿到感慨万千的转变。按说呢，一个国家的国菜应该是能代表当地的顶级美食，可是呢，最初林卫辉对海南鸡饭的印象那就是只能填饱肚子而已。他自己说了，这种以鸡油鸡汤浸煮米饭，码上几块鸡肉，浇上特制酱汁的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的组合，实话实说，我对在国内吃到的海南鸡饭印象很一般。这种鸡和饭的组合，作者说，那不就是为了快速填饱肚子吗？之后他就来到了新加坡探店试吃。在一位当地人的推荐下，林卫辉锁定了一家名叫东风发的店。新加坡的前总理李显龙举办的国宴上的海南鸡饭就是从这家饭馆里打包的。可是呢，当林卫辉到达的时候就发现呢，哎呦，这不就路边摊儿吗？就像图片当中的这样。在新加坡呢，有很多小贩中心，这里卖各种水果呀、小吃啊，集中了上百家餐饮摊档。那每个档口呢，其实面积不大，哎，10几平方米，也就是这样。简易的厨房加上一个小小的售卖窗口，主打的是什么呢？快，便宜。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东风发就在其中的一家小贩中心里边，可是他卖着登上过国宴的海南鸡饭，这中午1点半都快2点了，门口还排着长队。哎，林卫辉说，我的期望值一下被拉高了，这么多人排队，应该不难吃吧。试吃过后，林卫辉给出了什么样的评价呢？他说，饭是够香的，鸡油的汁香和斑斓叶、香茅、柠檬草、生姜、蒜头等香料的特殊香味，给油饭带来香喷喷的惹人味道。可鸡确实让人失望，尽管也还嫩滑，但鸡味明显不足。好在呢，有几碟味道还不错的酱料，劲道的辣，迷人的酸，隐约的甜，各种滋味联合弥补掩盖了鸡味的寡淡。您看，这道上过国宴的海南鸡饭在作者口中好像也没有那么完美，那么这道平民美食海南鸡饭它怎么就会成为新加坡人心中的国菜呢？书中说了，这可能啊是人情味的原因。可信的推测是呢，海南鸡饭原来是海南人逢年过节用来祭拜祖先的米饭团加白切鸡的组合，代表的是什么呢？团圆美满。在先民移民到东南亚后，海南鸡饭更是和思乡联系在了一起。

而对当下生活的影响来说，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说，新加坡政府在寸土寸金的地段还开辟出众多小贩中心，让小本生意有个落地之处，让普通百姓能吃上廉价饭菜，把小人物关照好，这个社会自然就温暖满满。在林卫辉的诸多美食散文中，除了有对美食的诱人描述，还有他关于美食的一些我们叫人文思考。您比如说，在作者看来呢，追求美好生活就从好好说美食开始。这美食要想美味啊，除了我们日常说的色香味俱全，这个人文滋味也得足啊，也让一些我们身边常见的食材摇身一变而身价非凡。比如螃蟹在人文的加持下成为了天厨仙贡。在广州荔湾有这么一座100年左右的老建筑，这个房子楼顶啊是有菜园的这么一家私厨，而林卫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私人厨房里吃到了被称为天厨仙贡的蟹会。那么说什么叫蟹会呢？是螃蟹开会呢？这本书里就说了，厨师为什么会做这么一道菜呢？它的灵感来自于中国的古人张岱写的《陶庵梦忆》。张岱这个人呢，生活在应该说明清之交吧，出身仕宦家庭，从小那是锦衣玉食。张岱和友人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叫蟹会，干嘛呢？说咱们只要一块吃饭，吃螃蟹去，哎，咱们就约在一起。有一次啊，哎呀，吃的实在是太高兴了，酒足饭饱，张岱说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美了，这次的蟹会简直是天厨仙贡。哎，这四个字是张岱说的。那么他那次的蟹会都吃了些什么呢？原文当中是这么写的，在古人张岱看来呢，螃蟹和蚶是不需要调味就五味俱全的天然美食，如果做法讲究一些呢，让螃蟹搭配肥辣鸭和牛乳酪，再用鸭汤煮蚶，哎呀，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那么林卫辉吃的这家广州荔湾的私厨就仿照张岱对蟹会的描述，用螃蟹用蚶组合成了鲜的让人惊叹的美味。螃蟹的美味组合可不止天厨仙贡的蟹会这一种。南宋有个叫周密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啊，《武林旧事》，书里就写了，南宋将领张俊宴请宋高宗的时候，有这么一道菜叫蟹酿成。你顾名思义嘛，大致做法就是把螃蟹，哎，这个肉取出来，放到橙子里去蒸，以橙子来入菜。这个东西反正我是没吃过呀，那现在看起来用网上的话说，这多多少少有点黑暗料理的意思。其实这种吃法在古代那可是非常流行。您比如说呢，这本书里就说了，别看以橙入菜现在很少见，但其实橙在宋以前已经作为调味料普遍的很。到了唐代呢，把橙子作为调料的记载就多了很多。您比如说吧，韩愈啊被贬到了广东，面对各种没见过的食物，韩愈说，哎呀，我也吃不下去，唯有什么呢，调以咸与酸，冒以椒与橙。说吃不下去就什么，就咸的酸的，就椒和橙这两种食材才能把这东西给顺下去。王昌龄呢还写过青鱼雪落快成鸡这样的诗句，说明呢拿鱼和橙子放在一起吃这不新鲜。通过书中的篇篇文章，多处古籍的引用，作者就把有关美食的文化掌故为我们娓娓道来。因为对于吃饭这件事儿，林卫辉说了，那不仅仅是在与食物对话，更是与历史对话，与文化对话。从街边店铺的生活智慧到个性大厨的私人菜谱，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带着读者探索美食，也探索美食背后的生活智慧和文化滋味。好，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读书节目，我是段淳，咱们下次见。

张敞是个特立独行有点另类的官员，所以有人就对张敞很有看法了。他说，我替夫人画眉毛是我们夫妻间的私事，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

历史上有不少人名垂千古，备受敬仰。他们或者是因为品德高尚，或者是因为开疆拓土，也或者是因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而西汉时期就有这样一个人，他为后人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却是因为他的一个小爱好。这个小爱好呀，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我们或许还会感觉很温馨有爱，可是啊，在当时却被视为有失体统，不务正业。张敞是西汉时期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地区人。他起初啊是个乡官，为官清廉，直言敢谏，后来就被擢升为豫州刺史、京兆尹、太中大夫等官职。张敞以善于捕盗、治乱而闻名，因此在不同的地方任职，张敞都是政绩卓著，吏治清明。据《汉书·张敞传》的记载，张敞为官精明能干，赏罚分明，很受大家的敬佩。但是张敞却并没有做官的威仪，经常率性而为。古代官员上下朝要乘坐马车，不紧不慢地走，可是张敞下朝回家的时候，总是让车夫赶着马狂奔，有的时候甚至还亲自动手用扇子拍马而行。按照当时的观点，张敞是个特立独行、有点另类的官员，所以有人就对张敞很有看法了。而且张敞啊，他还有一大爱好，在当时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中更为罕见。原来张敞和他的太太夫妻恩爱，感情很好，而张敞的太太年幼的时候曾经受过伤，眉角留下了疤痕，看起来就不大美观了。为了把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张敞每天早上都会帮太太画眉毛，遮盖眉角的疤痕，然后他才去上班。因为他每天都画，所以张敞画眉的技术是越来越高，画出来的眉毛也特别漂亮妩媚，于是居然成为了当时流行的款式，京城里的美女们都争相模仿。当然了，张敞给妻子画眉的事情也就成为了大家街头巷议的内容。本来就已经有不少人对张敞用扇子拍马很有意见了，现在看到张敞一个堂堂的京兆尹每天帮妻子画眉毛，大家更加看不下去了，认为他举止轻浮，行为不检点，所以就用这件事情向汉宣帝弹劾了张敞。汉宣帝听说后估计也有点生气，于是就招来张敞责问此事，没想到张敞却理直气壮地给怼了回去。他说，我替夫人画眉毛是我们夫妻间的私事，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作为大臣，我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难道会受此影响吗？汉宣帝听后也无言以对呀，只好不再过问此事了。后来张敞画眉就成了一句成语，用以形容夫妻之间的恩爱，关系融洽，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张敞关爱自己的妻子，每天为她画眉，真算得上是另类的千古风流人物了。张敞画眉的故事，如果放在今天，其实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最后呢，祝愿我们每对夫妻都能够恩爱相亲，彼此欣赏。如果提到诗人陆游，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是大家知道吗？陆游最敬重的老师是谁呢？

四进士，后来都成为了一代名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首诗来认识一下这位心系苍生的诗人。有一年夏秋之交，曾几从苏州去嘉兴途中遇到了三天的大雨。曾几住的地方呢，房顶破了，屋外下大雨，屋内可不就下小雨呗。曾几的床都被淋湿了，睡觉自然是睡不安稳了，行程也被耽搁了，只能待在客栈里。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郁闷，反而是特别的高兴。就这场大雨，曾几还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事，且喜溪流暗暗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同夜醉佳音。无田似我游心舞，何况田间望岁新。读完这首诗，你一定明白了。原来啊，当时江南一带大旱，庄稼枯萎，曾几旅途中接连下了这三天的大雨，于是水稻复苏，旱情缓解，丰收有望。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曾几出生于名士之家，一门四进士，他家里并没有种地。但是为什么这场大雨让曾几如此欣喜呢？因为他心里装着老百姓的疾苦。不愁屋漏床床事，且喜溪流暗暗深，这是写秋雨中屋内与田野上的景物。床床与暗暗，大家看这里的叠字形成了巧对，更加凸显了诗人舍小我之床也在所不惜，而急盼天下农人之暗苗得以滋润复苏的心情。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同夜醉佳音，则分别从视觉和听觉进一步写出甘霖带来的美景和喜悦的心情。千里稻花应秀色，这当然是想象之词，说明因为这场及时雨，庄稼或许能喝个饱，千里的田畴稻浪起伏，一派葱绿的秀色。那么五更同夜醉佳音呢，是从上句的千里之外收归到了眼前，形成了时空远近视听虚实之间的相互配合，这就传达出诗人的意中之景与心中之声。像我这样没有田地的人尚且如此欢欣鼓舞，更何况那些盼望丰收渴求雨水的农夫们呢？这就突出了广大农民对这场甘霖的狂喜之情，进一步表现出曾几与农民共同喜悦之心。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经这样讲，他说诗人爱管闲事儿，月眉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甘清底事也。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在于有着丰富的同理心。七月二十五日的这场大雨，又与无田的曾几何干呢？大雨还导致了曾几的床铺之湿，为什么曾几不以为怨，反以为喜呢？甘清底事，或许正是诗人保有不死之诗心的使命所在吧。

0: 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中心小学内已经建设完成了一块 AI 操场。 与传统操场不同的是， AI 操场能够实时记录学生的运动数据，让他们更科学地锻炼身体。传统的操场虽然设有跑道、球场等各种运动设施，但仍然需要人来记录运动成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操场也在发生着改变。AI操场将机器视觉与体育教育深度融合，学生在进入操场前可先进行人脸识别，每一项运动完成后都可以查询自己的运动数据，无论是跑步、跳远、跳绳， AI 操场内都配有专门的运动场地。 在 AI 操场内锻炼身体，不仅可以快速获取运动数据，还能够根据回放功能查看自己的运动过程，使体育成绩更精准，训练更科学，让学生们更合理地锻炼身体。在以前，学生的跳远测试需要现场划线，跳远完成后还要一一读取数据，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一定的误差。 而AI跳远设备只需要在起跳之前进行人脸识别，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每一名学生的跳远成绩，并实时记录在屏幕上，精准高效。AI 跳远设备的数据准不准确呢？我也来试一下。 操场能够实现学生运动无感化，为学生建立全面的体育评测数据档案，实现教学、测试、练习、综合评价等多场景应用，做到常态化教学、练、测、评闭环。俗话说，有竞争才有动力。AI 操场正是抓住了这一要点，在这里运动，实时记录成绩，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利用 AI 跑步项目进行短跑测试，代替传统的秒表计时，在学生们起跑时开始计算时间，并利用终点摄像头拍摄冲线计时。跑步完毕后，可立刻生成测试报告。AI 跳绳项目代替了以往人工技术或跳绳手柄技术容易出错的技术方式，在开始跳绳之前， 学生们先通过人脸识别确认身份，跳绳开始后， AI 摄像头能够实时记录跳绳次数，跳绳结束后，它就能立刻生成数据及排名，能够激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有了这个
1: AI 的体育操场，学生呢在锻炼的过程中啊，有了特别大的兴趣，他能够知道昨天的成绩， 同时也能知道今天的进步，同学之间呢也会有一个互相比的一个竞争力，在这个跑过这个摄像头底下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的最终的成绩，所以说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力。AI
0: 操场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与体育教育深度融合，通过物联网终端加 AI 人工智能运动视觉算法， 加 AI 体育计算平台，实现学生体育科学化训练、个性化教学、规模化测试等应用。AI 操场的出现，增加了学生的运动兴趣，提高了他们的运动水平，促进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并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而实现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在传统的财务工作中，财务管理人员需要经常处理大量的凭证录入、报表编制以及账目核对的工作，这些工作既繁琐又耗时，而且还容易出错。 而如今，随着AI技术的成熟，AI会计师应运而生，它将用科技的力量，让复杂的财务管理工作变得简单高效。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AI。

0: 10.7秒，第二名10.1秒。
1: 近年来，加强中小学生的体质管理工作已经提上了日程，为了让学生们的体育训练更科学。

0: 会计师的魅力吧。
1: AI 会计师源自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它不仅仅是一款软件，更是智能财务的超级大脑。通过深度学习算法， AI 会计师能够自动识别、分类、处理海量财务数据，从繁琐的凭证录入、账目核对，到复杂多变的税务申报工作，一切尽在掌握。
0: 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 AI 会计师的智能识别功能。我现在手中拿到的就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发票，传统上需要财务人员逐一核对并手动录入发票信息，既耗时又容易出错。
1: 通过图像识别 OCR 和通用文本识别技术， AI 会计师能够快速将标准票据或非标准附件识别并提取附件上的关键信息，辅助用户快速填报，领导自动审批，财务智能审核，自动生成凭证并分类归档，支持全链路追溯查询明细。随着企业对管理效率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智能化、自动化的财务管理工具。智能月结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应用，可以有效解决月结任务多、找不到卡点、迟迟结不了账的问题。
0: 现在我们就来模拟企业财务月结的处理过程，带您体验一下丝滑结账。只需要几步简单的操作， AI 会计师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打开月结监控工作台，就可以对结账工作的总体完成情况一目了然。
1: 现在月结监控看板已经自动完成了分析，甚至可以精准穿透到下属公司每个月结负责人的任务完成情况，通过在线协同对任务进行分配调整，确保月结任务高效完成。
0: 税务政策经常会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调整，企业最需要的就是及时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以确保税务处理的合规性，避免因政策变化而导致的税务风险。
1: 根据企业的财务数据，自动计算税款并提示申报流程和注意事项，它还能够根据最新的税法政策提供基于涉税风险数据模型的植入，协助企业构建风险防控体系，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监测、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实现对企业税务风险的全局管控。
2: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之下呢，人工智能和软件深度融合，既可以帮助我们企业的财务工作者解决大量重复性、低效的常规性的工作，同时呢，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基于大模型的模型训练，也能够帮助我们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者智能地生成财务报告，自动地开展财务分析，主动地提供财务数据服务，帮助企业去进行智能决策。
1: 如今，科技已经为传统行业开辟了无限可能。在未来，随着 AI 会计师的持续发展与应用，财务管理将向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迈进。它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引领我们迈向一个更加高效、精准的未来。
3: 愤怒的非洲水牛，大地为之震颤。团队合作的草原王者狮子、所向披靡，他们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在马拉马拉生活着著名的非洲五大兽。它们都很凶猛，而非洲水牛是其中最具攻击性的野兽。然而，这些性情平和的牛原本只想安安静静地在家园漫步。水牛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团结的社会，他们平静地决定在哪里进食。而且做出决定的是母牛，而不是公牛。没有哪一头母牛或公牛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出于年龄和经验，这头公牛仍然享有高于其他公牛的地位。

在交配时节，这头公牛享有优先权。在野外，有水的地方就有危险。眨眼之间，水源地就可能变成杀戮场。庞大的种群数量是水牛唯一的保护，彼此之间距离越近，它们就越安全。但是，绝对的安全从来都不存在。小水牛最为脆弱。

不过今天他们不会受到攻击。今天狮子们不需要打猎，他们已经吃饱喝足。昨天狮子们杀死了一头水牛，水牛群里还有两只小组织，他们都是单身汉。其中一只由4到7岁的青年公牛组成，另一只是由老水牛组成的队伍。这是一群整天在泥巴里打滚的家伙，他们都是12岁以上的老单身汉，跟在年轻公牛身后。所有这些公牛都保持着距离，与大部队分开生活。他们在3岁时结束了与母亲的联系，就此离开。成年之后，他们还会回归牛群。不过，有些老公牛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已经垂垂暮年，无法和年轻好斗的公牛竞争。作为单身汉有一个好处，他们总能吃更有营养的青草和最柔软的植被。对于老牛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年复一年，他们的牙齿已经被磨损殆尽。但是青草和植被通常位于水边，这使他们更容易遭遇狮子的伏击。

只有年轻的单身汉才愿意冒险。最好的食物可以帮助他们积聚体能，以便在争夺交配权的战争中占据优势。牛群又回到了水边，他们的队伍里有很多青少年，雨季给水牛群带来了丰富的馈赠。水牛神态轻松，但实际上他们总在警惕狮子。不过现在他们更应该担心一个更近而且更不引人注意的危险。

牛群在水中并不安全，陆地同样不安全，它们永远找不到安全之地。

0: 水草丰美的时节，动物们活得悠闲自得，可是到了旱季，水边就变成了生死存亡的决斗场。狮子、斑鬣狗、秃鹫正在那里虎视眈眈。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寒来暑往，季节变迁，随着食物的减少，水边的青草吸引了水牛群，

狮子显然知根知底儿。鳄鱼也是如此，还有其他掠食者。水牛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局势变得越来越糟。

旱季，水牛还面临另外一个对手，大自然。大自然正在吸走水牛赖以生存的命脉，水。浩瀚的沙河已经瘦身为一条小溪，青草难觅，水牛群弥漫着急躁的情绪。事情并不顺利，无论是否在旱季，小牛们都需要牛奶，他们会继续吃奶直到12个月大。他们从后面吃奶，这样妈妈可以继续吃草。

接下来，他们的恐惧变成了愤怒。没有雄狮做后援，雌狮带着幼狮落荒而逃。这一回合，水牛胜出，但他们只是依靠数量才获得了胜利。

有时牛群的成员会彼此分离，这对母子就在离群独行，这些也是。这头小牛掉队了，他开始寻找家人，可是他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狮子已经开始狩猎。

但是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小牛。成年水牛身上的伤疤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伤疤是狮子留下的。他闻到了水牛的气味，水牛也闻到了狮子的气味。母亲不想丢下虚弱的小牛，

狮子围住了水牛群，围拢伏击，让他们四散奔逃，让他们惊慌失措，然后锁定目标。无处可逃，无法营救，狮子太多了。

水牛群无能为力地撤退了，但是他们的时机终会到来，那时大地也会因水牛的愤怒而震颤。狮子已经吃饱了，斑鬣狗闻到了杀戮的味道，几只秃鹫已经占据先机，不过他们不是斑鬣狗的对手，

滚滚热浪炙烤着大地，对于水牛群而言，充满敌意的世界变得更加残酷，水已经非常稀缺，

这也是公牛离开大部队组成新牛群的原因之一。年轻公牛进入青春期后，成年公牛就将他们看作竞争对手，因此将他们赶出牛群，

即使平时和谐的群体，斗争依然存在。参加斗争者总是雄性，争夺的无外乎就是交配权。这头公牛只是在确立自己的交配权利。这些牛角足以致命，但争斗的目的并不是杀死对手。

一对年轻公牛在模仿他们的行为，这是雄性激素上升的早期表现。草地正处于最干的时期，水位处于最低点，大象也不愿意分享水源了。

水牛群别无选择，只好离开。

这头老公牛也和其他单身汉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他们需要降温，在泥泞中打滚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水牛很喜欢这样做，淤泥能够帮助它们防晒，还能防止昆虫叮咬。在泥坑里，老公牛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打滚。当水源变得稀缺时，泥浆就显得格外清爽。随着季节的变迁，单身汉们会不断回到这里，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私密水疗池。

也不是那么私密，他们被迫与犀牛分享。犀牛说一不二，老水牛只能在别处发泄不满。

0: 最为理想的攻击目标，一只水牛就犯下了这一致命的错误。狮群已经开始行动，落单的水牛命运如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水牛在夜间的进食量比白天稍多。狮子知道这一点，他们在耐心等待。这一次，狮群中的雄狮加入了狩猎队伍。水牛并没有意识到危险，一只公牛落在了牛群后面，这是个致命的错误。狮子们并不着急，其他水牛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只公牛落了单，孤立无援，四面楚歌。他们尽量避开致命的牛角，

一只公牛施以援手，其他公牛也加入进来。他受了伤，但还活着。水牛群继续进攻，

滚滚热浪炙烤着大地，为了寻找水和食物，水牛群被迫长途跋涉20多千米。他们更

除了青草之外，这头落单的老水牛还发现了其他东西：香肠树的花朵。香肠树的昵称来自它形状独特的果实。此时此刻，老水牛可以独享所有的食物。年长的公牛经常受到骚扰，因此他们更喜欢独来独往。幸运的是，周围没有掠食者。他身材魁梧，体格强壮，但是面对狮群，他也只能坐以待毙。天气变化无常，大自然的威力显示

大火毁坏了水牛的栖息地。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这场大火也为新生命开辟了道路。不久，空气中充满了雨的

泥坑变成了水池，水池变成了湖泊，汇入小溪，拓宽为河，变身激流。

褐色的草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色，马拉马拉的所有动物都得以吃饱喝足。水牛每天要喝大约50升水，现在水资源非常充沛。有些单身汉已经回归牛群，准备和母牛交配，传递基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获得交配的机会。很容易找到发情中的母牛。公牛要做的就是解码空气中传递的信息。减员事件经常发生，因此牛群也需要不断地补充成员。水牛的独特之处在于，雄性和雌性都生有牛角，不过母牛角比公牛角小20%，公牛角可以长达1米。牛角在根部融合为一块护盾。牛角在水牛7岁时停止生长。

水草丰沛的季节再次到来，淤泥同样应有尽有。这头水牛仍然落后于其他单身汉，仍然孤身一人，

看来也不完全是。在大部分时间里，水牛都在自己的领地里自得其乐，但绝不要去招惹脾气暴躁的水牛，也不要侵犯它的泥坑。除非你是犀牛。牛群整个早上都在走动吃草，现在他们停了下来。接下来几个小时将用于咀嚼食物，和家养奶牛一样，这是消化过程的必要部分。牛群并不缺少同伴，牛两鸟。这些鸟会从水牛的皮肤上捉走虫子，喂给幼鸟。

他们还能帮助水牛清理伤口。不过对于开放性伤口，啄食过度也可能将好事变成坏事。牛椋鸟并不是唯一对虫子感兴趣的动物，淡水龟也有相同的爱好，它们会在水牛乘凉的时候进食。

水牛看起来非常平静，但实际并非如此，它们永远也得不到平静。空气中始终弥漫着攻击的威胁，野外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不过在协调得当的水牛群中，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其他成员都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但那头孤零零的水牛并非如此。

孤独的生活终于显露出不利的一面，单打独斗他尚有胜算，但这一次他被狮群包围了。

塔又被包围了。狮子不喜欢水，这是它最后的防线，但只是临时防线。必要情况下，狮群也会跳入水中追击水牛。

狮子有足够的耐心。大象再次施以援手，

他抓住唯一的机会逃跑了。对于水牛群而言，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对抗死亡，那就是创造新的生命。

牛群其他成员在它周围形成保护圈，周围可能有狮子出没，而新生的牛犊是最容易获取的猎物。

母亲没有时间庆祝新生的喜悦，为了活下去，小牛必须站起来，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此时此刻，这个刚刚诞生的新生命身上，生与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弱肉强食的生死场。

水牛群又开始行动了。小牛能跟上妈妈的步伐了，只是勉强跟上，但是这样已经足够了。

新生与死亡，这是亘古不变的循环。这头老公牛正在等待死亡，

雨季继续，每天的生活也同样如此，水牛群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然而实际上一切都已悄然改变了。

再过11个月到11个半月，新生的小牛将会到来。而就在这段时间，将有更多的水牛群成员付出生命的代价。

卡旺戈平原洪水泛滥，高孟家族陷入恐慌，他们必须进行危险的迁徙，这是个严酷考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看起来，这头小牛会成为狮群的下一个猎物。狮子把它与牛群隔开了。但他并非孤身一人，在战斗的混乱中，这头小牛已经和救援者分开了。

但水牛群不会抛下他不管。水牛群被彻底激怒，生活恢复了平静。生活继续保持平衡，一切如常。

一头小牛失去了生命。他的母亲愤怒了，但已经太晚了。水牛没有和平，无论他们怎样反击，只要狮群在周围出没，他们就得不到和平。这是艰苦的生活，经常显露出残酷的一面，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0: 尽管损失惨重，但牛群规模仍然庞大，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新生儿会填补逝者留下的空缺，无论他们还要经受怎样的磨难，水牛群仍会生生不息。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嫦娥四号携玉兔二号成功登陆月背，开启人类探索月球背面的新篇章。这里昼夜温差悬殊，玉兔二号如何扛住高温与低温的双重考验？穿行于月背秘境，玉兔二号又有哪些新奇发现？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下集。

0: 2019年1月3日22时22分，与图二号月球车完成与嫦娥四号着陆器的分离，直抵月球背面，自此开启了它在月球背面的探索之旅。
1: 月球上玉兔呢，其实是有两个，所以我说今年的这个兔年啊，和往年不同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惑说，都是12年1次的兔年啊，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这次是我们真的啊，在月亮上有两只啊玉兔号的月球车，和我们一起吧，过兔年，给我们送来祝福。两个车呢，一个叫玉兔号啊，在月球的正面。第二辆月球车呢，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玉兔二号啊，在月球的背面。其实你不光是晚上了，什么时候也看不见的那一面。
2: 我们当时呢觉得特别遗憾，就是玉兔一号没有走得更远啊、活得更长啊、所以呢在玉兔二号上天之前，我们就是心里呢实际上是一直有一个情怀，就是一定要确保玉兔二号走得更远，活得更长，平台一定要安全稳定。
0: 玉兔号月球车在月球上留下了中国人的第一行车辙，它走了114.8米，坚守了近3年的时间，留下大量的测月、巡天、观地科学数据，无数人借助玉兔号的目光，看到了距地球38万千米之外的广袤世界。玉兔号停止了工作，而它翘首以盼的玉兔二号也终于来了。
2: 幕后图片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玉兔二号月面遥操作的工作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图片的左边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嫦娥四号着陆器，这一路上的车辙，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整个玉兔二号在月面工作过程中，从着陆器到达当前位置走过的路径。在走过这些路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0: 我们整个团队呢是开展了很多的这种环境的感知和控制实施工作，在过程中我们是如履薄冰，最终确保玉兔二号整个过程中安全稳定运行。
1: 我们不管是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设计的寿命呢都是3个月，现在呢到了4年了啊，我们呢觉得它是一个长寿的月球车。
2: 作为世界最长寿的月球车，这一优异成绩背后凝聚着我国航天科研人员的辛劳和智慧。为了让玉兔二号成功在月背开启探测之旅，同样要攻克众多难关。
1: 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啊，不管是正面那个还是背面那个，真正工作那个地点呢，大概都对应着一个中午的时候90度啊，差不多就是水快要烧开了的那个温度。晚上的时候的温度呢是-190度啊，这种温度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啊，比地球咱们最低的南极洲的那个温度可能还要再低100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低温的条件下，苹果会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那么我们的车呢啊，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本领的话，也没有办法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2: 在神话传说里，嫦娥是带着玉兔住在广寒宫里，而从月球真实的环境状况来看，嫦娥和玉兔更像是生活在火焰山与广寒宫来回切换的环境里。
1: 所以呢，设计师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比如说给它增加若干的本领，让它呢就是既能够耐高温又能够扛低温。
2: 温差巨大，路途遥远，使得月球车设计起来难度很大。玉兔二号要想完成在月球背面的使命，还有重重考验在等着它。第一重考验就是生存，而生存需要能源，那探月工程师们又做了怎样的设计让玉兔二号能够获取能源呢？如果我们把玉兔二号想象成一只真正的兔子，那这只兔子它吃什么呢？
0: 主要就是电能啊，所以说它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的时候呢，要展开它的太阳翼帆板去获取电能。
2: 为了让玉兔二号获取电能，月球车的副总设计师贾阳在设计之初就用尽了心思。
1: 这车设计的时候还是用了一些心思的，我后来也总结了一下，就说这两个太阳翼啊，当时把我们逼成什么样子，就是努力的节省资源。先说右边那个太阳翼，最简单的就是展平那个时候然后发电，如果要是发电想要多发点的话，还可以这个对着阳光垂直照射，所谓的这个一维的寻找太阳。
2: 解决了玉兔二号的吃饭问题后，还要解决它睡觉的问题。和我们人类一样，玉兔二号要想在月球上顺畅的生活和工作，睡眠也非常重要。
1: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晚上没有太阳，就跟咱人晚上要睡觉的道理其实相似。我们车呢设备用电，所以呢就需要在阳光充沛的时候啊，有足够的电能才能够开展正常的工作。连续的啊，比15天可能还要多一些的那段时间里面，我们这个车呢没有电，然后呢就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
2: 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各种办法来维持室内温度。对于玉兔二号而言，它同样需要一定的装置来维持车身的温度，避免在月夜极寒的环境下造成部件损伤。
3: 月球上没有大气，它无法进行保温。月夜的最低温度呢，能够达到-196摄氏度左右，啊，这个温度是非常的低了。它呢，如果说是不进行保温的话，它很多的部件都会被冻坏，啊，所以说呢，它就会在月夜的时候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然后将它的那个太阳翼，也就是它的右侧太阳翼合起来，然后并且打通身上的任督二脉，也就是说把它的暖气给打开，用同位素热源的热量呢，供它度过月夜。
2: 玉兔二号睡觉时还有很多讲究，首先要选择正确的时间，它一定要在月球上的夜晚到来之前入睡。
0: 我们会考虑太阳什么时候落下去啊，然后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这个月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选一个合理的时间，把它控制，让它进行休眠，这是解决的时间问题。
2: 除了睡觉时间要正确，玉兔二号还要有正确的睡觉位置和睡觉姿势，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它这个休眠呢，实际上是对地形有个比较苛刻的一个要求。它休眠的时候呢，必须要保证一定的姿态，因为它后面带一个热源。

0: 它必须头朝上，这样来说呢，就是它可能保证流体回落，就是月液的时候给它提供足够的这种热度但是每次的不一样，其实更多考虑它第二个月球唤醒的时候，它和太阳之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关系如果比如说我们选择的地形不同那这样子来说呢，可能我的一个姿势可能就有点区别。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玉兔二号睡觉时的各种讲究与它在月球上获取能源的需求息息相关。我们人类在睡觉的时候要盖个被子，阳光太强时还要想办法遮阳。同样，工程师们也为玉兔二号配备了这些御寒和防晒的设施，比如说它的太阳翼就拥有多种功能。
2: 是等到晚上的时候，把桅杆倒下来，就给这个月球车睡觉的时候当被子来使用。这个板子的背后实际上是放了几层的这个，就是所谓多层的那个组件的。第二个功能是想当这个夏天女孩子就是撑的那把那个遮阳伞，担心月球中午的时候，如果要是温度太高了，可以把这个板子立起来，然后呢，就是阳光照在这个位置上，照在这个面上，后面呢就出来了一片这个45度的一个阴凉，散热面的温度呢就会低一点。
1: 看来我们的探月工程师们对玉兔二号的呵护真是无微不至。玉兔二号除了在夜晚要休眠，它还要午休。夜晚要睡觉是因为月球的夜晚太过寒冷了，而午休则是因为在月球正午的时候温度特别高，防止玉兔二号被阳光晒伤。虽然都是休息的状态，但玉兔的午休与休眠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3: 玉兔的午休呢，是为了躲避那个太阳高度角最高的那一段时间因为咱们这个月球上没有大气，它没有大气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呢，它这个太阳直射，如果太阳高度角比较高的时候，气温就会非常高，能够升到零上100摄氏度以上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的玉兔就要摆出一个就是有利于它热控的姿态，特别是玉兔的那个屁股后面带了一个同位素热源要避免这个同位素热源受晒，咱们所俗称的核电池，要避免它受晒，然后它就会摆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将一些不必要的设备给断电，然后在一个相对来说就是静止的状态下去度过这么一个月午的状态，类似于咱们的午休。
1: 午休的时候，玉兔二号要关掉不必要的设备，还要避免同位素热源受晒，而休眠的时候则要打开同位素热源为自己保暖。这下好了，玉兔二号吃饱了也睡够了，要起床干活了。我们人类为了避免睡不醒，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闹钟。那么在遥远的月球，玉兔二号是怎样实现按时起床的呢？让它结束休眠的信号又是什么呢？
0: 在第二个月之后给它唤醒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太阳高度角到了一定高度之后，它的这个太阳翼有一定的发电功率之后，它就会自动唤醒，因此对于太阳和它的这个整个车体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非常苛刻的要求，醒早了也不行，是醒晚了也不好。
1: 玉兔二号迎来首次唤醒，这场与极端环境的生死较量能否一帆风顺？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下集节目继续。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它搭载的玉兔二号也成功实现分离。经过在月球背面的酣然沉睡，玉兔二号即将醒来开始工作，而能否顺利唤醒玉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3: 就每次唤醒对我们来

0: 来讲，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
1: 因为那时候没有经验，担心那个兔子是不是在天上经过整个月夜之后，冻出毛病了，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当时我们在厅里啊，看着这个兔子，我们又没有上帝视角，我们没有说在月球上我们搞了一个摄像机，我们只能通过它的遥测，就是它醒了之后呢，会主动跟那个我们鹊桥、中继星建立这个反向链路，然后通过鹊桥往回呢发相关的一些唤醒之后的遥测数据。
2: 2019年1月29日是玉兔二号在月背第一次被唤醒的日子，上午9:31。工程师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等待玉兔二号醒过来。然而，眼巴巴等了40多分钟，就在工程师们要按捺不住的时候，突然传来激动的声音：“来了，来了！”鹊桥中继星已经锁定了玉兔二号的载波信号，但由于空间的环境干扰，导致中继星认错了玉兔二号遥测信号针的针头。工程师们控制鹊桥中继星对玉兔二号进行了两次重新锁定后，地面终于可以解出玉兔二号传回的正常遥测信号，玉兔二号被成功唤醒了。
0: 每一次呢，相当于根据这个我们所摆的这个姿势的不同，太阳光的入射角不同，然后还有那个太阳翼它本身这个功能的衰减也会随着时间它有所变化，这个唤醒的这个时间呢，每次都要进行非常严格谨慎的这么一个计算啊，就算算出来以后呢，也会有还会有一些小一点的比较小的偏差，然后每次到了这个我们算出来预定的时刻呢，我们就都会非常紧张，就是紧盯着这个遥测，生怕错过一针就是它就已经唤醒了，我们而不知道啊，这个每一次的心情都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这4年里跟这个玉兔呢，都是在彼此的不断加深认识、彼此陪伴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就像月球车操控主管韩少金所说，虽然每次唤醒都让人非常紧张，但他们与在月背的这只小兔子一起探险4年，在相互磨合中越来越有默契了。了解了玉兔二号在月背的吃和睡，它是如何行走的，也让人们好奇。
3: 首先那个行走的方式上我们就做了比较多的讨论，你看啊，就是有一种行走方式是所谓的履带，像那个装甲车辆或者坦克一样的，是吧，有一个绕圈的履带，其实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压强也比较小，就是即使那个土壤比较松软，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应，但是呢我们没敢用，为什么呢，就是觉得它的可靠性还是有点低，如果要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有一个石块把这个履带卡住了，那么这个车呢就有点这个没法动了。
2: 既然履带的方式可靠性比较低，那能不能让玉兔二号像我们人一样用腿走路呢？
3: 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像咱们人啊，刚才进来啊，踩楼梯，然后到咱们现在这个房间，比如说腿是移动的机器人，也挺好啊，很先进。但是呢，控制系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尤其是如果是这个机器人啊没电啊断电的时候，瘫坐在地上，然后回过头来第二天想再站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自然界里面的马，就是马啊奔跑很厉害，跑得很快，但是呢马一般不会在地上躺着睡觉，有的时候它甚至就一般就站着在那休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从躺着那个状态想要站起来，这个过程对马来说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可能是危险的。我们这个车如果用腿式机器人的话啊，到早晨站起来的时候也会很困难的，所以最后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比较保守或者叫做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案，叫做轮式的啊。为了说这个轮式好呢，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车轮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2: 最终专家选择了使用车轮让玉兔二号移动，这跟我们用的汽车有相似之处，我们平常开车时经常会用到手机导航，而且地球上有着4通8达的公路，那么月球的路况怎么样？航天工程师们又是怎样为在月球背面的玉兔二号导航的呢？
1: 关于路况，首先我们就得解决一个感知的问题，就是环境是个什么的问题。如果是在我们的地面上，我们的有道路啊，这个都是一些结构化的一些数据，都甚至很多东西都已经进入我们的电脑，进入我们的系统里去了，我们可以进行优化，进行路径的导航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地面这块

0: 是这套东西，这套逻辑拿到月球上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月球它整个的这个工作这个环境都是未知的，都是非结构化的。所谓非结构化呢，就是我们对它不知道，也没有对它进行建过模，所以呢，它就得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
1: 那么，玉兔二号怎样来识别地形和路障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工程师们对月球的地形有一定了解，另一方面，玉兔二号也要有自己的眼睛。
2: 它的眼睛呢，一个是装在它的桅杆上，然后有两对眼睛，一个是导航相机，还有一个叫全景相机。然后另外一个呢，在那个车的正前方，我们给它装了一个叫避障相机。就显而易之，避障相机的话，它就是主要是看车体的正前方的一个路况。然后导航相机和全景相机，我们主要是看车的远方。然后它通过桅杆的转动来说的话，可以对月球周围360度来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感知。
0: 我们每次行动之前呢，会用这些相机对我们的环境进行一个拍照。这个相机呢都是双目立体的，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图片，把进行整个月球环境的三维构建，搭建一个虚拟的遥现场。我们在这个遥现场里面呢，去进行路径的规划工作，这样子呢就确保了这个整个玉兔二号它可以在月球行走，并且走得安全。
1: 即使做了如此全面的准备工作，玉兔二号想在陌生的月面真正走起来，还是要面临很多挑战。
0: 这个月球环境是一个非结构化的一个环境，我们对这个环境呢其实并不知道，只是基于每次玉兔走之前的一些图片进行了一些地形的重构，对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比如说这个月壤的这种松软程度，比如说有没有坑，有没有石块，那石块大了也不行，坑大了也不行，然后坡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们有对于这个坡度是有要求的啊，然后也要考虑已经走过的这些路，我们看它是不是有一些滑移，我们对滑移率来进行一个评估。这就是整个的那个我们认为可能最难的一部分。
1: 玉兔二号一路走来有过多次深陷险境的经历，有一次竟然让正在休春节假期的工程师驱车6-7000米赶回工作地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年初五的时候啊，当时呢我还不是我值班啊，我还在那个外面带着家人度假啊，然后这时候接到电话说玉兔移动异常断电，然后接到电话以后，我立刻就是带着家人开着车立马往回赶啊，驱车也是60-70公里从外面赶了回来，发现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玉兔在移动的时候呢，它那个前后这几个轮啊，同时压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形，就导致呢它这个轮子本身它在控制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限位的这么一个限制，在同时面临这样复杂地形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那个轮子，它的限位就超限了，超限了以后呢，就导致 GNC 判断它超限了以后就自己把它给电给断了。啊，这个就是让我们非常紧张，因为考虑到玉兔一号的这么一个前车之鉴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怕。在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单位还加上那个工程研制单位也都非常谨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预案的推定，然后制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非常那个就是说可靠的这么一个方案，然后最终就是把这个玉兔二号这个给它加电以后重新进行移动啊，发现这个是没问题的啊，然后也是虚惊一场。
1: 玉兔二号的每一点状况都牵动着航天工作者的心，他们在工作时常常紧绷着神经，生怕这只兔子出现问题。
3: 在那个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忐忑啊，每次就是紧盯着屏幕，因为本身这个玉兔的遥测呢，它这个速率就慢，23秒也才能看到它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就屏住呼吸，就看它每一次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像我们的设计那样啊，会产生预期的变化啊，最终呢反正是不负我们的众望吧，然后它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设计，然后就是健康的就是一直运行到了现在。
1: 虽然这只小兔子在月背的行走异常艰难，但它也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4: 我们呢，就是月球车在工作的时候，会在月球的表面上留下道道。

车者，而且呢还会画出来很多的圆圈啊。也曾经有网友问说，这个是不是8月15的时候，或者是元宵节的时候，月球车特意为我们中国人画的月饼或者是元宵或者是汤圆其实还不是，因为在月球上工作的时候，我们车调整方向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原地转向，它只要原地一转向，就会六个车轮在月面上留下一个圆圆的像元宵像月饼这样的一个痕迹。有朋友曾经说过，说我们比如说8月15或者是元宵节的时候，你望着月亮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我说可能还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月球2号月球车工作在月球的背面，每当咱们满月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月球车睡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这些设计师不太担心它的时候真正担心它的时候是唤醒和休眠，这个时候动作比较多比较复杂，是我们这些设计师相对来说有点紧张的一个时候。不过呢，这不影响我们月球车在元宵在中秋给我们中国人送来祝福。

0: 为了让玉兔二号在月背长期稳定工作，科技工作者们在设计、研发与调试阶段付出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努力？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下集节目继续。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
1: 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薄享2000度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的。
2: 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
3: 正统史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植基味蕾的酣畅。 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了解了玉兔二号的吃住行，那它是怎么保障在月背顺利开展工作的呢？原来，为了保障玉兔二号的月面工作，科研工作者在地球上建立了一处假月球。比如说，我们在把这个车设计出来，把它研制出来之后，我们还是不敢把这个车送到月亮上去啊，因为。 刚才提到了，就是天上环境很苛刻，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车假设送到月亮上，然后出现问题，我们这些设计师在地面上本领有限啊，就是有一些小手段，但是总的来说，本领就手段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呢，我们在把这个车发射之前，一定要在地面上进行。

0: 充分的验证的工作。其中有一个专门为月球车啊量身打造的一个实验，就是在甘肃敦煌西北207公里吧那个地方，我们建了一片月球车的试验场地，模拟月亮上的情况。为什么模拟月亮，然后选的是一个沙漠呢？就是因为呢月亮上没有水，我们要在地球上找一个很干的地方，而且呢地面上是既有石头，也要有呢就是比较细小的颗粒，就是石头的颗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沙子。最后觉得库姆塔格沙漠这个边缘比较像那个地方呢，就是气候干旱，一年降水的时间很少大概每年降水不会超过10个毫米吧，这都是符合的。还有一个符合的点，就是考察了好多个沙漠，为什么选择这个沙漠，就是因为没有植被，就是在月球上没有桂花树，也没有一棵草。我们呢要在地球上找一个，就是放眼看过去整个这个视线之内没有一棵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找起来还挺难的。这基本上就介绍清楚了为什么把库姆塔格沙漠作为我们模拟月球的这样场地的一个原因。在那里场地里面在场地里面我们放了很多的一个石块，其中那种很高的是车要躲的并不能够越过去，还有一些相对来说200毫米高度以下的是这个车试验的时候要真正的越的就是所谓的月障和壁障，也是在外场试验里面要考核的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在试验场里面呢，就是还放了若干的设备，还有呢那个几个帐篷，其中呢有一顶中间绿色的高高的帐篷，是我们那个月球车呢在里面做检修的帐篷。右侧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做遥操作的帐篷。什么是遥操作呢？其实这个房间也是做遥操作的，就是远距离操作控制。等到车在月亮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地面上这些师傅控制它，就相当于是远距离控制月球车，这就叫遥操作。然后呢在那儿对月球车进行了大概为期一个月的一个验证，通过了这个沙漠里的验证之后，我们才真的把上天那个月球车加工出来。
1: 在试验场地中，科研工作者放了很多高矮不同的石块，其中较高的月球车需要躲避，而200毫米以下的石块则是月球车要真正跨越的，这就要考验月球车的月障和壁障能力，这也是在外场试验里面要考核的重要项目。
0: 刚才说的外场试验的时候，为了不让在帐篷里面的这些工程师看到后面试验场那个场景，我们特意量了一下这个设计师的身高，然后在帐篷的后面砌了一道2米高的纱梁，保证他们在帐篷里面坐着往外看只能看到沙子，只能够根据后边那个试验场里面月球车拍的照片，然后经过处理规划这个车向哪一个方向走。
2: 因为我们上天之前要把所有的方案预案这个包括遇到故障之后的解决策略可能要想好这些策略可能我们要验一下验一下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流程有些方案上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有飞空模拟器支持整个团队的方案建设验证以及包括人员的训练工作。
1: 工程师们除了在内场测试中搭建月球背景建立飞控模拟器，还在沙漠中进行模拟训练，尽管环境艰苦任务紧迫，但他们始终能在繁重的工作中找到乐趣。比如他们将在外场试验居住的地方命名为望舒。
0: 在我们居住的所谓的望舒村的村口放着一块石头，上面写了两个字望舒，这两个字呢取自于屈原《楚辞·离骚》里面的一句话，叫前望舒使先屈膝，后飞廉使奔舒。好好说话呢意思就是说，在前面是为月亮驾车的女神望舒，旁边是风神飞廉陪伴着我望舒的意思就是为月亮驾车的女神。
1: 把自己比作为月亮驾车的女神，体现了航天工作者们浪漫的情怀。作为今天的望舒，他们脚踏着坚实的大地，展望着梦想要到达的地方。
0: 在村口呢还有一颗枯死的胡杨，胡杨呢有三个著名的1000年，就是1000年不死，死了之后1000年不倒，倒了之后呢1000年不腐，也是拿胡杨吧来比喻我们这种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在胡杨树上还能够看到6个木牌，上面写着祖国的6个城市到我们试验场的距离，字是我写的目的是什么呢想表达的

0: 是我们这150名试验队员来自于祖国的这6个城市，树上红绳缕缕，以慰思乡之情。其实这个照片的构图还有点问题，在上边啊没有照到的地方还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的是38万公里，月球，那是我们梦想要到达的地方。
1: 它能以纳米级的精度透视合金内部的每丝裂纹，它能以飞秒级的速度照亮能源材料中电子的狂奔轨迹，它是照亮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能够探索物质深藏的奥秘。一束光如何成为开启物质最深奥秘的钥匙？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照亮微观世界的高能之光。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玉兔跟我们人类一样，它在月球上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次当月球背面的太阳升起到一定高度时，玉兔就会被自动唤醒，之后便要开始它的巡视探测周期。如果发现了有科学价值的目标，它就会停下来开始探测。那么这只在月背上的小兔子有了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呢？
7: 这就是我们在第三个月昼所遇到的，就是也是玉兔在月背上遇到的第一个石块群，啊，这个石块群呢，当时是玉兔刚刚完成了三个月昼的这么一个工程寿命以后，啊，准备进入拓展期，在月背大显身手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辽阔的这个月背上呢，突然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么一堆石块，这个石块呢，就是。突然出现在那种平坦的这个视野里，就宛如就是说是在这个田地里长出来的这种石块一样啊。当时呢，科学家也是非常感兴趣，然后对于这些石块进行了一个探测，我们一块把这个石块称为奇缘，也是我们在月背啊所邂逅的，就是非常奇特的这么一个缘分。
1: 奇缘仿佛开启了玉兔二号在月背探索的好运。他一次又一次的新发现让科学家和我们惊喜连连。
8: 这个就是我们叫它玻璃珠，大概是在1年半的时候，然后也是当时下船的图片上，然后发现这个上面的月壤真的很特殊，然后晶莹透亮，一颗一颗的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个确实后面科学家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个物质成分分析。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照片哈，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大洞当中，就是大的一个坑当中还套了一个小坑，然后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叫月球之眼。然后这边是也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石块哈，就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石块就是傲然竖立在这儿，和周围的景色好像有点完全格格不入，然后我们跟它起了个名字叫石笋。然后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哈，叫石兔。我们在驾驶的时候然后发现了远方有一个像一个神秘小屋的一个那个景象，然后等我们把控制月球车抵近之后，然后发现其实这是一个类似兔子的一个石块，然后网友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个设计，确实很像一个小兔子。
1: 大家都知道，它 泰山是我国的五